0: 分，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花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心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8月3号周一，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电信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及时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本周其他的上线单位。明天周二安排的是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上线，本周三是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上线，周四是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线，本周五是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徐州站上线。朋友们，你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当天的哈佛热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

0: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1: 好，我们今天的马上就办主要关注到近日邳州市人民政府上线市民反映的问题，我们上线单位落实的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有微友近日向航风热线反映说，邳州市观湖镇墩上村福地建材城为什么不给通自来水，夏季上百户居民没法用水，给他们带来生活啊还有经营困难。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转给了邳州市人民政府，我们将连线的是邳州市观湖镇啊人大主席徐冲啊。徐主任你好。
2: 你好主任。
1: 嗯，针对微友反映的情况，咱们调查落实是怎样的？
2: 关于这个反映福地建材城这个未接通自来水的这个问题，是属实的。
1: 嗯，这个福地建材城建了有多长时间了？为什么迟迟没有通自来水？这个我们这个居民啊、经营啊、生活怎么用水啊？如何解决的？
2: 好的。这个福地建材城呢，这个建于这个20年前，它这个呢，当初呢建设的时候呢，它想建成一个经营性市场，但是呢，由于那个历史原因呢，这个开发商的问题，它这个烂尾了一部分楼，所以说呢，这个经我们走访之后，总共是257户，但是呢，现在入住呢只有172户，它目前呢，这个所有的住户。是通过这个自备井的方式进行取水的。
1: 嗯，172户都是通过自备井啊。这个自备井取水的话，
2: 对对对对，
1: 他们使用安全吗？有没有其他方面的进行检测啊？还有我们作为我们地方的这个政府来去如何落实解决他们用水的问题，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和规划啊？
2: 确实呢，这个自备井这一块的这个用水安全呢，还是有一定问题的。
1: 嗯，
2: 有问题的。然后呢，在这个2023年开始啊，我们邳州市啊，根据这个遗留问题，这个自来水，这个小区自来水的问题啊，也进行了专门的研究，而且逐步呢，按照这个政府补贴引导、业主自愿自筹的这种方式呢，就逐步这个把这一些小区用自备井呢，接入这个自来水。
1: 嗯，
2: 但是呢，这个福地建材城呢，目前我们这个包括前期的一些这个摸底调查呢，同意安装的这个只有不到一半，这个住户同意安装，所以说呢，我们后续呢，还得加大这个宣传工作和这个我们的村委会这里面的水利部门，然后呢，再对接市里面的水务部门，把这一块呢工作就是能接尽接，把这一块这个。自来水，就是说后续的这个方案呢，拿出来方案之后，就对意愿暂时不统一的一些用户呢，做好政策宣传，然后呢，只要是这个条件成熟之后，我们对接水务公司，然后制定这个管网铺设方案，就是对于这个接入自来水。
1: 嗯，徐主任，我想问一下，你刚才统计的这个愿意接自来水的只有大概一半，50%左右，你们这个调查是什么时间进行的？
2: 我们这个调查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1: 嗯，
2: 这个第二部分呢现在就是上周，
1: 上周，哦，
2: 对，
1: 就是上周为止的时间，还有一半的这个市民是不愿意装这个自来水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1: 嗯，我们有没有宣传？比如说自己私打这个井的话，用水的安全的隐患，包括。会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影响，有没有进行宣传，有没有告知啊？
2: 这一块呢，我们在入户这个调查的时候，宣传的时候也给宣传了，我们就是尽量的引导他们。现在呢，就是这个大部分呢是考虑的是资金的问题，我们这里边的费用这一块呢，我们也给他们告知了，对吧？按照这个市里边的统一要求，我们呢统筹补贴一部分，就是包括主管网啊，这一块包括这个水表这一块都是我们这个提供的，剩下的分支管网这一块呢，我们按照成本，到时候算出来之后进行公示，公示完，公示接收之后，然后再进行这个施工。
1: 嗯，我想问一下，大概我们一户居民要出多少钱能够装上自来水？
2: 500块钱左右。
1: 500块钱左右啊，这个工作我觉得500块钱也不算太多。
2: 对对对。

0: 因为考虑到我们这个市民用水的一些健康、安全、方便等等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给市民做大力的宣传啊。我们希望我们这个工作继续抓紧时间来去进行啊，希望我们反映问题的啊福地建材城的居民能够配合啊。既然反映问题，我们哈丰热线义不容辞，会帮市民去落实。至于个别的市民的一些情况啊，如果有困难的话，可以向政府来去说明啊，请政府给予更多的帮助。好，那非常感谢徐主任接受我们的连线，下一步对这个问题我们也会继续的进行督办，邳州市人民政府啊，就这样再见。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邳州市人民政府上线以后，有市民反映邳州市铁富镇爱山西村山坝堰能修水泥路吗？说听说拨款都好几回了，不知怎么回事总是不修，并且反映说啊，爱山西村没有一条从南到北的水泥路啊。因为对于这个具体的情况不是太了解，我们接下来将连线的是邳州市铁富镇水利站站长李永辉。李站长你好。
2: 哎，你好，主任。
0: 我们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山坝堰修水泥路的问题，咱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2: 那个爱山西，有一个是塘坝。它这个什么，主要是有一个限工限段。这个项目呢，镇里边也是跟水务局非常重视，多次报的项目，原来。想报那个爱山西一个小水库的，因为它库容不够，不满足条件，所以没第一次报水库呢，没报上去。然后第二次又报的爱山小流域治理项目，这个项目呢，已经从立项到报批已经审批了。上个月我们清账已经基本结束，这个星期吧，那个施工队马上就进入。这个其中有包括那个水泥路这条水泥路这项。
0: 你具体说一说这条水泥路大概长度有多少啊？我们水泥路修的一些规格情况怎样的啊？
2: 这个长度它只是围绕那个爱山西塘坝，这个有400-500米的水泥路，它是具体呢是村庄那中间的水泥路，它需要另外再报项目。这个主要围绕那个爱山西塘坝，它下游老百姓汛期之后出现加固的一个工程项目。
0: 还是主要是咱们水利的工程是吧？您刚才讲的是我们一个小水库塘坝，能够加强我们塘坝的这个护堤啊，包括居民出行的一些安全啊，这个考虑的是啊，这个工程大概什么时间能够结束？
2: 这个工程呢，主要是考虑汛期，我说这种施工队进入啊，只能先干前期的工程，主体的工程得到汛后。
0: 大概多长时间？
2: 到汛后到9月开始主体工程开始实施吧。
0: 这个施工是你们水利站呢，还是我们铁富镇人民政府，包括还是我们相关的邳州市水务局相关的工程公司啊？
2: 我们水务局对外招标一个施工队。
0: 好的。
2: 重标单位来实施。
0: 好，那具体的情况下一次希望李站长啊，如果对问题了解的不够详尽，还是由水务部门啊施工的单位和水务相关的负责人来去啊回答啊，也把这个情况给我们市民做了一些说明。也非常感谢李站长接受我们的这个连线啊，这个我们市民反映的这个塘坝的问题啊已经纳入到我们的计划，马上就要进行修了啊。爱山西村这个从南到北水泥路的问题，我们再来继续转给邳州市人民政府来去落实啊。好，就这样，再见。
1: 听诉求，抓落实，解民愁，求实效。徐州广播航风热线马上就办。
0: 马上就办，继续关注到的是市民反映的是，他是邳州市戴维街道华庄村的村民。家在村的最西边，说距离西边不到1公里的地方有叫龙兴泰的企业，有刺鼻的焦炭味影响生活。现在说又建了一个大型的电池回收企业，村民呢认为有环境的污染，他很想咨询有没有规划拆迁安置别的地方去的一些计划。好，我们将连线的是邳州市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和生态环境局局长孙景波。孙局长你好。
3: 主任您好。
0: 对于市民反映的第一个是这家企业包括建的大型的

0: 电池回收企业，我不知道指的是是不是一个企业有环境污染的问题，而且给他们带来了生活的影响，说是距离他们这个华庄村一公里，他们就闻到这个刺鼻的焦炭味儿。你们落实的情况是怎样的？
1: 哦，主持人，这个他们反映呢，应该是一个呢是建成的企业叫龙金泰，还有里面呢也比较熟，又准备引进一家企业。我先说龙金泰这家企业。
0: 嗯。
1: 龙金泰这家企业呢是位于我们邳州经济开发区大翁园区里面。这个家企业呢，它是2019年6月通过这个徐州市邳州生态环境局批复它的环境影响报告，2023年4月呢是建成投产。这家企业呢，它这个年产值呢也是超过60个亿，解决就业岗位呢1000余人。
0: 嗯，
1: 这呢只还不包括它上下游还有配套的相关的企业。其实呢，大量的用工呢也是来自于我们戴维街道，实际上呢也是给我们做了大量的贡献
0: 啊。
1: 我重点还说它的这个环境的问题。
0: 对，
1: 这家企业呢，我刚才讲了，它的投资额呢是非常大的，基本上是超过了60亿元。它的企业的环保设施配套的也是齐全的。它目前呢，它的排放口就是这个村民关注的环境的排放口，它均配有这个在线监测设施，而且呢，它的监测数据呢都是实时上传到国家和我们江苏省环保平台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一定是不存在超标排放的问题。同时呢，这家企业呢，从去年开始也正按照省国家的要求呢进行超低排放的一个改造。目前呢，主体的设备已经建设完成，正在申请验收。还有一个呢，就是他关注的大型电池项目。这个呢项目呢是由这个央企，我们的央企矿业集团投资的，目前呢还在办理各项手续阶段，还没有建设。当然了，它的相关的环境的设计建设呢，我们肯定不光是我们，从省里徐州各地都会对它严格的监管，进行批复建设。这是网友关注的环境的问题。
0: 嗯，我们先就两个环境的问题做一个交流啊。刚才您说到了龙兴泰，这个对于我们邳州市的经济贡献也比较大啊，而且呢也解决了我们戴维街道的一些市民的就业的问题。我们关注的是市民反映的主要问题，你也说了一些数据。我想问一下啊，孙局长，市民反映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到这个戴维街道的华庄村去实地感受一下，有没有刺鼻的焦炭味儿？
1: 主持人是这样的，
0: 嗯，
1: 他刚才讲他们华庄村，他这个村民的住的住宅可能离龙兴泰有1公里，
0: 嗯，
1: 实际上呢，我们的单位就在龙兴泰的隔壁，也就是在300米左右，
0: 嗯，
1: 而且呢，我们每天呢基本上都是正常的进行一个巡查，
0: 嗯，
1: 他在反映的时候是讲有时候，他们是说不是说每天或者说经常性的。
0: 嗯，
1: 这一块呢，实际上可能刚才讲了企业的这个环境的这个各项设施，包括它的这个一些废气的处理设施，它都是设备齐全了。可能不排除在减维修，就是大修的期间，可能呢会有一定的泄漏。当然，这也是国家规范范围内允许的。
0: 嗯，
1: 这个刚才讲到华庄村这边，实际上我们更多的是去更近的地方。
0: 就是还有比华庄村更近的地方是吧？
1: 不是，我们一直对不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指我们的人是到更近的地方进行一个巡查。
0: 嗯嗯。
1: 他讲到1公里了，我的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在1公里都能闻到刺鼻，那他周边的那更没法这个就是正常的生活了。我是表达这样的一个。
0: 好的。我们大家也应该都了解都知道，这位听众反映这个龙兴泰的这个企业距离我们华庄村是1公里啊，这个也是符合我们国家相关的一些化工企业距离我们市民的居住相关的这个距离范围的是吧，包括我们正在建的一个大型的电池回收企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要求的吧。
1: 是的，主持人，目前呢我们国家和省出台的这个化工园区周边范围有一个叫环境敏感目标的这样。

0: 的一个概念。主任，我再详细汇报一下。
1: 这样，
0: 就是、
1: 你不要详细汇报了，我们来回访一下我们这位反映人啊，这位听众因为留下了电话。
0: 好，可以。
1: 当天邳州人民政府上线的时候，我们就这个转给了你们啊。好，哎，这位市民你好。
2: 好。啊，你好。
1: 嗯。刚才我们这个孙景波局长说了，这个有的时候可能是在有检修的情况下啊，可能我们相关的一些啊环保的这个设施在停止，会有刺鼻的这个焦炭味儿啊，是不是这样？你平常生活的感受是怎样的？
2: 我们经常夜里在十点钟到早晨的五点钟左右，是经常闻到焦炭味。
1: 嗯，那和我们孙局长回应的有些出入了啊。嗯，好，孙局长，我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转给你们以后，有没有和这位市民联系啊？
0: 目前我这边没有，他可能是因为他是属于街道那边的，然后是不是街道的有同志和他联系了？
1: 嗯，
0: 我本人没有。
1: 好，今天节目时间的缘故呢，我们请咱们孙局长，您既然是接受了我们今天哈佛日线的这个回应啊，和街道和你们这个区里啊，这个包括你们经济开发区来去联合来把这个问题和我们的市民来去交流一下啊，拿出你们相关的一些数据啊，如果说有这个市民反映的有一些刺鼻的味道影响生活，也是协调企业帮助解决，好吧？嗯，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好，这位市民，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缘故，就先落实到这里这个问题啊。我们今后也会就这个问题继续的追问，来去继续的督办啊。请您来保持电话的畅通，下线以后，我们请邳州市相关部门来和您联系啊。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3: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力荐护农在行动，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森林是地球之肺，防火是全民之责。徐州市资规局提醒您，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违规野外用火，共同守护绿水青山。
6: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3: 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3: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
3: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0: 您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首先请王爱国副总经理代表咱们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向市民致以问候。
1: 主持人好，广大市民朋友上午好，非常感谢，非常高兴来到航风热线和广大市民朋友进行在线交流。首先感谢航风热线为徐州电信提供一个零距离服务客户、聆听客户意见建议的平台。我也代表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对长期关心支持徐州电信成长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和广大电信客户表示衷心的感谢。徐州电信作为红色的央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践行用户至上用心服务的服务理念，贯彻集团公司云改数转智慧战略，不断加快新一代通信网建设，全力提升我市新型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水平，持续提升服务能力，以高品质服务驱动消费升级，为广大市民带来更好的智能信息生活新体验。今天我和公司相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都来到了节目现场，我们将十分珍惜这次交流机会，认真接听解答听众朋友提出的有关电信业务和服务方面的问题。谢谢。
0: 好，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2: 不是，是我的吗？
0: 是你电话，请说。
2: 啊，是我的是吧？我有个问题啊。
0: 嗯。
2: 俺家的那个网用了好几年了，现在这两年感觉越来越卡，跟那个卧室里边睡觉，连那个抖音都刷不了了。想问一下，这什么情况？
0: 嗯，好，啊，王总经理。嗯，由谁来解答？来说一下，靠近话筒。嗯，好。
3: 哎，这位听众您好。首先呢，建议您联系我们片区的智慧家庭工程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装维人员，当时给您装机的这个工作人员啊，装维人员会免费上门为您提供网络的检测。像您刚说的，如果是家里的路由器有问题，我们装维人员会建议您更换路由器。如果是家里的这个房间啊，空间比较大，隔墙比较多，像您说卧室可能信号不好，我们也会给您结合家里的实际使用场景，给您推荐合适的套餐去更改，去优化您的网络体验。
2: 嗯，你说的这些俺不懂，俺联系不上当时那个装机的人了，咋弄？
3: 是这样，您可以通过拨打10000号联系到当时给您装机的工作人员。啊，
2: 打10000号是吧？
3: 对，
2: 打10000号上门还要钱吗？
3: 啊，这个服务是免费的。
0: 嗯，这样，这位听众啊，把电话留下来啊。这个我们涉及到市民具体的问题，还是要到现场去落实一下啊。这个不要让市民再打10000号，今天打航风热线电话，
2: 得上门看是吧？
0: 对，保持电话畅通。
2: 上门看，那这个上门还加钱吗？能不加钱吗？
0: 嗯，
3: 这个上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
0: 嗯，不是，上门是不收取费用的，给您做明确啊。这个解决您的遇到的电信的网络的问题，好吧？嗯，
2: 行，我听见了，打10000号，关，
0: 再见啊。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4: 哎，你好。
0: 嗯，请说。
4: 你好，我家有个老年人，80了，然后但是他用固定，就得用固定电话。原来前两年说是换了那个什么猫了，然后那家里的款待不用了，我要取消的话，那个猫不得缴回去吗？那固定电话怎么用？
0: 嗯，好的啊，王总，来，谁来解答？嗯，
5: 好，这位朋友，你啊，就你刚才讲的是老年人在家，然后就是说只用固定电话，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
4: 对。
5: 啊，是这样的。那正常情况下，像您这种情况，就是说老年人在家里面可能用固话是确实是稍微比较方便一点。那为了就像您讲的这种情况，因为正常呢，然后如果说拆掉宽带，我们这个宽带猫是要回收的。但像您这种情况，因为现在的这种固定电话其实也是通过我们这个光纤线路来传输的。为了如果你要确保比如说固定电话还是想继续使用的话，就是你到营业厘清局办理业务的时候，只要把你的需求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清楚啊，这样的我们工作人员也会帮您去解决来处理，这样的话就是您的宽带猫就不需要收回了啊，这样的话然后营业员把这个业务帮您变更一下啊，你就可以正常使用然后固定电话啊，这样就可以了。
4: 行，我知道，那就去的时候给他讲清楚，然后就不要给他那个猫，是吧？
5: 哎，对对对，你只要把你的使用需求讲清楚啊，营业员也会帮您核实的啊，这样是可以的。
4: 行行，那我知道了，好嘞，
0: 好，哎，就这样。

0: 再见啊。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我花钱购买的流量没有换号，没有更改机主换套餐以前，结余的流量就归零了，这样合理吗？嗯，好的啊，王总经理。
1: 王总经理。
2: 你看啊，我们现在的这个套餐5G 套餐是支持流量结转的啊，不和这个换号不换号，换机主换机主没有任何关系啊。这个用户的具体的情况可以和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做一个沟通，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后和用户去做一个详细的了解，给用户做一个更专业的答复。
0: 嗯，好的啊，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啊，这归零了啊。具体情况怎样的，请这位市民在听我们的节目留下联系的方式，或者是发私信给我们啊。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
7: 徐州市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良好局面。
3: 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徐州。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5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7: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3: 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

0: 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奉献。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3: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豪富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电信徐州分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
3: 哎，请说。
4: 哦，可以听到是吧？
3: 嗯，对。
4: 啊，你好，我这里是前电信的代理商，然后呢，我今天想反馈的问题是，咱电信公司呢，徐州分公司，无故拖欠我们代理商的这个业务的佣金。那么之前的合同呢是明文规定，然后停止合同之后一年内不违反咱电信营业厅的规定后，会把这个被冻结的电信的服务费和渠道的押金会归还给我们。但是目前我们呢是有笔30多万的一个合同终止在24年的5月份，那么正常应该这个钱是在25年的5月份到账，但目前呢电信公司一直是以我们没有钱为借口，一直没有给我们打款。因为都是老百姓嘛，我们做点小生意，这就直接导致我们小店的房租、员工工资都无法发放，那么也是无法继续经营了，然后就倒闭了。所以现在这个我想反馈的就是，咱电信作为国企不履行合作的这个合同，而且长期拖欠我们这个合作方的结算款。我觉得是有悖咱这个营商的一个环境要求的，对吧？所以呢，我今天打这个寒风热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呢，就是咱们督促电信的一个主管部门，能不能限期把这个对账的明细在规定的时间给到我，以及给到我一个明确的回复，我的回款时间，好吧？咱不能一直拖下去，对不对？
3: 嗯，对。好的啊，王总，
5: 请我们渠道中心王主任答复一下。
6: 啊，您好，这位朋友啊，您说是您之前可能是我们的一个合作伙伴是吧？
4: 对，是的。
6: 啊，是这样的。然后像您说的，然后就我们作为国企啊，央企，我们是一定是会严格按照我们各项的条款规定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合作协议的约定啊，去做好相关的一些工作的一些落实。像您说的，在对于这种情况，您刚才讲的是24年5月份。然后您相当于是合作出现一些调整，是这样的吗？
4: 就是24年5月份终止，然后呢，正常按照合同标准的话，是一年之后把冻结我的这个款项，因为我所有的业务款项是不冻结的。
6: 24年5月份，你这个合作终。

0: 的时候，是不是提交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
1: 对呀，那肯定是按照这个标准来的呀。
0: 啊，对。啊，就是如果您提交了一些相关的手续，这样的话呢，回头您可以这样的，待会儿把您的联系电话啊留给我们导播，啊，我们也会然后会后的，然后会给你然后做一些具体的电话联系，我们帮你核查一下当时提交手续的时候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包括您讲的，然后后续的一些啊这些具体的一些处理流程啊，这样的话我们给您当面对接清楚啊，尽快的帮我。共同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吧？
1: 行，好的，谢谢。那我们下播之后联系，好吧？
2: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啊，因为这个刚才这位听众反映的这个问题呢，应该说等到下播以后啊，我们市公司的渠道中心会和这个听众进行对接，把这个情况落实清楚。这个按照常规来讲，这种情况肯定不会出现的。2024年的五月份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这个我们回头以后要全面的进行一个调查，调查清楚以后呢，给这个听众朋友要进行一个当面的一个反馈。如果说确实有他的一些押金啊，他刚才说的这些问题，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来把这个钱该返还的返还给他。同时呢，如果说我们这个有些单位或者部门在这个工作当中有一些履职不力，或者是有些故意拖延的情况，我们会按照内部的规定进行处理。
3: 嗯，这位听众放心啊，刚才我们的今天的代理领导啊，王爱国副总经理做了一个表态，对你这个问题啊，保持电话畅通，下线以后他们全面的落实解决你的问题，好吧？
1: 好的。
3: 嗯，好，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您好，我电信套餐是299的，有四张副卡，每个月固定消费330块钱多，咨询营业厅说是现在。”副卡都1块钱一张了，为什么还要收我10块钱？嗯，好啊，王总经理。
2: 好，请渠道中心王主任答复一下。
0: 好的，这位朋友啊，刚才这个朋友反映他是299的套餐，这样的话应该也是我们电信的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 VIP 客户了。首先呢，也要感谢这位朋友啊，使用我们选择电信的一些业务。那么针对这个朋友讲的，就是说是到营业厅去咨询啊，那就是说副卡。这个呢，然后就是说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套餐的一个副卡呢都是10块钱啊，10块钱的标准费。那么像这位朋友讲的，然后他就是说有1块钱的这种副卡，这个呢然后也是啊在特定条件下，然后就是说用户签署了相关的一些优惠协议，这样的话呢是可以享受到啊1块钱。但是这个呢每个套餐里面享受的个数也是有限制的啊，具体呢然后可以让这位朋友然后就是说再留下他的一个联系方式啊，联系方式，这样的话啊，我们回头呢也会跟这位朋友啊具体的把他的套餐协议啊，然后再去核查清楚啊，核查清楚，然后给用户匹配一个最优惠、最合理的一个方案。
3: 嗯，好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留下联系的电话啊，来下线以后，中国电信来给这位听众提供具体的服务。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4: 主持人好，嘉宾好，
3: 嗯，
4: 我是徐州电信的用户，我想咨询一下，我想携号转网，不再用徐州电信的，具体怎么办理？
3: 啊，好的，
2: 请市长穆罗主任。
3: 嗯，
5: 这位听众您好，首先向您表达歉意啊，一定是我们的这个服务或者说产品的质量出现问题，您才会选择停止使用中国电信。目前呢我们对携号转网的需求是没有任何限制的，如果说您确实想选择其他运营商，可以通过自己先做一个判断，初步的判断。携号转网的条件包括几个，首先您的电话卡应该是自己本人实名办理的，第二个呢就是您的号码没有停机或者出现挂失等异常状态，第三个就是您的号码名下没有当前没有未结清的费用，也就是没有欠费，第四个就是您目前没有一些在用的合约，没有一些协议上的限制，满足以上的条件，您可以到您心仪的运营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都可以到他们的营业厅或者线下门店，或者咨询他们的客户经理去办理相应的业务，对方的营业工作人员也会协助您把具体的业务办理好。
3: 嗯，听明白没有？
4: 我想问一下这个协议一般是多长时间？
5: 这个是根据您现有套餐来。

0: 决定的。你如果不清楚，可以先到我们电信的营业厅做一个查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给您一个解释。
1: 您是说是电信的资费太高了，我往底下想每月的就是这个流量我都用不了，想降一下都降不了，只能就是往高里面提高。你说这太不合理了吧都。再说你们就说有的那个工作人员服务是态度太差了。
2: 这位听众，您指的是咱们电信许都分公司哪个营业网点的营业员的服务他差，这个服务态度差的问题是首先要去落实的啊。
1: 我这个电视就是说做十几年都没看了，家里可能要来一些人，来一些老人想暂时住一下，我想让他们给就是接一下也来了。
2: 嗯，
1: 接了以后吧，就是说是都不会操作，因为毕竟十几年没看了，因为他的工作人员都很不耐烦。到现在我们电视也没看成，也没弄。
2: 这个你说的那些转码的话是出有因，是因为我们这个上门服务不
1: 是
2: 太细致啊。可能
1: 去年我在外地的时候，
2: 哦，
1: 在外地的时候，我这个就是里边我。
2: 您这样，这位听众啊，咱们长话短说，既然涉及到我们中国电信工作人员的服务态度的问题，我觉得上线这是态度是第一位的啊。王总，这个问题我们下线以后去核实落实一下，好吧？啊，好的。你把电话留下来，我们请咱们电信的工作人员具体的来和您联系，来到直播间的负责人来去落实啊。这个刚才我们的嘉宾也讲了，任何一个信号从中国电信信号转其他网的，我们电信都应该反思一下我们的这个服务啊，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我们套餐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把更好的套餐给我们的这个用户做推荐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下线请电信来去实地落实您的问题啊。就这样，再见。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3: 4000年前，遥峰彭祖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新路为您，许都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许都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许都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4: 税润鹏城，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3: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5: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3: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5: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3: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放电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 每天和你在一起。
2: 好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6: 你好。
2: 哎，请说您的问题。
6: 就是你好，主持人，就是我们那个小孩原来搁外地上学，他现在不是回来了吗？就是因为现在不是放假了吗？
2: 嗯。
6: 但是他之前在他那个学校那边办的卡，他现在用不到了，我想消，但是跑了好多年，他说都没法给我取消。这个就是我还必须得回那个，就是他那个学校的那个地方还去办理吗？
2: 嗯，好的啊，王总，
7: 请渠道王主任答复一下。
8: 啊，好的，你好，这位朋友，是孩子原来在外地上学，现在放假回来了是吧？
6: 对对对，他原来在学校办的号码。
8: 啊，那就是他是在学校办的那种校园卡，是这样的。
6: 嗯，
8: 是吧？
6: 嗯。
8: 啊，好的。
6: 对对是。
8: 啊，行，像你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孩子的号码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号卡啊，这上面没有绑定宽带的话，那这样呢？他这个我们是可以帮他去办理这个异地注销啊。那么异地注销的这个流程呢，然后就是说需要机主本人带着他的身份证原件啊到我们的营业厅，然后去申请。那这个我想问一下，您是住在市区还是哪个区县哪个县公司呢？
6: 我在那个金安桥那。
8: 啊，就在市区是吧？啊。如果您要是在市区的话呢，
6: 对对对，
8: 然后就是说您可以到我们那个彭城路电信营业厅啊，到营业厅的话跟您工作人员说清楚孩子是在哪个地方上大学上学啊，就是哪个省、
6: 嗯、
8: 啊哪个地市啊，把这个学校的然后这个位置说清楚啊，这样的话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您记录啊，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帮您去做这个异地注销的一个处理，好吧？
2: 嗯
6: 啊，彭城路营业厅是吧？
8: 对，如果您是市区的话，就到彭城路营业厅 啊，因为其他
6: 的
8: 啊，对，
2: 嗯，好，哎，抓紧时间去办理
6: 谢谢
2: 就行了啊。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9: 您好，是我吗？
2: 是您电话，请讲。
9: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2: 嗯，
9: 我之前在家就是，新上门的小区，当时给我装了一个东西。是那个和是增加信号用的，
2: 嗯，
9: 现在不想用了，觉得信号还可以，找这个有一个宽带师傅，他说不是他来回收，你想这个找谁？找不到谁了，装的时间比较久了。
2: 嗯，好的，王总，
7: 请王老顾主任。
2: 嗯，
10: 这位听众你好，这个呢就是我到时候呢，我们会安排我们专业的师傅上门去把你的这个信号放大器进行一个拆除，那你可以留一下你的电话，下线之后我们会跟你主动联系的。
2: 嗯，
9: 好的，
2: 留电把电话留下来就可以了啊，下线以后请电信来去给您提供帮助啊。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11: 喂，你好。
2: 啊，请说。
11: 啊，你好，主持人。
2: 嗯。
11: 我想问一个问题啊。
2: 嗯。
11: 就是我现在这个套餐内容的话，就是我父亲的名字。然后我现在的话，我需要到银行去办一张卡，但是我办卡的时候，他告诉我这个手机号码不是我本人的名字，然后的话就是没法给我办。我想问一下，就这样的情况的话，我该怎么处理？
2: 嗯，好的，王总。
7: 好，请王主任。
8: 好，你好，这位朋友，现在确实，然后对于电话卡包括银行卡，我们都是实名制的一个要求。像您这种情况下，就是说是您需要办一个银行卡，但是这个银行卡需要注册手机号码，
11: 嗯、
8: 手机号码是您父亲的名字，
11: 哎、对对是是的是的、
8: 啊。这种情况下呢，
11: 哎、是的，
8: 就是说您到我们营业厅啊去办理一下过户啊，这样就可以了。就是需要您、对，需要办理过户。
11: 过户需要一个什么手续？就是到营业厅。
8: 需要您包括和您父亲啊两个人一起到我们营业厅啊，带着双方的身份证，然后这样的话办理一下过户，把这个号码啊改成您的名字，这样的话你在银行卡的就可以，然后直接办理了。
2: 嗯。
11: 哦，因为什么吧？因为我这个套餐的话，我们等于一家人都是用的电信的。如果要是我过户了，那我这个套餐的话，还是在原来这个套餐里吗？
8: 啊，对，你还是在原来的套餐里，而且你这个原来的套餐优惠仍然是可以享受的，
11: 啊，
8: 然后这一块没有任何影响。
11: 只是
8: 啊。
2: 嗯，好的，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未有的留言，说套。

0: 套餐自带的摄像头，摄像的效果差，找到了营业厅的办理人员，他们说电信装的摄像头就是这样，想要好一点的自己买，请问一下电信是这样的吗？想了解一下。嗯，
1: 顾主任回答一下。
0: 好，
1: 关于摄像头的这个质量问题。
0: 嗯，
2: 是这样的，这位听众你好，就是我们电信的这个摄像头呢是目前基本都是高清的，如果呢就是您觉得家里的这个摄像头的信号有问题，我们可以安排我们的一个智慧家庭工程师上门给你做个检测，到那个等下线之后呢，就是我们你留下你的那个电话号码，我们到时候跟你联系。
0: 嗯，好，
1: 这个问题我
0: 王总，
1: 这个问题我补充一下，就是我们电信这个就是给用户这个配的这个摄像头都是经过我们的这种质量标准检测过的，如果说这个用户呢就是说你感觉到这个摄像头的质量不好，然后呢可以给我们的装工人员联系，或者是回头呢我让我们的这个下线以后啊，让我们这边的这个人员和你们再对接一下，对接完了以后到现场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0: 好的，我们也请我们的后台维护者张月给这位听众交流一下啊，让他留下联系的这个方式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电信监控这个看回放，需要一个月再缴10元钱，一年多缴120，这比之前的套餐还贵了，网还少了，能改回原来套餐吗？说是，嗯，好，王总，
1: 王主任回答一下，
0: 嗯。
3: 就是说他这个呢，然后要根据用户的使用的一个套餐啊，这样的话我们会给用户然后详细的去核查啊，去查看用户套餐的一个具体优惠的一个情况。这个用户反映的是他想改回原来的套餐。
0: 对对，他说一年要多缴120，他说是电信的监控看回放，说是需要再缴纳钱
3: 啊，
0: 所以
3: 是这样的，然后这样的话，根据这个用户的情况呢，我们要看这个用户的一个协议啊，根据他当时办理的时候签署的一个协议的情况啊，如果协议到期以后啊，这样的话呢，是可以帮助用户按照协议的内容可以去更改。
0: 嗯，
3: 啊，
0: 好。
3: 到的，然后这个呢，我们也要根据协议约定的一些内容、一些具体的情况啊，按照协议内容。
4: 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上午九点，现在是4:40。
6: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8: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乡友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我们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现在呢，有不少朋友啊，都已经就是随着孩子啊进入到假期状态，这家长也跟着进入假期状态啊。但是有的朋友就说哈，我平时呢孩子上学都还好，我比较正常，孩子一在家，我反而睡不着觉了。对吧，
0: 就是什么事儿都会扰乱这个睡眠，是吧？
1: 对，一下子就把自己的正常节奏打乱了。就是什么，就好像就是神经比较脆弱一样，就是他特别超级敏感。而且呢，就是一般呢，就是说夫妻双方有一方倒头就睡。那睡眠特别好。那另外一方呢，就是白天思前想后，晚上辗转反侧。始终入眠不了。我说那你别去想不行吗？他说我也就是
0: 控制不了
1: 啊，也就是不想想。
0: 越不想想，越想
1: 就是确实就是真的不想，他还是睡不着。
0: 越是害怕，然后越睡不着。
1: 对，
0: 你要是不在意这个睡眠了，反而睡着了。你说为什么高考的说，哎呦，我睡不着怎么办？睡不着怎么办？睡不着，明天考不好了，越来越害怕。
1: 对。
0: 但是事实证明，就是人说人的这个内在的潜力还是挺大的。你即使睡不好，然后也不会影响你的这个第二天的发挥。虽然可能你会不舒服一点，但是人在这种比较亢奋的状态下，他自己的内部会进行调节。那天我就看一个小孩就说，他说我真的就是一夜没有睡着，就一夜没有睡觉，
1: 失眠了，
0: 就失眠了。然后第二天考，第一次考的是不是语文课吗？第一个科目是语文课，然后他说我发挥的超级好。就是大家不要害怕，你越是害怕，然后你就是越紧张，然后你就越睡眠不好，你就越在意这个，你不能在意这个。这个睡眠，比如我们吃东西，我感觉到就是，随着年龄的越来越增长，你会感觉到这个睡眠质量差的人会越来越多。因为这个你吃东西啊，比如说我胃口好啊，除非你身体不舒服、心情不好，你的胃口会变差。那有时候你也可以自我调节，我吃不下东西，我一点都不想吃，但我硬吃一点行不行？也可以。但这个睡眠啊，它不是由你所
1: 控
0: 制的，
1: 控制不了，
0: 就你主观能够控制的。你越控制，你越控制不了。那只有身体进入一个非常完美的这种状态，你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睡眠。你比如说你的这个火气比较大，阴虚啊，火旺呀，就是心肾不交啊，然后它就导致你心肾不交，就导致睡眠就是不好。你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我现在都就是人家大家都喜欢喝咖啡，对吧？但是我就不能喝。我就多少年前，就比如说朋友聊天啊，说那你喝杯咖啡吧，没事儿。现在还是中午呢，你喝呗。然后就喝了，喝了之后就感觉到脑子清醒的不得了。然后就是困也困，然后但是脑子就是清醒，然后就想感觉要达到那个睡眠状态了，然后就是睡不着。
1: 就是咖啡因刺激你的这个脑神经。
0: 你就得等到两三点钟才能睡着。
1: 等它消耗差不多了。
0: 对，后来呢？那就是困得差不多了，你也不去想他，随他去了。然后你就睡了那么两三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上班了或者什么。然后还有呢，就是喝茶也是，我感觉到喝茶有时候也是睡不着。后来那就干脆晚上就不喝这些东西了。
1: 茶也不喝了。
0: 对对，
1: 咖啡也不喝了。
0: 那天我听一个朋友就说，哎呀，他说我怎么今天睡不着觉啊或者什么，那我直接吃了一片那个药。
1: 没
0: 有，然后睡得可快了。然后我说这也能随便吃吗？但是后来我觉得哈，就是他就觉得把这个事儿当成很普通的一件事儿了。就睡不着觉，那我就吃片药。那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他没有什么过度的这种压力紧张了，对吧？
1: 但是呢，你吃药嘛，那是下
0: 肯定是不建议的。
1: 下策。
0: 对对对，
1: 因为它伤胃伤肝，它都要解毒的。
0: 对对对，神经也不好嘛，
1: 而且会产生依赖。一段时间之后，一两片不管用了。
0: 就成把的。就对于我来讲呢，这种吃安眠药是绝对就是好像最下策的选择，一般就是。

0: 是，就是不去想这个事情。但是有些人呢，可能就觉得我还是睡眠比较重要，那我还是吃一片药吧。我觉得他的心态很好。
1: 嗯
0: 啊，
1: 这个是这样的哈，就是你就像咱们平时那个健康，你看大家是亚健康，天一凉你就会有病，就要吃药。
0: 嗯。嗯，
1: 但如果你坚持锻炼，良好的作息，他就不感冒。
0: 嗯，
1: 就是治胃病嘛，胃发生。
0: 嗯、
1: 那这同样的，你这胃失眠是最好状态，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那就要去进一步的去探讨、
0: 嗯、
1: 到底为什么你睡不着、
0: 嗯、
1: 睡不着是个结果、嗯、那它一定是有成因的。
0: 其实就是你就说啊，就是生气啊发火啊，其实也不受自己控制的，
1: 那叫情绪波动。
0: 不是这样的，就是有些人呢天生的脾气不好，这是一类人、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以前他脾气挺好的，怎么这段时间脾气不好，他这个叫什么肝火比较旺，
1: 那跟他的生理那个有变化，
0: 对，他是有关系的，
1: 分泌有，
0: 他是不是由他控制的。就是我有时候也会看一些中医的，说你看我就发脾气心情不好，然后这个医生就说，其实他们不懂，其实是你自己的身体出现问题了，才会有
1: 这
0: 样的表现。这
1: 个、相互表里呀、啊，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你的内分泌失调会使得你易怒，
0: 嗯，
1: 但同时如果说你的修养啊，你的各方面，比如说你都能看得通透，
0: 嗯，
1: 把一切都放下，又能反过头来，就是让你理气都顺畅，
0: 嗯 嗯, 嗯，
1: 它是相互表里的，
0: 嗯，
1: 就是什么意思呢？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的内分泌你控制不住，是吧？
0: 嗯嗯，
1: 我可以通过饮食、通过锻炼、通过什么去调整，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你读书啊，
0: 嗯，
1: 你的信念
0: 是，
1: 就像为什么有很多人他睡不着觉，他是因为他放不下呀，
0: 嗯，
1: 那为什么放不下呢？就因为他看中了，
0: 嗯，
1: 那他看中什么呢？无非就那几种嘛，看中钱财。比如说，哎呦，现在这股票跌成这么多，我怎么弄啊？我的天哪、
0: 嗯！
1: 我这房子跌成这个样子，我怎么办呢？几套在我手里，你这银行的存款利率一个劲降，怎么弄？他这第一是放不下，对于钱财，
0: 嗯、
1: 所以钱财身外之物嘛。
0: 身外之物嘛。
1: 对、
0: 嗯，
1: 另外一种呢，就对于职业，哎呦，我这同学同事一个一个都上去了，都是这高级干部，我现在啥也不是啊，我这一事无成，空活几十年，这怎么办呢？我这眼看快退休了，急不急？这也是一种看重功名利禄，
0: 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急什么呢？就是亲情，就是这方面女性比较多，这个孩子、老公、婆婆，这个妯娌关系，
0: 嗯，
1: 就琢磨，天天琢磨，哎呀，这个婆婆跟我说这个话到底什么意思？
0: 哦、是
1: 不想管我，对不对、
0: 嗯？
1: 老公昨天没回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真加班了，还是有其他的缘由？
0: 嗯、
1: 这孩子，这，
0: 好像你说这么多。你说这么多，那生活呢就太多愁的地方了。
1: 但是呢，你要是去劝吧，他就说事儿不在你身上，
0: 嗯，
1: 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所受的煎熬，
0: 嗯，
1: 更大的。
0: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的体会啊，就是你这样着急呀、啊、焦虑、担心是没有用的。
1: 没有用，对。
0: 你与其去担心、去焦虑，还不如你去着手去做这件事情。
1: 有时候做不了啊。
0: 你束手无策，那你
1: 束手无策呀，
0: 那你就担心啊，也没有用。
1: 你
0: 焦虑也没有用。
1: 你比如说，我们之前有采访的那个就是老人哈、啊，失独、
0: 嗯，
1: 你知道失独吧、
0: 嗯？
1: 他本来是独子女，
0: 这太痛苦了。
1: 然后他中年他失独了。
0: 嗯。
1: 你现在你叫我再生，我60多了，我怎么生？可是我又考虑，一方面呢，就是我这个叫等于是养老没着落了。
0: 嗯。
1: 另外一个方面呢，就觉得这孩子这么多年养白养了，
0: 嗯、
1: 就是。他心放不下
0: 啊，是，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痛苦简直就是，
1: 那你也得放下呀，
0: 没法替代，
1: 对吧？
0: 或者是没法用别的东西去转移。但是呢，我觉得每个人也可能有每个人的选择和活法，就是这个事儿，我觉得可以当成一个放在心底里的永远的痛。
1: 嗯，
0: 但是呢，你不一定每天
1: 就不痛了，
0: 对，每天都伤害你，每天都折磨你，都折磨你。我觉得这个，你看有一个明星啊，就是叫。什么我也记不清了。然后呢，他就是因为意外呀、啊、或者抑郁啊，他可能就离开了。
1: 嗯。
0: 然后他的父母呢，在他离开之后，就是在做这个网络，
1: 嗯，
0: 然后在做这个电商啊，或者做视频，
1: 嗯，
0: 好像就是大的鱿鱼，然后各种各样的很让人感觉到惊奇的一些鱼类呀、啊，什么吃的一些东西啊，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是在带货啊或者什么，后来人家就骂他嘛，就说你看你儿子都这样了，你们还做这些事情，
1: 嗯，
0: 然后他就觉得呢，就是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说他们每天都生活在这个痛苦当中，
1: 嗯，
0: 老两口每天在家里无所事事，你对着我对着你哭，
1: 嗯，
0: 他们就觉得没有用。 用。
1: 对，
0: 他说我们也孩子如果能够看到的话，他也不希望他们俩这样做。

0: 你看他们的精神状态很好，但是我说这个事情呢是永远的痛，就是但是放在心里是说永远的潮湿，你没有办法去改变的。
1: 不痛啊。
0: 但是呢你不能说我天天就抱在一起哭。你看那些有被折磨的，我看到网上有一个妈妈女儿死了，就是很小的孩子，几岁的孩子可能离开了，就是一年就把自己折磨的就是头发全白了，就很年轻，然后甚至每星期或者每天然后都去他的墓地去看他去什么，然后就把自己折磨的，我觉得是你是很爱你的孩子，但是一旦这样了，如果说他是意外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法律方面的，
1: 无论什么，
0: 对，你要自己试着走出来，
1: 你要翻篇了，
0: 对，你要翻篇走出来，
1: 对，
0: 然后你如果说一有法律纠纷，你要去给他去主张这个法律，
1: 那是另外一码事，
0: 那是另外一码事，
1: 那也不能让你憔悴，
0: 对，
1: 你憔悴你撑不下去了。
0: 然后你与其这样，其实有的呢就是有的呢就是我也看到一些就是孩子，比如说很小的孩子离开了之后那心里很痛，然后那不行，我就立马要转移一下，然后我要再生一个孩子。那也许呢有人是这样的，我觉得人的这种承受能力确实分个人，有的人受到打击之后，你说他要想再去要孩子怎么可能，他没那个心情，他也没那个身体条件，一下子就击垮了。那有些人呢，
1: 击垮什么，那就没孩子，一辈子也没照顾。
0: 那就有些人呢可能就啊，那我要振作起来，我可能这个再来一个孩子，或者我就能转移一下，有我可能就是把他当成我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一样，就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但是你的结果也不一样，对吧？你让自己痛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1: 嗯。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所以说啊，这就是你能不能放下哈。
1: 嗯，
0: 有的人啊，就像他一出生所谓的个性性格，就像你这个手机出厂设置一样。
1: 嗯，
0: 他基本上他那个性，你看12个这个属相，那么多星座，他的性格都不一样。
1: 嗯，
0: 也就是说，这手机出厂那么多品牌，它的出厂设置都不同。
1: 嗯，
0: 对不对？那既然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天生他就有这个缺点，他就放不下。
1: 嗯，
0: 放不下，其实跟这个孩子是亲生的，还是失去了，还是怎么着了，还是变男变女了，还是就跟那个马斯克放不下。
1: 嗯嗯、
0: 马斯克那么厉害，他那孩子他都放不下。
1: 嗯，
0: 变性气死了。
1: 但是他也
0: 对吧？
1: 他该生气生气，我觉得他肯定不会说是占用他的很大精力，对吧？他还有更多的孩子，更大的事业要做。
0: 对，你不是他不是说因此他就买个 X 平台嘛、
1: 嗯、
0: 就是反正伤害挺大的，就是、
1: 嗯、
0: 我就说这意思，有的人天生的或者说是经过一番学习之后就能够放下。
1: 嗯，
0: 其实啊，这是从一个宏观上来说，这是什么呢？就是人生一直都是淘汰赛。
1: 对，
0: 你也明白淘汰赛吧、
1: 嗯、
0: 就是
1: 开始了。
0: 你从其实你从出生的时候你已经甩掉了你几亿个兄弟姊妹得以降生这是第一次淘汰。
1: 对，
0: 你们也是、
1: 嗯、
0: 然后你问世了对吧，然后100天你活下来了，为什么要拍百日照啊？
1: 嗯，
0: 以前都不理解、
1: 嗯、
0: 现在当然了活过百岁的很多啊，现在的条件、
1: 嗯、
0: 但是过去活过百岁是不容易的。
1: 嗯，
0: 他不适应这个地球这个环境。
1: 对，
0: 那就死了，百日以内就夭折了。
1: 嗯，
0: 对对，
1: 那以前夭折的孩子挺多的、
0: 啊、对，
1: 是吧？那现在你说医疗条件好了，
0: 现在不拍百日照了、
1: 嗯、
0: 现在可能就是按1岁2岁3岁这样拍照。
1: 嗯，
0: 那么
1: 百日照也拍
0: 啊？对，就是那就是一个遗存了。
1: 百日夜好像现在做都是做百日夜，
0: 就是那是商家炒作的一个噱头了。
1: 嗯，
0: 就是我就说什么意思，你一直在淘汰赛，然后你小学中学大学工作淘汰吧。
1: 嗯，
0: 当你这一切一系列都走过了，你自己比如说咱们都是选手，在这个社会上好还存在一个你的社会阶层要越升啊。
1: 嗯，
0: 你说咱出生咱们就是韭菜，咱家里都是社会底层，那怎么办？父母就跟你说好好读书学，带带你弟弟带带你亲戚，是不是抱团取暖？就像你说的广东人或者是福建人对吧，这一个村人抱团。

0: 团，那不是也是淘汰吗？你抱团一帮人，那么在这个时候你自己还放不下，你还想不开，自己跟自己脑子里在作战，
1: 嗯，
0: 你怎么参加淘汰、啊？
1: 就我觉得
0: 哈，自己把自己淘汰掉。
1: 其实我觉得就是以前不觉得，以前说啊，人都哭着来的，哭着走的，
0: 嗯，
1: 然后说这个人生就是不容易。但我觉得年轻一点的时候呢，可能没有太多的选择，没有太多的感受，
0: 嗯，
1: 就是人生都是很苦的。我觉得也没有太深的感受，但是现在看的多了，
0: 嗯、
1: 也是觉得就是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福都占全了，就是几乎不太可能。
0: 我跟你说，如果福分算一万个的话，你能占万分之一都不错。我跟你说，
1: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有钱了，然后有妻子也好，老公或者老公也好，
0: 都是
1: 福也健全，
0: 转瞬即逝，
1: 然后事业，然后
0: 都
1: 发展得很好，
0: 所有的快乐，所有的
1: 就是
0: 圆满，都是转瞬即逝。
1: 就是人既满既圆满，然后就说我现在能感受到了。既圆满，你走到一个就是抛物线顶端的时候，他就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了。人真的是这样的，有时候可能你觉得你现在挺好的，然后但是我什么都想拥有，什么都想拥有。
0: 不是，你觉得你现在挺好的是啥原因？
1: 嗯，
0: 得出这个结论的这个感受的原因，是因为你坐井观天。
1: 嗯，
0: 你看到天就这么大，
1: 嗯、
0: 所以你觉得你挺好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也没什么，
0: 嗯、
1: 就
0: 是
1: 如果
0: 是
1: 坐井观天，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当你稍微走出你的小区一看，哎呦、
1: 嗯，
0: 还有那么成功的呀！
1: 嗯，
0: 就是那聪明的学习的比你学习好的海了，
1: 嗯，
0: 对吧？你做生意比你生意大的海了，
1: 嗯，
0: 你说你
1: 要比嘛？你自己觉得开心、
0: 哎，
1: 自己觉得满足就行了嘛。
0: 所以说。可不能常常让自己满足，
1: 嗯，
0: 你知道为啥吧、
1: 嗯、
0: 如果那样的话你特别容易受伤害，
1: 嗯，
0: 你要有一种不满的心态，
1: 嗯，
0: 我还不行，我现在也就是七八十分，我还去努力，你有这种心态会使得你什么呢？会使得你谨慎小心，
1: 嗯，对对对，
0: 你知道吧、
1: 嗯、
0: 如果你的我就
1: 谨言慎行，
0: 对呀、啊
1: 嗯，这个太重要了。
0: 你无论你成绩有多少，
1: 就是、你看吧，就现在就是这个网络啊，或者什么，真的就是一句话，你不想不经意的一句话，就让你把你扒个底儿朝天，
0: 对
1: 对吧？你就真的是要谨言慎。你觉得我太顺了，就有的演员
0: 韩红这两天不是闹得那么
1: 热，他就说了一句话，
0: 对，
1: 就
0: 其实我跟你讲，他那句就事情不是因为他那句话，但他那句话是压垮骆驼的、
1: 嗯、
0: 最后一根稻草。
1: 对对对，人家就给他扒出来各种各样的。
0: 就我跟你讲，人往往都是这样的。
1: 还有那个叫什么一个演员马伊琍的老公叫什么？
0: 是不是文章？
1: 文章对、嗯、他说：“哥们儿，我太顺了。”就他给谁说的？他给郭德纲说的还是给谁说的？他哥们儿，我太顺了、
0: 嗯，
1: 就是他演戏啊，什么一帆风顺，到后来就、
0: 那个、
1: 他其实不是说他后来不顺了，是他得罪了太多的人，然后一个是得罪了人，一个是太招摇了，太自狂自大了。
0: 所以我跟你讲，人有时候是这样的。那你说你不狂不那个就不会得罪人吗？不是，
1: 你优秀就会得罪人，
0: 你存在就得罪人。
1: 对，
0: 你不优秀，你我不跟你说了，本来是淘汰赛，淘汰啥叫淘汰赛啊、
1: 嗯嗯？
0: 淘汰赛就是你占的这个坑，
1: 嗯，
0: 你就是占用了别人的资源，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那怎么办呢？你就要始终保持，就像周恩来周总理以前说过，人要有居安思危之心，
1: 嗯，
0: 就是中国人过去也常说，以花未全开，月未全圆，这是最好、
1: 嗯、
0: 最佳状态，
1: 对 对, 对，是的，
0: 对吧？你始终都知道，
1: 哦、
0: 不要用坐井观天的眼光来看问题
1: 啊、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0: 你要永远知道我差了远、我早了、你要永远有这种心态。
1: 其实你刚才说这个看花呀什么的，我就感觉到你看春天去看花，我就感觉到什么是最美的，就感觉开那个小花骨朵的时候是最美的，一旦开了之后它马上就要
0: 对
1: 对对，
0: 就像樱花飘零、
1: 嗯、
0: 樱花一看了、
1: 嗯、
0: 啊今天开了，走咱去拍照去吧，
1: 嗯，过两天
0: 下午一阵风、
1: 嗯、
0: 别过两天
1: 对
0: 哗一下子
1: 我就感觉到
0: 满地都是花，
1: 我感觉到开的那个四开未开的那个时候我感觉是最美的，
0: 所以、
1: 嗯、
0: 这就要求我们呢、啊、你什么东西啊你就放下吧，
1: 嗯，
0: 因为本来这些人和事也不是属于你的，
1: 嗯，
0: 哎、你
1: 是的，
0: 你
1: 是的，
0: 你有
1: 呢，你说你拥有能够几亿的财富吗？嗯、你说万亿的财富，那个马斯克他能用得完吗？
0: 别几亿，
1: 对吧？
0: 你就那几万块钱也不是你的，我跟你说，包括你的亲情、你的友情、你的爱情、
1: 嗯，
0: 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健康、你的寿命、你的等等。都不是你的，
1: 嗯，
0: 那你纠结个啥？
1: 嗯，
0: 你有什么睡不着觉的？你现在能有的是，我现在还能睡会儿觉，
1: 嗯，
0: 踏踏实实的不做噩梦、
1: 嗯、
0: 就才好，
1: 嗯，
0: 对不对？
1: 所以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嗯，就是感觉到你控制不了的东西，你就不要再去想，
0: 不就控制了
1: 焦虑。

0: 倒不至于，我就说呢还是有点压力的，但是考完试之后呢，那你就管不了这么多了。那你说在等分啊，或者是在报志愿啊，我说报完志愿之后，那你说你紧张吗？我说我不紧张，因为你这个就是可以控制的。你把你自己的思路，你自己想学什么，你想报哪个学校，你再把思路顺序，对你该怎么做
1: 做完就行了。
0: 然后那就是交给命运了，那真的就是交给命运了。然后就是有的可能你就差个一分两分，
1: 如果说失败了，
0: 就算了，
1: 再来一次
0: 呗。失败了，那就我就差个一分两分，那怎么办？
1: 对，再来一次。
0: 那怎么办？那你就再往下走呗，对吧？你只要保证你有学上，对吧？或者是那个就行了。
1: 有容错率。
0: 对，那你该做的都做了。那你说，哎呦，这段时间我焦虑啊，我焦虑，我就盼着我想上那个大学能够给我发来通知书，有用吗？
1: 没有用，
0: 没有用啊。
1: 那焦虑是一种病。
0: 对，那就一点用都没有。
1: 不是在这个事儿上焦虑，就是那个事儿上焦虑，因为就是焦虑的人，就这种人设，出场设置就这样的。
0: 我昨天还和孩子聊，我说你看这一个月过去了之后，感觉这一个月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就他分几个节点，对吧？他你在
1: 他的快是因为你的心情，
0: 对，他就是也很快，也很忙，然后每个阶段做每个阶段的事儿。
1: 如果你心如止水的话，他就没那么快
0: 啊。然后但是呢，你比如说我那几天啊，高考之前啊，那些时候，那你还是要就是要谨慎一些，
1: 老有期待，
0: 但是你焦虑也没有用。这个呢就是你自己可以把控的。比如说我给孩子吃好一点，然后孩子呢他自己做到自己情绪的就是稳定，对吧？不出现什么重大的失误。那真的我就在送孩子考试的时候，真的就是小孩儿，我就眼看着一个小孩儿，就是他是这样的考试的规则，就是你其他的这个科目，你等到这个开考十五分钟之内，你就是开考了十五分钟之内，你进去也是可以的，但是那个英语那边写好了，你要提前十五分钟，
1: 对，人听力都开始了，
0: 提前十五分钟，那个听力人家要做准备，
1: 对呀、
0: 你如果说人家是要提前十五分钟，不说三点考试，那你就要2:45，你就要去，
1: 早点去，
0: 那小孩他晚了七八分钟，他就没有进去。我就亲眼就看到这个，然后我就在想，我们都就是在家里就是陪着他去考试。我说两个人都陪着他考试的意义在什么？意义就在于我如果真的万一睡着了，另外一个人还能给你起个作用。我就说保证万无一失，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那你说出分了，我们怎么样？这个也是不可控制的。然后你可以焦急，也可以焦虑，但是你没法控制。然后那时候其实我在等分的时候也在想忽上忽下，就是到底能考多少分，也许高一点，也许低一点，这个呢还有点紧张。但是我一旦报完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要紧张，紧张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
1: 对，
0: 那我就觉得你可以放在把他这个想法放在其他的地方，这件事情你做了，你尽心尽力的去做了、那个结果对我来讲有更好，没有次一点也行，对吧？我都可以接受，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1: 这不就行吗？
0: 对吧？这样一个状态，那你说我现在，哎呦，我有这样的家长，哎呦，我现在报考了，报完了之后，我焦虑的睡不着觉，我天天失眠，我天天失眠。好，然后来了你所希望的这个学校，皆大欢喜。那你觉得你这个过程有意义吗？
1: 太痛苦了，
0: 对吧？那你这个过程有意义吗？
1: 而且是这样的，它有恶性循环。你这一次形成一个这个，等到你下次面临选择的时候，你又开始焦虑了。再下一次你又开始焦虑了。就是如果这个你这个焦虑的出场设置你不给它删除的话，它总是在关键时刻起作用。
0: 对，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种能力是需要锻炼的。你需要一次一次刻意去锻炼，告诉自己没有用不就行了吗？
1: 弥补性格当中的缺点。我跟你说，你告诉自己没有用的这种想法，如果能起作用的话，说明你是一个正常的逻辑思维的功利的人。但有的人不是。你能明白吧？有的人不是，他还觉得你那太功利了啊，没有用我就不做了吗？你看，他认为没有用他也要做，你这个就麻烦，就是人和人价值观不同。
0: 不是，这个不需要你做啥，你就在那儿等着，你需要你做啥？
1: 我焦虑啊，我害怕呀。
0: 那你焦虑啊？
1: 对，
0: 那你焦虑有用吗？
1: 对，你看，你又回到有用没用，就是有用没用是普通人的思维，是逻辑思维的情况下，一换二换三。那么对结果没有用的就不做，这是唯物主义的想法。那他是唯心的，他就是难道非得有用我才能这样做吗？有很多人都是
0: 这么想。我觉得就是你如果说非得去想着这个事儿，你还不如去做点别的事儿，就去忙活忙活。
1: 对，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就是自己驾驭不了自己的意识啊，潜意识和显意识。你说你做梦那没有办法，你的焦虑在梦里全都体现了。
0: 我跟你说，我在昨天晚上就是这个夜没。

0: 就上一个晚上的时候，就做了一夜的梦，报考志愿，
1: 对吧？
0: 然后哪个学校又怎么报，但是
1: 就是你潜意识里，你只要是站着走着上班，你表现不出来，
0: 因为什么？因为那几天，
1: 但是你的心理潜意识都在焦虑着。
0: 对，因为你那几天呢，就是每天都在想这个事儿，你的紧张或者是什么呢？是我想把它做好，我就投入的去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投入和紧张焦虑，我觉得是没有关系的。是不一样的，那我就认真投入的去做这件事情。
1: 那是过程，那是李佳柔按流程来。
0: 对，那你与其焦虑的话，那你就说，哎呦，这个到底怎么报？昨天我和一个老师他沟通，这个到昨，因为今天下午就要提交了嘛。然后你在昨天的时候，基本上就开始把志愿都填好了，开始提交，然后今天就差不多了嘛。那最后你可能要改的或者什么，他就说有的家长是。就是在面对考试的分儿不好的情况下，他就是有两三天的缓冲期，就是和他的预期，比如说他想报的大学以前都看的层次比较高一点的，然后啪一下子分是低了20分，那个院校档次就不一样了，那这个以前不是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的，然后他就接受不了，他也不去想做，就是甚至就有的家长就在家消沉了几天，然后最后不得不去报的时候，那个就比较仓促了。你比如说你当时是看的那个高层高一点的院校档次，然后这个你没看，你不得多看一点，多了解一点吗？你在那消沉，你在那天天焦虑，就是我就躺着，就是我能感受到焦虑的话，在那躺着，就是你什么也不想干，那个时候你不如去给他去选学校了，去再去重新去认识这个分数段的这个学校，然后能够让他确保选的周密一点，或者是以后还有什么方式。那有的比如说我到学校去转专业可不可以啊？那我以后我再去考研可不可以啊？
1: 那就是那等于是用策略，
0: 就是
1: 用方法来化解心理的焦虑。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他以前能考得很好，这次没考好不代表他的实力不行，那他到一些低的一些院校档次，或者是再到一些比较偏远一点的学校，但是也是很好的学校，那你再去考研的话，那考研的压力就小了呀，对不对？
1: 这就是见解。
0: 对，
1: 当你发现这个无所谓，考上考不上与你人生关系不大的时候，当你了解足够多的这个信息的时候，你这真的不
0: 太好。对呀、
1: 对吧？
0: 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妈妈，什么是颜色？
3: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2: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3: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2: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3: 那是绿色的味道。
2: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3: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2: 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3: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2: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3: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刚才我们说到哈，人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呢，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啊，就是情绪不稳定哈。其实情绪稳定特别重要。你会发现，就是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优点、缺点。你比如说，我这人聪明，我这人会说，我这人会会所有的当中，
0: 我觉得你情绪不稳定，一个会所有，
1: 对，一下会所有。所以你看，包括招聘呐、包括找对象，包括你说咱们是生意伙伴，我做那个共同铁材料，你是加工商，那咱俩见个面，怎么谈？你这个生意怎么做？还没说两句了，你这大喜大悲，这不能谈，
0: 这肯定的。
1: 你知道吧？就是你不成熟。
0: 不是，人家看你这个，比如说你是一个
1: 情绪稳定，
0: 你是一个初创公司，对吧？人家在见你这个人的时候，那有人
1: 他一定要跟你当面见，
0: 他见你这个人，这个老板，
1: 一定要吃个饭，
0: 这个法人代表，你这个情绪怎么样？你的见识怎么样？你的意志力
1: 都在考察你，
0: 都是在考察他。他也就说，或者是你这个风口怎么样？但你这个人，每一个人他如果看你这个人有点太狂妄了，怎么样，他可能就不会投你了。
1: 就说明你
0: 就这么一点点的小的细节，他可能就不会投你了。
1: 对，所以我就说什么呢？就是情绪稳定是诸事做任何事情的第一步。所以呢，作为家长啊，也要去给孩子去讲这个，就是一定要让自己要情绪稳定。那么。情绪稳定是一个慢慢的能够培养出来的一个过程，你知道吧？就跟健身一样，你说我们不要求你像运动员那样超级健康，那样也不行，那透支，对吧？你看看李连杰和谁，这个成龙，那透支嘛？
0: 还有李小龙嘛？
1: 李小龙就透支嘛？
0: 对，
1: 咱不要那么透支，咱匀着点劲儿。但是你比那个不锻炼躺平的就好很了，大部分的病能扛住，那一样的，锻炼是一种。机体上的一种习惯，
0: 其实啊，
1: 情绪的稳定，是一个道理。
0: 其实这个锻炼啊，不仅仅是让身体强壮，其实它也会稳定情绪，
1: 哎，有好处。
0: 就是现在国家真的是为什么在大力的推广这个体育教育啊，或者什么，它就会让人的这个情绪比较稳定。你看有的小孩，就是比如说天天逼着家长逼着学习写作业，他就叫，就受不了了，我就控制不了了。但是，一旦小孩接触到体育之后，你看，比如说，就小孩打乒乓球，然后他赢了一球，哇，就叫起来了；赢了一球，哇，叫起来。你让他再去叫的话，他也没那精力在下面叫了，是吧？他就释放了呀，他就不会再叫了。还有，你看昨天小宝他给我提了一个问题，他就说，他说妈妈，我觉得我怎么期末考试的时候比平时发挥的要好呢？我就给他这样解释的，我说一个呢，可能在你们学校期末考试这个成绩呢，可能就是学习这个考试的这个要简单一点，这是有可能的，对吧？因为平常你们可能学校出啊或者什么，然后这个是比如说全山区啊或者是统一来出这个卷子，他肯定要简单一点。但是呢，我觉得你要看排名，就是你在你们学校的排名是不是在提高。如果说你的排名提高了，那就说明你在确实是你学习进步了，还是因为你在发挥的时候会发挥的比较好。然后呢，他说，哦，他说是这样的，但是我觉得他的如果是真的就是因为他，就是在考试的时候，他的情绪稳定，发挥的比较好，也可能会得益于他的这个体育锻炼。
1: 那当然了，
0: 对吧？
1: 身心健康，身在前面啊，
0: 然后
1: 身在前面，然后是心。
0: 对，
1: 你平时体育，就像你。说这个小孩他的释放完了，那么你剩下去学习的时候就很稳了。
0: 人家说啊，你可能学体育的小孩说，可能都学习不太好，但是人家说的是这样的，就是你在运动完之后，你的学习效率是最高的。
1: 对，
0: 就是看你怎么用。那如果说你就打去，就是学习体育，那你我不学习了，那你怎么学习也学习不好。
1: 不是你说的这个学习不好，他没有说完整，是指的书面的考试硬考不好，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看，就像有人做过一个统计啊，各个省每年都会产生大量的文科状元、理科状元，你再去对比一下。就是
0: 若干年之后，
1: 对成功的那些就是创业成功啊，事业各方面做出优秀成绩来，有多少是状元？比例

0: 非常小，可能连10%都不到。
1: 嗯，
0: 那这说明什么呢？你刚才所回到你刚才那句话，体育好人学习都不好。他是以偏概全。
1: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
0: 你知道吧？
1: 我说的什么意思？就是我说的意思就是，那是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去学习。那你就说我练体育，那你不学习了，你怎么能学习好呢？这是对体育生的一种偏见。
0: 嗯、不，这个学习我还是说这个问题。嗯、你说的是应试，我现在就是否定的是应试好就是好一切，我否定是这件事儿。
1: 嗯。
0: 咱们很多人都是拿应试来这杆尺子去衡量每一个小孩。
1: 嗯，
0: 你应试好就是你全好，你应试不好就是你全不好。
1: 嗯，
0: 就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就是所有的文科理科状元跟所有成功人的比例统计一统计一比，你会发现，
1: 但是我觉得
0: 这个尺子是错的。
1: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能说我学体育了，我就是说这个应试教育我就完全否定，但是你最基本的你认识啊，
0: 完全否定。完全否定，我跟你说原因，你听接下来原因有没有道理？
1: 嗯，
0: 就是完全否定。
1: 嗯，
0: 首先，应试它的成立，就是全世界的应试都是中国先发明的，隋唐时期，你查历史是不是？隋唐时期为什么要有这个科举应试？为什么？因为他要选拔人才。那隋唐之前怎么选拔人才？士族。
1: 嗯，
0: 咱们家就像诸葛亮。对，他为什么要娶黄月英，对吧？那个故事都说过，那是因为黄月英的父亲，人家家里在颍川当地是大家族，氏族，就是一辈传一辈啊。所谓官二代，你是什么二代，你什么二代，他是这样传的。你这个穷人永远没有出头之日，除非像张飞、关羽这样去厮杀杀出来的。正常和平时代，你没有出头之日。好，到了隋唐进步了，考试科举，隋唐到现在多少年了？那是农耕文明需要的。
1: 我觉得哈，
0: 现在是科技文明。
1: 我觉得最基本的，你这个最基本的文化知识啊，或者九年义务啊，你要进行的。
0: 对，那跟你应试没有关系。我跟你说一个最基本的啊，你去看看比尔盖茨，比尔盖茨最后拿到高中毕业证了吗？这个你可以查，好像就前两年他很高兴自己终于拿到高中毕业证了。然后就乔布斯，还有谁？那个扎克伯格等等这些人，包括马斯克。
1: 我说的意思啊，
0: 应试。
1: 我说的意思
0: 是需要否定的东西。
1: 我说的意思是你不经过这个基础学习，你也达不到他那个。
0: 这个不是，
1: 对吧？
0: 不是，这个不是一个矛盾点。
1: 嗯，
0: 咱俩不是在争论这个东西。
1: 我说的你最起码要有一点文化基础吧。
0: 对，你看。你现在把你刚才说的话降低了、
1: 嗯、
0: 刚才是用应试这根尺子去衡量一个人全部，现在你说的是总需要一点基础吧，没错，总需要一点基础。
1: 但是如果有一些基础的话，你考试的话也不会考得太差吧、
0: 就很差呀。比尔盖茨高中没毕业差不差，我问你。哎，高中没毕业的人他能够发明视窗系统强不强？就是科技时代要的是全方位的人才，那个会玩无人机的，会打王者荣耀的那个人不见得在社会上混。
1: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那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
0: 不是极端的、嗯、你再去搂一搂，就现在的就是成功马云，那成绩好吗？那数学考几分？
1: 那他得经过学习吧，你不过学习。
0: 不是我说的意思，
1: 嗯，
0: 不是说我就是想否定你拿着一杆学习成绩的尺子去衡量一切，我否定的是这个。
1: 但是现在
0: 这个已经几千年了，这个东西是要否定了，要改了。
1: 对，但是
0: 对，
1: 我觉得高考还是你说拿着一杆尺子，现在是没有别的办法。
0: 不是，我跟你讲啊。认识到了和做到了，这中间有距离。就像陶行知说的啊，知行知行，国家早就认识到了。所以为什么提倡素质教育那么多年？素质教育这个词也不是新词了，对不对？
1: 嗯嗯。
0: 那啥叫素质教育啊？意思就是应试教育没有让你的素质得以提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对孩子？我们应该心里有数，考试必须要考。那么高考成绩的确是非常重要，但是八成的精力要放在全方位提升上，特别是咱刚才开头说的情绪稳定、
1: 嗯、
0: 身体好，对世界的这个知识面宽，行万里路，啥都懂，别弄的到了大学鸡蛋不会剥，这新闻你见过吧？
1: 嗯，
0: 都不知道这鸡蛋怎么剥的。哎，家里遇到点事儿，不知道打电话去打个119110，基本生活技能都缺失，这是现实发生的事儿啊。你到新闻上搜一搜，你看有没有，多了去了，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重视
1: 应试了。就刚才我们说的这个，
0: 这是我所说的重点。
1: 我刚才说的，你要说的这个应试教育或者什么，刚才我突然感受到，如果你把所有的这个时间，你连基本的这种身体锻炼啊，
0: 全放弃了，现在学习情况不就这样吗？
1: 能力啊都没有的话，
0: 全放弃了。
1: 那你我觉得是情绪肯定是不稳定的，
0: 对呀、啊。
1: 因为你把所有的这个时间都放在这个教育，都放在这个考试上，
0: 硬是对、
1: 啊、那你再想想。

0: 你考试的时候全家都堵在这个上面的，
1: 可不是吗？那当然
0: 了，你是不是紧张呀？
1: 哎，有的学生坐那考场上窗户一看，哎呦，我爸妈我爷爷奶都在那站着嘞。
0: 嗯，
1: 我妈穿个鸡毛，我爸怎么
0: 对他很紧张呀？就
1: 那可不紧张吗？嗯，哎呦，
0: 所以还有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体育啊或者什么，
1: 全方位的，
0: 他
1: 怎么成人？
0: 就我之前听过一个老师他说过，他说如果是比如说同时去考试的话，那学体育的小孩他的这种心理肯定要比没有学过的话他要心理好强很多。
1: 对呀、
0: 啊，我昨天。问我们家小宝，我说你觉得是你站在赛场上，然后10-10、11-11，有的都达到15-15，这个时候紧张，还是你考试的时候那个紧张？他说那当然是那打比赛的时候最关键，你经常会遇到关键球，还有的就是该你上场了，那打团体赛，然后那前两个都输了，你是3号。前两个都输了，你要输的话，那这个盘整个团体就输了，对吧？你要输了也很正常，
1: 当然人家不会怨你，
0: 但是对也不会怨你，但是很正常。但是你有没有能力在3号的时候把它翻盘了？就是翻盘了之后，那下面赢和不赢，
1: 这里边还存在另外一个问题，是不是其他队的3号都骄傲了？啊，我跟你讲，真的，你看问题一定要全面，就像龟兔赛跑一样，那乌龟跟兔子，我跟你讲这个事情，不光是语言，
0: 我跟你说，
1: 有很多人做了真实的实验，
0: 不是因为
1: 真正的实验，哎，我跟你说，就真的实验，小视频都有，最每次赢的都是乌龟，就那么奇怪，以前都觉得这个预言骗人的吧，哎，真的，
0: 兔子玩，
1: 没错，
0: 在中间，
1: 没错。他瞎跳，一会儿转一会儿那，
0: 不是
1: 乌龟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真的是这样的。
0: 他是这样的，你可以这样理解。那个三号他骄傲了，一个是他骄傲了，
1: 对呀、啊，
0: 他放下戒备心了。
1: 我前头一个两个都第一，我怕什么？
0: 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因为就他的心理素质不好，
1: 对，
0: 他压力太大了。一个是他骄傲，一个是他压
1: 力
0: 太
1: 大
0: 了。
1: 压
0: 力
1: 大，
0: 我
1: 前两个都赢了。
0: 不，你这个
1: 吗？
0: 不，你不懂了。这个三号的压力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关键的。如果说这个三号被翻盘了，那前面都赢了，那我这场我输了怎么办？他会想我输了，就刚才像你说的那一样，前面都赢了，那你三号你赢了，你输了也没有关系。就前面两个都输了，
1: 我
0: 那你三号输了也没关系。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前面2号都赢了，那同样一场比赛，
1: 你必须赢。
0: 那你要输了呢？
1: 你至少要
0: 求罪人了吗？
1: 至少要合格，
0: 对吧？那你所以你也会有压力，
1: 至少要吃平。
0: 所以你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你每一场比赛
1: 都有压力
0: ，就是
1: 这就泛化了。
0: 或者你参加一个比赛之后，你会用到各种各样的事情。
1: 我跟你讲，你这么一说，这问题就泛化了，就是压力时时存在。那么你就应该怎么应对？既然是压力时时存在，那咱就不能把它当回事儿，咱做好自己。你训练了这么多年，不是为这一次吗？
0: 到时候那个比赛，就是你说都是高水平的，比如说你都是世界级的打奥运比赛，那个时候比的就不是你的技术了，那个时候比的就是你的
1: 心
0: 态。
1: 心态对。
0: 谁能够
1: 技术都差不多？
0: 那个邓亚萍的时候就说，打到那个时候，谁能够不出错，那个球能够上岸。就在那个全世界的人都在看你那个球那一两个关键球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你不要说我打出多刁钻的球了，那个时候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谁能够心态稳，谁能够这个时候打上台子不出错，心理稳定，你就赢了。他说完了还是心态。
1: 你一说邓亚萍一说，大家觉得有距离，对吧？但实际上万事同理，我跟孙子兵法也是这么说的。就是你要想赢，先让自己不输。
0: 对，
1: 哎，等到对方出错，
0: 对，
1: 对方出错你就赢了，就这么简单，这就泛化了吧，这泛化于所有的事情。
0: 其实你高考也是，
1: 哎，
0: 高考其实你看，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学习不好，我就去考个试，哎，他考分高了，
1: 哎，
0: 那还有的是什么呢？还有就是他紧张，他就想考高分，
1: 他的紧张和焦虑是来自于父母，我跟你讲，小孩自己都无所谓的。
0: 我那时候我听一个就是说高分的还容易。发挥失常，就是他对自己要求高，他是这样的哈，就是因为你高分的时候，你就是你会给，比如我要考650分，你要限定哈，这个数学我要拿多少分，物理拿多少分，你才能够保持至少要90分以上。
1: 但是题你都不知道，
0: 但是突然来了个大题，或者是一个大题你不会了，那前面有个几个小题你也不会了，毁了，我拿不到我预想那个分，我拿不到我那个比如说130或者95-90这个分了，因为你要如果都不会做的话，那你可能没有这么
1: 能够
0: 精细的算出分，对吧？
1: 对，
0: 算不出来那么精细。但如果是达到高分那个时候，你可能就是你 你就是每一个科目，就是你不能失多少分，这个是固定的，你可能都不能失个十分，数学你不能失十分，
1: 那大
0: 你要失的话那就是重大失误，你保不住你那个分数了，所以他就会紧张，一紧张之后，比如说这个数学你只要紧张心一热，然后哗那个思维你能感受那个紧张那个局面，大脑一片空白的时候，然后那个心血来潮，那个感觉一下子就紧张的时候，那肯定你发挥不好。
1: 这就是训练，就是你看为什么有很多人出车祸也是这样的，对面大灯一照，哦，我一下子毁了。你倒是打把呀，你或者踩刹车呀，你无论你是打把你还是踩刹车，都是有效的，就是啥也不做。大灯一照，那就是平时训练不够。不就是这样吗？
0: 就是关键时候那个，
1: 就那几秒钟
0: 的反应。
1: 哎，人家对方一看这个车怎么能冲着我来了？你或者打把或者踩刹车都 OK， 啥都不做，对吧？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6: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人不管年岁几何，有所热爱的旅程才动人，有所期待的日子才快乐。无论行至何处，用心品，好好度，懂得珍惜，把握当下，安稳知足，相拥幸福。新的一周开始了，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周当中每天都会有快乐的好心情。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着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好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

0: 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现在正值大暑时节，也是三伏天一年当中气温最高而且潮湿闷热的一段时间，身体呢会大量出汗，天天都是高温天，浑身都不舒服。今天气象台呢也是继续发布高温报告，提醒朋友们减少午间高温时段外出，注意防暑降温。今天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7度。暑热伤筋，夏季运动强度和活动量呢要适当的减少了。每天的运动时间呢最好是30到60分钟为宜，而且要多做一些慢节奏的有氧运动。运动之后呢注意补充水分盐分，避免因出汗过多导致血液粘稠度增加，从而呢诱发心脑血管疾病。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今天是8月3号，我们知道8月8号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全民健身日。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地参加体育健身运动，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呢，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呢，如果说没有了一，则一切皆无。所以说呢，愿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

0: 远不会老。好的，节目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淑梅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祝你健康》，这也是发自内心的一句美好的祝福，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健康幸福。
1: 雪儿老师好，大家好，我叫刘淑梅。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只有健康才能更好的参加劳动，创造财富。健康才是幸福，健康才是快乐，健康的日子充满阳光。愿大家积极参与全民健身运动。8月8日，全民健身日。下面我献上一首《祝你健康》，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8月8号全民健康日马上到了，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的参加体育健身运动，从2009年起每年的8月8号呢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那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呢，如果说没有了一，后面的零再多，一切皆无。在这里呢，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周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杜明华带来的一首经典老歌《吉米来吧》。
4: 大家好，我是杜明华。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很多朋友越来越注重自身的健康，不仅居住环境要求舒适宜人，日常物品及食品更要求环保健康。在公园健身的人群越来越多，社区健身场地、健身房、各种活动场馆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人们在享受美食美景的同时，更注重自己的健美体格和幸福的感受。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风行80年代的歌曲《吉米来吧》，希望大家能伴随着欢快的节奏走向自然，走向健康，永远地走在幸福的大道上。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这是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唐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营，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10: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11: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12: 妈妈。
11: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13: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9: 幸福是当我
11: 一天天长大，
9: 一天天的老去，
11: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9: 有你在就是幸福。
14: 我的青春高八度，
15: 我的幸福我做主，
14: 幸福主打歌，
15: 有你才幸福，
14: 幸福主打歌，
15: 幸福主打歌。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我们知道每年的8月8号是全民健身日，为了倡导人民群众更加广泛的参加体育健身运动，那每年的8月8号呢，被定为是全民健身日。我们知道健康是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好比是数字一，事业、家庭、地位、钱财等等都是后面的零，有了一，后面的零越多就越富有。相反呢，如果说没有了一，再多的零都是虚无。所以说，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全的人格、健康的心态、健壮的体魄，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拥有幸福美好的生活。我运动，我健康，我快乐。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来唱响健康歌，早睡早起做运动，唱唱跳跳永远不会老。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田曾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平安是福》。
1: 冬雪老师好，朋友们上午好，我是田曾兰。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平安是福》，祝愿亲人朋友都能够健健康康，一切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健健康康的生活。平安比什么都重要，因为平安是福。谢谢大家。

0: 熊大，熊大，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出门啊？不是说好了一起去找工作吗？
1: 我刚找了个工作，躺在家里就能赚钱。
0: 有这好事？
1: 当然了，你看这是昨天刷单返的5块钱，刚刚我刷了个大单，这回连本带利的钱也该到账了呀。啊，我被刷单群给踢出来了，怎么还被拉黑了？
0: 可怜的熊大，你这是被骗了吧？我劝你还是振作点，找个正经工作吧。
1: 呵，我就不信了，不就是赚钱吗？我自己也能开店做生意。
0: 你的钱不是被骗了吗？还怎么开店呀？
1: 等我上网搜一下。哦，低息贷款，无抵押，快速到账，好嘞。
0: 熊大，你仔细看看，这个靠谱吗？
1: 咋不靠谱啊？你看，人家还说打款前要先验证我的银行卡能不能正常使用。
0: 怎么验证啊？
1: 就是把卡号和密码发过去。
0: 小心，熊大，这是骗子。你发过去了，他就直接把你银行卡里的钱转走了。密码和验证码怎么能随便给别人呢？
1: 别担心，反正我卡里也没钱。
0: 没钱可以利用你的个人信息透支你的信用啊。熊大，找工作赚钱的同时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呀。
1: 骗子真可恶，花样太多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0: 其实只要记住，不贪不要不轻信，返利扫码验证码通通都是障眼法。
1: 个人信息很重要，密码账号保管好，天上不会掉馅饼，防范诈骗擦亮点。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8: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史明磊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诺言》。
4: 大家好，我是史明磊。《诺言》这首歌表达了人们在爱情中的种种痛苦和无奈，歌曲中的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表达了人们在爱情中的不确定和失落，同时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更是生动地描绘出了人们在爱情中的无助和孤独。但是这首歌曲也提出了一种解决之道，就是让爱走，让爱拥有自己的自由。这种解决方式虽然有一些悲观，但是也是表达了一种豁达和放下的态度。下面我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

那么多伤悲，我不知道相爱的两个人留不住一个褪色的诺言，我不了解沧海桑田能将一切相信的事改变，我不相信付出过的真心要收回就能收回，我不明白人世间的聚散只因为我们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用那么多的寂寞来等，是你让我的心痛一天比一天深，无奈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飘忽，

所谓的缘分，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借口，还是我把爱想得太天真。我不了解天长地久，要有那么多的寂寞

那人在风里，人在雨里，人在爱的岁月里漂流。你我不能从头，不能停留，不能抗拒命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5: 我的幸福我做主。
6: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朱红霞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好运来》，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有好运，都能够开心快乐每一天。
7: 董雪老师上午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我是朱红霞，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好运来》。叠个千纸鹤，再系个红飘带，越善良的人们天天好运来。打个中国结，请春风剪个彩，愿祖国的日月天天好运来。今天我把这首歌献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好的，在朱红霞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见喽。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

0: 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讹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院，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2: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 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10 吗？
3: 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2: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3: 第一，辅酶 Q10 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2: 这么多次，
3: 全靠辅酶 Q10 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10 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2: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3: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2: 啊，无怨教授。
3: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2: 哦，那太实用了。
3: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10 了，
2: 哦，就有答案了。
3: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2: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10、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3: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2: 啊。
3: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10。是好做吧？
2: 哎，是
3: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2: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 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辅酶 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4: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5: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4: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8度。明天8月4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林祥谦，铁路工人林祥谦带领工友对抗军阀强权，用一身傲骨书写革命忠魂，为营救被俘的弟兄，林祥谦带领千余名工人奔赴敌军司令部对峙，这场正面交锋又会掀起怎样的风浪？请听林祥谦第21集。
7: 他心系全路30000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8: 第21集。
9: 这两个人一看吧，
8: 是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啊，赶快就回到了张厚生的司令部。到司令部一看，机务大厂的厂长杜拉克，公务厂的厂长陆登士，车头厂的厂长马克，还有张凤楚这几个人呢，全都在这儿呢，一个个垂头丧气呀，耷拉着脑袋。张厚生一看他们俩这模样，现在就明白了，甭问呢，这是也胖回来了。杜拉克、陆登士、马克这三个外国厂长冲着张厚生还一劲翻来眼珠。张先生，罢工如果再拖延下去的话，那我们在中国的损失就太大了。张厚生啊，是强作笑脸，啊，不会的，不会的，请三位厂长放心，我一定想办法叫工人们马上复工。等张厚生把这三位厂长送走了以后，他立即从外边叫进两个连长来，告诉他们，今天晚上你们俩带着人就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给他们来个偷梁换柱，以假乱真，只要是能够从江岸开出第一辆列车去，他们的罢工啊就算完了，就是你们的头功。是。张凤楚在旁边听着呢，暗暗的把大拇指挑起来，心说别说呀，我叔叔啊那不愧是司令，到时候嘿，人家还真有点办法。高张凤楚呢想跟着这两位连长啊转身一块走，张厚生把他给叫着了。凤楚，来叔叔，我过去好像听你说过，说这个工会里边有一个姓杨的，好像跟你还有点交情啊。对，是啊，这个人叫做杨荣武，过去呀倒是常找我，求我呢给他弄个监工当当。哦，那么你今天晚上就找一趟这个杨荣武，你就跟他这么讲，这么讲，这么讲，看他怎么样。哎，不过叔，这些日子这小子腰杆也有点硬了，要想把他买过来呢，嘿嘿，那什么，您老人家可得重用他呀。行，这事儿都好办啊，不单是他，连你我也一块在大帅面前保举你们。哎，我谢谢叔叔。这事儿记住了，千万干得利索，千万可不能露出马脚来。您放心吧，叔，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张厚生啊，眼看着这些事情全都安排妥了，他心里边是一阵好笑啊。林湘谦呐，林湘谦，我看你到底有多大本事，我就不相信你能够跳出去如来佛的手心。就在当天夜里边，林湘谦接到了总工会的通知，叫除去家里边留一个委员看家以外，其余别的委员马上到总工会召开紧急会议。林湘谦在临走的时候把这个任务啊就交给了曾玉良，还一再的嘱咐曾玉良说，你遇事儿呢要多动脑筋，千万不能够粗心大意。行了，放心吧，老林，把这事交给我吧，到时候啊我一定多动脑筋，你放心，开会去吧。等林湘谦走了以后，曾玉良立刻派梅大龙带领着纠察团四处警戒，是以防万一。忽然间呢，从外边进了一个纠察团的团员。老曾，外边来这么一个军官，说非要进来不可，要找咱们工会的负责人。哦，我问他，是哪儿的，叫什么呀，他要干什么啊，不说清楚不准让他进来。问了，他说是督军府独立团特别营一连连长。这小子他说他叫马三宝啊，我看他有点面熟，好像过去呀在咱们厂子住过那个兵头。哦，曾玉良一想啊，一个连长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他们这是又耍什么花招啊，叫他进来看看再说。那好吧，叫他进来。一会儿的功夫，外边站岗的把这个马三宝啊 给带进来了。马三宝进了房间以后也不说话，两只眼睛啊来一回的乱转，好像是找什么人。曾玉良一看他这模样，这火都上来了。哎，你是干什么呢？ 啊请问你是工会的负责人吗？我是江岸铁路工会纠察团的团长曾玉良。怎么样啊，我这个团长比你的连长大吧？我正管着你啊。这马三宝一听他也不生气啊，曾团长，曾团长，久仰久仰，有话快点说，没工夫跟你磨牙啊。是是，这个我们张司令呢准备亲自和工会的负责人谈判啊，谈判的地点就定在福伦小学，也就是我们的司令部啊。不过呢，我们张司令在谈判之前呢想要这么一张那么工会负责人的名单，然后呢再确定谈判的时间。曾玉良一想，不就是要张名单吗？这有什么呀，还费这么大劲。转身冲着里屋的赵辉喊了这么一句：赵辉啊，给他开个名单。哎，马三宝一听说开就开啊，这下他可乐了。哎呦，曾团长，您真是快人快语，办事干脆。哎呀，您这个人呐，说实在的，一见面我就知道您好交。他这么一放场啊，曾玉良马上感觉着不对，心想谈判就谈判得了，要名单干什么呀？别忙，背不住啊，这里边有别的事儿。要是把名单拿走了，明天哎呦，万一他们要是按单抓人，那可就糟了。想起临走的时候一再嘱咐我，让我要细心看看，差点又要上当，这个名单啊还不能开。想到这儿，曾玉良一转身进了里屋了，一看赵辉呢还真趴在桌子上写名单呢。曾玉良凑过去一看这名单，扑哧，他差点乐出声来。看见赵辉呀、啊、比他聪明，这个名单开的全都是假的。曾玉良就拿这张假名单从里屋出来了，大大方方往这个马三宝手里边这么一送，哎，一个不缺，全写上了。哇，这个马三宝如获至宝啊，接过名单看也没看，往兜里边这么一揣，转身就走。这会儿啊，就听见外边站岗的纠察团的团员喊了一句：曾师傅，您快看吧，厂子里边怎么冒烟了。啊，曾玉良听到这儿浑身就是一震呐。接着梅大龙带领着敢死队员从外边噔噔噔噔噔也跑进来了。老曾，糟了，怎么回事？他们把车头厂的李万发、吴金堂这两个狗监工带进了工厂了。接着呀，车站又贴出了售票通知，他们想强行开车。啊！曾玉良气得一跺脚，咔咔，把眼前那把椅子给踢翻了。我又上当了，快扛着旗子跟我走进厂。说完话呀，噔噔噔噔噔就往外跑。梅大龙带领着人扛着旗子拿着旗眉棍在后边也追下来了。曾玉良是边跑边想啊，敌人这时候可太毒了，只要是从江岸开出一辆车去，他们就可以在报纸上大造舆论，说我们江岸复工了。要是那么样一来呢，整个京汉全路罢工那可就全完了。今天就是拼出这条性命不要，也得把这个李万发、吴金堂这两个工匪给抓回来。说什么呀，也不能让他们把列车开出去。可是又一想呢，厂子里边有一个连的兵力把守，我就这么样带着人硬闯，恐怕闯不进去呀。哎，我老曾不会给他们也变个戏法吗？对，到那儿啊，我也耍点花活吧。跑着跑着他站住了，等着后边梅大龙带着人过来，他压低了嗓音告诉大伙儿：等到了厂门口以后，你们就这么办，这么办。等来到了厂门口一看呢、啊、 果然不出所料，敌人是早有准备，大门紧紧的关闭。曾玉良呢，就让人们在两边先藏着埋伏好喽，自己先带着这么两三个人过来了。哎，开门开门！里边哨兵立刻就问了，干什么的？上次有命令，所有的工人一律不准进厂啊，我们是来上工的。什么？上工的？上工的为什么白天不来晚上来啊？啊，哎，这是你们那个马连长让我们这伙来的，你们不让进呢？不让进正好我们好回去。走走走走走，咱回去。你咋谁愿意干呢？你瞧这事，让我们来又不让进去。走走走，咱全回去。里边一听是这么回事啊，赶快就把那个小门给打开了，从里边跑出一个排长来。哎，别走啊，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啊，不是上工的吗？啊，就你们这么几个人啊？啊，就这还不好找呢？那行了，进来吧。曾玉良啊就领着这几个人从这个小门进来了。进来以后动作这个快呀，几个人咔嚓就把那大铁锁给砸了，接着把这大门给推开了。工友们冲啊，抓工贼呀、啊、外边埋伏好的这些工友啊，到了这个时候人人拿着齐眉棍呼啦就冲进来了。哨兵们再想拦，那哪拦得住啊，冲啊，往里跑啊，抓工贼呀、啊、曾玉良从梅大龙的手里边接过纠察团的大旗来，带着人冲着出车线就跑过来了。这时候啊，那个李万发、吴金良那两个工贼早已经把机车的火给点着了。马三宝带着兵跑过来，噌就窜上了机车，快快开车，快快开车。李万发呀伸手一拽着手把，空空空，不开灯他也不鸣笛，把这车就给开起来了，眼看着就要开出工厂了。吴金堂就看见铁道上有人，马三宝把这个手枪这么一指，不管是谁，开，撞死白撞。眼看着就要撞过去了，李万发开灯这么一看，哎呦我的妈呀，感觉在铁道上站着不少的工人，一个个手里拿着齐眉棍，为首的就是铁匠曾玉良，他手里边啊高举着一面大旗，一丈四的旗杆子黄缎的旗面上面写着工人纠察团。虽然说马三宝拿枪比划着让他们俩开车，说压死白压，那这俩人也不敢呐，一劲的鸣笛呀、啊，呜呜，那意思想让曾玉良他们赶快躲开。曾玉良带着人站在那是纹丝不动，眼看着还差五米就要撞上了。这吴金堂一想啊，真要是开过去压死了人，到时候你们当兵的一跑就没事了，我怎么办呢？我跑得了吗？老婆孩子全都在江岸。想到这儿啊，吴金堂上前一把咔就来了个紧急制动，车刚这么一停，曾玉良冲着大伙儿把手一挥，上！纠察团的团员们全都窜上了机车，到了上面啊，抡起齐眉棍来就一通的砸呀！什么叫气表啊？什么叫风管啊？玻璃气的咔嚓全给砸烂了。有两个小伙子上来就把李万发、吴金堂这两个人给架下来了。曾玉良一看这两个工贼抢到手了，立刻领着人撤。等来到厂门口这儿，马三宝指挥着士兵们不让出去，曾玉良啊抡起了这一丈四的旗杆，一抡就是一大片呐、啊，打开了一条通路，哗，大家跟他一块儿就涌出了大门。等回到工会了，李万发、吴金堂两个人跪在地下一再的求饶，哎呦，饶了我们俩吧，饶了吧，是马连长逼得我们干的，我们不干他要枪崩我们，饶了我们吧，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了。曾玉良一想，想钱没在家呀， 自己不能够随便处理呀、啊。

立刻派人把他们两个人压起来。等到林祥谦开会回来，曾玉良就赶快把今天晚上的事前前后后讲了一遍。林祥谦听完了以后，冲着曾玉良点了点头，对，我们在总工会全都听说了，总工会表扬了你们粉碎敌人一次强行开车的阴谋。不过呢，从这件事情来看，敌人是越来越疯狂了。张厚生他会狗急跳墙，什么毒招这小子都使得出来，咱们呢今后还得多提防了点儿。哎，老曾，梅大龙呢？哎，进厂的时候还跟我在一块儿呢，怎么回来一直没看见他？快看一看，除了梅大龙以外还少谁呀？曾玉良啊，立刻把纠察团的人都集合起来，一清点人数，发现除去梅大龙以外还少了四个团员。问谁，谁说不知道。还有人说呢，从厂门口往外冲的时候就没看见他们。这一下林祥谦曾玉良可就急了，立刻派人到处去找。一直等到了第二天，也就是6号的早晨，刘寿山他们的调查组才打听出一点消息来，说梅大龙他们五个人呢，已经被押到了张厚生的司令部去了。就在昨天晚上，曾玉良带领着大伙从厂门口往外撤的时候，梅大龙他们五个人撤得晚了一会儿，叫马三宝带领着士兵们截在里边了。虽然说梅大龙他们几个人全会武术嘛，那也架不住人多呀，一个连当兵的呀，把他们围在中间，结果呀把他们抓起来了。等到了今天的早晨天快亮的时候，眼瞅着马三宝带着人把他们押到了司令部。大家伙听到这个消息立刻就急了，林大哥，曾大哥，快领着我们找张厚生要人去吧。对，叫人要紧呐、曾玉良早就火了，走，老林，咱们闯他的司令部，把大龙他们抢回来。这时候啊，杨荣武走到林祥谦的面前，老林，我看闯司令部可不是闹着玩的，咱们是不是先派人跟他们交涉交涉，千万可别把事情闹僵了啊。林祥谦一听，人都让他们压起来了，还怕什么弄僵了啊，唰站起来了。老杨，大罢工的汽笛一响，咱们就已经跟他们势不两立了，他们又贴出布告又抓人，步步紧逼呀、咱们还能忍吗？杨荣武、刘寿山、吴海发，有你们几个人留在家里边，其余的人跟我和曾玉良要人去，走，要人去。林祥谦一声令下呀，1000多人高举着江岸铁路工会的大旗，跟着林祥谦、曾玉良朝着设在福伦小学张厚生司令部就涌过来了。张厚生啊，听到这个消息早已经做好了准备，等林祥谦、曾玉良带着人来到门口的时候，门前呢早已经设好了警戒线，10几个卫兵啊，一个个弹上膛，刀出鞘，警卫连的连长是亲自督阵，他冲着工人队伍高声喝喊，我们这是军事重地，听见没有，不许向前，再要前进我们可就要开枪了。林祥谦、曾玉良啊，根本就不听他们一套，立刻指挥着工人们把这门口给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快把我们的人放出来，快放人，叫他们出来。这时候啊，猛然间就听见里边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传来了一阵锣响，接着有人就喊上了，长官有命令，闲杂人等赶快回家斩毙，小心榴弹伤人。就听见里边嘁哩咔嚓嘁哩咔嚓拉枪栓的声音。林祥谦一想，难道说张厚生真的敢开枪杀人吗？他要是真的想杀人，干什么还鸣锣叫喊呢？哦，不用弯呐，这又是虚张声势。

0: 想把我们吓跑喽。哼，今天既然来了，就不怕你这一套。想到这儿，林香谦使了个眼色，曾玉良会意，两个人同时一挥手，那些敢死队的队员们呐，跟着林香谦、曾玉良，就冲上来了。那些当兵的一看，哟呵，真玩命啊，端着枪直往后退。林香谦、曾玉良看准了这个机会，冲着后边把手这么一摆。就在这些卫兵一愣神的功夫，十几个敢死队员呐，是一齐动手，一人抓着一杆枪往上这么一抬，是枪口冲天，走啊，大伙儿快往里冲啊，进去讲理去啊。一千多人呐，就闯进来了。刚进院子，就听见里边嘟一阵哨响，接着又从里边跑出来这么几十名卫兵，全都端着枪上刺刀，冲着人群冲过来了。就在这些卫兵的后边走出一个军官来，身背后啊还跟着五六个卫兵和一个警官。林香谦一想，甭问呢，这准是张厚生。张厚生来到了人前，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呀？林香谦也不示弱呀，我们找张厚生，找他要人，把我们的人放出来。哼，要想叫我放人，这也不难呐，除非你们马上复工。哼，要想让我们复工，除非答应我们五项条件。嗯，五项条件不答应，我还要再加上一条，马上把你们带头闹事的人交出来。林香谦也针锋相对，五项条件一条也不能少，还得再加上一条，马上把军队给我撤走。
1: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香谦》，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林香谦》再现工运先锋林香谦受我党指引，团结工友争权益，以血肉之躯撑起工人反抗大旗。稍后请继续收听《林香谦》。

0: 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1: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2: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3: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1: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1: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林祥谦。林祥谦不幸被俘，面对军阀的威逼利诱、残忍酷刑，他能坚守初心抗争到底吗？请听林祥谦第22集。
9: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10: 第22集。
11: 工人们都喊起来了，快放人呐，把军队撤走啊。张厚生到这个时候了，他有点恼羞成怒，伸手一指林祥谦，命令旁边的卫兵把他给我抓起来。卫兵上前刚要动手抓人，曾玉良啊领着十几名敢死队员哗啦往前一撞，早把林祥谦给保护起来了。你们敢动我们一个人，我们就要你们十几条狗命。张厚生把牙这么一咬，左手往上一抬，警戒，一声令下，就听见哗啦咔一声，从两边教室里边啊冲出来两个连的兵力，荷枪实弹把人群都给围上了。就在这会儿啊，大门口外边早就乱了，那真是人山人海，男女老少好几千人，有工人也有学生，是喊声连天呐，坚决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坚决要求放出被扣押的工人。哪来这么多人呢？林祥谦猛然间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在总工会开会的时候决定的，就是今天呢，陈登先生和施阳先生要带领着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的各界工人和学生代表们到江岸来召开声援大会。哎呀，要说他们来的可太是时候了。张厚生立刻就傻了，吓得他呀出了这么一身的冷汗，这么多人呢，这可怎么办呢？到这个时候他也只好命令警官放人。这样梅大龙他们五个人才被放了出来，大家才一同走出张厚生司令部，随着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的大队人马来到了工会的门前广场，这儿召开声势浩大的声援大会，又把罢工斗争推向了高潮。会后林祥谦赶快把各地送来的捐款派人送到生活困难的工友的家里边去。等到了第二天，也就是2月7号的早晨，林祥谦想召集所有的委员开个会，可是怪呀，别人都找着了，就是找不着这个杨荣武了。曾经派人到家里叫他去，说他们家呀锁着门呢，连他老婆也不在家。哎呀，这个情况可太意外了，一直等到了中午了，也不见杨荣武

0: 回来，他可上什么地方去了呢？再一看，梅大龙跟白少斌两个人躲在一边，交头接耳，嘀嘀咕咕，也不知道说什么事儿呢。曾玉良那个脾气急呀，过来就拉住了梅大龙，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啊？你痛痛快快的说呀，挺痛快一个人，干什么这么嘀嘀咕咕的？眼瞅着梅大龙啊，是面带愧色，嗨，我是跟老白说呢，杨荣武他怎么样了啊？你倒是说呀，杨荣武他不是人。昨天半夜的时候，杨荣武他找我，他叫我跟他一块拆咱们工会的台。什么？林向前跟大伙儿立刻围了过来，大龙，快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嗨，杨荣武他说呀，闹罢工，跟吴佩孚唱对台戏，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还说呢，咱们连着罢了好几天的工了，昨天下午又到汉口去游行，大闹了租界，那些洋人呢全都火了，纷纷向吴大帅提了抗议，吴大帅马上就要下手了。他还说呀，再要是跟你林祥谦闹下去，就会有杀身大祸。他劝我跟着他一块儿把湖北帮的弟兄们全都拉走，马上复工，说什么将来呢还能弄个监工当当。哦，那你是怎么说的？
1: 我实话实说呀，我告诉他了，我说林大哥跟曾大哥两次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虎口里边救出来，我不能够忘恩负义。再说呀，工会是咱们穷人的命根子，我梅大龙啊，活是工会的人，死就是工会的鬼，没有总工会的命令，谁也不能够复工。
0: 好，大龙兄弟，我的好兄弟，你顶得好，做得对。哎，大龙，你没问问他这些话从哪儿听来的吗？
1: 问了，他说都是张凤楚告诉他的。
0: 曾玉良听到这儿啊，气得把脚一跺，我早就知道杨荣武跟张凤楚是藕断丝连，等等，我这就把他给抓了。白少兵赶快拦住了曾玉良，别抓去了。杨荣武一看劝说梅大龙不行，今天一清早啊，杨荣武就带着老婆孩子跑了。
1: 跑？
0: 哼，他跑得了初一，他跑不了十五，等他回来呀，我非宰了他不可。这时候刘寿山刘老师傅手里提了着一对流星锤打外边进来了，曾玉良一看他的脸色就知道情况不妙。师傅，您。刘寿山看了看林祥谦，又瞅了瞅曾玉良，祥谦，玉良，这儿的情况可不对啊，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工厂车站还有街上那些巡逻的兵怎么一下子全都撤了啊？张厚松的司令部门口嘛，又停了几辆黄包车。听说杜拉克、马克，还有那个南段的副局长冯云，他们都在这儿呢。你们说说，他们会不会？刚说到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从外边跑进一个工友来：“老林，老林，那个连长马三宝他又来了。”
1: 哦，
0: 叫他进来。马三宝进来以后啊，这回啊，他直接就找林祥谦。哦，林委员长，兄弟奉张司令的命令，特意前来报告诸位，工会提出的五项条件可以答应。张司令呢，准备五点半钟准时来到这儿与贵会具体商谈，请工会负责人静候片刻啊，再见。说完话，转身他就走了。屋子里边所有的人谁也不说话呀。大家都在想，这是真的吗？吴佩孚怎么会突然之间接受了罢工条件了呢？五项条件都答应了，那为什么还要谈判呢？刘寿山刘老师傅走到林祥谦的面前，压低了嗓音：祥谦呐，我看谈判是假，恐怕其中有诈。林祥谦也冲着刘师傅点了点头，他们谈判是假，动武是真。哎，昨天陈先生讲。

对敌人不能够抱有任何幻想，叫咱们准备进行最严酷的斗争。梅大龙跟曾玉良两个人呐，把手这么一拍，对，越在节骨眼儿，咱们越得抱成团，没有总工会的命令，绝不复工。这时候呢，又听见噔噔噔噔噔，从外边又跑进一个人来。大伙儿一看呐，是林祥前的弟弟林元成。林元成跑的是气喘吁吁，哥，哥，不好了！我看见一批军警从福伦小学校开出来了，分三路，有从转车楼的、福建街的、头行街的，冲着这边开过来了。哦，接着呀，从外边又跑进一个放哨的工友来，老林，老林，江岸上面发现了不少军队的驳船。嗯，听到这种情况，哗楞，刘寿山刘老师傅伸手一提这对流星锤。向前呐，你们快走，我老头子一人盯着他们。曾玉良梅大龙全都急了，老林，你跟着刘师傅快走，这会儿有我们哥俩呢，有我们纠察团呢，啊，还有我们敢死队呢。林向前听到这儿，啪一拍桌子，别乱，我是这儿的委员长，我绝不能够离开工会，你们大家都听我指挥，召回黄镇，有有，你们两个人带着20名纠察团员立即赶到总工会，要保护好陈先生跟石阳大律师和总工会的人员安全转移，快走。是。赵辉、黄镇两个人走了以后，林祥谦继续分配任务，白哨兵江根记，有有，你们带着调查组和宣传队立即分头通知所有的工友，没有工会的命令谁也不准到工会来。那你呢，快走，不要管我。哎，曾玉良、梅大龙，有有，你们两个带领着纠察团敢死队保护工会。是，纠察团集合。林元成听了半天呢，怎么没有自己什么事儿啊，他急了，哥，那我干什么？哦，元成啊，你也跟着曾玉良他们保护工会去吧。哎，刘寿山刘老师傅一看这阵势，他也不说话，提了这流星锤跟着他们就出来了。到外边一听说有一支军队从福建街冲过来了，曾玉良啊高举着纠察团的大旗，呼啦往前那么一指，走，上福建街。曾玉良、梅大龙、刘寿山、林元成他们带着100多个纠察团的团员们来到了福建街，一看，嚯，大批的敌人呐，端枪上刺刀已经扑过来了，为首的正是那个敌连长马三宝。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马三宝用手里的指挥刀一指曾玉良，抓住他，抓住这个举大旗的。呼啦的一下，几十个匪兵冲着曾玉良就围上来了。曾玉良面对敌人的屠刀是毫不畏惧，就把手中的1丈4大旗杆这么一扫，哗哗，好嘛，这匪兵啊倒下一大片。曾玉良是边打边喊，老子罢工就是不怕死，怕死就不罢工了，工友们冲啊冲啊。梅大龙呢抡起了一条大铁棍子砸过来了，刘寿山刘老师傅哗楞一抖，这流星锤是上下翻飞，左旋右转。林元成和纠察团的团员们手持齐眉棍，是举棍就打。眼看着这些匪兵们呢是节节的败退，要退出福建街了。就在这功夫，猛然间就听着敌兵后边啪响了一声枪，敌连长马三宝立刻明白了，这就是信号，司令下命令了，叫开枪射击了。他立刻组织匪兵反攻，马三宝端起一杆枪来，冲着曾玉良当当当当当当当，一梭子子弹打过来，曾玉良浑身就是一震，两只大手紧紧攥着旗杆，身子晃了两晃，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大家一看曾玉良牺牲了，全都红眼了，各持兵刃往前冲。梅大龙冲在曾玉良的身旁，伸手拿起这杆大旗来，用力往福建街的街心这么一插，工友们为曾大哥报仇啊，冲啊！
随着喊声，梅大龙挥舞着铁棍冲入了敌阵，蹭蹭两步啊就窜到了狄连长马三宝的面前，抡起大铁棍照着马三宝的脑袋噗就是一棍呢。马三宝啊立刻就是脑浆崩裂，气绝身亡。刘寿山刘老师傅也急了，哗啦流星锤呀、转着圈的就抡过来了，那真是挨着死碰着亡啊，打的敌兵是纷纷的倒退。突然间滴滴滴答答答滴滴滴答，敌人的冲锋号响了，接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阵是机枪扫射，福建街立刻是血流成渠呀。刘寿山、梅大龙、林元成还有不少工友们先后全都中弹身亡。就在这个时候，张厚生又指挥着另一支人马包围了工会。林祥谦把人们分配走了以后，他自己呢就带着三名宣传队的队员，把工会里边的一些文件还有组织名单刚刚的给处理完，就听见外边响起了枪声。林祥谦呢冲着那三位工友把手一摆，每人从屋子里边抄起了一条大铁棍。林祥谦呢第一个蹭就窜出去了。林祥谦的本意呀、是想用这条铁棍打开一条通路往外冲，哪知道张厚生啊早已经在工会的四周埋伏了好几百名士兵，把这个工会呀包围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何况林祥谦刚一窜出的时候，早有人就把他给认出来了，抓住他，他就是林祥谦，抓住他别让他跑了，就是他，他就是林祥谦。就这一嗓子呀，好几百人一块儿上把林祥谦围在了当中。林祥谦就是有一身的武艺，他是顾前不顾后，顾走不顾要啊，好汉架不住人多呀。经过了一场激烈的搏斗，林祥谦和那三个宣传队的队员都被张厚生指挥的军警绑起来了，一直的压到了车站的站台，捆在电线杆子上面。当林祥谦听到曾玉良、刘寿山、梅大龙、林元成他们都牺牲的消息以后，林祥谦呢、他是心如刀绞，万箭穿心，怒火满腔，热血沸腾，心里暗暗叫着：工友们、弟兄们，不要怕，吴佩孚的屠刀吓不倒我们，我们有总工会的领导，罢工的怒火是扑不灭的，吴佩孚欠下的血债总有一天要清算的。这时候天已经黑了，张厚生和京汉铁路局南段局长冯云还有那个法国厂长杜拉克提着这么一盏马灯，后边啊跟着一个刽子手，手里边捧着这么一把鬼头刀，冲着林祥谦就走过来了。等他们来到林祥谦的面前，张厚生用马灯照了照，看了看绑在电线杆子上面的林祥谦，张厚生忍不住是一阵冷笑啊，这不是林委员长吗？啊，哎呀，实在是委屈你了，怎么样啊？到现在，是不是该下复工的命令了？林祥谦呐、面对着吃人的豺狼早已经恨得呀要把牙给咬碎，心说：张厚生你算是什么东西呀、只不过是军阀的鹰犬，洋人的走狗，你也配在我林祥谦面前张牙舞爪狗脸生霜？哼！林祥谦呐、狠狠地瞪他一眼，头也不扭的根本就不理他。林委员长，

0: 现在只要你一句话，下令复工，要官嘛，有官，要钱，有钱，啊！我们吴大帅是最讲信用的。林祥臣听完这句话，不由得是朗声大笑啊！你们吴大帅最讲信用，嗯？我们工人为了争人权、争自由，犯了什么罪？你们吴大帅不是每天都在讲保护劳工吗？可是现在呢，我们有多少工友都死在他的枪口下边，吴佩孚他连狗都不如，喂一条狗都知道看门。可是他呢，不但守不住大门，反而投靠洋人，他嘴里喊着保护劳工，实际上呢，他是在屠杀劳工。他还想用这块金字招牌欺骗全国的百姓吗？难道说这就是那么吴大帅讲的信用吗？张厚生听到这儿啊，是气急败坏，冲着旁边的刽子手把手一摆，砍，砍，砍！刽子手上前呲牙咧嘴，怪目圆翻，抡起鬼头刀，照着林湘前左臂，就是一刀，血立刻就下来了。张厚生是咬牙切齿盯着林湘前，林湘前，你说，你说，到底是复工不复工？林湘前呐，是强忍着剧痛，斩钉截铁的高声疾呼：“我头可断，血可流，没有总工会的命令，绝不复工。”张厚生气得浑身颤抖啊！砍，砍！刽子手是二次举刀，林湘前的左臂被砍下来了。林湘前疼的大叫了一声：“没有总工会的命令，绝不复工！”喊完这句话呀，立刻就昏过去了。惨无人道的张厚生马上叫人用凉水泼。林湘前苏醒过来，张厚生又恶狠狠地逼问：“林湘前，你说现在怎么样？”现在还有什么可说的？一个好端端的中国就断送在你们这些龟孙王八蛋的手里了。张厚生、冯云、杜拉克呀，也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吓的，是连连的后退。张厚生喊出话来，那声都不对了：“砍死他，砍死他！”林湘谦呐，浑身一叫力，挺胸昂首，拼全力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中国工人阶级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1923年2月7日，中国共产党党员、江岸铁路工会委员长林祥谦英勇地现身了。就在当天的晚上，湖北省工团联合会下令罢工，接着正太铁路工人罢工、粤汉铁路工人罢工、京浦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的怒火燃遍全国，革命的怒涛汹涌澎湃，滚滚向前。
1: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2: 林祥谦凝聚铁路工人力量，反抗军阀残酷盘剥，高举斗争旗帜，为劳苦工友争取权益，誓死捍卫劳工尊严与革命信仰。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小红帽说，外婆，你这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

0: 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出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变稳飞机高空倒扣下坠，李中华7秒快速处置，保住国内独有的特种试验机。日常整理海量飞行笔记，严谨坚守报国试飞初心。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18集。
8: 各位安全的话，这里起飞。
9: 好的，可以起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提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谨，我跟他讲
12: 发展的速度更快，实施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3: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觉得不会成功。
15: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第18集。
2: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7秒钟那只是数7个数的时间而已，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空军试飞团副团长李中华来说，在2005年5月20号那一天，7秒钟的时间，他已经在鬼门关上走了一个来回。
9: 起初险情的到来没有任何征兆。这一天天气一如既往的好，对于试飞员们来说，这样的好天气他们是绝不会放过的。正午时分，阳光更加明亮，上半天的飞行快要结束了，前几个起落已经完成任务的飞行员和工作人员都开始换衣服了。今天进场比较早，尽管中间加餐吃了点小点心，但大家还是饿了。年轻的司机说，我都闻到饭菜香了，今天中午有红烧肉啊。大家笑起来说，年轻人就是饿得快呀。等中华的这两个起落结束后，我们就一起乘车去食堂吃饭。今天李中华和试飞员梁建峰驾驶三轴变稳飞机进行试飞。中午12时整，飞机从机场起飞，梁建峰在前舱驾驶飞机，李中华作为空中代教教员坐在后舱。完成了两个状态的试飞后，飞机一切正常。险情像一只蛰伏的怪兽突然跳跃而出。12点22分，当新科目进行第三个状态试飞，飞机向机场方向靠近并构成着陆状态时，在机场远台附近的三转弯过程中，飞机机载变稳系统突然告警，电传系统停止工作，告警灯骤然发出刺眼的红光，前舱的梁建峰已经无法操作，瞬间飞机滚转倒扣，急速坠向地面。此时飞机高度500米，时速270千米。飞机不行了，梁建峰失声喊道。座舱内，李中华和梁建峰的姿势是仰面朝天，座舱面朝大地，飞机高度本来就低，几秒钟里再急剧下降，现在的高度只有500米。李中华用余光看到，四周翠绿的麦田，水墨般的村庄，银子般闪光的河沟，正像一张张开的五彩斑斓的巨网，迅即向他们扑来，转眼间就要吞噬飞机。不要说弹射高度不够，就算是弹射跳伞，座椅下的火箭也会瞬间将他们打到地上。后舱传来李中华镇定的声音，别动，我来。李中华迅速接管飞机进行操纵，他关掉电传系统电源并压杆蹬舵重新启动，但飞机没有任何反应，巨大的过载把两人的身体紧紧压向机舱一侧，告警灯仍闪烁不停。数秒钟里，飞机高度急降至200米左右，头盔就要顶到麦田了。他们不仅没有迫降和跳伞的可能，而且飞机随时可能进入尾旋。李中华猛然意识到，是变稳计算机在作怪。生死关头，千钧一发之际，李中华挣扎着腾出右手，一把拉下，将座舱侧面的三个电门全部关闭。这是扭转乾坤的一举。一共有三个开关，倘若逐个关闭，时间完全来不及。又倘若李中华从后舱伸过来的手，在姿态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触摸到开关，死神将不给他第二次机会。这一骂，飞机好像被点穴一般停止了摇摆，立刻响应了操纵。李中华毫不迟疑，迅速将倒扣的飞机翻转过来，同时猛加油门，飞机倏然拉起，昂头冲向天空，冲出了死亡线。飞机虽然恢复了操纵，但险情并没有结束。由于电源完全切断，各种仪表失去显示，两人再次陷入困境。无论如何也要把飞机飞回去。通过地面判断飞机的高度、位置和姿态。最后，李中华凭借自己多年练就的高超技艺，在短短的时间内 实现了平。

0: 稳着陆。
1: 七秒钟，从遇险到脱险只有短短七秒。李中华来不及向塔台报告，由于险情发生在机场人员视距之外，也没有一个机场人员目击这惊险的一幕。四分钟后，飞机轻盈地降落在跑道上。跨出机舱，李中华表情没有任何异样，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地面战友，发生了一点小问题。他在机场边上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开水，三十分钟之后就再次跨入座舱，驾驶一架歼十跃上蓝天。当天下午，科研人员判读这次试飞的数据，详实的数据重现了那惊心动魄的七秒钟。片刻的静场之后，所有人员都发出一声由心底而生的惊呼：天哪！闻讯而至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高级顾问张克荣一把搂住李中华，眼含泪水，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次险情来得太快太悬了，要不是你们技术过硬，肯定摔了。你们保住的不仅仅是一架新型飞机，更是我国几十年来上万名科研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啊。这是一架堪称国宝的飞机，不仅单机造价高达近亿元，更重要的，它是中国航空界引以为豪的首架变稳空中模拟飞机试验机。从各类战斗机到波音747，几乎任何类型飞机的空中动态特性它都能模拟，被誉为空中魔术师。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这五个国家有这种飞机。李中华不仅救出了国宝，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因飞机失事而给新装备的研制生产带来的重大影响。否则，这种变稳型飞机的问世将会在数年甚至十数年里被搁置延迟，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将遭受严重影响。事后查明，是飞机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在低电压状态下程序出现紊乱，导致飞行姿态改变，飞机无法控制。短短七秒钟内，李中华果断处置，保住了自己和另外一名飞行员的生命，还保全了这架当时我国唯一的变稳空中模拟飞行试验机。仅仅七秒，能天崩地裂，亦可乾坤逆转。这转瞬即逝的机会被李中华抓到，并且完美的利用了。李中华能够脱险，绝不是靠运气，他那小瓶头里装着的是几千次起落飞行、数万次动作操作，加上二十多年来日积月累、一日不怠的思考。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型号副总师赵永杰一语中的：从520事件我们能看出，李中华首先是技术过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很勇敢，遇到危难情况不紧张，心理素质过硬。勇敢、有智慧、技术又是高超的，综合来说是合格的试飞员，优秀的试飞员。梁剑锋后来在飞行日志中这样写道：我觉得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可能就要出事了。那天晚上白天的情景一直浮现，我一夜都没睡好。520终生难忘。梁剑锋专门坐在那架试验机里照了一张相，相片拍得实在惊人，偌大的飞机几乎占满了整幅照片，梁剑锋小小的脑袋缩在机舱里，手指抚摸着照片上的这架试验机，梁剑锋深情地说：当时中华说让我别动，我就松开了驾驶杆，在性命攸关的一刻交出驾驶杆， 以生命相托，这心甘情愿的给予是对战友最高的信任。

0: 那一天傍晚时分，李中华回到家，他正在掏钥匙的时候，门一下子开了。显然妻子潘冬兰等候很久了，没等李中华开口，潘冬兰一头扑到他的怀里，失声痛哭。他什么也没说，扶着妻子进屋坐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良久，妻子抬起头，眼里还汪着泪，到底怎么了？他淡淡的一笑说，没啥，我就是按了几个电门。一旁的儿子被深深的震撼了，我爸就是我的榜样，举重若轻，他是真正的男子汉。举重若轻的冷静来自是非生涯的千锤百炼，也来源于他对是非事业的深刻理解。
1: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在我所从事的试飞过程中，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不飞行的一些曾经问过我，说：“哎，上次什么什么事情，怎么这飞行员不跳伞呢？”我说：“凡是问这个话的，肯定不是飞行员。”因为你不知道做那样一个决定是多么的艰难，当你知道你坐的这架飞机价值上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弹射按钮那个拉环是多么的沉重，你不会轻易的去拉那个按钮的。所以说跳伞这个决策在空军的规定里边，跳伞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因为这个关系到你的生命。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么难下决定，所以说我们在手册里面专门就规定了，有些高度上就必须要跳伞。

李中华说，我和我的这些试飞员战友是幸运儿，我们能驾驶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战机翱翔在蓝天上，能够把我们的青春智慧和我们祖国航天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一位名人说过，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活着并且快乐地工作着。我想说，我们如果能够快乐地工作着，找到这样一个点，就是幸福的。看到李中华飞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的飞行动作非常标准潇洒，特别是他的两点大姿势着陆堪称经典。松松垮垮的落地同样也能带回测试所需要的参数和数据，但李中华有自己的精打细算。规范的着陆对于课题组成员、工程师做统计数据非常有利，规范的着陆对飞机轮胎、起落架等的冲击都比较轻微，有利于节省飞机器材。一旦遇到异常情况，规范的着陆能给自己采取措施创造一些便利的条件。飞行的过程

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操纵的过程，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应该严格按照要求来做。在李中华的办公室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飞行卡片。多年从事试飞工作，使他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每次试飞前都要认真做一张卡片，把要飞的科目、要做的动作、要达到的要求等等一一记在卡片上。这种做法非常有效，不仅可以减少飞行中的错、忘、漏，提高试飞效率，而且也是进行自我约束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和方法。日积月累，现在他的飞行卡片已是厚厚的一摞，有1100张。这1100张飞行卡片记录了李中华从事试飞工作的分分秒秒，见证了李中华搏击蓝天的一个个难忘时刻。20多年的飞行生涯，数千次起落，成万次动作，他没有飞过一个报废的数据，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差错动作。

0: 2007年，中宣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是非英雄李中华事迹报告团在全国做巡回报告。报告团3月12号在沈阳做完报告后，应抚顺市委市政府的邀请，下午在李中华的家乡抚顺增加一场报告。市里领导建议派人把李中华的父母接到报告现场来，李中华婉拒了。他的理由是，一来朝阳农场到抚顺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老人年纪大了，他不想让父母来回辛苦颠簸；二来父母一直教育自己要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所以他不想也不愿在父母面前张扬。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李中华当时没有明说。报告中有许多关于是非的惊险事迹，还辅以多媒体解说，他不想让父母在那样的场合受那样的震动，不想让年迈的父母看了之后从此对儿子放心不下。尽忠与行孝在李中华这里的确是不好平衡的选择。李中华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上的李中华顶着他那标志性的小平头，一身橄榄绿色的连体飞行服，外套橘红色的抗荷服，怀抱银白色的头盔，站在跑道中央，身后是飞机着陆时留下的重重的黑色擦痕，在大光圈的景深中虚幻为粗犷的线条，延伸向无边的天际。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幅照片，那身橄榄绿也是他最喜欢穿的飞行服。这是一套从国外带回的帆布飞行服，又厚又硬，每次飞行回来李中华都坚持自己洗。他从来不用洗衣机，而是将衣服泡在水中，用手轻轻地搓，轻轻地揉。李中华说，那种感觉和心境自己难以准确地表述，外人自然更难以体会。飞行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只要是去机场，他永远衣着笔挺，皮鞋正亮，手套雪白，小平头一丝不乱，头盔一尘不染，步伐坚定有力。他是一流战机的一流试飞员，从形象到内涵都名副其实。金秋时节，北京航空航天博览会上，李中华获得首届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英雄无畏奖。2007年6月，中央军委授予李中华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采访李中华结束的时候，我让他给我写一句话，作为我对这位试飞英雄的纪念。李中华想了想，低下他的小平头，在本子上写下了一行漂亮的字：
1: 即使我化作流星离去，也要照亮战友们试飞的航程。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讲述了长空秘境中的坚守与无畏。身处高危试飞一线，一代代试飞员不惧极限挑战，不畏突发险情，一次次突破飞行边界，攻坚航空难题，尽显军人本色，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见证蓝天英雄的生死抉择。

0: 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

0: 扑、纪实作品、是非英雄。优秀飞行员邹延龄放弃优越发展机会，投身运八运输机试飞，创新试飞流程，超负荷完成试验任务，大幅缩短新机定型周期。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19集。
1: 各位安全的好，下面试飞。
2: 好的，可以试飞。
3: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4: 我今天去启用这手术时，我也很严重。我跟他讲，
5: 发展的速度更快，师傅的任务更重，对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6: 赶快把酒架放下来。
3: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5: 反制停车，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4: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5: 我是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4: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3: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19集。试飞工作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暴露问题，也就是通过试飞最大限度地暴露飞机存在的设计缺陷，为设计部门改进飞行性能提供依据。如果在试飞阶段问题暴露不出来，这些问题就会被带到部队，将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形成。二是要通过试飞把飞机的潜能飞出来，如果在试飞阶段没有把飞机的全部潜能挖掘出来，就会严重影响飞机性能的发挥，甚至会埋没一种好飞机。所以说，好飞机是飞出来的，是试飞出来的。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应当具有这样一些品质：优秀的飞行技术，丰富的试飞经验，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平，主动学习的能力和习惯，良好的环境感知能力、沟通能力，沉稳且机智果敢的性格，坚定忠诚的献身事业的精神，强健的体魄和良好的身体协调性，勇敢无畏，科学务实。怎样成为一名优秀试飞员？教科书里没有现成的答案，完全靠试飞员日复一日的摸索。

战斗机飞行员是一种充满危险和挑战的职业，被誉为空军的王牌，而战斗机试飞员则堪称王牌中的王牌，因为他们所驾驭的都是普通飞行员从来没有飞过的最先进最前沿的机型。这些机型第一次从设计图纸变成钢铁雄鹰，试飞员是和他们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人。在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中，一些试飞员的名字是和某种或者某几种机型的飞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提起歼十，就不能不提雷强和李中华，提起歼八，就不能不提黄炳新，提起歼十五，就不能不提李国恩一样，提起著名的国产运八飞机，就不能不提邹延龄。在中国试飞界，邹延龄被称为空中探险家，但在试飞大队，他有一个外人不知的

0: 特别的称呼，叫做鬼子。我们想要邹延龄。1986年11月，空军某试飞大队要挑选一名飞行干部接替即将离任的大队长。别看只是一个团级单位的大队长职务，但是要完成的任务是试飞我国自行研制的最大型运输机运八系列，所以除非是相当资深且各方面能力极强的飞行员，一般人是无法轻易驾驭的。明眼人都明白，这样优秀的飞行员在作战部队那都是军师级领导捧在手心里的宝贵人才，个人仕途不可限量，哪个单位肯放，哪个人肯出来呢？试飞大队凭借自己特殊的地位，暗中在各飞行师摸了底，几个人选进入视线。再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考量，空军航空兵某师技术检查主任邹延龄被选中了。试飞大队是不能自己去挑人的，他们把这个意见上报到空军申请要人，组织部门答复说，人是你们用，你们去考察，我们按程序给他们师里下通知，但工作由你们自己去做。没办法了，难题还得自己解决。试飞大队派出了政委王景海。政委嘛，擅长做嘴皮子上的工作。王景海在来到这个飞行师面对该师领导之前，是准备好了被人婉拒的。他打了几遍腹稿，准备了一二三套说辞，决定视情况实施。至于结果如何，他心里没有底。飞行部队干部有些习惯性口头语，是朝夕相处、生死相交数年后形成的传统，上自师团领导，下至飞行大队长，说起飞行员来爱在前面加一个定语，叫做我的。比如说，张三啊，那是我的飞行员，李四啊，那是我的副大队长。现在面对王景海，师长说的是，你们要把我的飞行员弄走啊，看上谁了？王景海说，我们想要邹延龄。师长没吱声，脸色不大好看。王景海硬着头皮重申道，我们觉得他最合适。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他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2: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0: 飞行师长都是飞行员出身，无不是头脑敏捷、言语爽快之人。他们落了地是师长，管飞行员的吃喝拉撒，上了飞机是优秀的飞行员和技术精湛的指挥员。飞行员们上了天，一切的掌控与调度全在指挥员的口令上，指挥员与飞行员之间有一种没有半分迟疑的100%信赖。也正因如此，说一个师长能当每个飞行员的家，这话一点都不夸张。王景海的话一出口，向来爽快的师长犹豫了。犹豫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邹延龄已经飞了近20年，从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到团参谋长，再到师纪检主任，在团职岗位上已工作了6年，经验丰富，业务精湛，让这样一个优秀飞行员放

0: 济有希望的发展前途，到一个只是政团级的单位去搞是非，不仅没有上升空间，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第二，从内心来说，邹延龄是自己的老骨干。这时的邹延龄已飞过7种运输机型，是国内最大运输机的机长，个人素质好，状态稳定，飞行技术拔尖，年龄不到40岁，正是好用又管用的时候，他实在是舍不得放。但组织上有了通知，硬扛是不行的。师长当然明白，留下这个优秀骨干的唯一办法是当事人自己拒绝，但这话做师长的是不能说的。师长把邹延龄叫来，当着是非大队政委的面说，组织上当然完全尊重你的意见，我们也完全尊重你的意见，你谈谈想法吧，有什么都可以说。师长的暗示再清楚不过了，他把尊重你的意见说了2遍。这时候的邹延龄虽然还没有被叫做鬼子，但以他的脑瓜子，什么话听不明白呢？该王景海说话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路上准备好的各种副稿全都成了诚恳的邀约。我们只是个政团级单位，而且还在山沟里，但是我们要是非大运，我们需要你。邹延龄带着他招牌式的微笑回答了，只说了一句，只要组织需要，我服从。听到这样的答复，师长哑了，挠了半天头才说，你在这里飞得好好的，为啥还想到是非大队去？邹延龄说，师长，我在这里生活了18年，从一名普通飞行员成长为团职指挥员。说实在的，我也舍不得离开师里。但是，当我知道去了能参加国产大运飞机的试飞时，我就挺激动。师长，您是最了解我的。从航校当学员学飞行开始，跟着您也飞了这么久，我们飞的一直都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我做梦都想飞上中国人自己造的最新的运输机。邹延龄清瘦的脸上泛出了少有的红晕，他很想说自己和战友们很早就开始关注运八了，当听到国产运八上马，原型机首飞成功时，他们有多么激动，他们日夜盼望着这飞机能尽快装备部队，这可是我国生产的首架最大型运输机。但一盼二盼都没有消息，那个年代因为消息闭塞加上保密的原因，中间有好几年只能断断续续得到零星的消息，大致是说搞了几年因为试飞力量不足，飞机一直不能出厂交付使用。邹延龄郑重地向师长保证，我自信会是一个优秀的试飞员，能够为运八飞机的发展做点实际工作，绝不会给咱们师丢脸。一席话说的师长也高兴起来，去吧，你是我们师出来的，好好干，看你的了，抓紧时间搞出来，等把新飞机飞出来，记得先给我们师装备起来。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秋意正浓的时候，邹延龄来到了陕西，一路上枫红林深，倒也景色宜人。运八总设计师、国家特殊贡献专家徐培林亲自接待了他。徐培林安排的这一次见面意味深长，没有敲锣打鼓，没有鲜花水果， 在设计师那朴素的近乎寒酸的办公室里，醒目地立着一个心机模型。邹延龄进来后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邹延龄说，运八是他吗？徐培林介绍说，是。运八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最大型运输机，重量大，容积大，载重大，航程远，续航时间长，适用性强。机舱内可装载两辆大卡车或一辆轻型坦克，或近百名全副武装的伞兵。运八是上单翼，翼展38米多，在两只巨翼上除依次悬吊着四个涡桨式引擎外，还托举着近20吨航油。这架鹦鹉的巨鹰被称为超级空中骆驼。徐总设计师充满情意的眼光抚过爱机的模型，他用手指轻轻地拨动模型机发动机的桨叶，缓缓地说，由于运八的这种适用性，它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航空工业部想尽快定型生产，满足部队需要，也希望早日打入国内外市场。运八要想打入国内外市场，就必须拿到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试航证，而要拿到试航证，就必须进行各种项目的试飞，特别是风险科目的试飞。徐培林看着邹延龄说，由于多种原因，1980年以来只试飞过一般风险科目，大风险科目还无法进行。一席话说的邹延龄热血奔腾，脸色通红。
2: 徐总，我明白了，我们一定要试飞出运八，如果试飞不出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就不配当中国空军试飞员。

几天后，在是非大队教室里，新来的大队长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我和大家一样，到这里来，一不为官，二不求财，只想早一天把咱自己生产的运八飞出来。有人把心机是非比作狮子嘴里探喉咙，这是比喻是非工作的风险。我一直钦佩是非员的胆量，我愿与各位一起当个空中探险家。邹延龄初来乍到，却深切地感受到这个是非大队与原部队的不同。关于是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歼十首席是非员雷强曾这样说道：当我在部队还是一名飞行员的时候，我并不了解飞机的具体结构，我默认飞机是完好的，一旦在空中遇到特殊情况，我只需要按照手册上的规定进行处理，如果无法处理，只需要弹射跳伞逃生就行。但是手册上的规定则是是非员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作为一个是非员，我就需要了解我的飞机在什么位置配备了什么东西，配备的这些东西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清楚，出现了问题，你甚至不知道怎么和地勤人员讲清楚。是非员要通过自己的飞行帮助地面的工程师判断飞机的能力和故障。从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到一名称职的是非员，国外一般需要4到5年。邹延龄一面潜心学习钻研了解情况，一面苦心寻找自己的第一个突破口。当时大队正在进行载荷谱试飞，这是运八原型机的定型科目，能否飞出来直接关系到飞机能否定型和交付使用。由于种种原因，大队飞了3年才完成任务的一半，如果按这个进度计算，还要3年时间才能完成。邹延龄决定以他为突破口，

0: 来改变大队的形象。邹延龄在动员会上说，请大家想想，飞机定型要飞几万个数据，照这样等下去，等到何时才能试飞出来？国家的航空事业等不起，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等不起呀。话语不多，众皆动容。邹延龄发现了影响试飞进度的原因。过去到外地飞行时，每飞完一个科目就回本厂休整一下，时间就这样耽误了。他与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采取新的试飞方法。他把载荷普科目中所要飞的高寒、高温、高原、海上等气象条件下的项目做成连续计划，一次出动，不间断的转场飞行。他亲自担任机长，飞完一个项目，接着又飞另一个项目，一连飞了19天，创造了连续飞行的最高纪录，终于提前两年半完成了载荷普科目的试飞任务。这漂亮的头一脚让邹延龄在大队打开了局面，大家开始对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个子新大队长刮目相看了。这次飞行积累了经验，又锻炼了团队的战斗力。之后邹延龄乘胜前进，又组织了几次这样高强度的科目试飞，为国家节省经费100多万元，为运八早日装备部队进入市场赢得了宝贵时间。邹延龄身量不高，内心却有极强的爆发力，加上性格活跃又乐于蹿演，最重要的是头脑精明灵活，行动迅速敏捷，因此大家亲昵地给他取了个特别的外号，叫做鬼子。这可完全是个褒义词。邹延龄原单位的师长一直还惦记着自己的爱将，在一次转场时遇到了邹延龄所在试飞大队的队员，师长就问老邹，你们大队长怎么样啊？试飞员们在领导面前是没有什么忌讳和章法的，笑嘻嘻地说，你说鬼子呀，他人挺好，技术全面，能和我们弟兄们打成一片。师长也笑了，点头说，试飞大队能人辈出，能和你们打成一片，说明挺有人缘。政委王景海高兴坏了，逢人就得意地说，看看看看，我们大队淘到了个宝。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娓娓讲述一代代试飞员扎根蓝天、逐梦长空，直面高空险境、逆境冲锋的热血征程。他们以无畏守初心、以硬核铸国气的奋斗历程，饱含奋进力量。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十五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8: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9: 105健康时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祭草惨遭众人批斗，乱世风波接踵而至，杭家人又该如何撑过这艰难岁月？请听《筑草为城》第16集。
0: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4: 第16集，迎霜被这暴烈的革命行动吓傻了。他只是一个劲儿地磕巴着牙齿说，回家，回家，回家。杭德放想，抱着这么一个大茶炊怎么回家呀？他想把这修正主义的破玩意儿扔掉拉倒。谁知迎霜就像杀猪一样的尖叫起来。德放也是实在没办法，只好先回爷爷家把茶炊扔了，随便拿几件换洗的内衣裤，再送妹妹去杨坝头。不是，是送妹妹到硬骨头巷去。进家门还真是费了一些功夫，整个大门都被大字报封住了，德放又不能扯了他们，就蹲在那里一点一点细心地拨，拨得像个门帘子，才掀开爬了进去，然后再把那抱着茶炊的迎霜拖了进来。一进院子，他一把夺过那茶炊就往墙角扔去，边扔边说，这下回了家，你该扔了这修正主义的破玩意儿了吧。只听迎霜一声尖叫就朝墙角冲去，他叫了一声爷爷，德放这才看见月光下墙角边靠着的四个身影，再定睛一看，指着方月就叫，你这个右派分子，你怎么还敢到这里来？从前方月回杨坝头也是常见到德放的，德放不像德徒，对他总有些心不在焉，但总还算客气，一声月叔还是叫的。他想不到德放会对他这样说话，一时心如刀割，条件反射一样，身体一弹，嗫嚅着，我这就走。家平一把拉住方月的手说，我还没扫地出门呢，这还是我的家。杭汉也忍不住了，说，德放，你给我住嘴。杭德放看见父亲突然大爆发，跺着脚轻声咆哮，都是你们，都是你们，

0: 是你们。
1: 都是你们下面的内容实在太多，只好省略了。黑夜里，这压抑的、愤怒的控诉声，就在这刚刚被荡涤过的院子里回荡。然后，是一阵巨大的沉寂。好一会儿，方月说：“
2: 我走了。”
1: 一句话也没有说的杭嘉禾这时说话了：“一口茶总要喝的。”然后，才对德放说：“
2: 你把屋门的大字报给我们处理掉，我们要进去。
0: 一千个做不到，一万个做不到。”
1: 杭德放庄严地宣告。
2: 你去不去？
0: 不去。
2: 去不去？
0: 不去。
1: 突然，杭嘉禾拎起那桶放金鱼的水，哗的一声，夹头夹脑泼到了杭德放的脸上。然后他伸开那个只有半截的小手指，一字一顿地问道：“
2: 你去不去？”
1: 被一盆凉水浇得一个透心凉的杭德放突然心里有一种焦灼后的妥帖感。月光下，水珠成串地隔着眼帘往下落，看上去仿佛眼前的那四个影子都在流泪。就那么呆若木鸡般地愣了一会儿，德放顺从地去扯那些大字报了，三下两下就打开了封着的门，说：“
2: 好了。”
1: 然而大家都没有回答他，都没有进去，都沉默地盯着他。现在是他嗫嚅了，他说：“
0: 明天人家问，就说是我拿东西打开的。”
1: 影子们依旧盯着他，不说一句话。德放开始觉得自己的脸上麻麻的，有热水在流。这种伤心的感觉已经久违且不合时宜，他被自己的乱作一团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扯裂着，又为自己而感到耻辱。他哽咽着说：“
0: 我走了。”
1: 转身就推开了大门，大字报门帘就一阵风似的被这少年带出的力气推出好远。院子里的影子们依旧一声不响。发生的一切令人心碎，还会发生什么又不知道。迎霜突然尖声哭叫起来，断断续续地说：“
3: 死了，用茶吹砸死了，用茶吹砸死了爷爷。”
1: 大人们又拎起心来问：“谁死了？谁被这茶吹砸死了？什么？是陈老师？谁是女中的陈老师？”嘉禾突然就眼前一阵发黑，朝天上看，星星噼里啪啦冒着火星直往下掉。他颤抖着嘴唇，半天也没有把陈一怀三个字吐出来，就一下子坐倒在地上了。仿佛童年的流浪正是今夜亡命的预言，或者今夜的亡命正是童年流浪的复习。1966年夏天，杭方月加入了骤然暴涨的无家可归之人的行列。夜幕下，他踽踽独行，街上人流川涌，杀声震天。他却仿佛行走在荒野，前面看看也没有亲人，后面看看也没有亲人。他被命运第几次放逐了？以往他就是很少回杭州的，但凡回来，单位里那间斗室还给他保留着，他毕竟还是这个单位的正式职工嘛。况且怎么说，对国家都还是有贡献的。前几年单位分进一个年轻人，没有房子就暂居在他那里，偶尔他回去若多住几天，

那年轻人的脸色就不好看。这也罢了，再往后回去，竟发现门锁已换，叫来那小伙子目光近乎愤怒。夜里来了一个姑娘，两人叽里咕噜说个不停，方月多迟回来，他们也不走。方月只好说声对不起，先躺下头朝里睡。一觉醒来，那小伙子正在摔摔打打，当然摔的都是方月的东西，叫他为难。他不能跟他说，同志，这是我的床，我的书架，我的箱子，我的房子，你长期在我的房间里待着，应该摔打的是我。然而今日挨斗游街，他发现那青年臂孤洪秀章显然是造反派一个了，他若连夜回去，还有他的好果子吃？至少今天夜里是绝对不能回去的了。还能去哪里呢？从家评书那里出来，他就不打算回杨坝头了。他自认自己是个灾星，挨上谁谁倒霉。刚才得放的那一句惊喊，让他心里实在震撼，说不上委屈，只是发现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实际地位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自惭形秽。他举头看一看天空，月轮有韵，云后气闷，难说会不会有雨。他再没有别的想法，要紧的是先把今天夜里对付过去再说。右派分子杭方月不敢走大街，那里太亮，一切魑魅魍魉都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就专门寻找那些小巷，沿着中河边秘密的贫民窟一般的居民区走。说起这条河，800年前也是繁华地带，皇帝赵构、大臣秦桧都在这河边住。如今俱往矣，王谢堂前宴平常百姓家了，一片的旧园颓楼，黑乎乎的，路灯也隔着好远才有一盏。一开始他自以为找个地方睡觉并不困难，果然在一偏僻处的小屋门前，他发现了一张睡床，那是一辆停歇着的黄包车，显然主人已经休息了。杭方月没有再多想一下就钻了进去，他的个子本来就不大，两个人可坐的座椅被他一个人一缩，也就安下身来。很快他就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狠狠地摔了一个跟头，头着地，痛得他大喊一声，睁开眼一看，果然他已落在地上。他的确是摔了一个跟头，他被车主人从后面一掀，从车里倒了出来。车主人说，什么人贼大胆，我上了一趟茅坑，你倒钻到我车里睡觉了。方月想，他自以为每每睡了一觉还做了一个梦，原来不过上一趟茅坑的时间，真是一枕黄粱。灵机一动，就顺着那人话说，我是等你拉我的呢，上城里看大字报去。那人一听，果然口气就变了，说，大字报呀，我晓得哪里最多了，解放街百货公司门口，还有医科大学大门两边的围墙，密匝匝。方月说，我也去趟茅坑，去去就来，你等着我。然后顺着人家拉车人手指的方向溜之大吉了。在暗夜里又跑了一阵，进入一条狭长的小巷，确信人家不会追他，才放慢脚步定睛端详，是大塔儿巷。大塔儿巷啊，旁边就是杭七中，他的中学母校。他入中学那一天，还是义父嘉禾亲自送来的。报完到，义父带着走过这条巷，告诉他说，这是戴望舒的撑着油纸伞的雨巷啊，是走过结着紫丁香般愁怨的江南姑娘的雨巷啊。从那时候开始，他知道了戴望舒。然而知道了又怎么样？紫丁香的雨巷通向爱情，流浪者的雨巷通向流浪。他这么茫然地想着从前的伤感诗人，茫然地往前走。

0: 有一滴水落在他的鼻梁上，是露水还是雨水？方月如一条丧家之犬，横横竖竖地在杭州的拐弯抹角的弄堂里踽踽独行，遥想着世纪初的往事，竟不知今夕何夕。终于眼睛一亮，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路旁有一幢正在施工的建筑物，夜里空着，恰好钻进去睡觉。这一次却是睡不着了，躺在潮乎乎的地上，有地气泛起，有硬物硌着他的腰。朝天上看，有一闪一闪的星星在乌云里明明灭灭。方月又突发奇想，究竟是乌云遮不住日月星，还是日月星终究要被乌云遮住呢？从前他也是拿这个问题问过忘忧的，忘忧是有佛性慧根之人，话多有讥讽。他说，那就看你是心向乌云还是心向三光了。这么想着，方月便定心守住丹田，一心向着星星。谁知也是白象，一会儿星就完全被乌云遮住，然后是闪电，在空中划出许多的冰裂纹，像窑变后的瓷片，轰隆隆的雷声炸响，噼里啪啦的雨就下来了。一下雨，这里就没法待了，方月只得再起身，沿着巷子出来，一愣，想，此处不正是祭草姑妈所住之巷吗？听说小布朗也回来了，他还没有见过呢。又想，祭草姑妈怕也是凶多吉少，不妨也去看一看，哪怕暗中看一眼，也是牵挂呀。杭方月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光景，院子里灯火通明，人进人出。方月仔细找，也没看到他们母子俩，心一急就凑了上去，见屋里造反一般的乱，连地板都被撬了起来，东一块西一块，湿漉漉的扔在院子里。他就问看的人，挖地板干什么？旁边有人白一眼说，搜敌台，连这也不知道。这家人会有敌台？什么东西挖不出来？那这家人都到哪里去了？谁晓得，反正没有好下场。方月听得额上汗水直渗，默默地走开，喉咙憋得喘不过气来，就蹲在电线杆子下装吐，背上雨水噼噼啪啪打，脑子一片空白。他想，现在我该到哪里去呢？这家的主人此刻却是在西湖上度过的。原来白天德放带着人抄自己家去的时候，祭草也没有被闲着，他被单位里的人揪出来挨斗了。别人一直叫祭草行护士，其实她从丈夫被捕之后就再也没有干过护士这个行当。这期间她做过种种杂事，甚至还给人当过保姆。直到58年，她和一群家庭妇女才组织起了这么一个街道小厂，糊纸盒，粘鸡毛掸子。她也算是办厂的元老，因为不肯和丈夫离婚，所以也当不成厂长，但副厂长还是非她莫属的。其实厂里一应大小事情，他还是常要出面拿主意的。祭草生性是这样的倔强，简直让人想不通。他生得细瘦高挑，分外秀气，又加这些年来爱流眼泪，貌似弱不禁风，不了解他的人就当他好欺侮。偏没想到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冒出来的话能把人听得噎死。这次他去了一趟十里坪，就有人说他进行反革命，要在厂里斗一斗反动气焰。你想，他们这个街道小厂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人堆里比来比去，大多半斤八两，谁斗谁呀？ 挑选半天才推出一个名叫阿水的斗鸡眼。原是厂里的搬运工，因为常拉着人力车在外，算是领略过革命形势的人，心里痒痒的，总想自己也能造一把反，把厂里的这粒芝麻绿豆般的小权夺过来。他自告奋勇主持批斗会，且先下手为强，把厂里的一枚大印先抓在手里。身上衣服也没个口袋，又怕大印放在别处被人盗走，实在是无计可施，憋出一个馊主意，把大印就吊在了裤腰带上，挂在裆下。他本来就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旧社会里跑过码头，胳膊上刺着青龙，一双乌珠逗得有点过分，当下晃荡晃荡，一只南瓜饼摇了上去。已经站在台上准备挨斗的纪草先还流着眼泪呢，这时就指着那人当下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台下站着的革命群众本来觉悟就不高，和行护士个人关系又好，见阿水师傅这样一副吃相，都禁不住前仰后合地跟着大笑。阿水大怒，手里拿着一把鸡毛掸子，指到东指到西，命令群众闭嘴。可怜他又是一个斗鸡眼，他指东人以为指西，他指西人又以为指东，小小一个会场就演绎了一场闹剧。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筑草围城以行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

0: 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十七集。看看会再这样闹下去就开不成了。主持批斗会的斗鸡眼阿水把胆子往桌上一摔，拼力一喊，批判大会现在开始，果儿上来。那叫果儿的一位却是个中年瞎子，正是来采的丈夫。他翻着没有同人的白眼，手里一根探路的马杆，甩搭甩搭准确地走上前去，一只手捏着本红宝书又按在胸前，那样子也是很神气的。到什么位置根本就不用人家说，不远不近，恰恰就在台子前立定，把马杆在台子边靠好，手伸开，一声叫口，穿云裂帛，茶来！立刻就有人给他端上一大茶缸，他接过去，咕嘟咕嘟半缸下去，抹了抹嘴，道：“想听什么？”台下的人就纷纷叫：“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有人叫：“纪念白求恩，纪念白求恩！”又有人打横炮：“愚公移山很好听的，上回我听果儿全本念过。”果儿笑嘻嘻地听着，又不耐烦地摇摇手说：“那么喜欢听，老三篇通通来一遍算了。”台下的人们就轰了一声，然后纷纷拍手。果儿咳嗽了几声，终于开始了。开门见山，此一段非背也，乃唱也，且不是杰夫所作的那种曲，这一段唱腔用的是风靡巫山月水间的越剧调子。果儿一开口，老太婆们就击掌道：“
2: 真正徐派，跟徐玉兰的贾宝玉一式一样。”
1: 又有老太婆反驳：“
3: 我听听是范瑞娟的梁山伯。”“
2: 你耳朵聋了，明明是徐玉兰的贾宝玉。”“
3: 不要好的坯子，连范瑞娟的梁山伯都听不出来。”“
2: 贾宝玉，梁山伯，贾宝玉，梁山伯。”“
4: 哎，不要吵了，已经到张思德被探了。”
1: 有人气呼呼给他们一掌，这才停息，屏气静心，侧耳倾听。果儿的老三篇实在是表演得好，嗓音如裂帛，这倒也罢了，难得一口纯正的绍兴方言，可谓铿锵有力，错落有致，跌宕起伏，抑扬顿挫，再配以动作和表情，如说杭州小罗书一样，把老三篇说成了一场大戏。果儿的张思德一出场，听的人恨不得立刻就到山里去悲叹。说到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身，听的人又恨不得一路冲到火车站，买一张票，夹脚屁股就赶到越南，和美帝国主义决一雌雄。至于那老愚公，太行山王巫山，果儿自己也说得一时兴起，单腿飞扬，一根马杆踢出丈八远，腿倒是架到了台面上，双手握拳，顺手捞起阿水摔到桌上的鸡毛掸子，高举在上，那老愚公就成了打虎英雄武松，一腔豪气直冲云天。厂里大大小小，台上台下都听得恍兮呼吸，目瞪口呆。季草站在一边，也不由想起他小时候随父亲读古文，念到张岱的《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父亲每每就高声朗读，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皎洁干净，并不唠叨，博怪声如巨钟，说至金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殿沽酒，殿内无人，薄地一吼，殿内空缸空泵皆嗡嗡有声。念到此，父亲就忍不住击节赞叹，不知是柳敬亭的书说得好呢，还是张岱的文写得好。此刻季草看着果儿说大叔，禁不住想，别看果儿是个瞎

讨个老婆还是从前的婊子，若是活在张岱手里，说不定也是一个柳敬亭呢。正那么胡思乱想，老三篇已经演完，果儿嘴角泛起了白沫，季草连忙把台上的那杯大茶缸的茶再递给他，他咕噜咕噜的又喝，大家都傻了，想来想去，没人能把毛主席的话表演成这样，余音绕梁，三月不知肉味。倒是季草虽站在台前，却由衷地鼓起掌来说，果儿真正是个人才。阿水这才想到序曲已经结束，正剧应该开场，斗鸡眼乱晃一阵，叫道，给走字派杭季草挂牌。果儿听到这里，夸张地喷出一口茶来，用手搭着胸腔说，哎呦母妈哎，我要落去哉。马杆也不摸了，跌煞绊倒就往下逃，大家就又都笑了起来。也没有人给我们的阿水师傅打下手，只好样样自己来。阿水从椅子背后拉出一块硬纸板做的牌子，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国民党臭婆娘杭季草，上面还很时髦地打了一个红叉，仿佛叫这名字的人立刻就要拉出去枪毙。季草看到那牌子，顿时就从刚才的闹剧中脱出，忍不住悲愤交加。他想起了罗莉，想起了他在十里坪跟他商量离婚时的情景，他是看着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他们是抱头痛哭一场的呀。罗莉，我千里迢迢赶到缅甸和你成亲，难道就为了这一天？季草一把抢过那硬纸牌，三下两下撕成几片扔到阿水头上，嘴里叫着，你这个畜生，你敢，我看你敢。阿水想，这还了得，这些天外面走来走去进行革命串联，何曾见过那些牛鬼蛇神中有谁敢撕掉那挂牌的。他以牙还牙，也大吼一声，我看你敢，就冲上前去和杭季草这走资派推推搡搡打了起来。但季草也不是一个逆来顺受之人，他尖叫着，披发显足，横竖横拆牛棚，不顾一切乱抓乱跳起来。这一来，阿水是真动怒了，他不是一点政治素质也没有的人，旧社会里也是入过青红帮的，两只手臂上还刺着青龙呢，露一手厉害的给你们瞧瞧。他一边挣扎一边气喘吁吁地叫了一声，春光，你还不给我上。话音刚落，一个拎着粪勺的青年人就冲进会场，此人精神病，每年春天都要把厂里一些年轻姑娘的手臂掐出几块乌青来，杭州人的说法是一个花疯。春光被收留到厂里专烧开水，还是季草发的善心，体现的也着实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可他压根儿不懂这个，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会前阿水就对他布置好了，一声令下他就冲将出来，手里举的那粪勺盛的既不是粪也不是开水，却是一勺专门用来浇柏油路的沥青。只见他大吼一声，就将那粪勺横泼过去，台上的人全都尖叫起来，其中阿水叫得最惨，他穿得少，又加正和季草厮打，背上被浇了一大滩，另外溅起来的就浇到了季草的头上。季草头皮厚，皮肉虽有烫伤，倒没受多少苦，但沥青黏糊糊地粘到头发上结成了饼，怎么也拉不下来，台上台下这才就真正乱成了一锅粥。这一出杭州小市民的闹剧，小布朗没有赶上，那一日他倒是休息，但母亲让他留守在家中，以防居民区的那位公媳趁他家没人来抢占房子。不料果儿摸着道给他来报信，果儿又看不见，又是

0: 生性夸张之人，上气不接下气，说的季草几乎要一命呜呼了，小布朗还能不急？门都没关就往卫生院里奔。还好是一场虚惊，那阿水才成了真正的抢救对象。季草有预感，挥着手一定要让布朗回家，布朗却不肯，一直陪着母亲上完药，用自行车把他推回来。谁知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那老公媳已经带着造反派来撬他们家的地板了。小布朗不干了，操起一根木棍要上去拼命，却被季草一把拦住。小布朗跳着脚叫，妈妈，我把他们打死了，背着你上云南。季草连拖带拉地把儿子拉出巷口，说，你父亲还想来参加你的婚礼呢。此刻星稀风紧，残月当空，当杭方月正在杭州的古老深巷里仓皇踌躇之时，季草、布朗母子两个却在西湖六公园边大樟树下的木椅上舔伤口。他们的身后是一头巨大的石雕狮子像，一尊战士雕像，再后面就是湖滨路。到处都在造反，只有西湖在暗夜里依然一如既往的温柔。布朗心疼母亲，让她在长椅上躺下，头就搁在她的腿上。湖上的风很热，小布朗的膝盖也很热，小布朗能够感觉到母亲虚弱的身体在一阵阵的颤抖。他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遍体鳞伤，他说，妈妈，你一定要放心，我是你的儿子，有我在呢。季草叹了一口气说，不晓得你爸爸现在过得怎么样。我想爸爸也许在里面更好一些，布朗若有所思地回答。母亲对儿子的话表示同意，至少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打得半死，头上浇柏油，地板撬光，还被从家里赶出来躺在西湖边看天上闪电，挨大雨淋。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声雷鸣，雨点就打下来了。小布朗却轻盈地跳了起来，说，妈妈，我不会让你挨雨淋的。他一把把母亲扶起，然后纵身一跃，跳入岸边一艘有顶棚的小舟，一拉手又把母亲扶上了船。小布朗的原意只是临时跳到小船上躲躲雨，不料那小舟的缆绳未在岸上系紧，人一上去吃到了分量，就一下子离开了湖边。又加上下大雨，岸边的人都跑光了，小舟自由荡漾在湖面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管他们。一开始季草还有些心慌，但儿子却叫了起来，太好了，我们就让这只船一直荡下去，一直荡到金沙港，然后我们就上岸去龙井，我们到盼姐姐那儿去，那里有剪刀，我来给你修头发。你可真能想。然后呢？季草问。然后就然后再说吧，小布朗回答。如果我很快结婚了，你就可以和我一起搬到翁家山来住，我们可以一起采茶，那是很快乐的事情。有那么好的事儿，斗鸡眼会放过我？季草说。他起码还得在床上趴半个月呢，布朗答。季草躺在小舟的靠椅上，咬牙切齿地说，好歹毒的斗鸡眼呢，当年还是我把它收下来的呢。小布朗这一次的回答却是有一点开心了。妈妈，这里还有一壶热开水，还有两只茶杯，哦，这里什么都有，还有一包橄榄，还有半包山楂片，还有什么，这里还有半个面包。 估计这些东西都是白天顾客留下的。小布朗不由分说地把这些东西都塞到母亲眼前，自己却走到船头，头顶着狂风暴雨。姬草欠起身来，看见儿子背对着他岔开双腿的背影，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作一团，竖了起来。从仰视的角度看去，儿子显得十分高大。此时惊雷闪电，狂风大作，他们的一叶小舟正在湖面上颠簸，湖面在闪电下大出了无数倍，西湖刹那间成了汪洋大海，一个没有彼岸的地方。恐惧和疼痛让祭草赶快缩回身体，大雨哗哗地下着，闪电不时照亮宝柱塔的塔尖和白堤口的断桥。祭草斜靠在椅子上，就着茶，一口一口地吃那半块面包，看着儿子兴奋地钻回船舱，说：“妈，我在西湖上撒了一泡尿。”祭草说：“西湖可不是撒尿的地方。”布朗说：“我知道，可我就是想在西湖上撒尿。”祭草看着黑暗中的儿子的轮廓，叹了一口气，就躺了下去，一会儿就睡着了。杭氏家族的义子杭方月，以同样智慧和不同的方式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他跳上了从拱辰桥到南星桥的一路电车，在电车的最后一排位置上找到了最角落的位置。他浑浑噩噩地半睡半醒，从杭州城的北端到西端跳上跳下，打了好几个来回，直到一位售货员走过来严肃地问他：“为人民服务，你坐了几趟车？”才把他吓醒，掏出一把车票说：“我买票了。”售货员根本不理他的回答，严厉而又固执地提高了声音：“我说为人民服务，你耳朵呢？”方月我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倒还是旁边一个老人热心推着他说：“还不快说造反有理。”方月这才明白，连忙一声高喊：“造反有理！”他那傻乎乎不接令子的样子把一车的人都弄笑了。那老人方说：“你是乡下人吧，思想觉悟没那么高。”售货员也笑了，说：“你怎么又说半句话？我问你坐了几趟车了，你记不起来了吗？”杭方月连忙摆出一副可怜相，用一口浙南普通话说：“我是从龙泉来的，下着大雨，一时认不到路，只好在电车里避雨，我自己也不晓得坐了几趟车了。”售票员说：“真是瘦头，你看看，老早天晴了。”他总算正常地说出了能让方月听得懂的杭州俚语。方月抬头一看，又要到拱辰桥了，连忙说：“我这就下车，我这就下车。”售票员也说：“看你老实，不追究你了。”那老者也说：“哎，是呀是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嘛。”说着就和方月一起跳下车，又接着轻声说：“你这个家伙今天算是运气的了，这几天车厢里日日都有牛鬼蛇神抓出来呢。”方月一听冷汗出来，缩头缩脑，再不敢说一句话，道一声谢谢，就朝老者反方向走去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筑草围城》以茶韵铸魂，与方寸茶相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就是好。
1: 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啊。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今天的百年家风润桑田系列报道，我们将目光转向滋水之畔的湖南益阳。每当晨光掠过滋水河面，为真言中学的百年操场镀上金边，就有朗朗读书声漫过青砖灰瓦。这是这所学校延续百年的晨读传统，学生们诵读的《弟子真言》，字字句句都源自益阳胡氏家族的治家智慧，学校的名字也由此而来。这部家训既是胡氏子弟的修身指南，也成为当地的教化范本。如今真言中学的校训时尚“立心立命，达己达人”8个字，正是《弟子真言》精神的当代诠释。当晨读声与滋水涛声交织，百年家训正以新的模样滋养着新一代学子的成长。今天就让我们循着这百年读书声，探寻胡氏家训如何从家族训诫生长为滋养一方的教育根基。
2: 清晨的第一抹阳光穿透黎明，洒在滋水河畔。湖南益阳真言中学的操场上响起朗朗晨读声，这是学校百年来的传统。学生们朗读的弟子真言是益阳胡氏家族为教导子孙而编撰的家训。
4: 学者立志，必要做敌人事，必要做敌人人。
2: 真言中学的名字就来源于此。朗朗书声，古今相连，一代代益阳人在教育子孙读书明理的同时，也把一份做人的道理融入其中，伴随着滋水河传承了百年。
5: 从真言书院到真言中学的160多年，这所学校走过风雨沧桑，走在校园当中，郁郁葱葱的绿树，庄重的校训石碑，似乎都在诉说着这所学校深厚的积淀。而这一切的起点要从当地走出的晚清名臣胡林翼说起。
2: 距离真言中学20公里远的全椒河镇是胡林翼的家乡，这里河湖纵横，稻谷飘香，曾是湘北最大的鱼米集市。胡林翼故居就坐落在全椒河畔，中堂一块义愤彭城匾向人们讲述着这位晚清名臣的故事。作为湘军创始人之一，胡林翼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少年时放荡不羁，浪子回头成为朝廷重臣。他在关键时刻挑起湘军大梁，为前线筹措粮饷，补充兵员，多次举荐左宗棠，力挺曾国藩。晚年时散尽家财创办真言书院，在清末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为湖湘大地留下一脉文。

0: 在胡林一村，秋收时，大家会把农机集中起来。谁家的稻田收获，村民都会驾驶农机去帮忙。而且每家都有一间不上锁的农具房，邻里需要时可以随时相互借取。这样的传统与胡氏先祖胡显韶有关。明朝初年，胡氏家族自江西太和迁至湖南，在洞庭湖畔安家落户。胡家人重视教育，以知书达理、家风端正闻名乡里。出生于清乾隆年间的胡显韶，饱读诗书，学识渊博，被人们称为乡贤公。那时村民们大多以种田为生，但每户人家的农具并不齐全，农忙的时候农具常常不够用。
1: 那个时候呢，胡显韶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就鼓励村民啊，就把家里面的农具都集中起来放到一个地方，就修了一个芒修祠供大家使用。
0: 存放农具的芒修祠建好后，方便了乡邻，但很快人们发现了新问题。一天，一位村民到芒修祠取农具时，发现自家的铁犁被损坏了，耽误农时不说，还要费时费力来维修。村民十分气愤，并把这件事告诉了胡显韶。
1: 胡显韶呢，就把村里面的人就召集过来，就跟他们讲，如果你们自己不能够约束自己的行为的话，那么自己能够给你们带来方便的这个事情啊，它就不能够长久。
0: 自那以后，村里的农具从一家之用变为大家共用。胡显韶带领族人在洞庭湖畔过着且耕且读的日子。在他的悉心教育下，儿子胡达元高中探花，并为后世子孙留下一部《弟子真言》。
1: 然后这本《弟子真言》的话，它是胡林的父亲胡达元写的，它总共有16篇，它每一篇的内容都是不相同的。像这篇的话，是非者天下之定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这句话呢，它就是告诉我们要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然后遇到问题的话，要保持一个高度的精确和严谨。
2: 嗯，其实也是要求大家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啊。
3: 对。
2: 现在的年轻人啊，还会看这些古籍吗？看这个祖宗留下来的这些古训？
1: 当然会看，因为我们的长辈都会对我们有要求的。
3: 到家训是严格啊。
0: 良好的家训家范成为胡氏家族的精神指引。胡达元的儿子胡林义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世家。
4: 这个按照我们洞庭湖区的这个民俗特色，这个
0: 今天的胡林义故居被后人修缮一新，陈列着这位湘军将领的生平事迹，一份彭城匾就悬挂在中堂之中。赵建超是胡林义陈列馆的馆长，在他看来，这块匾对于胡林义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2: 我看到下面其实还有一副楹联哈，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其实这也是对这个匾额的一个继续的书写。
4: 从一封本呈到下面的这个欲正人心，有没有己任，它是一个对胡林义自己个人的成长以及他文化追求的两个很重要的节点。一个是他青少年时代的一个理想，欲正人心和隐为己任是在湖北巡抚做巡抚的少爷的座右铭。他这个匾呢，其实是见证胡林义成长过程。
0: 胡林义的父亲是正四品京官，岳父陶树更是官居二品的两江总督。成长于显赫的官宦之家，少年胡林义春风得意，自视甚高。21岁那年，他受岳父邀请前往江宁总督府暂住。年轻的胡林义从湖南山乡初入灯红酒绿的江宁，一时被眼前的繁华迷住了双眼。他在江宁过着沉迷放纵的日子。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陶树，陶树却说道，他日后要为国效劳，必定忙碌，现在姑且让他暂时行乐。岳父表面不动声色，却暗暗思索如何警醒。

0: 走上歧路的女婿。一天，总督府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江宁的官员士绅齐聚一堂。酒过三巡，岳父走到胡林翼身边大声说道：大丈夫当以建功立业为重，一个有志的七尺男儿绝不会长期沉溺酒色之间，希望你能改过自新，重新开始，在座的各位都会作为你浪子回头的见证者。
1: 而且就借这个机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来教育胡林翼，其实这个是一个局，我把胡林翼把他拿到这个百官面前接受他，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你这个不能够给家里蒙羞。
0: 治沉疴当下猛药，岳父的当众训斥让胡林翼深感羞愧。宴会结束后，年轻人回到自己的房间彻夜难眠，一种给家族蒙羞的愧疚感涌上心头。他提笔给远在京城做官的父亲写下一封家书，表明自己悔过的心意。
1: 所以他父亲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呢，就提了一个笔，就给他写了几个字，一封盆呈。这不是他父亲一个人的期盼，是家族的期盼，大家的可能是希望你能够成才。
0: 回到家乡后，胡林翼把匾额悬挂在中堂最显眼的位置，时刻提醒自己。自那以后，他发奋读书，考中进士，成为钦点翰林。赴贵州为官前，胡林翼到祖先墓前祭拜，并立下誓言，不去关中一钱自肥，以遗前人修。意思是为官绝不贪污一文钱，为自己谋取私利，以免让祖先蒙羞。
2: 走上仕途的胡林翼面对的是风雨飘摇的国家，祖父的教育和父亲的期望伴随着他的一生。面对内忧外患，他提笔写下欲正人心，隐为己任，将希望寄托于培养人才之上。这八个字不仅是胡林翼一生的志向，也陪伴着胡氏家族走过了百余年的光阴。
0: 胡林翼晚年倾尽家财创办一座真言书院。2023年，经过修缮的真言书院作为一座历史陈列馆正式对外开放。赵义娟是书院的工作人员，从事胡氏家风文化研究。胡林翼为官生涯中始终把教化人心作为首要任务，而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兴办教育。1853年，胡林翼回到家乡选址，开始筹建书院。父亲胡达元曾写下一部《弟子真言》教育后人，未成复制，胡林翼便把书院命名为真言书院。没有官府的拨款，单凭个人财力想要建起一座书院十分不易。那时的胡林翼虽身为湖北巡抚，手握重权，但为官清廉的他并无过多积蓄。为此，他四处筹集经费，自己每年的年俸也都用来修建书院。
3: 胡林翼他在一封书信当中就讲到了，他拿到了他的养廉银5200银，然后之前呢已经为真言书院准备好了存款12000银，一共15000两银子，要把这一笔银两送到真言书院的项目修建工地。也就是说，我必须看到我的这个钱财确确实实是用于了书院的修建之用。
4: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5: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4: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5: 意见不同
4: 可以坦诚相见，
5: 可以不予理会，
4: 只是别冷嘲热讽，
5: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4: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 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胡林翼又把私家藏书30000多卷尽数捐给书院，他给妻子写下一封家书：我必无钱寄归也，莫忘莫忘，我非无钱，又并非巡抚之无钱，绝作流传百年之好事或培植人才。
3: 跟他夫人讲的就是莫忘莫忘，我必无钱寄归家，他的所有的钱财没有一分钱是供我的家庭去支出的，也就是说我的钱财必须留下来办教育，做利国利民的好事。
0: 1861年的一天，胡林翼巡视武昌城防，在长江边远远看到一艘英国战船，汽笛长鸣，横冲直撞，险些把正在训练的湘军水师木船撞翻。看到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忧心忡忡的胡林翼口吐鲜血，倒地不起。清政府的落后与守旧让胡林翼感到失望，他在遗嘱中写道：林翼子孙必要读书，读书不必求做官，求做官必有济于民，与其以官害民，不如为士为农，尚不失祖宗元气。
3: 所以他对子孙后代的要求是什么呢？他的子孙后代可以不为官，可以不经商，我们对于权力对于财富没有要求，但是如果说我的子孙后代选择了要以出世去实现一个梦想的话，那你就必须要做有济于民的事，也就是他自己讲的欲振人心以为己任，因为只有通过个人，通过家庭，甚至通过家族，最后才能去引领我们这个地方的风气，地方风气好了，那么整个士气就振奋了。
0: 胡林翼去世2年后，真言书院建成，不仅教授传统的经史子集，还增加了军事、地理、政治和农业四类课程。100多年来，真言书院培养出的人才更注重做人的德行，他成为一方水土的精神坐标，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益阳人。灯光下，一场指引戏的演出正在进行。
9: 万人来，数为喜宴，喜花宴喷人。
0: 人们把胡林翼的故事写进戏词，在家乡的土地上传唱至今。
2: 胡氏家族不仅是给这里留下了宝贵的家教箴言，更是留下了满园桃李芬芳。胡氏的族谱打开序言，可以看到有这样一句描述，他写道：教育关乎国家的兴衰，因此族人必竭力从之，并且家谱当中呢还为办学之人专门留出一页。其实透过家谱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胡林翼之后，胡家的后人呢，先后在益阳、长沙等地兴办了32座学堂，以正心育人为己任，已经成为了胡氏一族的坚守和传承。
0: 在胡氏家风的影响下，胡氏后人大都从事教育工作。重阳节这天，教师邓甜甜带着家人回到故乡益阳祭拜先祖。他的外公胡有由是胡林翼的曾孙，也是林翼中学的创办者。如今林翼中学已与真言中学合并，校史馆里记录着那段历史。
2: 我们一进来就看到了端敏恒毅四个字啊。
10: 端敏恒毅这四个字是我外公创办林翼中学时候树立了校训啊。端的话这个字呢就是端正人品，端正人格，这是来自于胡林翼的著有名欲振人心以为己任，关键的字啊就在于正字，所以端呢它是正心之本，正身之本。
0: 1942年，胡有由效仿先祖在家乡创办林翼中

0: 学，战火纷飞的年代，建校办学面临着巨大的资金压力，想要维持学校的日常开支十分困难。胡有由常常奔波几个月也筹不到足够的钱。就在最难的时候，他收到一张没有写明数额的空白捐款单，落款是当时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孔祥熙。
1: 我外公一看这个捐款单的这个信封啊，哎，这些看起来都是非常的高级。我外公知道为什么这个捐款单是空白的呢？就是说你可以在上面自己填一个数额，你想让他捐多少钱，他就可以给你捐多少钱。
0: 然而，不久之后就传出了孔祥熙大发国难财的丑闻。听闻消息，胡有由撕掉了那张空白的捐款单。
2: 为什么那么坚决的要拒绝呢？
1: 如果从他这里收到一分钱，那这就违反了这个学校端正做人、端正办学的这样一个校训。你收了他的钱啊，你不宣传他那一些观点，不去树立他的这样一种虚假的形象，这不可能啊。所以这个人的骨头，如果你收了钱，骨头就卖掉了。
0: 临沂中学建校八年，迁址七次，虽然条件艰苦，但战火中的每一位学子都接受了堂堂正正的教育。
2: 在您外公的心中，这个品格要到什么样的标准他才满意？为什么这么重要？可能重于有没有机会获得学习。
1: 治世不饮盗泉之水，我外公当时说啊，如果没有这笔钱，即使说因为一些艰难条件这样暂时中断了学习，只要有着一颗好学之心、向学之心，他以后都是可以继续起来的。如果一个人人品端正，即使他的知识有所欠缺，他至少是个堂堂正正的人，可以为国家做贡献，贡献大小而已。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知识很丰富，但是人品上走了歪路，那他知识越多，他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就越大。
3: 当时能拿到这个荣誉是非常高兴的
1: 啊。对，这是这一次的
0: 大。胡有由要求学生端正人品，对子女的教育更是十分严格。邓甜甜至今记得母亲胡穗和她讲起了一个故事。胡穗八岁那年，一次玩耍时不小心把家中的花瓶碰出一个缺口，为了不让父亲责备自己，她小心翼翼地把花瓶摆好，偷偷地把破损的一边转向看不到的地方。几天后，父亲发现花瓶损坏了，并问起事情的来龙去脉。胡穗一口否认自己的过错，还编造许多谎话来掩饰。
1: 我外公啊，就批评我母亲说，一个人要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要可以分清楚无心之过和有心之过。你花瓶摔坏了，这只是一个无心之过，可能性格冒失一点，日后可以改过。但是你有意去掩饰你的错误，这就是一个有心之过，一心不正，一心不诚。如果这一点不能改，以后就会走上歪路。
0: 听了父亲的话，胡穗深感惭愧，承认了错误。后来他成为一名教师，父亲的话陪伴他走上讲台，成为对学生做人做事的要求。
2: 家里面三代人都是老师，这是不是也受到了外公很大的影响？
1: 我母亲呢，就是她走上讲台的时候啊，就开始教书。但是我外公呢，写了一首诗，来送给我母亲。教育无家事啊，教育是我们家的，一代一代传承事业，言而厌一心，训谋方任重，养正贵尊尊啊。你教育孩子首先是要养正，此外呢，你还要注意教的方式，要注意谆谆教导。
0: 训蒙方任重，养正贵谆谆。对于胡穗来说，这是父亲的嘱托，也是家风的延续。如今邓甜甜也成为一名教师，一家三代从教，时光穿梭百年，胡氏家族育正人心，引为己任的家风融入了每一位学子的心田。如今 岩中学成为中国空军飞行学员优质生源基地之一。从2007年至今，已经为军队输送了100多名合格的飞行员，他们驾驶先进的战机，翱翔在祖国的蓝天上。
4: 5、3、3、3，
5: 整体指挥性散开。
0: 胡冰洋即将迎来飞行员苗子班的选拔测试。几年前的一次模拟机试飞考试，年轻人失败了。那段时间，内心的挫败感和外界的压力与质疑，让他几度想放弃。
6: 这个试飞的过程嘛，当时坐的那个模拟机，坐在那个椅子上面，看着那几块屏幕，前方是一览无余的跑道，然后油门下去，一旦选择了起飞，可能就没有那么轻易的让你后退了，因为飞机是没有掉头这个按钮的，它只有往前，只有不断的加速，只有不断的突破。
0: 为了飞上蓝天，胡冰洋效仿先祖胡林翼，换了一架直上云霄的飞机，挂在床头，激励自己，表明决心。
6: 当年建真言中学的胡林翼先生，他在自己的床前也挂了一个死字，自知人生必死，但却想死而无憾，于是他去做了一系列他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同样，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激励了我，于是我把我做飞行员的梦想画在了画上面，挂在了我的床头。在弟子真言里面嘛，有一句是身正而心正，我觉得人只有把自己的这个态度摆端正了之后，才能去走好自己要走的路。
7: 又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8: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7: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8: 你说的对，章鱼哥。
9: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春雨惊春清谷天，
0: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1: 这样的声音，
1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选拔的时间越来越近，胡冰洋期待着突破自我。在年轻人看来，无论结果如何，只要敢于面对挑战，努力做到最好，便无愧于心。从以补家训到一所学校，190多年的时光里，一脉相承的家风源远流长。今天，益阳的许多学校里，弟子真言铿锵的诵读声不绝于耳，传递着希望和力量。
11: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节目，我是雷雪。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一群特殊的御前带爪侍卫正悄然走红网络，他们就是故宫猫，堪称故宫里最萌的网红。昨天的节目里，中国乡村之声主持人阿朗邀请知名动物影像创作者萌宠博主克查，分享了故宫喵各式各样的猫生活。他们不仅是故宫的守护者，还成为文化传播的桥梁，将

0: 象中的那种好的照片啊
1: 啊，
0: 因为它胆儿太小了。最开始咱们聊的时候，我都说只有这个猫非常好的社会化、习惯化，它见人特别淡定，能够展现出那种优雅的、放松的姿态。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好照片。但是我最开始见到爸爸的时候，拍到他的时候，他就是那种猫猫碎碎，见着贼贼眉鼠眼，见人一看着之后就抱头
1: 鼠眼，真的
0: 抱头鼠窜。
1: 对，
0: 但是大家就是因为喜欢他这种，哎，又馋，又胆小，
1: 又菜，
0: 吃两口，呲溜一下就往洞口里边钻。然后就那个眼神儿，那种
1: 对，
0: 就跟做贼心虚的那种眼神儿，一下就把大家就给勾起来了。
1: 对，所以御前带镖侍卫啊，不是带刀侍卫，是
0: 带镖
1: 侍卫，
0: 带镖带了一身镖，
1: 对，还怕得要死，这也是他的名字，
0: 怕得要死。
1: 对，他是很多网友喜欢的猫。您见到他的时候，他多大？
0: 我见到他的时候应该是两三岁的时候、
1: 哦、已经成年了，
0: 应该两三岁的时候已经成年了。他就是我们推测他的年龄应该跟吉祥如意差不多大、
1: 哦、
0: 吉祥如意警长他们这一窝这一批猫应该差不多大、
1: 哦、
0: 但
1: 是
0: 他是
1: 在故宫里出生的吗？这个
0: 不太清楚他是不是在故宫里出生的，但我觉得应该是应该是。但是呢我们发现帕帕的时候，他是走到了这个珍宝馆这一个区域里边，然后就在这块找到固定饭票了，他就可能就留在这儿了。因为他跟那个吉祥跟如意啊相处的还非常好，比较融洽。有的时候你虽然看我一些视频里边他跟那个吉祥老那斗一下斗一下，然后互相夸夸追跑两下，其实那人闹着玩儿。
1: 对，
0: 就是猫跟猫之间，如果是真打的话，它肯定就是它的肢体语言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这炸毛了，炸毛了，
1: 就是、
0: 发出那种特别凶狠的呜呜的声音，或者说哈的那种声音。
1: 嗯，
0: 但是它跟吉祥和如意就是那种，就跟小幼猫一窝的猫互相锻炼技能的时候那种玩耍一样。对，
1: 就想一想就会觉得很有意思。那么五短的身材，
0: 对，
1: 胖嘟嘟的，而且爸爸是有小虎牙，特别明显的是吗？
0: 特别两个特别明显的小虎牙。
1: 哦，这个好像跟其他猫还真的就这个虎牙都
0: 不一样，不太一样。我小的时候见过一只猫跟它有类似的这么大的虎牙，当时是我妈的一个同事家的猫。那个猫当时我回想起来，它的重量，我当时我已经初中了。我只能勉强用两个手把他的前腿给他抱起来，
1: 那有二十多斤，估计
0: 得二十多斤。他的体型巨大，然后那个猫就明显能够看到他的这个虎牙是呲出来的。帕帕是第二只我见到这种景象的有这种外貌的猫。
1: 帕帕是一只橘白猫，
0: 橘白猫，
1: 橘白开的猫，
0: 对
1: 对吧？
0: 而且它的毛啊，就是说不上是长毛，但是它比短毛要长，
1: 要长，
0: 中长，
1: 而且还密，
0: 又密，
1: 对，
0: 对，所以它在，尤其在冬天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比小崽还圆一圈，圆咕溜丢的，而且它这个毛色特别的鲜亮，
1: 对，
0: 所以在故宫的比较暗淡的这种青石砖上，都感觉特别耀眼。
1: 就发红，
0: 对，
1: 发红的毛真的是很好看，
0: 对，
1: 而且它很有意思，
0: 对，
1: 就是它真的是又菜又能吃，又胆小又爱玩，
0: 对，还爱见招，
1: 哎，对对对对，
0: 所以就
1: 拍它是不是很费劲？因为它胆小，
0: 挺费劲的，主要是见不着，
1: 哦，
0: 主要是见不着，
1: 每次见一棒，
0: 每次见一面就不错了，对，所以大家看，好家伙，说你怎么天天都能见着它？其实我见着一次，我都拍出好几个月的素材了，太不容易了。
1: 那怎么去拍它呢？会逗一下吗？还是
0: 基本上
1: 就等？
0: 基本上就是等，
1: 就是等
0: ，只能是等。对啊，就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也是早赶早，赶早，也许能看到它出来的身影，跟那个如意出来溜达一圈啊。
1: 帕帕喜欢它的人特别特别
0: 特别
1: 多，
0: 对，
1: 对，
0: 还曾经引起了围观，
1: 对
0: 啊。
1: 就是对于帕帕现在如果想要看到的话，因为人越来越多了嘛，
0: 对，
1: 我觉得就是现在年轻人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素质，就是云吸猫其实可以了，
0: 可以，
1: 就包括有他的视频，有他的照片，
0: 对，
1: 对，你真去的不见得能看着他，
0: 对，
1: 而且那么多人对于这个帕帕来说可能真的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0: 对，
1: 对吧，
0: 本来就胆儿就不大，不过现在他好像还比最早那几年好
1: 点
0: 了，
1: 好点了
0: 。其实知道大傻院也见着了，知道人对他也没有太大的那种威胁。
1: 其实我是有点好奇的，就帕帕这么可爱，有没有人想领养他？
0: 他的性格领养不了，照顾猫，照顾这个帕帕的那个罗师傅。

0: 他之前跟我们讲述过他带帕克去绝育的这个情景，就是他把这个帕克其实就用逮他就很难，到那个医院的时候这猫就直接满屋子飞，就在墙上
1: 应激了，
0: 就应激了，就害怕了，满屋子飞。其实刚才我也说过，其实并不是所有的猫都适合领养，因为我也见过很多的这种志愿者嘛，他们就是把这些猫就是领养，就是在自己的这个家里边，他说有的猫七年了，即便是他也只有在每天喂饭的时候才能见到这只猫。
1: 对，
0: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猫都适合在家养。
1: 对，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大概率我是知道的，但很多人都会觉得帕帕那么可爱，我想把它带回家。其实就是中国人特别讲缘分嘛，就是你喜欢某一只动物或者想救助某一个流浪动物，我们有很多种的方式。
0: 对，
1: 就帕帕这样的猫，可能你领回家以后，你永远就是你都不容易见到它，它可能永远躲起来。
0: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它性格，而且幼猫那个成长环境你也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目前帕帕的生活方式就是网友们应该最祝福它的一种方式。
0: 对，就是我们尊重他们的这个生存的这个环境和命运嘛。
1: 对， 对，而且你看它吃到如此的肥美，应该是也是他自己特别享受的一种状态。总之这个猫猫碎碎的帕帕真的是很多人的心头爱啊。
0: 对，
1: 说到帕帕必须得提如意和吉祥是吧。就这两只猫，说实话我特别喜欢如意。因为如意我可能看到的更多一些，就三花是养猫人都知道，就是猫界的大美女。三花的美和戴帽的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真的能够就是看不到，或者说能就懂的人特懂。
0: 对，
1: 就如意特别特别的漂亮。
0: 对，
1: 因为母猫一般来说都比较小比较瘦，
0: 是
1: 对于猫来说它胖乎乎的，就如果我们不考虑健康的角度，真的是胖乎乎的会好看一点，大多数人会这样认为。
0: 在户外的猫，你不用担心它的健康问题。因为它每天的运动量可是家猫的好多倍。
1: 对
0: 对，而且呢在户外的这些猫呢，它脂肪多一些，其实对于冬天的这种避寒啊，其实是有帮助的。那如意呢，其实我总结它就是一种古典美，就是它的这种毛色，它的这种特别绚烂的这种花色，在故宫的这个红色的映衬下特别的华贵。
1: 对， 对，哎，华贵这个词儿。对，
0: 直到现在我的这个手机的封面，我觉得手机的壁纸都是如意那个有一年初雪的那张照片，一直都是这张照片。我也是特别喜欢这如意的这个。
1: 那张照片什么时候是怎么拍的呢？
0: 那天其实下的特别小的小雪，我是离得特别的远，就如意就是眼睛就看向远方，就看向侧沿，就是一个侧沿纱，然后我用一个200毫米的长焦镜头把它这个空间给它压缩下来了，然后呢就是能够拍出它那种特别饱满的那种身材。
1: 如意的开脸开的特别的正，
0: 特别的正，而且两边不同的颜色。
1: 对
0: 对，
1: 就三花真的是好看。
0: 其实他是深得他妈妈的遗传，
1: 他
0: 的妈妈叫七喜。然后呢他其实如意还有一个姐姐
1: 叫吉祥，
0: 跟吉祥如意警长不是一窝。吉祥如意警长这仨是一窝的，他还有一个姐姐叫小花，小花也是一个三花。脸也是圆圆的，但是不像如意这种正开脸。
1: 对，因为开脸就是猫里边就算非常非常好看的，而且三花正开这个懂的人都懂啊。我觉得特别喜欢我们这个节目的朋友一定会知道，会能够 get 到这个三花开脸的一个美。
0: 对，
1: 那如意几岁？
0: 如意现在也是6岁，
1: 也跟帕帕差不多，
0: 19年的猫，
1: 跟帕帕
0: 差不多。19年的猫，
1: 他跟帕帕是怎样建立起来的这个良好的非常好的
0: 友谊呢？我也不知道，这个也是跟人一样吧，就看眼缘吧。因为你看像帕帕跟那个少年，跟那后来来的那个多多就打得不可开交，但是对于那吉祥也是一个公猫嘛，虽然是绝育了，他对吉祥就特别的友好，他对如意就更友好。对，所以这个我觉得猫跟猫之间也是看眼缘的。还有它说是眼缘，其实可能更多的就是气味相投。
1: 对， 对，
0: 应该是这样。对，
1: 小动物也需要伙伴嘛。那如意的性格呢，就您拍它拍得多吗？
0: 高冷拍的也多，
1: 足够，因为我美，
0: 特别高冷。对，只有它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翻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想让你看到他的时候，他才会出来展示一下，或者说他想让你去跟他亲近的时候，他可能才会出来。
3: 嗯，
2: 但是一般情况下，就是你过来去拿手去伸出手来让他过来，他扭头就走。
3: 就这是典型的猫的性格，
2: 典型的猫的性格，特别典型。对
3: 对，就我想才行。
2: 对，
3: 节奏，我和你相处的过程，
2: 对
3: 这个节奏得我来掌握，
2: 他把控。对、对，
3: 这是如意
2: 傲娇，
3: 嗯，特别
2: 傲娇
3: 特别漂亮的一只三花。嗯，他也是做的绝育了，
2: 都做绝育了。
3: 嗯，
2: 对，其实除非这个猫它性格特别的警惕，没有办法去做绝育，其实一般故宫的员工都会给他们做绝育，这一点是我觉得在这些单位里边做的最好的一点，因为他们每个员工虽然自发的去救助这些猫，但是他们都是用特别科学的这种手段去控制他们的数量，给他们一个特别好的动物福利，我觉得这特别好。
3: 对，一定要特别提倡这样。
2: 对，
3: 就我们常说伸出五个手指都不一边齐，就我是一个极度喜欢猫的人，就是这些猫说实话我都喜欢，但如果让我去选的话，我可能真的会更喜欢帕帕和如意。就您拍了那么多猫，您会有更偏重喜欢哪只吗？
2: 我其实我在拍故宫猫之前我就喜欢短毛猫我就更喜欢短毛猫，因为我家现在养的猫也是短毛猫所以我更喜欢像什么样呢，就是如果全都放在一起，就像帕帕，像小崽儿，像菜菜这样的短毛猫，如意这样的短毛猫是我更喜欢的。
3: 但我也好像我又喜欢鳌拜，
2: 鳌拜，
3: 因为我觉得它真的是太好看了。
2: 鳌拜是那种气质，气质无敌的那种猫。
3: 对，通过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些毛孩子，还有哪些您特别想跟我们的听众网友去分享分享？还有哪些就是您在和故宫的猫拍摄和相处的过程当中，大家特别喜欢，您跟我们说说他们的故事？还有
2: 刚才我说的那个菜菜，白点还没说
3: 啊，白点儿，对，
2: 白点
3: 其实是一只橘猫带白，
2: 橘猫带一点点白，
3: 白，
2: 也就是它胸口这儿有一点白，嘴这儿有一点白，所以它叫白点儿。然后呢他也是一只传奇猫咪。他之前世界杯的时候，员工还做过一些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预测。然后
3: 还有个白围脖。
2: 他有个白围脖，他预测的特别准，预测对好多场那个球赛的这个结局。
3: 比章鱼还神。
2: 比跟章鱼差不多，也挺神的。
3: 那他是怎么预测呢？
2: 他就是这儿摆一小旗子，这儿摆一小旗子，看他往哪边走，两边都搁点吃的，看他往哪边走，
3: 同样的吃的
2: ，往哪边走就是他说哪边赢了呗。对，他特别神奇。对，
3: 他也是一个男孩，
2: 他是我最早见到的唯一有窝的故宫猫。
3: 有窝，
2: 就是我们游客能见到他的窝。就在那个右翼门旁边的一个角落里边写了白点的家。
3: 但是每天都会回到那个窝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应该不会吧。但是那确实是他的窝。
3: 这也就说明了他相对来说对这个地盘他更放心。
2: 对。
3: 就是对吧，就是他会最起码就是这个地方是他的。
2: 对。
3: 还有菜菜。
2: 菜菜现在在那个十八槐附近。对。也是有不少年了在那儿，他的性格也特别的好。
3: 菜菜是什么样的猫？
2: 它是一个，如果我不说，你会觉得它是一只小公猫。
3: 它也是这么一说，它是一只小母猫。
2: 发腮母猫。让它的脸特别的圆，像小钢炮一样。跑起来爆发力特别强。
3: 那人家生命力如此的强，为什么叫菜菜呢？
2: 叫菜菜，这个都是员工给起的名字。然后它最有特点的就是它在它的屁屁上面有一桃心儿。菜菜屁屁上是一个桃心儿。然后它那个嘴套这儿也有一小桃心儿。

0: 两个小桃心，
1: 两个小桃心儿，就特别神奇。对，
0: 那我现在迫不及待的，我待会儿去故宫喵这本书里边，我去翻一翻这个菜上是长得什么样子的。说实话，我之前真的不是很了解。
1: 很有特点，嗯、对，
0: 小母猫，
1: 小母猫，对，
0: 嗯，
1: 还有别的猫就也有很多，就说不过来了。
0: 嗯，
1: 比如说那个原来东华门的大猪，就可能是肚子最大的一只故宫猫，还有黄爷爷。黄爷爷是故宫里边最高寿的一只故宫猫，
0: 他
1: 虽然在十五岁离开的，对，
0: 那他就等于是在故宫出生，
1: 在故宫离开，
0: 十五岁对于相对来说不是家养的猫，这个年龄非常非常高了，
1: 对，而且他是见证了好几波故宫人的去留，对，好多员工都退休了，他还在，
0: 对，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其他我们身边的猫，我在想我们这个时段要聊什么，就因为爱所以爱、
1: 嗯、
0: 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如此爱猫，
1: 嗯，
0: 就您家现在的猫是叫丸子是吧？
1: 丸子，
0: 嗯，它是只蓝猫，
1: 一对英国短毛猫的一只蓝猫，
0: 嗯，丸子是怎么到您家的？
1: 丸子是其实是当时是四，当时我在养丸子的时候还没有转职成为宠物摄影师，当时是我跟我夫人结婚几年之后觉得，哎，要不要养一只小猫，因为我一直从小就养猫，但是后来是因为家里猫去世了特别伤心，我说不养了，
0: 好多人都会
1: 受不了受不了，但是后来就觉得现在这个医疗条件这么好，然后大家养宠的这种观念也会比之前要有很多的这种进步，然后在互联网上也能够找到很多的养猫的这种科学的知识，所以要不要尝试再养一只小猫，所以就把丸子接来了。丸子当时是从四川空运过来的、
0: 哦、
1: 所以他经历了20多个小时还是40个小时左右的这个在航空箱里、
0: 啊、航空箱里
1: 的这么一个、哦、所以他回来之后他是很警惕心很强，直到现在可能有人敲门呲溜就跑了，就我们一直分析他会不会因为这个他最童年的这个经历，然后让他有这样的性格。但是从业之后，我发现英短都这样。
0: 哦，
1: 就英短，大多数的英短，他的性格都比较敏感。
0: 我们家猫是德文，
1: 德文就完全相反的性格。
0: 但是有陌生人敲门，他也会躲起来。但要是家里人敲门，他就不会，就很神奇。
1: 那很神奇，
0: 他跟狗一样，他是能够听出来安全的。我觉得
1: 曾经有一个朋友把他家的德文寄养在我家3个月，
0: 嗯，
1: 所以我对德文的性格也非常的了解。
0: 嗯、
1: 德文就是他能够跟我玩巡回，
0: 我们家那只妈妈他就会巡回，
1: 嗯，
0: 就是我当时都不知道，我给他买了一些小玩具，
1: 嗯、
0: 就像狗一样，我给他扔出去，他自己叼回来。我当时还没有跟其他养德文的人有过更多的接触，
1: 对，
0: 他们说那叫巡回，没人教过他，
1: 对，没人教过。
0: 哦、
1: 对，当时那只猫在我家的时候也就三个多月，3-4个月，
0: 嗯，
1: 当时我就拿那种小毛球窝在床上，直接往地上一扔，吓唬叼回来了，叼回来之后还在我胸口这儿还给吐出来，
0: 嗯。
1: 就跟狗一样，
0: 对对，
1: 而且像丸子是什么？它特别高冷，它作为一个，它就是典型的一个猫。其实直到现在，我也特别喜欢英短的这个性格，就是它跟你保持距离。
0: 对，
1: 它想找你的时候，它可以过来围你边上，但是你要找它给它抱过来的时候，它就走了。但是德文
0: 没有，
1: 就跟一个狗皮膏药，就跟一个狗皮膏药贴你身上似的。我在那儿睡觉呢，非得钻我被窝里来，压我胸口上一块大石，压我胸口上。我给它特别温柔的推到边上，不行，还得过来。
0: 对，嗯，就猫真的是品种太多。我们觉得将来有机会的话，还可以请柯达老师和其他老师来讲讲。
1: 嗯，
0: 就是你想养什么样的猫？
1: 嗯。
0: 你喜欢什么样的猫，你真的要去根据那个猫的性格去找一找。
1: 对
0: 对，就我刚才听到您说您家丸子来之前您和您爱人的那个商量和做的那个工作我特别感动。
1: 嗯，
0: 因为现在我们就经常会遇到一些人就头一热，对吧，脑袋一热就买了一只或者要了一只回来之后就发现不合适。
1: 是，
0: 其实养任何的动物都是要做一个非常慎重的一个选择的，对吧，
1: 都是一个生命。
0: 对对对，嗯，丸子现在有6岁是吗？
1: 九岁了，今年、哦、到今年12月就10岁了。
0: 哦，10岁了、
1: 嗯、
0: 因为我之前也听过您的博客，您小时候也养猫、
1: 嗯嗯、养猫。
0: 我还记得您和您表哥可能就是一人嫁一只猫的那个胳膊。
1: 对，大梨花猫
0: 啊、嗯、
1: 大梨花猫，外婆家养的那个大梨花猫。
0: 对，很多人养的猫可能小时候都养过那种梨花猫，真的是野性十足，特别好看，
1: 对，
0: 战斗力极强、啊、
1: 对
0: 对。那您养过仓鼠？
1: 养过。

0: 鹦鹉，
1: 鹦鹉养过
0: 很多，养过很多动物。
1: 对，
0: 能说出最喜欢的是猫吗？
1: 那肯定是猫啊！
0: 啊，
1: 因为我们家当时养那个鹦鹉的时候，我印象还挺深刻的，是那时候还住平房。住平房，然后那个鹦鹉是虎皮鹦鹉，就直接就在那个猫厕所上面架了一个这个笼子，那个鹦鹉会学猫叫
0: 啊、哦，
1: 因为它老在那儿听着这个猫在那儿喵叫，它会学猫叫。但是总体起来，我觉得猫还是我最喜欢的宠物，没有之一，因为它可以跟人做出非常那种有效的互动，
0: 嗯，
1: 对吧？然后呢，而且它跟你是保持一定的距离的。
0: 对，
1: 那相比于猫呢，狗太热情了，就是我的性格是接受不了这狗这么热情，而且尤其是它那个眼巴巴的那个眼睛看着你，就我没有办法拒绝那种眼神，我什么事儿都别干了、嗯、我天天就陪着它玩就行，什么就别干了、嗯、所以我就没有敢养狗。
0: 我们家有狗也有猫、哦、我之前就是在爸妈家的时候，小时候家里边养猫、嗯、因为那不是你自己独立养的
1: 啊。对，
0: 说实话那会儿也小，可能就没有太深的感情、
1: 嗯、
0: 而且以前嘛、
1: 嗯、
0: 小时候在农村可能觉得猫它就是抓耗子的。
1: 对
0: 对，但现在就觉得对于猫有了全新的认知。我最早是养狗，一直养狗，
1: 嗯，
0: 就像您所说的，它永远满目含情的看着你，
1: 特别受不了那
0: 件事。对，你去哪儿他都跟着你，就是而且就是他永远都是高兴的。
1: 嗯，
0: 就我们家的狗，我没有看到过他不高兴的时候，他永远都是、
1: 嗯、对，
0: 你去哪儿他跟你哪儿。
1: 对，
0: 他你真的是你去哪儿他跟你哪儿，然后呼呼的在旁边大睡。就是要说他极度忠诚，满眼都是你。
1: 是，
0: 但我养了猫之后，我就发现，可能我有点亏欠我们家的狗啊。我觉得我最喜欢的也是猫。
1: 嗯，
0: 就我们家德文，一只妈妈，一只闺女嘛。现在，
1: 嗯，
0: 那只闺女就，她虽然是一个狗皮膏药，她90%的时候在里面。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8: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 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1: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如今我们的饮食选择十分丰富，可依旧有不少人存在营养不良的问题，这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12: 我经常跟大家说呀，一定要养护好我们的脾胃，因为脾胃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呢，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运化成人体所需要的水谷之精微。说的通俗一点呢，就是我们身体提供了所需要的营养成分。我呢经常啊会接待一些全国各地的朋友啊，也经常呢到处去讲课，常常啊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啊。说什么问题呢？就是啊营养不良的人。当我每次说出营养不良这四个字的时候，哎呦，却有很多人呐，张开嘴巴大大的眼睛看我啊，眼睛里充满各种各样的疑惑，说啊，怎么可能嘛，怎么可能会出现营养不良呢？现在的社会啊，食物这么多元化，几乎是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只要你愿意吃啊，能吃的都能吃到。你说我营养过剩啊，我还相信，对吧？你说我营养缺乏或者营养不良啊，我这个还真的是难以理解。那确确实实啊，很多人呢都不太相信，对吧？因为啊，我们说现在食物是多元化的，想吃什么就吃，只要你愿意吃它都能吃得到，对吧？所以说呀，怎么可能会营养不良呢？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啊，就是我之前呢接待了一个广东的一位企业白领啊，张先生。他呢43岁啊。张先生啊自高中毕业以后就在北京这边啊念大学，在北京呢也打拼了呀有7-8年，之后有一个很不错的机会，就是从北京的总部啊来西安分公司负责项目。因为张先生的学历高啊，业务精，来到西安之后呢，他的工作起点呢也就比较高了，那自然上呢就是收入上啊也是非常可观的，他也是很不错的。他自己呢就租了一套公寓啊，就这样住下了，一个人独居，平常呢也没有什么烹饪食物的习惯啊，说句最直接的，从来自己不煮饭。再加上呢自己还是单身啊，工作又忙，他和所有的背井离乡啊在西安打拼上班族的一样，几乎呢都是啊外卖族，是吧？饿了想吃什么就叫个外卖。当然了，他偶尔呢也会担心自己会不会出现营养不均衡的问题，偶尔呢会买一些水果啊，补充的就是纤维素以及维他命 C。因此呢他有啊乳糖不耐症啊，喝了一些鲜奶之后呢就很容易拉肚子，因此呢他很少喝鲜牛奶，以免呢在同事朋友面前呢出丑。他除了呢用豆浆代替鲜奶之外呢，他还会吃一些什么钙片啊、21斤维他等等。可是呢他在西安打拼不到1年之后啊，张先生啊就有了不舒服的感觉。感觉什么呢？就是自己啊特别累特别乏啊，脸色不好，整天呢昏昏沉沉的，做事情呢提不起来神儿，注意力呢也不集中啊，每次大便呢在厕所呀能够啊蹲上半个小时哈，总是觉得肚子里边没有排空啊，大便也不成形。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呢精力不集中啊，而且呢还会出现呢无精打采的，做事呢也没有精神。有一次呢公司里啊就交代他做一个很重要的项目，结果呢他做的不理想。那公司的老板呢包括他的上司也是呢明里的暗里的啊，给他呢做出了几次的提示。张先生呢也是一个高情商的人啊，也知道老板的意思。这时候他心里啊就开始焦虑了，因为他精神状态一直不佳，一直调整不好啊，工作上呢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之后他就去医院检查了，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

医生说你要注意休息，加强营养，其他别的就没有了。张先生啊，实际工作当中啊，也是一种失职的行为，对吧？公司还对他呢没有完全解决，于是呢他就找到了我啊，让我呢给他呀调理调理，看看他到底怎么了。那我一看呢，我说你每天得正常吃饭了啊，不能说饱一顿饿一顿的。如果长期啊你这样下去，你肯定精气神不足。中医讲到的人五谷为养，那你说你早上也不吃饭，或者是饮食习惯也不好，日常生活当中啊也没有注重的就是饮食。那我说你每天早上啊，你哪怕就吃上一包早餐糊，一日三餐呢、啊、你每餐呢都要吃好，不要随便的去吃外卖呀、快餐呢，对吧？你只要把你的生活习惯坚持一下，其实你不用吃什么药，你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刚开始呢，张先生啊就开始有点怀疑了啊，说哎呀，我这到底是怎么了呀，对吧？为什么不需要用药呢？我感觉我自己是生病了呀，到医院检查呢就是让我注意休息，加强营养，但是我感觉我是一种病态啊。实际上我就跟他聊天的时候就说了，他是属于什么呢，就是长期啊饮食结构不合理，而且呢又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啊，工作压力也比较大，久而久之呢他的身体啊就会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说呢，我呢跟医院的大夫是一样的，告诉他就是注意休息啊，注重的就是饮食。他说我怎么吃啊，我说你这样，你先请假请上一个礼拜啊，或者是十天都行，然后呢你自己在家里啊学会煮饭啊，早上呢你就吃一些青菜啊，配合着早餐糊，正常好好养你的脾胃。他说我以前吃什么都不香，什么都不想吃。我说那你就先吃十味元气早餐糊。我知道十味元气早餐糊里边呢，它既有鸡内金啊，它能够消的是素食，又有少量的山楂，它能够消的是肉食，又含有的是人参，它可以补气。人的气足了，人的精气神不就足了吗？是不是啊？所以呢张先生说好吧，那我呢就先听您的，按照你给我说的营养方法我先调理一下。我说你按照我跟你说的你先吃上一周，回头啊您呢再给我打电话啊，或者是来我这儿都行。这不他就回家呀一直就这样坚持啊。一周的时候他跟我说自己啊感觉到浑身有劲儿的啊。我说你有没有坚持早睡早起啊，他说都是很规律的。那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他又给我打电话了，说什么呢，说感觉人的精神状态好多了啊，上班的时候也没有迷迷糊糊的状态了。那我问他有没有正常吃饭呢，他说每天早上啊必须吃饭啊，有精神，不吃饭呢感觉到心慌啊，腿脚无力了。所以说呢早上啊非常简单，对吧？也不需要你去煮的多麻烦，你就一杯早餐糊啊，加上一些青菜啊，再煮上一个水煮鸡蛋，基本上就够了啊，非常好。那么人呢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精神状态都好了，而且呢他告诉我很好的一个现象，就是人有精神了，吃什么呀感觉都香了，并且呢消化能力呀比过去好了，这就是他的身体变化。所以说我们说肠道好了呀排便也顺了啊。那我们说为什么说肠道顺了呢，因为我们说正常运化能力强了，也可以呢直接补充一些啊就是游益菌啊，也所谓的是益生菌。那它可以帮助肠道游益菌的补充，大量的游益菌提高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强的就是吸收啊。所以说脾胃功能好了，那你看一个简单的食疗方法，大家说按照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作息时间再调理规律的啊，休息也够了，那你说人能不好吗？对吧？为什么我们说女人坐月子的时候啊那小脸红扑扑的啊，精气神都很好，为什么出了月子没几个月感觉这个人呐带孩子累的，还是面容憔悴，怎么搞的呀？这就是说呀不正常吃饭了，对吧？张先生问题得到解决了，主要呢就是通过饮食习惯以及生活当中的作息时间调理了他的胃的功能，提高了他的胃气啊，把不规律的饮食的问题啊也调整过来了。所以说呢张先生啊就是因为工作当中太忙了啊，包括在北京以及在西安，就是吃饭呢从来呢都没有

当回事儿，时间久了伤了他的脾胃，所以说他不想吃饭，嘴里没味儿，总是想吃一些什么外卖呀，或者是辣的食物啊，对吧？才能够感觉到啊这个有滋味儿。这就是足以证明啊他的脾胃呢出现了是一种虚弱的现象，对吧？虚弱了以后啊，不能够把胃里边所有的食物转化成营养，时间一久了，那你说人这不就空了吗？是不是啊？那你看我们说开车需要加油吧，哎，如果没有油你这车能不能走？大家说不能。那人需要营养的呀，你没有营养，营养不均衡，那你说你这个人是不是要散架子的呀，就没有精神了，对不对？哎，就是这个道理。

0: 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长期饮食失节，进食不规律，营养摄入不足，久而久之便会疲惫乏力，精神不振，既伤害脾胃又损伤气血。
3: 所以说呢，人没有营养了，就像我们低血糖的一样，人该开始啊就会有头晕，哎，注意力呢不集中啊，时间再长了感觉腿都是软的。那如果说我们喝点糖水啊，哎，马上就啊缓过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体内的湿气啊一定要把它去除。长时间脾虚，体内的湿气重，湿气重的人呐、啊、人也容易出现疲劳乏力，没有精神啊。这因为啊是脾虚伤了脾，那湿气呢下不去了，就在体内堆积，久了也会

伤害我们的身体，是吧？那通过张先生这样的事儿就告诉我们，每一日的饮食，一日的三餐，要摄取的水谷营养，对我们健康来说呀，真的是非常关键的。那我们长大靠什么呀？靠的不就是食物吗？我们人活着靠的是什么呀？就是因为得吃饭。为什么吃饭呢？就是因为饭当中的这些营养，因为是食物把我们养大的，对不对啊？所以说我们讲的是营养。营是哪个营啊？我告诉大家啊，就是经营的营，哈，是不是啊？经营的营啊，就是谋求寻找，哎，所以说我们就经营。比如说，说你的生意经营的怎么样啊？说，哎呦，我精心的来照顾我这生意呢。为什么好赚钱呢？养呢，就是养生之道，两个字加在一起来呀，就是我们啊要寻找的养生之道。简单而言啊，饮食就是营养，营养的食物对我们身体呢是起到的，就是人的正常啊有生命力，能活着。人又没有营养了，不吃饭了，记住这个人呢就快了，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饮食啊，提供了机体的营养物质的源泉，是维持人体生命发育生长，完成了各种生理功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对不对？谁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饭也不吃啊，常年不吃饭，大家说你真成仙了，是不是啊？那哪有不吃饭的呀？啊，人体最重要的物质啊，就是精气神，身体的内营养充盛了，则精气充足，那神自健旺啊。那咱饮食啊，不就是为了补充营养吗？是不是啊？也简单的说呀，饮食是精气神的营养基础啊。如果说人不吃饭，那人就没有精气神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咱们人呐、啊，能不能活出来个精气神啊，就是靠我们人体当中这些营养物质，必须依靠的就是食物的来源，源源不断的补充。就比如说我们缺水，一个人说口干口渴啊，缺水不行了，不喝水人能不能活着呀？大家说不行，是不是？那我们说自然界当中缺水行不行啊？说不行啊，禾苗不长了，万物干枯了，是不是？所以说一个人呢、啊，在一生当中啊，要摄取的食物呢，可以说那是非常非常多的，而且这些食物呢，在我们营养的过程中啊，都是提供身体所需要的营养成分。这些食物呢，都是通过脾胃来运化的，所以说我们中医讲啊，脾胃运化之水谷之精微，几乎呢是全变转化出人体组织的能量，对吧？以满足了生命运动的需求。那我们的中医认为啊，食物呢就是通过脾胃啊运输转化出这些精微的物质，然后呢通过脾将水谷精微物质啊向上来开始呢输送了，也就是说输布了，供给的是谁呢？就是各个脏腑的组织器官，保证其他功能啊都能正常的发挥呀，对吧？一部分的营养物质啊，它是促进了气血精液的形成，那另外的营养物质呢，是用于啊强身壮体的，预防疾病的，滋养我们人体的，还是人体健康的重要保障。要合理的安排饮食啊，保证机体充足的营养提供，可以呢使气血充盈，五脏六腑功能啊都能旺盛，营养充足了，新陈代谢的功能啊自然活跃了，对不对？生命力也就强了，适应了我们自然界的变化能力也就强了，抵抗病邪的能力呢也就会越来越好了，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黄帝内经》当中啊就说了，说夫圣人之使治病也，不治已病，治未病。重要的一条啊，就是要加强饮食当中的滋养作用啊，因为饮食啊对人体的滋养作用本身呢、啊、就是对人体的一种重要的保健预防。那在这儿呢，我还要强调大家一点啊，就是我们人呢、啊、单吃一种啊食物，是不是能维持身体健康呢？因为啊，有一些必需的营养素啊，如果一些必需的脂肪酸啊，包括氨基酸以及某一些维生素等等啊，不能由其他的物质在体内合成，只能啊直接从食物当中啊取得来的。那我们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尤其我们国人呢、啊、早就认识。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

0: 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苹果越甜，营养价值就越高吗？听听专家怎么说。
5: 三种日常食物的秘密，苹果越甜越不健康。苹果、辣椒、牛奶，这些生活中最为常见的平民食物，到底有着怎样的神奇功效呢？英国 BBC 电视台日前揭示，在我们每天都吃的食物中，那些你所不了解的营养密码。一，苹果越甜越不健康。苹果不仅富含高纤维，同时还富含维生素 C 和低热量。而英国食品研究所一项研究发现，实际上苹果不是最健康的，是苹果多酚的含量决定了每种苹果的健康程度。苹果多酚是植物中一种重要的化学物质，能预防老年痴呆、心脏病和高胆固醇等疾病。克伦教授评估了绿苹果、黄色苹果、粉红佳人、皇家嘎拉以及布瑞本的健康程度，测试结果显示，总的来说，苹果味道越苦，所含的苹果多酚就越高，也就意味着绿苹果、黄色苹果最为出色，而粉红佳人的得分则最低。值得一提的是，苹果多酚一半含量都在苹果皮中，因此吃的时候最好连皮一起。二，辣椒能让你更具魅力。最新研究显示，辣椒和胡萝卜不仅富含维生素 C， 经常食用可能让我们更漂亮。圣安德鲁斯大学的科学家发现，蔬菜中的类胡萝卜素能改变皮肤的颜色。每天食用辣椒以及饮用150毫升胡萝卜汁，连续6周后，皮肤就会焕发出健康的光泽。发表在《实验心理学》期刊的研究结果指出，超过3/4的人认为蔬菜色比晒太阳后的铜棕色要更有魅力。首席研究员罗斯博士解出，有一个黄金的肤色会让人看起来更健康，更有吸引力。我们的最新研究发现，即使很小的饮食上的改善也能对肤色产生肉眼可见的好处，罗斯说。三，牛奶是最好的运动功能性饮料。运动过后忘掉可乐等含糖饮料吧，给你们身体充电的最好方法就是多喝牛奶。科学家们发现，牛奶除了富含铁和维生素 B2 外，还能在锻炼后为身体补充流失的水分。通过对运动员的测试发现，那些喝运动饮料的人只保存了大约一半的水分，而喝牛奶的人则保存了3/4。这是因为牛奶含有钠和钾两种重要元素，而水只含有一小部分，运动饮料含量更是很少。同时，牛奶中的蛋白质还意味着它能在胃里停留更长时间，导致其被身体吸收更慢，不容易通过肾脏排出。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动动大拇指就能自查身体的受损程度，快来了解一下。
3: 那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动动大拇指自查身体受损程度的方法。对于人体来说，腿肚子和屁股上的肌肉对于保持姿势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其还具有保持骨关节、膝关节安定性的不可欠缺的功能。一旦腿肚和屁股上的肌肉处于疲劳状态，就有加重腰部负担的可能，导致腰酸背痛，即使好好坐着也会觉着格外难受。但是腿肚子和屁股上的肌肉往往难以让你感觉它们已经处于疲劳状态，因此常常不经意就将肌肉疲劳的状态放任不管。今天教大家一个简单的自我检测的方法，即使察觉肌肉的疲劳，将自己的腰、骨关节、膝关节都从恶劣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吧。一、坐在地上伸直双腿，用腿贴地久坐。一般情况下，各关节及腰部负担重的人都不能长时间保持这一姿态，身体会情不自禁地后倒，必要的时候可以用手撑住身体后方，不要一味保持这种姿势，以免伤及身体。二、分开双腿绷直脚背，用脚趾碰地面，保持双腿伸直的状态，将脚背绷直，以脚跟为圆心，上下画90度弧线，尽量用脚趾触碰地面。此时可以看看自己脚部的大拇指能够得着地板吗？在动的时候，骨关节是否有不舒服的感觉？在绷脚的时候，左右脚是否有不一样的感觉呢？三、并拢双腿，用双脚内侧相互按压。确认好刚才的问题后，将双腿并拢，试着用双脚内侧去相互按压，保持按压姿势5秒钟后松开，反复做3次，做完后再次回到第二步，尝试绷直双脚，用拇指去触碰地面。如果很轻松就能活动双脚，脚部肌肉变得柔软，就大功告成了。双脚大拇指变得柔软，正是骨关节、膝关节和腰部负担减轻的标志。但当其他部分的肌肉也存在一定问题时，症状可能得不到有效缓解，身体状况也有可能并无任何变化，应当注意不可过分压迫脚背部肌肉，当量力而行。另外，自己给下肢及屁股做按摩，洗澡后在温暖的状态下伸缩一下肌肉，都是不错的自我养护的方式哦。
2: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接下来的16点，我们将为您带来深受大家喜爱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邀您一起在田野的宁静中聆听古今传奇，品味评书艺术，欢迎您的收听。

0: 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程玉红。年轻时在绿色军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在模特表演班里不仅提升了个人气质，还让我有幸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姐妹，大家在一起互帮互助，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充实又快乐。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只要心中有梦，迎着阳光微笑，心灵便能永远年轻。
2: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晴到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27度，明天最高气温37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

0: 听书，
1: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张清劝说武松前往二龙山投奔鲁智深和杨志，武松会如何抉择？接下来他又会遭遇怎样的惊险？请听《水浒传》第136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136集。
3: 我上村东头，我看个朋友，我看朋友回来之后，我就看见有一个人就坐在村东头那个大树林子边上，有块卧牛石，坐在那卧牛石上在那儿吃炊饼呢。这不就是武松吗？我想抓他，可是我一合计，他腰里挎着有刀啊，我一个人抓不了他呀。我给您送信儿来吧，所以我就跑回来了，告您几位，您快点去，那武松就在那坐着呢。啊，真的吗？真的。这胡头听到这儿，当时那眼睛就立愣起来了。啊，也不知道是愤怒啊，也不知道是害怕。弟兄们，你们听见没有啊？这武松他可就在这村口那卧牛石上坐着呢。啊，咱怎么办？这十几个人一听都瞅这胡头。头，听你的，您说抄家伙咱就去。抄家伙咱先不忙，对吗？咱这酒菜刚摆上，咱把这酒喝足了，菜吃够了，不慌不忙的咱到村口去抓他去，如何？好，听您的，咱接着喝。来，拱拱拱拱拱拱，又喝酒了。宋二娘在旁边瞅着，心中暗乐，心想：兔崽子，大概你害怕，一听说真武松来了，你们不敢去了。宋二娘在这边瞅着，我说：老爷呀，那武松在那坐着，就在那吃炊饼，一会儿的功夫他可就走了。你们要是喝完了酒再抓武松，那不就跑了吗？嗯，对，可也是，可也是。我说快点喝，快点喝啊，喝完了咱们马上去抓武松。这几个人喝完了一碗酒之后，这胡头就站起来：弟兄们，两家伙啊，咱们到村口非得要把武松给撵跑了啊，不是，非得要把武松给抓住不可。好，这哥几个全都站起来，把刀都瞪出来了。宋二娘说：哎呦，老爷，您要是抓不住武松的话，回头还上我这喝酒来啊？放心，武松除非见不着我，要见着我那就让我抓住了。嗯，哎，把那个告示给他留一张，告诉他贴在这个店门口，有往这儿来喝酒的吃饭的看见告示，好帮着我们抓武松。好，旁边有一个差人夹着一捆子告示，瞪出一张来扔给孙二娘了。这胡头领着这十几个差人稀里呼噜的就出了店房了，奔村头去了。吃的酒钱菜钱一律都没给。他们走了之后，孙二娘瞅他们背影，告这伙计：你跟着他看他们怎么样。哎，这伙计随后不也跟着。哎，几位老爷，我给你们带路啊，我告诉你们那地方。领着他们出了这个村头，就来到几棵大树的跟前，这儿还真有块卧牛石。几位老爷看见没有，就这块卧牛石，刚才那个人就在这坐着，现在没了，您看怎么办吧。我招募着是吃完了炊饼之后，他一转身进了这树林子，您几位就顺着树林子里边这条小道往前撵，保证能撵得着他。胡头一看，嗯，我看呐，他十有八九是顺着小道往前跑了。哥几个，咱别顺这道撵，他在前面走，咱在后边跟。这武松脚下有功夫啊，咱要是这么撵，很可能撵不上他。咱们怎么办呢？咱顺着大道啊，在林子外边咱绕，咱绕到那边把他截住，截住之后咱抓他。好，其实这胡头啊，嘴里是这么说，他心里怎么想的？他想着在外边绕一圈肯定就看不着武松了，然后他们就回孟州了。他们也担心。

真见着武松，拿得了吗？听说这武松景阳冈打过虎，他身上带着有刀，而且武艺超群。别看这十来个，这十来个说不定跟武松一见面，让武松一个人都给划了喽。所以这胡头咋咋呼呼的绕着道他走了。这胡头走了，这伙计就回来了，回来见了孙二娘，跟他背诉经过。说完了之后，跟孙二娘两个人笑的是前仰后合呀。孙二娘说：“哎呦，就这帮人呐，还想抓武松啊？这个胡头啊，纯粹是胡吹海旁啊！哎，但是不管怎么说呀，看来风声可就紧了。官府当中有胡头这样的，也能有尽职尽责不要命的。我兄弟在这儿可就有点危险了。”孙二娘拿着画有武松图形的这个告示，就来到了后院。到了后院一见武松，兄弟，前面刚才可来人抓你了，让我把他们给打点走了，看见没有？这个就是抓你贴的告示，你得瞧瞧，以后在大街上凡是看到贴着这样的告示，你就离着远点，别往跟前去，听见没有？夸，把这告示扔过来。武松把这告示打开一瞧，悬赏3000贯捉拿他，旁边画有他的图形。这功夫菜园子张青也过来，哼，这几个小子刚才把我吓了一跳，我以为他们真知道兄弟在咱这儿呢。得了吧，你个胆小样吧，脸都变色了，五官都挪了位了，要不是我跟着应付这几句啊，就让你坏了事了。哎，其实我也没在乎那个，行，别提你了。张青也瞅了瞅这告示，兄弟，以后你可别出门了。武松说，不，大哥大嫂，既然是官府悬赏3000贯捉拿我，官府中的人已经到前边来打听我的信息了，我想此处不是我久待之地了。大哥大嫂，你们对我武松这一片恩情，我武松今生今世不能忘记，但是我不能给大哥大嫂你们夫妻两个添麻烦的，我得要走了。上哪儿啊？不管上哪儿，我得离开这儿。孟州城周围一天要比一天紧，早早晚晚有一天他们会在这店房里边发现我的，等他们发现我了，这事儿就麻烦了，不如既早快走，36计走为上策。张青一听，对，兄弟，我看也是，不是说大哥我害怕啊，不愿意留你，根据这些官面，他们这一来这一咋呼，我招不着，今后我的店里边还少来不了人，兄弟，你还是走吧。张青一说这句话，孙二娘看了看张青，我说张青啊，你让我兄弟走，往哪儿走啊？啊，往哪儿走？他不说，36计走为上吗？我说你这个老爷们可真是啊，从你娘肚子里边一坐胎的时候，你就缺半了胆儿，你这个人就不是男子汉。说出来话来竟是二椅子话，你光说让我兄弟走，哪儿走啊？啊，他脸上带着金印，往大街上一走，要碰上这些官面的人，那不当时就抓住了吗？你这不等于把我兄弟往虎口里边送吗？啊，你这够朋友吗？这话说的。武松说：“哎，大嫂，你不要这么讲，我大哥对我也是一片好意。得了，别听他那套，这个小子，兔子儿。”张青说：“得，你说了算，行不行？兄弟，嘿，不怕你笑话，我们家里边啊，嘿，是母鸡打鸣，草驴驾辕，阴盛阳衰，嘿，发财免灾，就是这么个特点。你别笑话，多攒都是你嫂子拿大主意。老婆子，你说应该怎么办？我说应该怎么办呢？我说他应该走。哎，别。”我刚才说走你都火了，怎么应该走呢？走是走，得有个去处。对，你说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呀？我想出一个地方来，二龙山有个宝珠寺，你还记得吗？张青听的是一拍大腿，哎呦，老婆子，你太高了，太高了，我服了你了。为什么你管着我呢？就因为你头发长，见识也长。我头发短，见识也短。嗯，对呀，

0: 贤弟，你上二龙山宝珠寺。
1: 武松说上宝珠寺去找谁呢？
0: 这二龙山宝珠寺啊，可有我两个好朋友，一个是关西路上有名的人物提辖鲁达，现在已经出家当了和尚了，叫鲁智深；另外一个是在东京汴梁里边做过京官的青面兽杨志。这两个人现在已经在二龙山宝珠寺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了，在那儿招兵买马，聚集了不少人呐。青州府那一带官府之中对他们哥两个都无可奈何，他们两个人曾经写来信邀我们夫妻两个到他那山里边去入伙，可是我这个人呢就离不开这家，总觉得能对付一个时候就对付一个时候，实在混不下去的时候再到他那里去。但是呢，我们有书信往来，我们关系相当紧密，兄弟你就上那去，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你到在他二龙山宝珠寺到那一入伙，甭说别的，就一说你是景阳冈打虎的英雄，在阳谷县杀了西门庆，在孟州城杀了张都监，血溅鸳鸯楼，就你这些所作所为，他们哥两个肯定佩服你，那个两个就是赞佩江湖上的英雄好汉，说不定你到在那里能给你闹一把金交椅。武松说好吧，既然这样，那么我就投奔二龙山宝珠寺。孙二娘说你还愣着什么呀，说写信快写呀。哎，好好好，我马上就写信。张青马上拿出纸笔来，刷刷刷点点点就写了一封书信。一封书信写完了之后，晾干了封起来，把这书信交给了武松。武松说大哥大嫂，我今天晚上就动身吧。张青说好，今晚上你就走。孙二娘说等会儿，我说张青，你就让兄弟就这么走吗？啊啊，不能就这么走，我再给他拿点银子。说着话，张青打开柜子，又打里边又拿出来几十两散碎银子，包成一个包交给了武松。孙二娘看了看张青，还怎么的，还怎么的，这就差不多了，这样就可以走了。咱兄弟脸上带着那金印，两次发配的记号，要走到大街上，这不就等于给人家送信儿吗？啊，告诉人家他是武松吗？
2: 对，
0: 兄弟，你脸上戴的这个金印，得想法把它遮盖遮盖。
2: 我说老婆子，我有个招数，啊，前两天我腿疼，有两贴膏药，现在还剩了半贴，我把它绞下来，贴他脸上，把这金印盖上，你看如何？
0: 我说你净办那些个事儿。脸上贴块膏药，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走大街上，人家官面一看，这小子脸上那个位置怎么贴膏药，撕下来瞧瞧，正好把这金印看见，这不等着给人家挂招牌吗？
2: 啊，可以，对，
0: 那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呢？我倒有一个办法。
0: 哦，你有什么办法？
2: 头三年，我这地方来过一个和尚，这个和尚是带法修行的。兄弟，跟你说实话吧，这个和尚跟我们家有世仇。当年我爸爸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这个小子不是东西。他俗家姓钱，叫钱十一，因为他弟兄多，十二个弟兄，他排行第十一个。这个钱十一胡作非为，杀人放火，是绿林中的败类。我爹爹在世的时候，就曾经想要铲除他，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他。后来不知道这个人上哪儿去了。我小的时候见过他几次面，我对他印象特别深。可是三年前，这个小子突然出现在我的店房。他呀是个带法修行的和尚。到我店房这之后，我一眼就认出他来了。我认出他来了，他可不认得我。在这儿吃酒吃菜的时候，我顺便闲搭个，我问他俗家姓什么，他就说姓钱。哦，我认定他就是我爸爸想杀没杀了的那个江湖上的败类钱十一。他竟然当了和尚了，我当时啊给他就下了点蒙汗药，把他药翻了个了。翻个之后，我把他瞪到后院里边，嘁着咔嚓我就把他给宰了。宰了把他尸首我就偷偷的给他埋了，人我是把他杀了，这一害我给除了， 但是他身上的衣服，他带的东西，我都给留下来了。这小子是个大个子，那身块跟兄弟你呀差不多。他呀，头上戴着有个月牙紫金的戒箍，身上穿着皂布之多，有两口冰铁戒刀，还有一挂素珠，腰里边有一根丝绦，足下有一双僧鞋，还有一份度牒，全套这个东西我都留下了，兄弟呀。我想把他这套东西给你穿戴上，你扮成一个云游天下的僧人，把你鬓角的头发梳落下来，把那金印一挡，官府中的人在街上见到你，肯定他认不出来你。只是兄弟，你愿意当这个行者和尚吗？武松一听，嫂嫂，事到如今也只可如此了，我武松就当一当武行者。武松心想，现在人世间没有我武松立足之地，只好我是步入佛门的。孙二娘听到这里，马上到自己的屋子里头，就把那套东西拿出来给武松穿戴起来，先把武松的法髻披散开，把两鬓边的法髻特意往前面梳理了一下，把那金印就盖上了，一道月牙紫金的戒箍给武松戴好，身上穿着皂布之多。什么叫直多呀？直多是古代士人包括僧道穿的长袍子，这叫直多。武松那个直多是皂布的，青色的。直多穿好，丝绦系上，武松把底襟撩起来往这丝绦上一掖，僧鞋蹬好，又拿过来这一串素珠。这串素珠啊，是用白骨头做的。什么骨头做的呢？人的顶盖骨，一共是18颗。18颗顶盖骨的素珠，给武松往脖子上一戴，拿过来这一对戒刀，武松把戒刀抽出来一看，明光雪亮，冷森森光闪闪，冰铁刀。这口刀可是好兵器，咵，魂刀入鞘，武松把双刀往肋下一跨，浑身上下收拾好了。孙二娘又把这和尚的度牒拿过来，度牒是什么？就是和尚的身份证，那年头出家和尚得有这度牒，没有度牒你就不是在籍的和尚，有这个度牒才证明你是真正的和尚。度牒交给武松贴身带好，一切都收拾利索了。武松在这一站，孙二娘跟张青两个人一瞧，要是这个样子走在大街上，官府中的人就跟他走个对面也认不出来他是武松了，因为从法式从服装整个都变了。孙二娘怕别人认出来，特意的跑到外边找来俩伙计，小子们过来看看，咱们家里边来了个串门的和尚，你们认识他不认识啊？咱家怎么来和尚？嗨，我让你们看看你们就看看。孙二娘领着这两个伙计进来，俩伙计进屋一瞧，认识吗？不认识啊。你们不认识啊？他上咱们这儿化过缘，头半月来的，你们忘了吗？头半月没记得有这么一个人呢。你们再仔细瞅瞅他是谁。这两个伙计仔细的辨认了半天，哦，哎呦，这不是武大爷吗？对喽，这么一给他改扮，是不是你们都认不出来了？对对对，我们都认不出来了。孙二娘说好了，就这样了。当天晚上，孙二娘和张青夫妻两个人给武松摆上了一桌丰盛的酒席，为的是给武松送行。在酒席宴上，那真是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啊，道不尽的离别之情。孙二娘和张青夫妻两个人一再的嘱咐武松，此去二龙山宝珠寺估计得有10几天的路程，这一道上你可千千万万要记住，不要再喝酒了，人们都

0: 是小型夜住，你最好是夜行小住，白天不要行动，晚上赶路，仗着你一身武艺，晚上赶路也不会有什么闪失差错，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躲开官府的搜查。出离了孟州地界，公文布告见不到的地方，你再改为白天行走。武松呢，连连点头，是一一的几下。这顿酒席吃喝完了之后，武松浑身上下收拾紧身利索，然后站起身来，冲着孙二娘跟张青夫妻两个人抱完并手：“大哥大嫂，小弟今天就告辞了。大哥大嫂对小弟这一片恩情，来日图报。嗨，兄弟，你就多加小心吧。”孙二娘和张青两个人把武松悄悄的送出了自己店的后门，把他领上通往二龙山宝珠寺的大道。送出来有二三里路，武松站住了脚步，一转身：“兄嫂，请回吧。我武松就此上路了，先帝一路之上多加保重。见了鲁智深和杨志，给我们夫妻两个人带好。”武松说：“记下了。”张青说：“你就告诉他，就说我们夫妻两个人过些日子，要是在这混不下去的话，随后也就到他那儿去了。”“是，我记住了。快走吧，先帝可要多多保重，多加小心呐。”“告辞了。”武松一转身，大踏步走上了通往二龙山的大道。走出老远来，武松回首看了看孙二娘夫妻，还在向他遥遥的招手，拐过弯来看不着他们夫妻两个了，武松这脚步才放开。十月半的天气呀，古道绵绵，冷风沙沙。走了一段路，到了定更天了，这月亮悄悄在东山上升起。武松想，这一夜我得赶出几十里路去，天亮的时候我再住店，就是这个主意。他一边走着，一边自己心里合计：从阳谷县充军发配那天开始，一直想到孟州城又被缉拿。武松心想啊，我武松这个人生道路怎么这么样的艰难呢？真是一步一个坑啊，一步一个难呐，到何时何地我才能够转过运来呢？一边想着一边走，一边走着一边想，正往前走着，武松在一望之内发现，在这树林边大道的尽头，黑乎乎的，好像坐了一个人。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书写英雄好汉的快意恩仇，侠肝义胆，生动演绎一段荡气回肠的江湖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连夜赶路，偶遇一名自责痛哭的老汉，是什么祸事令老汉痛不欲生呢？武松会出手搭救吗？请听《水浒传》第137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4: 第137集。
0: 武松一看坐着一个人，这心里边就有点警觉。武松暗想，是不是官府的人呢？埋伏在这儿了，晚上盘查行人，要捉拿我。武松拿手扶着借刀的刀把，他这个脚步

0: 就放慢了一点，一步一步一步越走越近的时候，他听见那个人在哭。不是官府中的人，官府中的人不能哭啊。武松这个脚步又加快了，当他几步走到跟前的时候，他发现那个人呢，打自个儿嘴巴子，啪啪啪，你老糊涂了，你老波东西呀、啊，你是什么玩意儿啊？哎，武松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武松这个人生性爱管人间不平之事，弄不明白的事他都想打听打听。武松走到跟前，站住了脚步，一瞧这个人呢，有50多岁，接近60，这么一老头。哎，老人家，你怎么自己打自己？这是何故？老头一抬头，啊，他借着月光看见面前站着一个高大的披发和尚。哦，你问我，别问了，别问了。哎呦，我说这位师傅，您挎的这是刀吗？
1: 啊，
0: 您这刀能杀人吗？
1: 能杀人。
0: 能杀人，您把那刀瞪出来，您把我杀了得了。我求求您，您给我个快信。武松心想，这人有点病是怎么的？怎么见面说这话？
1: 老人家，为什么让我抽刀杀你呢？你到底有什么事情过不去？
0: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没脸活着喽，没脸活着了。
1: 老人家，你把事情说清楚，说不定我能助你一膀之力。
0: 你助我一膀之力呀、啊、我跟你说说，你听听啊。我呀，就是往前走5里地那赵村的，我姓赵。我领着我的姑娘啊，上他大舅家里边闲住2天。临走的时候啊，我这老婆子跟我说，说呀，你别超过3天必须得回来。我说好吧，我们就去了。这不是2天多住完了，今天就是3天头了。我呢非得要回来不可。孩子他大舅舅说，说天色呀有点晚了，干脆明儿早晨你再回去。我说不行，今儿个要不敢回家呀，我怕我老婆子在家里边惦记着。我说就是贪点晚也得赶回家去。我们这个孩子他大舅舅讲，说前边啊那叫蜈蚣岭，过这蜈蚣岭啊不安全。我说有什么不安全的？我们孩子大舅说，说最近听说呀，这个蜈蚣岭上边啊来了个老道，这个老道啊是也不知在什么地方跑了这么个野老道，还带着他一个徒弟，说这师徒2人在蜈蚣岭的山上面一个破庙里边存了身了。他们在这儿啊就做些个歹事。什么歹事呢？说最近在蜈蚣岭岭上岭下走路的年轻的大姑娘小媳妇，经常走着走着就没了影了，说就让这师徒2个给劫到那庙里去了。劫到庙里之后啊，就让他们给祸害了。祸害完了啊，待个3天5日的，他们还让这大姑娘小媳妇们还回来。这些妇女们回到自己家里边受了侮辱了，也抹不开的说，有的那个觉得这口气咽不下去，告到官府，官府呢就到那庙里去了，找这师徒2个，这师徒2个就说没有这种事儿。据说呀，这师徒2人还趁不少钱，官府的人到那儿一抓差办案，他们就把钱给他递上了。递上之后，官府的人回头就说，说证据不足，不能够抓这俩老道，这事儿也就过去了。我们领前领后的这老百姓啊，慢慢都传开了。所以我这孩子的大舅今儿跟我说，说这岭上啊闹老道。我一听，我说怎么叫闹老道啊？我说这个事儿是不是大伙儿瞎传的，编八造魔呀？我说我不怕那个，我带着我姑娘，我姑娘还骑着头小毛驴儿，我呢不管怎么说也是个男子汉，不会出什么事儿。就这么着，我就赶着驴，让我姑娘在那驴上坐着，我们爷俩就回家。刚定更天呐，上了蜈蚣岭，刚一下岭，嘿，你说怎么那么寸呢？真就在树林子里边就出来了。

0: 的想，深更半夜的，我要回到我们家里边找了人，再到那庙里边找那老道去。我那姑娘已经被他就糟蹋了，我那个姑娘已经许了主了，再过一个多月就出门子了。你说偏偏在这个时候，我这个女儿让他们这两个老道带到庙里边给糟蹋了，你说我有什么脸面跟人家再说呀？我要回到家里边见了我的老婆，我老婆要一问我，我这个当爹的，你说我怎么当的呀？你说我干嘛今天非得往家里边赶呢？我要听姑娘她舅舅跟我说那话，多住一天，趁着白天回来，不也就没事了吗？这个事全怨我，我不想活了，我丢不起这人呐！啪啪，说着又给自个儿来好几个嘴巴子。武松一听，
1: 哎，老人家，你不要着急，我问你，这个老道住在何处？你可知道吗？
0: 啊，这老道住在哪儿？反正就是在那个蜈蚣岭上头，我也没上去过，我哪知道他住哪儿啊？
1: 老人家，我跟你一块去找那个老道如何？
0: 你跟我一块去找那老道，你斗得了那老道吗？那俩老道我瞅见了，他们可是会武艺呀，你一个人能斗得了他俩吗？我可不丁个儿啊，我什么都不会呀。
1: 武松一伸手，把肋下的戒刀就瞪出来，这口戒刀一出鞘，在月光的映照下寒光烁烁。武松说，看见没有，这是我的朋友新送给我两口戒刀，我这两口戒刀至今尚未开戒，今天我就找到那蜈蚣岭上，找这两个老道，我用他祭我的戒刀。
0: 啊，那好啊，你要真行的话，我就领您去。
1: 好，快！武松还刀入鞘，告诉老头，你领着我，咱们一起上山。
0: 哎，好，我喝出去了，别看我这腿挨了他一剑，伤得不重，我瘸着腿也得去救我的姑娘。您要真能把我的姑娘给救下来，我给您磕八个头我都干。
1: 不用这样，快走吧。
0: 哎，
1: 说话间老头站起身来，头前带路，武松跟着老头就登上了蜈蚣岭。当他们两个走到岭上的时候，已经是月近中天。
0: 到岭上边，不知道这个庙在什么地方，
1: 往前走，又走了一段路，好像到了岭的最高处了。这最高处啊，有几座孤坟。武松说，老人家，你等一等。他找了一个最高的坟，登到坟头上边，武松手打凉棚，往四下观瞧，在一望之内，借着朦胧的月色，发现在两涧之地，远处雾茫茫，好像有几间房子。武松想，岭上面这几间房子肯定是庙宇，一般的老百姓不会搬这儿住来。武松又打这坟头上下来，老人家，奔前面这方向走。
0: 哎，
1: 老头跟武松两个人按着前边武松所看到那个方向又走了一段路，果然在前边几株古柏松槐的笼罩之下闪出了一座庙宇。这个庙有点坍塌倒坏了，但是正殿和后殿还是完整的，外边院墙还是完整的，庙门紧闭。武松抬头一看，庙门上边悬挂着一块匾，匾上有三个大字，三清观。哦，这是个老道出家的地方。武松告诉那老头，老人家，你到头前去敲打庙门，看看有没有人答应。
0: 哎，我去敲打庙门，那老道要出来呢？
1: 老道出来的话，我上去跟他搭话。
0: 哎，好，那您在哪儿呢？
1: 武松说，我在这暗处，我等着，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敲门，怕他们知道我们外边有人，不敢出来。
0: 哎，好好好，那您可别走了。
1: 武松说，我不会走。武松伸手唰把戒刀就抽出了一口，他一贴身靠着个庙墙，在黑灯影里边就蹲下了。老头来到庙门这儿叩打门环，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0: 开门呐，开门，
1: 梆梆梆梆，
0: 开门。
1: 叫了半天的功夫，就听

0: 里边有脚步声音，噔噔噔噔，走到庙门里边站住了，在门里边问：“谁呀？”“
1: 我。”“
0: 你是谁？”“
1: 我就是山下那老头。”“
0: 呵，老家伙，你又跑这儿来了。”咕隆咕隆咣啷，庙门开了。
2: 兔还真少不了腐梅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腐梅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 400-799-9689, 400-799-9689, 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腐梅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 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腐梅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凌元堂腐梅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腐梅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元堂腐梅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腐梅 Q 十吗？
3: 这本神奇的腐梅 Q 十，咱们在第3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2: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3: 第一，腐梅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哦，
2: 这么多次，
3: 全靠腐梅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腐梅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腐梅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2: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3: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
2: 啊，吴院长。
3: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2: 哦，那太实用了。
3: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腐梅 Q 十了，
2: 哦，就有答案了。
3: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2: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腐梅 Q 十，啊，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3: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2: 啊。
3: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

0: 猪心炒芹菜，哦，就是把二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它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10，是好做吧？
1: 哎，是，
0: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1: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马季、唐杰忠带来相声《找舅舅》。舅舅跟家里10几年没联系了，小伙拿着一封舅舅亲笔写的旧家信远赴包头找舅舅。信里的包头是风沙漫天的荒城，全市只有7盏路灯，常年吃不上青菜。为此他扛着满满一口袋菜包子，揣着指南针，连风镜、风衣、手电筒都准备得整整齐齐，做好了吃苦的准备。可真到了地方，眼前的景象却让他

0: 彻底傻眼了。宽阔的柏油马路一眼望不到头，高耸的烟囱鳞次栉比，气派的车站跟大城市别无二致。这是他找错了地方，还是这封信里根本就是别人写的？这趟千里迢迢的寻亲之旅还能顺利找到舅舅吗？
1: 说相声啊，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2: 哦，对了
1: 啊，首先说得脑子聪明。
2: 那是啊，脑筋得快，
1: 口齿得伶俐，
2: 不错，
1: 眼神得好。
2: 哎，
1: 你看这眼睛非常重要
2: 啊，
1: 做个相声演员啊，那眼睛相当重要。
2: 哦，您的眼睛怎么样？
1: 这相当好。你看，让我看一件什么事情啊？
2: 啊，
1: 我分析的那么透彻，
2: 哦，
1: 看得那么清楚。
2: 是啊，
1: 你比如说我看你吧，
2: 啊，
1: 你往这儿一站。就看你这样啊，
2: 嗯，
1: 你大概是经常的出门。
2: 哦，对呀，
1: 对不对
2: 啊？因为我们经常到各地去巡回演出。
1: 哎，看得出来吗？
2: 哎，这能看出来吗？
1: 看得出来啊。
2: 啊，
1: 你看你这个儿长得不算高吧？
2: 哦，这个儿不高跟常出门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啊
2: 啊！
1: 今儿上东北，明儿上西南，日久天长，你就磨短了。
2: 我没听说。
1: 看起来你去过的地方还不算少。
2: 对了，我去的地方很多呀。
1: 啊，
2: 你像东至上海，西至拉萨，南至广州，北至满洲里，差不多的地方我们全去过。
1: 看得出来嘛？
2: 哎，这也能看出来？
1: 哎，你看你这眼睛个儿挺大吧？
2: 哦，这跟眼睛还有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你老在外头跑去
2: 啊？
1: 今儿上这儿看看，明儿上那儿开开眼，日久天长，你那眼珠子就瞪大了。
2: 对我这眼睛没事净瞪着我，不像话。
1: 哎，我前些日子出了趟远门。
2: 哦，您去了趟哪儿啊？
1: 去了趟东北。
2: 东，哦，沈阳。
1: 东北，
2: 那是鞍山。
1: 东北，
2: 哈尔滨。
1: 东北，
2: 东北。干脆您说上东北哪儿得了？
1: 包头。
2: 包头。包头那是东北啊。那是西北。
1: 哦，那是我转向了。
2: 跟这个地理常识可太差了。
1: 没当你不太爱出门吗？
2: 嗯，
1: 这次去包头
2: 啊，
1: 是想找我一个亲戚。
2: 哦，
1: 十几年没见了，我母亲啊很想他，打发我出去去找一找。
2: 哦，找您的亲戚。
1: 哎，
2: 什么亲戚啊？
1: 就是我姥姥的儿子，我爸爸大舅子，我妈的哥哥。
2: 嘿，
1: 嗯，
2: 我说你这么说不嫌费事啊？
1: 这样说全面一点。
2: 对，你全面了，我听着可费劲了呢。
1: 就是找我舅舅去。
2: 对了，就是你舅舅。
1: 我临走的时候，我母亲呢，给我一封信。
2: 嗯嗯，就是你母亲写给你舅舅的信。
1: 不是，我舅舅写给我母亲的信，让我拿着这封信去找他去。
2: 哦，按照这个信上的地址去找。
1: 哎，
2: 那好。
1: 走的时候呢，我准备了风镜、风衣、手电筒、指南针、大水壶、小水碗，背上一大口的菜包子。
2: 你这搬家呢是怎么的？啊，
1: 这是去包头必须用的呀。我舅舅说过，你要到包头去，不带这些东西，到那儿渴也把你渴死，饿也把你饿死。
2: 哦，那你带那个风镜、风衣干什么呢？
1: 这么一说，你没去过包头。
2: 哦，我没去过包头。
1: 你去过，怎么连这点知识都没有啊？
2: 嗯，
1: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2: 哦，
1: 说包头市这地方是天苍苍，海茫茫，风沙牛马骆驼羊。
2: 嗯，
1: 那风沙大极了，刮起来就是浑天地黑，你没风镜风衣行吗？
2: 哦，那你带那个手电筒干什么呢？
1: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2: 嗯，
1: 他说包头市这个地方一共才七个路灯。啊，漆黑半夜什么也看不见，万一让骆驼给你绊趴下呢？
2: 这没听说过。那个指南针呢？
1: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2: 嗯，
1: 那地方老刮大风啊，一刮刮的是房子倒的倒，塌的塌，万一把我刮跑了，我看看东南西北啊。
2: 那大水壶小水碗儿，
1: 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2: 嗯，全按这封信办事儿。
1: 他说在日本时期，那时候造了一个自来水厂子，就一条水管，中国人不许喝，你到那儿你不带这些东西，可以把你渴死了。
2: 那你那一大口的菜包子，
1: 我就

0: 写的明白，我就知道你还这句。就是那地方生活条件相当苦啊，一年四季吃不着青菜，吃那个炒米，喝羊奶，顶多来点油麦面，你不带干粮饿也把你饿死了。
1: 这都哪儿听来的，你带这么多东西它不沉呐？
0: 沉不要紧呢、下火车之后骑骆驼的时候、往背上一搭就走了。
1: 不是啊，骑什么？
0: 骑骆驼。我舅舅信里写的明白。
1: 哎，你就别提这信了。
0: 是他说过吗？他说你上包头去啊，那火车不能直通。你下火车之后还有好几十里地沙子路呢。你说我不骑骆驼我骑谁呀？
1: 这谁也不让你骑啊。
0: 还是的呀，
1: 现在火车直通包头。
0: 哦，直通了。
1: 对了，
0: 那更好了。上火车我这么一看，地方还挺宽敞。我找地方睡个觉吧，把鞋脱下来躺在那儿，我就睡着了。睡得迷迷糊糊，就听咣当一下子
1: 车停了，
0: 到站了。旅客们都下车，我想我也赶紧准备吧。
1: 是啊，
0: 戴上风镜，穿上风衣，左手拿着手电筒，右手攥着指南针，背上大水壶，带上小水碗，扛上一大口的菜包子。走了没几步，我觉得不合适，我又回来了。
1: 你怎么又回来了？
0: 我忘穿鞋了。
1: 嗨、你倒忙的是什么呀？
0: 赶紧把鞋提上
1: 啊！
0: 我下火车这么一看呢，大概还错地方了。
1: 怎么错地方了？
0: 不像包头啊。
1: 怎么不像呢？
0: 我舅舅给我介绍过呀。说包头这地方就那么一点儿。工厂也不多，也就一两个。一看这车站怎么这么大个儿啊？这不像包头的车站，有旅客休息室、军人候车室、行李房、问讯处，站台上五颜六色鲜花布置得非常漂亮，跟大城市车站一样啊。
1: 人家现在扩建成大城市了。
0: 出了那车站我一看更不像了。
1: 怎么更不像了呢？
0: 这车站外头停着大汽车小汽车有好多辆，一个骆驼都看不见。
1: 非得看见骆驼那才算包头啊？
0: 那当然是了。
1: 好嘛，
0: 等我回头一看呢、是包头。
1: 你看见骆驼了？
0: 看见四个。
1: 在哪儿啊？
0: 在墙上呢。
1: 在墙上。骆驼跑墙上去了。
0: 什么骆驼？
1: 你不说有四个吗？
0: 包头车站四个。
1: 四个字啊。你倒说清楚了啊。
0: 肯定是包头了。我往前走吧。
1: 哎，
0: 走了没有两步，哎呀，
1: 是什么毛病？
0: 我发现了直挺挺一条柏油大路。一眼望不到头，两边都是高大的楼房啊。
1: 那都是解放以后新盖起来的。
0: 往左右这么一看呢、哎呀，
1: 你又怎么了？
0: 连公共汽车都有了。
1: 嗨，这有什么可奇怪的？
0: 再往前走两步，哎呀，
1: 不是，你怎么意思呢？
0: 大烟囱一根一根，好多根，那都数不过来啊。
1: 到处都是工厂嘛。
0: 哎呀，
1: 不是，你没完了你。
0: 我瞧一辆三轮。
1: 瞧三轮你哎呀什么呀你？
0: 我一哎呀他不就过来了吗？我赶紧雇车吧。
1: 啊，
0: 我说三轮，您拉我舅舅那儿去多少钱呢？给他多少钱他不拉你啊。
1: 那是啊，你没地址人家怎么拉呀？
0: 给他地址他也不拉。
1: 怎么呢？
0: 他说您去这个地方啊、解放以后扩建成大马路了，没地方给您找去。
1: 有。那怎么办呢？
0: 我一想我先找工厂吧。
1: 你舅舅在工厂呢？
0: 啊，他在工厂。
1: 在哪个工厂啊？
0: 在马掌工厂。
1: 马掌工厂？
0: 那就打马掌的那工厂。
1: 嘿，我还没听说有这个工厂呢。你舅舅姓什么？
0: 姓陈呢。
1: 叫什么名字？
0: 那不知道。
1: 他这工厂在什么地方？
0: 那不知道。
1: 具体在哪个单位？
0: 那不知道。
1: 全不知道你怎么找啊？
0: 我有一样我倒知道。
1: 哪样你知道？
0: 我舅舅是男的。
1: 这废话，他不男的怎么着？跟不知道一样，干脆告诉你没法找。
0: 鼻子下头有嘴还不会打听吗？
1: 对了，你可以打听打听。
0: 前面有一位警察，我跟他打听一下。我说警察同志，您告诉我咱们包头这工厂在什么地方？他说你找哪个工厂啊？我说回见吧同志。
1: 你怎么回见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厂啊。
1: 瞎蒙。
0: 这位大概也不太详细
1: 啊，
0: 我找别人再问一问得了。
1: 对了，
0: 我往前走了走，往西一拐弯，往回一抹头，又瞧见一位警察。
1: 那您再问一问吧。
0: 再跟他问一问。
1: 哎，
0: 我说同志咱们回见吧同志。
1: 怎么没问就回见了？
0: 还是那位警察。
1: 又 又转回来了，
0: 我都转向了。
1: 好，
0: 我刚要走，他说同志你先别走，我详细给你介绍一下吧。
1: 嗯，
0: 你恐怕是从外地来的，咱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方圆有好几百公里，分布里有很多区，你找哪个区啊？我说我回去。
1: 你怎么回去了？
0: 我知道他在哪个区啊。
1: 对呀，
0: 想不到包头这地方发展这么快，变成个工业城市了。
1: 人家包头啊现在就是重工业城市，
0: 哦，
1: 那叫钢城。
0: 警察给我介绍那几个工厂我倒是都去过了
1: 啊。找着你舅舅了？
0: 甭说我舅舅，连我都快找不着了。
1: 怎么连你都找不着了？
0: 那工厂太多了，你到工厂区去看吧，大烟囱一根一根又一根，厂房一片一片又一片，我挨那绕了好几遍，急得我浑身直冒汗。
1: 哎，我好嘛，你这赶折来了，
0: 没地儿找去。
1: 你这是瞎撞。
0: 哎，这不能怨我呀。
1: 那怨谁呢？
0: 怨我舅舅啊。
1: 嗯，
0: 明明包头市这地方相当大嘛，他就干那么一点的地方。啊，
2: 哦，对了，
1: 他这个
0: 明明这地方工厂很多嘛，他就干一两个小厂子。
1: 你舅舅这
0: 明明这地方是个工业城市嘛，他愣干生活条件很苦。
1: 你听我说，
0: 明明这地方，
1: 不是，你怎么意思呢？像话吗？你
0: 我生气呀，
1: 你生气，你冲我直目瞪眼的干什么？哪儿的事？
0: 转了半天，有一位同志跟我说了，同志你别在这瞎撞了。
1: 对啊，
0: 你是不是到那个包头钢铁公司去找一找啊？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0: 到传达室我问去了。
1: 啊，
0: 我说同志，您查一查我舅舅是不是在您这公司工作呀？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在哪个部门啊？我说这我都不知道啊。哎呀，你是不是从外地来的？他知道我从外地来的，
1: 看出来了。
0: 哎，知道我找人呢，找不到，心里很着急。
1: 哎，
0: 他说同志你甭着急了，只要你舅舅在我们公司工作，我们一定想办法帮助你找到啊。你坐这儿休息一下吧，我到里头给你找一下去啊。一会儿功夫他从里头就找出一位来。
1: 啊，
0: 出来我这么一瞧啊，
1: 是你舅舅。
0: 不太像。
1: 怎么？
0: 那梳俩辫儿。
1: 梳俩辫儿。哦，女的
0: 啊。啊，
1: 那当然不像了。
0: 抱着一大摞人名册
1: 啊，
0: 冲着我就说，同志你是不是找人的呀？你顺我这人名册先找一下得了。
1: 我说啊，
0: 嗯，
1: 你舅舅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这人名册也没用啊。
0: 有用啊。
1: 怎么？
0: 人名册上有相片啊。
1: 哦，
0: 我临来的时候啊，我母亲给我一张我舅舅的相片，两张一对不就对上了吗？
1: 哎，这还行
0: 是吧。哎，那我整对了一上午，一个也没对上来，根本没我舅舅那模样的。
1: 哦，你舅舅那照片什么模样？
0: 就是我姥姥抱着他系着花兜兜。
1: 哎，那不是小孩吗？
0: 是啊，
1: 那玩意儿你对八年也对不上啊。
0: 实在没办法了，那同志说这样得了，
1: 嗯，
0: 明天呢我们派一个同志啊陪着你到我们公司所属的这些工厂去找一找，好不好？
1: 嗯，
0: 第二天马上派了一个人陪着到各个工厂去找我舅舅去。刚要下汽车就听前面叮咚叮咚。
1: 哦，那是炸药崩山呢。
0: 嗯，欢迎我呢。
1: 好嘛，人家欢迎你去找舅舅
0: 啊。有十好几个人手里拿着小红旗冲我就喊着，
1: 啊，
0: 喂同志别过来，这边还有仨没响呢。
1: 还是开山呢？
0: 那是开山呢。
1: 可不是怎么着？
0: 我想我别过去了。
1: 是啊，你得注意安全。
0: 我远处看看吧。
1: 啊，
0: 嚯，山上还跑电车呢。
1: 对了，那是拉矿石的电机车。
0: 哦，电机车一条龙似的来回乱跑。
1: 哎，
0: 破碎机来回乱撞，电铲子来回乱抓，打眼机上下乱捅，嚯，房子来回乱晃。
1: 你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0: 这是他们的生产情况啊。
1: 生产情况什么？电机车来回乱跑
0: 啊，拉矿石的电机车东一趟西一趟不来回乱跑吗？
1: 哦，这就是乱跑。
0: 反正怎么乱呢，他也不出那铁轨。
1: 这废话。
0: 这不是那破碎机
1: 来回乱撞
0: 啊，大块的矿石搁破碎机里叮当几下撞碎了，拿起好炼铁啊。
1: 哦，电铲子来回乱抓，
0: 那到处都是矿石啊，空汽车一过来，大电铲子一抓，装他仨汽车五个汽车的。
1: 哦，打眼机来回乱捅，
0: 给地下放打眼放炸药，知道吗？
1: 啊，
0: 上下乱捅吧。
1: 那房子来回乱晃。
0: 我坐汽车坐晕了。
1: 全让他赶上了。
0: 哎，那我整转了这么一天啊，晚上我坐专车又回去了。
1: 怎么？嗯，找着你舅舅了？
0: 没找着。
1: 没找着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0: 那没有我舅舅，你泡也泡不出来啊。
1: 对呀、啊，是泡不出来。
0: 第二天他带着我上高炉那儿看一看。
1: 哦，那是炼铁厂。
0: 他们那炉子太大了。那炉子也高。
1: 有多高啊？
0: 老高老高的。比老高还高。
1: 老高是多高啊？
0: 我也没量，那炉子也多，一座一座有好多座、啊、
1: 都有多少座炉子？
0: 你算吧，
1: 我算
0: 有一座，
1: 一座
0: 加四座，
1: 那是五座，
0: 那是减两座，
1: 那是三座，
0: 乘五座，除六加多少了？这
1: 我糊涂了，我有这么算账的？
0: 反正炉子太多了，我也没数过来。
1: 哎，反正多就是了。
0: 各式各样炉子都有。
1: 都有什么炉子？
0: 有平炉。
1: 平炉呢是炼钢的。
0: 有高炉。
1: 高炉是炼铁的。
0: 有这个转炉。
1: 转炉也是炼钢的。
0: 有吊炉。
1: 也是啊，吊炉炼钢。
0: 烙烧饼呢？
1: 烙钢铁厂烙烧饼啊？
0: 不是，我们出钢铁厂进职工大食堂吃吊炉烧饼。
1: 你倒说清楚了啊。
0: 哎，那我们转了十好几天啊，绕遍了炼铁厂、炼钢厂、轧钢厂、大型厂、无缝厂、接件厂，可把我给累坏了。
1: 那还不够呛，
0: 这些厂子你甭说都绕过来，嗯，就绕一个厂子绕一天两天未准绕得过来。
1: 那是啊，工厂大嘛。
0: 第一天我们上那轧钢厂去一个车间，由这头走到那头走俩多钟头。
1: 那对了，工厂太大。
0: 那天我们上那焦化厂，由焦炉到办公室骑自行车去的。
1: 工厂大嘛。
0: 那天我们上那机械厂，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愣没到北门。
1: 那是这悬了这个。由南门坐汽车三天没到北门啊。
0: 啊，他中间挖沟过不去啊。
1: 这是废话。
0: 你说这么大厂子哪儿找我舅舅去？我一想干脆啊，我回公司得了。
1: 回公司怎么办呢？
0: 回公司求他们再帮助我想想办法呀。
1: 那也行。
0: 回公司我一进大门口啊，瞧见对面有一大光荣榜，上头有三个先进生产者大照片，底下有他们的名字。
1: 哎，那你可以瞧一瞧。
0: 看一看这有、我舅舅有啊，这瞧。头一个这肯定不是了。
1: 怎么着？
0: 蒙族屠空抗日不渡。
1: 哦，蒙古人呢？那不是。
0: 第二个工人陈志友。
1: 哦，这个也许是啊。
0: 怎么见得？
1: 这姓陈呢？
0: 姓陈都是我舅舅。
1: 对呀、啊，
0: 这肯定不是这个。
1: 那怎么见得肯定不是呢？
0: 这才十六岁啊。
1: 十六岁。不是这个。
0: 第三个，哎呀，这还没名字。陈工程师。
1: 这可能是。
0: 不能啊。
1: 怎么？
0: 打马掌哪有工程师啊？
1: 哦，这么说全不是了。
0: 跟着我去的那个同志他跟我说了，同志你也别这么主观估计。这个陈工程师也许是你舅舅，他就在二楼的办公室办公，你上去去看一看。咱们这公司解放以后培养了大批有经验的工人当工程师了。
1: 哎，这话也对。
0: 我一想这也有道理。我上去看一看。我一人腾腾腾跑到二楼，我往回一拐弯，从这门里出来一老头。我没瞧见他，咣，我们俩就撞上了。
1: 你倒留点神呢。
0: 我赶紧给人道歉吧。哎，我说对不起同志，不是老大爷。哎，舅舅。
1: 什么乱七八糟的，你干嘛管人叫舅舅？
0: 他是我舅舅，我认出来了。
1: 哦，你舅舅有什么特点呢？
0: 他有鼻子。
1: 有
0: 这鼻子下边有个痦子。
1: 嘿，吓我一跳。
0: 我说舅舅您还认得我不认得我了啊？我叫猴四啊。
1: 小名都出来了。
0: 哦，你呀、呵，一会儿你怎么长这么高了？我又嫁了出来的时候你才这么大
1: 啊。
0: 那脚巴丫子呀。
1: 嘿，你倒说清楚点啊。
0: 那走啊，跟我上办公室休息休息。他给我让到办公室，他给我去沏茶，我坐在沙发上，我心里这顿
1: 高兴哦，
0: 生气哦。
1: 生什么气呢？
0: 我怎么不生气 啊？你还记得那封信不记得了？
1: 哦，怎么？
0: 明明包头市地方很大，工厂也很多，是个工业城市吗？我舅舅写这封信偏偏说地方不大，生活条件相当苦，这不是胡说八道吗？
1: 哦，对了，你可以问问你舅舅。
0: 当时我就问他了。我说舅舅你怎么给我写的这封信呢？现在包头市不是到处都是楼房，到处都是工厂吗？你怎么告诉是那样呢？啊，你怎么给我写的信呢？
1: 对呀、
0: 我就是说我没给你写过信呢。我说你怎么没写过？我凭这封信来找你的嘛。不信你看看，当时我拿个信给我舅舅一看，我舅舅也乐了，我也憋不住了。
1: 啊、 这封信不是你舅舅写的？
0: 是我舅舅写的。
1: 那乐什么呢？
0: 他不是今年写的。
1: 哪年写的？
0: 日本投降那年。
1: 嗨、哎，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李金斗、大兵与赵卫国为您献上相声免费电话。您说大兵这人怪不怪，满口都是洗洗更健康，做女人挺好，谁用谁知道。接个电话张嘴就是好吃你就多吃点，活脱脱成了行走的广告牌。当初他可是铁了心要抢那部免费手机，旁人的劝说他全当耳旁风，觉得不花钱打电话听两句广告根本不算事儿。谁成想这部免费电话还藏着这么多隐藏功能，天上怎么会掉馅饼呢？免费的东西往往才是最贵的。
5: 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相声
6: 啊，
5: 是我们今年的一个新作品。
6: 没错，
5: 我们要作为新春礼物献给大家，
6: 希望您喜欢。
7: 我手里这手机是我们公司的最新产品，今天作为春节酬宾免费赠送。
6: 各位听相声好玩，
7: 各位得手机实惠啊。
5: 愿意听相声的朋友们掌声表示一下。
6: 好，
5: 谢谢
6: 谢
5: 谢谢谢。
7: 想要手机的呐喊一声。
5: 好，就这样，我们先来吧，我先来吧。
7: 您接着啊，
6: 一
7: 二
6: 三
7: 停。
5: 捣乱什么？你
6: 砸场子是怎么着？
7: 什么叫砸场子呀？
6: 啊，
7: 我这儿送免费手机呢。
5: 啊，你的意思你这个手机是不要钱的？
7: 对了，
5: 是免费的。
6: 哎，
5: 朋友们，这是个骗子。
6: 各位千万别上当。
7: 什么叫骗子呀？名副其实的免费手机。
5: 你怎么个免费法？
6: 你说说。
7: 我这手机不但不要钱
6: 啊，
7: 而且负责所有的电话费。
6: 花
7: 打少了要罚款。
6: 嗯，
7: 打多了我们还有奖励。
6: 哎呀，哎，你再说的明白点。
7: 这么说啊，就算您一天打了24小时的国际长途，
6: 怎么样，
7: 我们也全部免单。
6: 有号吗？
7: 当然有了。
6: 多少号？
7: 7417417417471。
6: 嗯，
7: 您可以这么记
6: 啊，
7: 气死你，气死你，气死气死气死你，
6: 气死我干嘛？
7: 哪位朋友啊？这边的啊，接住了。哎，
6: 别着急，
5: 各位不要着急。
6: 哎，
7: 干嘛？
5: 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6: 是的，
5: 我是一个实在的人。
6: 看出来了，
5: 我是一个见义勇为的人。
6: 没错。
5: 这明摆着就是个骗局嘛。
6: 是吗？
5: 我不能看着大家上当受骗。
6: 怎么办呢？
5: 这样吧，
6: 啊，
5: 这个当，
6: 哎，
5: 让我来上。这个骗让我来受。气死你，气死你，还不是气死我呢。
6: 你要这个了。
7: 那行了，祝您通话愉快。
5: 好
7: 了，再见。
5: 哎，回来。
7: 干嘛？
5: 真拿我当250了。
7: 嗯，什么意思？
5: 说那么热闹，什么都不要钱，你得给我签个合同。
6: 好。
7: 你给我，你给我，
5: 你给
7: 我，
6: 假的，心虚了。
7: 什么叫假的呀？
6: 啊，
7: 我们公司有点小条件。
6: 哎，你说说。
7: 我担心您接受不了。
6: 哎，你说说，
7: 这个手机在通话的时候啊，有时会出现广告。
6: 广告，
7: 您必须得听。
6: 听广告，
5: 我告诉你，我这个人从小听广告长大的。我现在一天不听广告，
6: 怎么样？
5: 我就会感冒。
6: 这叫什么病啊？这叫。
7: 您必须保证每天打八小时电话。
6: 八小时，
7: 少了罚款。
5: 我要打18个小时，你不得给我钱吗？
6: 好聪明，
7: 手机不能损坏，损坏要包赔。
6: 得，还得赔人家。
5: 我告诉你，这手机是掉了一块漆，
6: 怎么样？
5: 我把他爸爸赔给你，
6: 把我爸爸给人家，
5: 把我爸爸赔给他，
6: 没必要。
7: 我要那么多爸爸干啥？
6: 没事没事，
7: 就这样，行了，
5: 别呛，行了，别呛。
6: 这是欠卖身契呢，这是。
5: 真的好了，白纸黑字跑不了了。行了，找地方打针去吧。
7: 一个月以后见啊！
6: 哎呀，哎哎，您得气死我一回呀、
7: 啊！你也想要一个？
6: 当然了，
7: 没那么多。
6: 这个广告我也爱听，
7: 那不管用。
6: 我跟您说，
7: 没有了，
5: 是便宜都想占，不要钱的，能打通吗？先跟我家里那个比杨贵妃还丰满的老婆打个电话，报个喜。哎，通了。喂，
6: 喂，
5: 亲爱的，
6: 你叫谁亲爱的呢？
5: 我叫你亲爱的呀。
6: 我，
5: 亲爱的，
6: 你臭流氓！
5: 别挂，别挂，老婆，是我，你老公大病啊。
6: 哦，是冰冰啊，冰冰。

0: 哎，这广告就来了啊。
1: 本院经由 WCC 国际认证，专门治疗各种精神病，联系电话7474741。
0: 哎，这是号码怎么跟我的号码这么像啊？
2: 冰冰，你还让我去看神经病？
0: 不是我说的，这是电话里的一个广告。
2: 电话里能有什么广告啊？
0: 要不怎么叫免费电话呢？人家说了，广告必须听完，而且我打少了他生气，打多了他还奖励。
2: 冰冰，你拿我当傻子逗着开心呐？
1: 傻子蚕豆越吃越逗，
2: 你再跟我逗，
1: 豆豆去豆霜，跟豆豆战斗到底。
2: 哎呀，冰冰，你给我气死了！哎呀，
0: 别生气，老婆，那是个广告。
2: 什么广告啊？
0: 这是又是两个广告嘛？
2: 冰冰，这样的日子我没法跟你过了。
1: 你想离婚吗？你想开始新的生活吗？
2: 我想。
1: 那就请到棒打鸳鸯离婚事务所来吧。该事务所离一个成一个，绝无复婚者。哎呀，
0: 我这广告怎么接得这么缺德呀？
2: 冰冰，连事务所都找好了，明天上午我就跟你离婚去。哎
0: 呦喂，喂，老婆，喂，坏了，我老婆误会了，去年就说要跟我离婚，不行，赶紧跟我岳母娘打个电话解释一下。喂，喂。老娘啊，是我，你女婿大病啊。
2: 是大病啊？怎么了？两口子吵架了吧？
0: 没吵架了。
2: 没吵架，离得哪门的婚呢？
0: 你别听他的，那是误会。
2: 啊，误会呀、啊！行了行了，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0: 您老人家放心吧，我就是专门给您打个电话拜个年。
2: 谢谢您了。
0: 祝您老人家在新的一年里
2: 怎么样呢？
1: 发烧感冒，四肢无力，腰酸背痛，手脚冰凉。
2: 我可没照你呀、啊！
1: 请您使用新药生腿瞪眼丸。哎呀，
2: 冰冰，您这是揍我呀！
0: 老娘，您别生气，那是个广告。
2: 嘛广告啊！你看我身体好，非把我气出病来。
1: 你胃痛、胃胀、胃抽筋吗？
2: 我胃不痛。
1: 你头痛、头晕、头抽筋吗？
2: 头也不晕。
1: 你尿频、尿急、尿抽筋吗？
2: 有尿抽筋的吗？
1: 请用辣椒纸尿裤，一裤顶四裤。哎呀！
0: 我说你这广告能停一会儿吗？老娘，你没事吧？
2: 我是没事儿啊，明儿个早晨让我们闺女跟你离婚。
0: 喂喂，我那个老娘哎，哟，我岳父打电话来了，赶紧跟他老人家解释一下。喂，爸爸，
2: 你不要叫我爸爸啊，我根本就没有你这么一个爸爸。哎呀，你都把我气糊涂了，我根本就没有你这样的姑爷。哎
0: 呦，爸爸，你别生气，你听我解释、啊。
2: 你跟我解释什么呀？你把你老丈母娘气个好歹的，我跟你玩命。
1: 泰森牌拳击套，一拳就见效，两拳牙就掉。
2: 好小子，你要跟我动武啊？行，我找个可手的家伙。我
1: 你需要菜刀吗？大麻的菜刀锋利无比。哎呀，
2: 你要跟我动刀啊？
0: 爸爸，我哪敢跟你那个动刀子呀、啊？我是要请您吃饭呐、啊！
2: 你都把我气得这个样子，能请我吃什么呀？
3: 强力老鼠药，一粒就见效。
2: 好小子，你要跟我要死啊？这哪是姑爷？我上派出所告你去。
0: 喂，爸爸呀，爸爸呀，我就知道，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要钱的电话打给谁得罪谁，干脆我关机。
1: 本手机提示你，今天没打满8小时，将被罚款10万元。本手机提示你，损坏手机赔偿爸爸一个。
0: 接着打吧。喂，
1: 要想身体好，
0: 小姨子，
1: 早晚用小宝。
0: 我是你姐夫，
1: 小宝
0: 什么听不清？我是你姐夫，不是寡妇，是姐夫。
1: 想拥有魔鬼身
0: 材，你跟你姐姐说一下，不是我的错，都是广告惹的祸。
1: 老吃你就多吃点
0: 什么？
1: 老六汽车维修学校常年招。

0: 学期三个月，学费一千元，毕业发证，报销不会，推荐工作，报销不会，学不会者，不退学费，脑袋痛，肚子痛，脑袋痛，肚子痛，肚子痛，吃吃吃，
1: 好吃，好轻松，
2: 救命啊！哎呀，
3: 一个月过去了。我看看用免费电话这位现在怎么样了，金东老师
4: 啊，
3: 看见大兵了吗？
4: 大兵啊，
3: 啊，
4: 一个多月没见着啊，
3: 人呢？
4: 我找找，
3: 找找找，
4: 我找找。
3: 哎，来了！
5: 洋洋岁月久，轻松喝一口。
3: 我们又多了一位义务广告宣传员。嗨，您没病吧？
6: 今年过年不生病，
7: 不生病，那不生病，
6: 生病就是安痛病啊，
7: 安痛病啊，安痛病，
6: 安痛病。
4: 大兵，免费电话感觉怎么样？
7: 特棒，非一般的感觉。
3: 手机还好吗？
7: 手机好不好，
8: 谁用谁知道。
3: 头发该洗洗了，
7: 对，洗洗更健康。
4: 你的头发都立起来了。
7: 我选择，我喜欢。
4: 那为什么呀？
7: 做女人挺好。
9: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0: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9: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王千祥、李增瑞演绎的相声《变化无穷》。这部作品也在提醒我们，虽然万事万物都在变化，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不能改，要总是眉眼高低，见风使舵，最后反而会丧失信任，变成孤家寡人。接下来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部作品吧。
12: 这个节目啊，是咱们两个人表演，咱们说一段对口相声，你说一句呢，我他你老看我干嘛呀？
13: 哎呀
12: 啊，
13: 你长得太漂亮了。
12: 哎呦，就我这模样还漂亮呢？
13: 我绝对不是捧您呢。
12: 哦，
13: 就单从您这长相上看，
12: 怎么样呢？
13: 您就显得那么聪明，
12: 哟，
13: 那么善良，
12: 是啊，
13: 那么温柔，
12: 嗯，
13: 那么贤惠，您真是举世无双的
12: 什么呀？
13: 绝代佳人。
12: 哎，啊啊，嘿，有你这么形容的吗？
13: 见了你，
12: 怎么了？
13: 我就六神无主。
12: 哦，
13: 见了你，
12: 嗯嗯，
13: 我就灵魂出窍。
12: 是啊，
13: 离开你，我就不能生活。我要永远和你在一起，
12: 嗯，
13: 请你答应我的要求。
12: 干嘛呀？
13: 跟我结婚吧。
12: 哎，走。这人是神经病啊。
13: 啊，告诉您，我绝对不是神经病。
12: 那你是？
13: 精神失常。
12: 那还一样啊。不说了半天，你到底怎么了？
13: 最近
12: 啊，
13: 我受了点刺激。
12: 哦，受刺激了。因为什么呀？
13: 我失恋了。
12: 失恋了？ 哎呀，这可太不幸了。
8: 没想到，他是这样的人。没想到，他会对我这样的无情。
12: 真够可怜的。
14: 不，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是，你呀，哭什么呀？有话慢慢的谈，你呀，别着急啊。
8: 我们俩，从小就在一个村长大的呀。那真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呀。
12: 哎，那这姑娘叫什么名字呀？
8: 她叫郝玉珍。
12: 郝玉珍。
8: 对。
12: 那你呢？
8: 我叫陈小美。
12: 哎，是，陈小美。
8: 提起我来。您不太熟悉，
12: 对，
8: 提起我大伯来，那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啊。
12: 那么你大伯是谁呀？
8: 陈世美。
12: 哎，啊哈，好，陈世美呀、啊！您听吧，他大伯还是知名人士啊。
8: 您知道那时候，我是多么爱我的侄儿啊！
12: 你爱他什么呀？
8: 他是妇女队长，劳动模范，他身强力壮啊。
12: 那可太好了。
8: 当然好了，
12: 他
8: 是队长。有实权，模范，有威望，身强力壮，
12: 怎么样呢？
8: 能给我挣工分。
12: 对了，你就图这个呀？
8: 您不知道，将来他要是当了支部书记，那我就是那当然的妇女队长啊。
12: 对了，妇女队长？
8: 不是，副业队长啊。
12: 哦，这还差不多。
8: 那时候，我们俩的感情好极了。
12: 是啊，
8: 那年我参军，他依依不舍地把我送到小河边上，对我满怀深情地说。
12: 说什么呀？
8: 小美。
12: 我听这名字就别扭。
8: 小美，到了部队好好干，家里的事儿用不着你操心。爹妈我会照顾好的。到了部队生活上有困难给我来信，别客气，我用工分贴补你。
12: 嘿，瞧这小两口。
8: 哎呀，听完这话我特别激动啊。我说玉珍，千万可别这样，这样都不好意思。
12: 就是，
8: 再说了，你挣的这点工分也不容易啊。
12: 哎，
8: 干脆这钱
12: 你自己留着花吧，
8: 你给我盖三间房吧。
12: 对了，盖房子呀，
8: 盖完了房我们好结婚的。
12: 他想的还真美。
8: 您说，这样的好姑娘我能不爱她吗？
12: 她是可爱呀、
8: 我说玉珍，你对我太好了。你对我的感情真是比天高比海深，比我爹妈还要亲呢。
12: 这叫什么词儿啊？
8: 玉珍
12: 啊，
8: 我们俩好像比翼双飞的鸳鸯，风吹浪打不回头，海枯石烂不变心。
12: 是啊，
8: 我要是变心，我是小王八。
12: 哎，嗨，这叫什么话呀？
8: 到了部队，咱们表现积极，很快就得到领导的信任。
12: 哦，
8: 不久，我就当了班长。
12: 那好啊，
8: 当然好了。我想，
12: 你想什么呀？
8: 哎呀，原来我是一颗干部苗子呀。
12: 是啊，
8: 要照这样发展下去，那不久我就可以提排长。
12: 排长？
8: 连长。
12: 嚯，
8: 团长。将来我就是军区司令啊。
12: 哎呦，这位说梦话的吧。
8: 您想，我一个堂堂的司令员能要一个农村的小丫头片子吗？
12: 哎，小丫头片子干嘛呀？你要跟人吹呀、
8: 你这叫什么思想？咱们现在能跟人吹吗？
12: 怎么
8: 房子还没给我盖完呢？
12: 哎，他这是什么心眼啊？
8: 等玉珍把三间房子给我盖完了，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上写着四个大字，一刀两断。
12: 哦，你真把玉珍给甩了？
8: 怎么了
12: 啊？
8: 怎么了？这婚姻法写的明白，婚姻自由，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甭说我们俩没结婚了，结了婚还可以打离婚呢。
12: 哎呀，你这是歪曲婚姻法
8: 啊。就算我歪曲婚姻法吧，我也没犯法呀，谁拿我也没办法。
12: 你这招损不损呢？
8: 谁损呢？
12: 啊，
8: 谁损呢？我们那领导还损呢。
12: 怎么
8: 这么好的一个接班人他们愣没看上，把我给复原了。
12: 这回我看你有什么脸见人家玉珍啊。
8: 没关系，咱们会攻心战术。
12: 攻心战术？
8: 见着玉珍我就说。
12: 说什么呀？
8: 玉珍，我对不起你。我上当受骗了。
12: 你还上当受骗？
8: 这里边有人挑拨离间。
12: 谁呀？
8: 陈世美。
12: 对了，陈世美。
8: 我大伯说了，我大伯说我走了以后你又搞了一个
12: 啊，
8: 他还说你是农村小丫头骗子。
14: 这是你大伯说的。
13: 现在我才知道这完全是误会。嗯，玉芝，请你原谅我吧，我的生活里不能没有你，真的。你再考验我一次啊！
14: 啊，去你的吧！干什么你？你拿我当玉芝了？
13: 啊，这您不知道。嗯，玉芝这个人呢，心地善良，非常单纯。哦，架不住我是连哄带骗，嗯，又跟我言归于好。
14: 哟呵，行。要说你小子还真会耍手腕儿。
13: 您夸奖。
14: 哎，我这是夸你的吗？这回你就别变了。
13: 他万物都在变，我哪能不变呢？
14: 哎，你又怎么了？
13: 我交了好运了。
14: 什么好运？
13: 工厂招工，咱们进工厂当了工人了。
14: 哦，当工人了
13: 啊！我想，
14: 你要想什么呀？哼，
13: 就凭我这个机灵劲儿，嗯，那很快就可以得到领导的信任的。哦，不久，嗯，我就可以当班长、
14: 班长、
13: 工段长、嗯，车间主任，再努把力，嗯，我就是县委书记。
14: 这人满嘴实火，胡说八道。
13: 哎，这绝对不是胡说。
14: 就你还当县委书记呢？
13: 啊
14: 啊，你是党员吗？嗯
13: 啊，
14: 说呀，
13: 差点
14: 啊，差点啊，你差远了啊。
13: 我这个玉芝也糊涂，我当了县委书记还能要你吗？你再分明白一点，你也应当主动的让贤呢。
14: 哎，没听说过，那叫让贤呢。
13: 没办法，还得给他写封信。上写着四个大字，一刀两断。
14: 哦，又吹了。
13: 怎么？
14: 您这么做对吗？
13: 怎么了？
14: 啊，
13: 这婚姻法写的明白，婚姻自由，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甭说我们俩没结婚
14: 了。行了，你不会别的呀？
13: 怎么了？
14: 你这么做应该受到良心的谴责呀。
13: 良心？
14: 哎，
13: 良心卖多少钱一斤呢？
14: 嗯嗯，
13: 我得为我的前途着想啊。我是县委书记了。
14: 哦，
13: 那要找对象得找那门当户对的呀。
14: 那你打算找谁？
13: 我得找那个，得找那个将军的女儿，
14: 不，
13: 部长的闺女。
14: 是啊，
13: 省委书记的外甥女儿。
14: 嗯，
13: 最次也得是地委书记的小姨子。
14: 哎，他净惦记往上爬了。
13: 哎，我白白努力干了一年多呀。
14: 嗯，
13: 甭说厂长
14: 啊，
13: 连马长都没当上啊。
14: 嘿嘿，
13: 我们那儿没有伯乐呀。
14: 是啊，他有伯乐他也看不上你啊。
13: 怎么？
14: 你不是那千里马呀？
13: 啊，那我是。
14: 你是那瘸腿驴。
13: 你这叫怎么说？
14: 你不走正道啊。
13: 哎，没办法了。
14: 嗯，
13: 还得找我那亲爱的侄儿去。
14: 哦，怎么又亲爱的了？
13: 现在人家当官了。
14: 哦，
13: 现在是公社的妇联主任。
14: 嗯，
13: 那跟上边全说得上话，将来咱们干点什么不方便呢？
14: 就你还有脸见人家呢？
13: 啊，这点您放心。
14: 啊，
13: 我这个脸跟一般人的脸它不一样。
14: 怎么？
13: 双层的。
14: 双层？好，二皮脸啊。
13: 见着玉芝我就说，玉芝，嗯，我太糊涂了，我恨我自己，我中了陈世美的流毒了。
14: 啊，
13: 这说明我存在着严重的个人主义。
14: 嗯，
13: 这都是资产阶级恋爱观对我的侵蚀，四人帮对我的影响，托了司机对我的干扰，赫鲁晓夫对我的迫害。
14: 嗨，这都挨得上。
13: 玉芝，真的请你原谅。哎，玉芝，
14: 怎么回事啊？
13: 他走了。
14: 对，他没法理你。
13: 他不理我呀。
14: 哎，
13: 我理他呀。
14: 啊，
13: 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架不住我是软磨硬泡，这叫有志者事竟成也。
14: 呵，好，这人真是没羞没臊。
13: 玉芝，这次你听我说完了好吗？
14: 嗯，
13: 玉芝，这个我知道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再考验我一阶段。
14: 嗯，
13: 你是党员，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应当执行给出路的政策呀。
14: 嘿嘿，这些话他全用得上。
13: 玉芝，请你原谅我吧，我向你保证，今后海枯石烂我再不变心，我要是变心我是小王八。
14: 他又来劲儿了。
13: 玉芝，如果你再不相信我把手指头咬破了，我给你写血书。
14: 写血书？
13: 说写我就写。
14: 哎，不，哎，你咬我干什么呀？你咬你自己啊。
13: 咬我呀？
14: 对了，
13: 咬我疼。
14: 疼，你疼我也疼。
13: 如果你再不原谅我，
14: 嗯，
13: 我可要自杀了。
14: 自杀？
13: 说着话蹭从怀里掏出一把切菜刀来。
14: 嗯，
13: 往脖子上一搁。玉芝，我可不活着了。
14: 干嘛？你真要死啊？
13: 这手还真灵。
14: 是吗？
13: 女同志心眼软呢。
14: 哦，
13: 玉芝一把就把菜刀攥住了。算了吧，
14: 嗯，
13: 收起你这套吧。如果你真想改正，我再考验你一阶段。
14: 嗯。
12: 怎么意思？
15: 行了、
12: 哦、行了，哎呀，这回啊你可别变了。
15: 他万物都在变，我哪能不变呢？我也

0: 你又怎么了？
1: 咱们上大学了。
0: 您看吧，这玉芝又要倒霉了。
2: 谁倒霉？嗯，谁倒霉？
1: 我才倒霉呢。
0: 你怎么倒霉啊？
2: 您想啊，嗯，我上大学，大学一毕业，跟着咱们就出国，嗯，出了国写篇论文，咱们就是博士。
1: 再说了，现在出国他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
0: 那倒是
1: 啊，您得找路子，您得有后门啊。嗯，那我找对象得找那个对我出国有利的，谁能让我出国，我就跟谁结婚呢？
0: 那你就找那外交部的吧。
1: 哎，您还别说啊，外交部专管出国。哎，您有这路子吗？
0: 对了，我没有，有我也不管。
1: 我是越想越倒霉，嗯，越想越后悔啊！我怎么当初搞这么一个农村的土妞啊？
0: 哎，土妞，这叫什么话呀？
1: 不行，这不行，
0: 干嘛？你又要吹呀？
2: 怎么了？啊，
1: 这婚姻法写的明白，
0: 婚姻自由，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你这套我都会了。
1: 那天我找他去了，一进门我就说：“土妞啊，
0: 啊，有这么叫人的吗？”
1: 啊，不是，土汁儿啊，
0: 土汁儿，还土豆呢？
1: 啊，土豆啊，
0: 什么土豆啊？你叫人名字
1: 啊，玉汁儿啊，嗯，我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一走呢就得五年多，我也不忍心耽误你。从今以后咱们俩是一刀两断，各奔前程，你看好吗？
0: 哦，又催了。
1: 玉芝听完我这话呀，是脸色发白，浑身打颤，一句话没说，哭咚就栽在地下了，
0: 让他给气晕了。
1: 我一看大事不好，撒腿我就往出跑。嗯，刚一出门，咣，整撞一老头身上。
0: 谁呀？
1: 玉芝他舅舅。
0: 干嘛的呀？
1: 我一打听啊，外交部专管出国的。
0: 哦，他专管出国呀。
1: 哎呦，我一听这高兴啊。
2: 什么？
1: 我说舅舅，咱们爷俩结婚吧。
0: 哎，去你的吧。
3: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范琳琳黑头发飘起来。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

0: 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0: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4: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1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高英培、范振钰为您呈现相声《不正之风》。就像马猴里的马大哈成了马虎的代名词，这部相声里的万能胶也成了当时走后门拉关系的典型标签。这位万能胶号称没有自己办不成的事儿，拉关系走后门，看似神通广大却没走正路，世故圆滑却丢了底线。如今再来回顾这段相声，觉得万能胶这类人又可气又好笑。接下来就有请二位艺术家再现这个入木三分的经典角色。
15: 别人办事办不了，我能办得了。
16: 哎呦，
15: 别人买东西买不来，我能买得来。
16: 嗯，
15: 别人买东西得排队，我不用排队。
16: 你能买点什么呀？
15: 什么都能买
16: 啊。
15: 给你举个例子，早晨你上班你吃早点，买果子怎么办？
16: 早点部到那就买。
15: 废话，我知道到那就买，人那排着队呢。
16: 现在不排大队了，到那没有一两个人，他到那就
15: 买。你说那得凉的。
16: 我
15: 咱买是现出锅的。
16: 现出锅。
15: 哎，多子买都买来了，炸果子正炸着，咱往那一站。 西姐，
16: 这是什么意思？
15: 俩果头。
16: 哦，这是俩的意思。
15: 哎，
16: 那个徐姐是怎么回事？
15: 炸果子姓徐，
16: 是你姐姐。嗯，
15: 我叫徐姐。
16: 叫徐姐。
15: 哎，对对。
16: 多大岁数了？
15: 二十刚出头。
16: 二十刚出头。
15: 对，
16: 你几岁了？
15: 怎么这么说话呀？啊，怎么叫几岁呀？干脆告诉你，我五十一岁。
16: 你多大了？
15: 周岁五十一。
16: 你这五十一岁跟二十刚出头的叫姐姐啊？啊，
15: 这是规矩。
16: 什么规矩啊？
15: 走后门的规矩。
16: 走后门。
15: 走后门必须当小辈儿。必须辈儿小点，嘴甜个点，说话和气之人，哈哈哈，净吃香东西。
16: 你要别没羞没臊了，这还。还舔脸的说呢，五十多岁的人为吃点东西给人当小辈儿去，
15: 那怎么办？不为了嘴吗？这个，
16: 哎呀嘿，
15: 往那站。徐姐，你再看徐姐，哟，你刚来呀、啊、今儿来晚了，腾腾两块面跟俩馒头一样，赶得了之后跟锅盖似的，往锅里一扔，来回翻四个个都不带捞的。哪位吃过这样的果子？四个个都不带捞的，捞出来之后您看那色儿，那个老，
16: 行，
15: 又脆又
16: 酸。甭夸了、啊，我也看出来了，啊、质量好啊，又脆，
15: 就是
16: 又香
15: 啊。对，
16: 怎么拿走啊？
15: 就这么拿走，
16: 这么拿走啊？别的顾客看着没有意见？
15: 嗨，开始有意见，日子长了他们就没意见了。
16: 为什么？
15: 他们也习惯了，我也自然了，拿着就走了。
16: 哎呀呀呀呀！行了行了行，人家是不跟你怄那个气了，
15: 也有怄气的。啊，那天我就遇见怄气的了。
16: 怎么回事啊？
15: 刚喊完了徐姐，俩大果头拿着手，一个老太太带个小姑娘，我倒霉就倒霉这小姑娘身上。
16: 怎么呢？
15: 这小姑娘喊奶奶奶奶，您看那大胖子又来了，
16: 都认他了。
15: 他往那一站一喊徐姐，就给俩这么大个的奶奶，明儿您也喊徐姐去吧，咱也要这么俩大的，多好啊奶奶。哎呦闺女，咱可不行啊、嗯、哎呦，咱别说喊徐姐，咱喊老舅母他也不给咱。
16: 老太太明白，
15: 哎，咱可不消那个，那叫不正之风、嗯、叫他拿走啊，塞去吧。
16: 好，就塞去吧啊！
15: 吃完那东西都打脖子后头下去，吃完那玩意儿长野哥，
16: 把老太太气坏了。别上这看着了、嗯、打算走吗？嗯，打算走，走你老路，走后门去、嗯、去啊、嗯、
15: 是
16: 后门。
15: 刚要拿着走，还没等走了，过来小伙子一把手把我揪回来了。炸果子的，照着他这么大个给我炸了。
16: 好，
15: 你要不给我炸了，我锅给你砸了。哎，
16: 碰上厉害的了吧？
15: 厉害
16: 啊！
15: 徐姐那话来的才快呢。
16: 快，
15: 给你炸俩啊！我认得你吗？我知你谁，我就给你炸俩啊！我知你哪儿，我就给你炸俩。你跟他比啊，他是我们关系户呀，关系户。
16: 我不明白，这怎么你走后门走出关系户来了？
15: 徐姐这话说的真对啊，我们真是关系户。
16: 什么关系户啊？
15: 徐姐穿的针织涤纶裤是我给办的，连料子带工钱搁在一块儿才6块钱，多便宜呀、啊！
16: 哦，这么一说你是卖布的
15: 啊？对，我卖布干嘛？哦，
16: 不卖布那裤哪儿来的？
15: 布铺卖布那小赵卖着卖着布想起我来了，哎呦，还有他呢，赶紧拿剪子断了一大块，团吧团吧当料头，塞到柜台底下给我留的。
16: 怎么就应该给你留啊？
15: 小赵跟我是关系户。
16: 又是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15: 他那大油我给办的。
16: 大油
15: 10斤大油，喂，才几毛钱一斤，我就给拿过来了。
16: 为什么这么便宜啊？
15: 肉铺跟我是关系户。
16: 关系户那也不行，
15: 处理了。
16: 就那怎么处理啊？
15: 当肉头处理了。
16: 肉头
15: 啊，对对了，我拿肉头换料头，拿料头换果头。
16: 去拿走塞去吧，是得得一个哥，我告诉你吧。
15: 馋了，
16: 我馋了，
15: 这叫互通有无啊！
16: 还真有名词啊！
15: 哎，互相来，这有什么关系？跟您说实在的啊，我真惦着跟您交朋友。嗯，有时间找我去，
16: 找我。我知道你是谁啊？
15: 哎呦，说了半天您还不认得我了？
16: 不认得。
15: 自我介绍，
16: 你是？
15: 我有个外号，
16: 叫什么？
15: 万能胶。
16: 你是谁？
15: 万能胶。
16: 哦，你万能胶啊！哎，咱俩还差不离。
15: 您是？
16: 化学标。
15: 啊，廖廖。
16: 怎么？
15: 化学标干嘛？我就够黏糊的，你还黏糊这个？我们这名有奖。
16: 有什么奖？
15: 我这人呢，最万能了。
16: 哦，
15: 好交朋友，这么叫万能交。
16: 哦，都是硫酸来的。
15: 怎么说话这样啊？怎么说话这种态度？
16: 怎么了？
15: 什么叫？

0: 不算，我有正式工作。
1: 你有单位？
0: 当然有单位了。
1: 哦，有单位，在你们单位搞什么？
0: 后勤。
1: 后勤？哦，抓群众生活。
0: 那叫总务，我是后勤。
1: 劳保福利
0: 由工会代管，我是后勤。
1: 哦，和采购。
0: 这个你怎么连个采购，那不是供销吗？我是后勤。
1: 你怎么个后勤呢？
0: 后门走得勤。我
1: 这么个后勤呢？哎呀，我说同志啊，你在你们单位你光搞这个，你不务正业，你们领导对你没意见，他也不批评你。
0: 哎呀，老师傅哪能啊？啊，你想哪能啊？我们那个主任批评我一顿一顿的。
1: 应该批评。
0: 我们主任批评我那真是一针见血呀。
1: 好啊，
0: 批评我严格极了。嗯，那天就喊我，是万能教，过来过来过来，照这样你犯错误，你怎么搞的？你
1: 真是，
0: 前儿你给我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哎，
1: 这谁提的意见？
0: 我们主任。
1: 你们主任也支持你走后门啊？
0: 买的排骨一点都不肥。
1: 什么领导作风啊？
0: 哎呀，主任呢，我犯了原则错误了。
1: 什么原则错误？
0: 排骨不肥。哎呀，您看我那份就肥，我不知道这下次有肥的给您。别下次，就这次赶紧进来。主任把我叫到屋里头，把门销声，跟我进行个别谈话。
1: 说什么了？
0: 万能娇，这事儿非找你不可，我小姨子在外地了，想办法把他办了。现在我爱人就为他可发愁了，哭得俩眼睛跟红果似的，知道吗？
1: 在外地待着不就完了吗？
0: 不不，他非要上这儿来，
1: 上这儿来。我不，他小姨子有你的什么？
0: 哎呦，这不是别人的小姨子啊，我们主任的小姨子。我要给办回来之后，您算我在这个厂子里头不脚面水平汤了吗？是？哎呀呀，
1: 自私自利呀！
0: 哎呀，眼睛都哭得红果似的。我说主任，我说您甭管了，我负责吧。啊，我一定给您办回来，这是您给我一个立功赎罪的好机会。
1: 赎什么罪啊？
0: 排骨不肥啊。哎呀，
1: 怎么还提这茬儿是？
0: 您就教我吧，我找人，我一定给您办。
1: 你给办？嗯，你硬了？
0: 硬了。
1: 你办得了吗？这个？哎呀，
0: 找人
1: 有路子？
0: 找路子去。
1: 找路子？嗯，找路子找谁？找徐姐？
0: 找徐姐不行啊，徐姐只能解决果头，别的解决不了。
1: 那你找谁啊？
0: 嘴勤问。嗯，嘴勤能问出金马驹来。
1: 问出来了吗？
0: 问出来了。
1: 是
0: 我们单位的小李儿，他有个表大爷啊，专管这档事儿。哦，而且还那是党委书记。嚯嚯嚯，一下子叫小李儿砰就给挂上钩了。嗯，小李儿有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我现在正准备着结婚了，我得用好些东西，这怎么我找不着路。哎，找我给你办，你甭管了。
1: 这你也应下来了啊？你给买什么了？
0: 立柜我给办的。
1: 有条吗？嗯，
0: 咱关系户
1: 后门。哎，
0: 啊，沙发一对我给办的。
1: 有路子。哎，
0: 12寸电视我给办。
1: 能耐。
0: 对了，呵呵，都办齐了。定轨礼拜天下午2点钟他们举行结婚典礼啊。结婚典礼举行完了，我们主任小姨子马上就回来了。
1: 嚯，有把握。
0: 叫这么功夫，女方又提出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要坐汽车。嗨，哎呀，把小人给抽的，我脸绷直绷抽。我办，我有路子。哦，我给清洁队打个电话就来车。
1: 给哪儿？
0: 清洁队。
1: 清洁队。嗯嗯，倒脏土那车
0: 啊，我给扫干净了，铺两滚席还不行吗？
1: 你跟我对付干嘛？小女儿乐意吗？
0: 不乐意。要不这样得了，我要找建设局，有推土车再给推了怎么样？
1: 大铲车把新娘铲过来是不是？
0: 也不乐意。哎呀哎，想起来了，食品一厂。
1: 什么车？
0: 冷冻车，你看怎么样？哟，哎呀，有了啊！我找小刘志。
1: 刘志是干嘛的？
0: 汽车队开车的。
1: 怎么认识的？
0: 跟我是关系户。哟，
1: 又关系户？什么关系户？
0: 刘志那假条是我给他的。
1: 假条？你是大夫？
0: 我不是大夫。
1: 你不是大夫？嗯，你不是大夫，你给他假条啊？他有病，大夫处理他假条啊？嗯，你给假条，这不炮兵号吗？
0: 咱就为关系，
1: 有关系。
0: 平时这么支持他，现在用车了，打电话找他。哎，汽车队吧，您给找一下刘志啊，我是万能娇。哎，刘志，跟你说个事儿啊，礼拜天下午2点，我用个旅行轿，要漂亮的，哎，越新越好。好好，哎，对对对，一定啊，一定来。对，咱们接新娘去。哈哈，对对对，好嘞好嘞。哎，好。哎，玲儿放心，车订好了，走吧。
1: 真痛快。
0: 我们俩刚要走，这电话铃哗啦哗啦哗啦又响了。啊，赶紧拿过来啊。是这厂子，您找谁啊？我就是万能娇。
1: 真够忙的。
0: 对，怎么意思啊？哦，是啊，多的事儿。昨天早晨那您怎么不早来电话呢？
1: 你怎么哭了？
0: 坏了，我们家出事儿了。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嫂子她娘家三姥姥四姑妈表婶的二姨夫死了。
1: 这叫什么亲戚啊？是这，哎呀，他死有你的什么呀？
0: 老头是孤老户，老头跟我是关系户
1: 啊。又什么关系户啊？
0: 我那假条是他给我的，他给我拿的，多不容易，这么大年纪怎么死去？
1: 这先等会儿啊，他死找你。

0: 干什么？
1: 找我给火化。不，
0: 火化？我听都新鲜。结婚找你，火化也找你，
1: 也找我呀？嘿，您可不知道，天津市的大小殡仪馆没有我不熟的，
0: 有路子。
1: 天津市所有的火化厂没有我不认识的。
0: 好啊，
1: 有事您愿意？哎，
0: 我愿意什么？我愿意。
1: 不是，我是说，您要有事儿，您找我。
0: 没事。
1: 我看您这意思可差不多了。
0: 你非把我说死是怎么着？
1: 不是，就说这事儿。
0: 先说您二姨夫，
1: 丁国的礼拜天呢，一点钟烧，啊，烧人好办，
0: 是，
1: 一烧了之。嗯，哎，我也想不错，烧完了他，我两点钟到那儿来车接新娘，他们举行结婚典礼，我那喝了喜酒，我们主任小姨子不就回来了吗？嘿，
0: 想得蛮好。
1: 礼拜天坐家等车吧。嗯，等到12:30可坏了。
0: 怎么？
1: 小刘志来电话了。
0: 什么事儿？
1: 汽车不借给。
0: 怎么？
1: 单位接到一个通知，凡是结婚的一律不借给车。
0: 好。
1: 哎呀，刘志啊，嗯，你怎么把我给治了啊？我万能胶在天津卫视一步俩脚印儿，没栽过这跟头。
0: 栽一回吧。
1: 你早点来电话，
0: 给你个教育。
1: 我能抓车去。现在我上。
0: 没车了。
1: 哎、我要咬出去，哎、这不气死人。我太高兴了，
0: 啊！你是个神经病啊！
1: 你才神经病呢，
0: 一会儿哭一会儿乐，你怎么回事？你是？
1: 我太高兴了，我想起有路子了。
0: 又有什么路子？
1: 一点钟火化厂来车烧我二姨夫啊！我让这车接趟新娘不完了不是？
0: 这都不像话！
1: 怎么呢？
0: 火化车怎么接新娘？那上面有目标有字。
1: 哎，咱要新的，不喷字的。
0: 那也不行啊！你上边搁这个死人，人家看不见。
1: 哎呀，死人不在上边搁着啊，在汽车尾巴那儿了，横着开开盖，把死人搁里，关上盖，一点都看不出来。哦，
0: 是
1: 没坐过这车吧、哎？
0: 我坐他干嘛是？那不行，
1: 怎么？
0: 你拉这个死人板出来转悠啥？
1: 不用转啊，太顺脚了。
0: 怎么？
1: 我二姨夫就在金刚桥这儿住，嗯，小李那对象在小王庄京津桥那儿住，小李他们家在引河桥住，这仨桥多顺脚。
0: 哦，我明白了。你那意思是金刚桥那儿把你二姨夫装上，
1: 对，
0: 盖好了盖，嗯，神不知鬼不觉，嗯嗯，半道小王庄接新娘，哎，然后到引河桥把新娘搁下，嗯，再奔火化厂，
1: 对，多好，
0: 行啊，
1: 太行了啊！等着这个车吧，这车来了以后跟人客气客气，开头您好，
0: 什么叫开头啊？
1: 就干这个的，
0: 这不是司机同志吗？
1: 这么叫着亲热，
0: 那叫啊。
1: 开头您好。
0: 哦，开头。
1: 开头是咱们天津人，嗯，说话真外长。哎呀呵，万能叫，好，这月你够忙活的 啊，这一个月你少了15个了你啊，
0: 背两天一个。
1: 我说可不是，我说这是谁这是？我说这是我二姨夫。哦，钱儿少的谁？我说钱儿少是老舅母。好，您来，你少的满斗娘家人啊，
0: 都他们家亲戚，
1: 蛮够意思。咱赏点事儿行吗？啊？咱籽儿立死这儿行吗？别跟谦儿了，谦儿一蹲蹲我们好个钟头。我说您瞅，都穿完了，马上就走。不过得麻烦您点事儿，咱们到小王庄那儿去一趟。哦，这么说还有家属？没有家属，他孤老户就一个人。咱到小王庄那儿接趟新娘。哎，好你呢，你吃错料了。
0: 人家听着新鲜，
1: 我拉着死人接新娘没听说过。
2: 无论如何，您给帮帮忙，我订车来不了了。
0: 帮对付
2: 您呢，谢。
1: 嘿，我一扭脸有了
0: 什么？
1: 我二姨夫那桌子上搁着一条凤凰过滤嘴的烟卷，
0: 干什么用？
1: 给他，
0: 请客送礼。
2: 无论如何，
0: 就这一套
2: 王八，多受累。
0: 小
2: 意思，小意思。您看，您无论，我说以后咱别弄这个啊，弄这玩意不合适，听着。
0: 这什么意思？装起来了。
1: 对喽。
0: 哎呀，瞧你认得这个人儿，
1: 呵，一下就把他粘上了这个。嗯，叫这么功夫。我二姨夫有工会主席大胖子龙老头非要跟着不可，
0: 让人家跟着吧。
1: 我说你别跟去了。
3: 那哪行去，领导派我来的，我不跟去哪行啊。
0: 就是啊，
1: 非跟着。来，胖子搭着他，搭着我二姨夫。胖子跑两步，跑起来。
0: 他跑得动吗？
1: 能发到身上他跟着的人。到了胡同，开开盖，把我二姨夫搁那儿，关上尾巴这盖，我们俩人就上汽车，滴滴就奔新娘家去了。哦，咱可会这个。
0: 会什么？
1: 进门我就喊。
0: 喊什么？
1: 大嗓门道喜嚷啊！大喜大喜，钟爱大！嘿，我一看行了啊，新娘子这儿有个嫂子，我可认得。
0: 谁呀、啊？
1: 是我门口的姑娘。哦，小名叫哲理。
0: 瞧叫这个名字，
1: 大喜大，哎呀呵，哲理，哲理，看我，哎呦，万能叫啊！你个难以前到的，
0: 什么口吻呢、啊？这是？
1: 你赶嘛来了？我说我来接亲来了。你们几人？我们走仨人。来，三位跟我出来。就把他领出来了。 到了胡同这儿，这折来可就跟我折来上了。
0: 折来什么？
1: 哎呦，可真不会办事儿 啊！这车怎么那么素净啊？怎么连个喜字都不贴呀、啊？哎呦，这车怎么还蓝白道啊？
0: 什么叫蓝白道啊？
1: 甭管什么道，快上去不？把三位推在车上，一关汽车门，滴滴开着走了。啊，车上坐着个大胖子了。
0: 是，
1: 折来就问我：“哎呦，万能教，这大胖子是谁呀、
0: 啊？”是啊，
1: 大胖子是那谁呀、啊？
0: 是谁呀、啊？
1: 大胖子那不是谁吗？那是小李他们那工会主席。
0: 哎，那不叫二姨夫你们主席吗？
1: 哎，不行，不能提我二媳妇。
0: 为什么？
1: 我二姨夫甩货了，不提他。而是他们那个工会主席，他还跟人说。哎呀，您瞧瞧，喂，那么大胖的身子，这么大热的天儿，叫腻了还受累，
0: 真是
1: 胖子龙惹的，还跟大哥
3: 没说的没说腻了，我们跟死者都这么些年了。
0: 哎，怎么死者出来了？
1: 哲里问我，哎呦，万能脚，这里怎么还有死者呀？
0: 是啊，
1: 我说是啊，我说他说他跟我呀，
0: 啊，
1: 我小妹不叫四锁吗？
0: 还是真有说的，你看。
3: 啊，对了，我们都这么些年了，我们领导也花了不少钱，大伙儿也给凑钱。
1: 我说嫂子，您听见没有？领导花钱，大家凑钱，这叫大办喜事。
3: 啊，可不可不，天津市大小医院我们都跑到了
0: 啊，
3: 他实在没治了，
0: 没治了。
1: 哲林问：“哎呦，万能脚气里怎么还有没治啊？”
0: 是啊，
1: 我说是，我说他说小女儿这婚事啊，
0: 啊，
1: 要用咱们天津话讲啊，
0: 是，
1: 那叫没治了。
0: 哎呀，这嘴都是胡天话呀！是，
1: 我那儿白活着了
0: 啊，
1: 开车都受不了了。
0: 哦，
1: 扶着方向盘这个乐呀！哎呀，这万能脚还真是挨钱倒的，这个，这都是嘛玩意儿，乱七八糟的，对了。好家伙了，这后门路子太爷了，这个。
0: 啊，
1: 您瞧我这车多好，有苦有乐的了。
0: 真是，
1: 哎，真是娶媳妇打法啊！
0: 哎，这怎么讲啊？
1: 热都出了尖了，这个。哎，你倒是往引河桥开呀、啊、
0: 把新娘搁下呀、啊、
1: 直接开到火化场去了。
0: 哎呦，
1: 一进火化场，新娘认识这个地方
0: 啊，
1: 咧着嘴就哭上了。
0: 哎呦，
1: 我的嫂子，都是您给出这主意，我们说不坐汽车，您非让坐汽车，坐这倒霉车有什么用？打上车以后我们浑身就起鸡皮疙瘩。
0: 真是，
1: 您还告诉我们了，大姑娘坐轿头一模，现在我们大姑娘火化头一模了，哭着哭着抽上了、
0: 啊、
1: 我们真没想到姐姐们、
0: 哎，我说这怎么回事啊？
1: 停那儿了。
0: 哎呀，
1: 再窝不可窝不过来了，
0: 哦，
1: 可把大胖子吓坏了。
0: 是啊，
1: 万能教啊，
0: 啊，
1: 他也死了。
0: 哦，
1: 你看看咱先烧哪个？
0: 烧哪个呀？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施圣杰、赵宝乐精心呈现的相声《白字先生》。赵宝乐作为新秀演员得到了施圣杰的夸奖，但他却在介绍自己的时候接连出糗，把谦逊说成了谦孙，将艺术造诣说成了艺术造纸，白字错认全是尴尬。这也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要保持虚心求教的态度，学海无涯，咱们得时刻保持更新。那么这位白字先生还会闹出哪些让人笑掉大牙的故事呢？相声里马上为您揭晓。
7: 接下来该您表演了。
8: 我表演相声。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8: 嗯，
7: 大家可能对他还不太了解。
8: 您给说说。
7: 他叫赵宝乐。
8: 是我。
7: 是我们相声界的一名新秀。
8: 您夸奖。
7: 尤其最近经常在中央电视台曝光。
8: 是。
7: 可以说是个著名的相声演员。
8: 过奖了。太客气。不好意思。您怎么了您太客气了。

0: 谦孙，你呀、啊、真谦孙，
1: 骂人可不行啊，怎么说话呢你？
0: 怎么没骂人啊？
1: 你刚才说我什么？
0: 我说你这个人很谦孙呐。
1: 哦，大伙别乐，中国的这个汉字比较复杂，冷不丁啊就能念错一个半个的。石老师啊，不好意思，学生在您跟前给您纠正一个字。
0: 给我纠正一个字？
1: 对对。
0: 行啊，哪一个字啊？
1: 您刚才说我是？
0: 我说你很谦孙呐。
1: 说错了。
0: 怎么？
1: 那个孙呢、啊、底下还有一个走之儿，这个字儿呢念序，谦逊。
0: 啊，甭管念什么了，嗯，我不计较。
1: 是是，
0: 反正你在我心目当中你很有造纸。
1: 我不会那个，我要会造纸我就去造纸厂了。
0: 啊，上造纸厂干什么？
1: 造艺。
0: 就是说这人哎呀真有能耐，他的艺术水平很高吗？很有造纸吗？
1: 艺术造艺。
0: 是艺术、啊、艺术造艺吧。
1: 不念纸。
0: 就是你很有艺术造艺吗？
1: 不敢不敢。
0: 我喜欢听你说相声。
1: 是
0: 啊，你说完相声我们楼上楼下这么多观众那不仅仅是误乐误乐。
1: 你这么说话不累呀你。什么叫误乐误乐、
0: 啊、就是大家很开心嘛，哎呀搞一下误乐嘛。
1: 错了啊，那字儿叫娱乐，娱乐活动吗？大家一块娱乐、啊哎、
0: 大家不仅仅是娱乐娱乐是吗？
1: 娱乐娱乐。
0: 关键是你这个人你很寒漠。
1: 破，我再弄一嘴黑那叫幽默，
0: 就很滑稽。哎呀真可乐，
1: 很幽默，
0: 很幽默啊。你的相声说完以后我们所有观众一个个心广神台。
1: 错了，心旷神怡，
0: 如醉如茄呀。
1: 谁还敢听啊？听完了都成醉茄子了，如醉如痴。
0: 就是你的相声为什么说得这么好？
1: 为什么？
0: 你对艺术有追求。
1: 我喜欢。
0: 你对艺术的追求可以说是一丝不惧。嗯，哦，错了，对不起啊，你是一丝不挂。那
1: 我跳裸体舞去啊？到这儿你得说狗。
0: 我哪能这样称呼你？
1: 称呼我干嘛呀？就得说狗。
0: 那你爱听吗？
1: 当然爱听了。
0: 狗先生，
1: 笑话吗？这人，
0: 先生狗，
1: 那也不对呀、
0: 啊。那应该怎么说呀？这句话吗？哎、应该怎么？
1: 一丝不惧不对，一丝不挂不对。
0: 应该呢？
1: 到这儿必须说一丝不苟。
0: 好，依着你。好，你对艺术追求是一丝不苟。
1: 什么叫依着我？
0: 我要向你学习。
1: 别客气，
0: 好好的学。
1: 您太客气。
0: 学习你待人接吻。
1: 不敢。我吻谁谁揍我，
0: 就是待人接接
1: 待人接物，
0: 就反正我要拜你为师。
1: 哎呀，哪敢呢，
0: 收我这么一个学生。
1: 你太客气了，
0: 我有一点毛遂自存了。哎，这
1: 毛遂自存呢、啊、那叫毛遂自荐。
0: 那我要犯一犯贱了。
1: 那你现在就够贱了。你
0: 我要把您请到我的家里去。
1: 哦，上您那儿。
0: 我向您请教吗？
1: 太客气，
0: 我要好好的招待您。哟，我要给您准备一杯加菲。哼，这就是巴西加菲。
1: 等等等等等，
0: 放一点糖。
1: 什么叫加菲？那叫咖啡，巴西咖啡，
0: 就是反正喝一点那种东西，就是
1: 饮料，
0: 就是又黑又紫的那个，就是
1: 咖啡，
0: 反正挺不好喝那个加菲咖啡，
1: 挺不好喝。
0: 然后咱们吃一点水果，
1: 喜欢吃水果，
0: 吃一点沙田轴子，
1: 咬不动，沙田轴子，沙田柚子，
0: 糖炒票子，
1: 糖炒栗子，
0: 吃点刷羊肉，
1: 你再给我涮肠子呀，涮羊肉。
0: 你要不愿意到我家里，我到您的府上登门求教，
1: 欢迎您去。
0: 不知道您住在哪个别野呀、啊？
1: 别野呀、啊？错了啊，那叫别墅。
0: 叫
1: 别墅、啊，
0: 就是反正我要到你的家里去，
1: 欢迎您去。
0: 我向老师请教一下外国文学，
1: 就他这还研究外国文学。
0: 哎呀，好多外国的大文学家我都比较了解。
1: 您喜欢哪位？
0: 对，喜欢那个果法里。
1: 果法里？
0: 哎呀，
1: 不是，我错了，果戈里。
0: 啊，对，还有那个茉莉钟，
1: 还茉莉花呢。
0: 茉莉花干嘛？
1: 茉莉哎，
0: 反正这中国的我最熟。
1: 中国哪位啊？
0: 大作家
1: 哪位？
0: 曹偶。曹老先生，
1: 你上菜市场找去，
0: 卖菜去了。
1: 什么卖菜去了？曹偶像话吗？那叫曹禺。
0: 曹什么？
1: 曹禺呀。
0: 哎呀，叫了好多年曹偶了。
1: 哎呦，行了行了，您甭说了啊。您看这穿装打扮文质彬彬的，挺干净啊。
0: 是
1: 啊，不像这样的。你上海的观众朋友们都笑话你。
0: 怎么了？
1: 全国十大笑星施圣杰在这儿嘚吧嘚吧满嘴白字儿，你丢人不丢人呢？
0: 谁有白字儿？
1: 你呀、啊、
0: 谁呀、
1: 啊、你呀、啊、
0: 我堂堂的施圣杰我能说出白字儿了？
1: 就说是
0: 真是莫名其超。
1: 莫名其超。

0: 那叫莫名其妙。
1: 你在故意找我的破腚。
0: 破，那叫破腚啊，破绽。
1: 你不要把我看得很优雅
0: 幼稚，
1: 我每句话都经过深思热虑。
0: 不对了，那叫熟虑。
1: 不热能熟吗？
0: 那咱这能找回来。
1: 你不要同下我
0: 恫吓。
1: 你瞧你威风凛凛，
0: 这叫凛凛，
1: 手舞足踏，
0: 足蹈，
1: 真是吹毛求屁，
0: 像话。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黄宏、李文启带来小品《青海姑娘》。创作者本该深入生活找灵感，把烟火气写进作品才算对得起观众，可这位编剧被金钱勾了魂，口号喊得震天响，嚷着要下基层出精品，转头就盯着高价项目，两眼冒绿光，躲进宾馆开始胡编乱造。剧情写得乱七八糟，脱离实际，硬是把青海姑娘拐到了珠海凑剧情，没成想机关算尽，反倒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竹篮打水一场空。接下来咱们就来听听这部反转不断的青海姑娘。
5: 哎，来了来了，喂，哎呀，老胡啊，我呼了你一上午，怎么现在才回电话呀？你太忙了，寻呼台小姐说你的 BB 机占线。啊，我说别说别的了，你马上到编导室来一下，有新的创作任务。哎呦，总算是逮着一个。您瞧我这编导室主任当的，手下有七八个编剧，真有创作任务你一个也找不着，也不知都忙什么呢。
6: 啊，哎呀，喂，喂，喂，我是老胡啊，老胡，胡斌，非说出职称了你才清楚。哎，我说你们书摊这个广告词我已经给你编好了，是这样，题目叫月月书又有新创意。哇，月月书，月月书，我们书摊月月来新书。啊，如果你认为可以的话，来取稿的时候带着稿费。啊，就这样，哈哈，再见，主任。

0: 你挣点钱我不反
1: 对，
0: 可是这寻人启事能有几个钱吗？
2: 主任呐、啊，不瞒你说呀，就这个钱多。你知道我寻的是谁吗？我们上个电视剧的投资老板杨大凯。
0: 啊，杨大凯，
2: 80集电视剧写完了，一分稿费没给我呀。我就不信找不着你，我死不瞑目。
0: 我早就跟你说过，别跟那些草台班子瞎掺和，要写你写点力作，写点精品。你看看人家兄弟单位那好电视剧是一个连着一个，你就不着急？
2: 我何况不想写点力作呀，可现在搞点好素材太难了。
0: 现在有了
2: 啊，
0: 这篇报告文学《青海姑娘》写的是非常生动啊，可以说这是新时期的草原英雄小姐妹。我准备用它来竞争明年的五个一精神奖。
2: 我来看看主任。
0: 啊，等等，啊、我给你简单把故事情节讲一讲。
2: 你说，
0: 嗯，这个是这样的，说一个农家姑娘在青海荒原上捡到两只绵羊，这一对绵羊品种是极为珍贵呀、啊。姑娘为了找到失主，历尽千辛万苦，不知道走了多少路，然后，
2: 好故事，一听就是个连续剧，
0: 啊！
2: 我要让这姑娘整天的周旋在两只绵羊之间，走啊走啊，走啊走，两只羊变成四只羊，走啊走，四只羊变成八只羊。到后来变成一群羊，姑娘扮成了养殖场，是贫穷的家乡变富强。
0: 你还没看呢，你这就编上了。
2: 主任，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0: 可以
2: 啊，
0: 但是我有个条件。
2: 你说，
0: 你不能坐在宾馆里生憋。
2: 好，
0: 现在有些电视剧那是严重脱离生活，这个宾馆文学实在是害死人的。
2: 哎，
0: 我听说还有一种火锅文学，说几个人围着火锅就能看出一部电视剧来。
2: 没错啊，我就干过呀。
0: 啊，
2: 杨大凯那80集电视剧我们就是涮羊肉涮出来的。
0: 涮羊肉涮
2: 啊，那天涮了一头羊
0: 啊，
2: 仨作者谁也不愿意写开头，后来拿着筷子打赌，谁捞出羊头肉来写开头，捞出羊腰本来写中间，捞出羊尾巴写结尾，你知道？
0: 那要捞出菜叶来呢？
2: 写主题歌呀、啊。
0: 那也不是羊身上的呀。
2: 所以算插曲。
0: 你们这哪是涮羊肉啊？你们涮的这是观众啊！
2: 主任，你批评的太对了。所以说，我们再也不能靠着间接的生活去创作了。
0: 哎，
2: 就这一次，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哪儿的姑娘？
0: 青海姑娘
2: 为什么不能去青海体验生活呢？
0: 嗯，
2: 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作家不下去，作品怎么能上去吗？
0: 老胡
2: 啊，
0: 这正是我要对你说的话呀！
2: 啊，
0: 好好好，没有丧失一个剧作家的良心呐、
2: 啊！是啊，你说主任，
0: 咱们创造精彩就是再紧张你，我也给你创造机会。
2: 订票，
0: 好的。喂，总务科吗？马上给老胡订一张明天早晨飞青海的飞机票。
2: 什么？
0: 机票紧张？
2: 没有飞机坐火车？
0: 没有飞机坐火车？啊？火车票也不好买啊？
2: 没有火车坐汽车？
0: 没有火车坐汽车？
2: 没有汽车骑骆驼？
0: 没有汽车骑骆驼？
2: 不是，那骆驼票哪有订的呀？
0: 老胡是激动啊。
2: 对。
0: 他决心很大呀。
2: 是是是，
0: 什么？你们争取给搞到机票啊？好好好，我马上就给你们送票钱去。老胡啊，他们都受感动了，
2: 就是、
0: 我这就送票钱
2: 去啊、哦。你告诉他们
0: 啊，
2: 什么也没有，我走着去，就是爬，我也爬上青海高原。
0: 好。
2: 拜拜吧，杨大凯。真正的作家是不会被金钱所诱惑的。喂，祝海棠头请讲。

0: 你们要写部电视连续剧珠海姑娘，不接，我们创编室有任务。哎呦，别说你们写珠海姑娘，就是写巴黎姑娘我也不接，条件再好我也不接，稿费从优我也不接。稿费一集多少钱呢？一万。那你们打算写多少集啊？四十集。你等会儿啊，一集一万，四十集，八十集以下我不接。哎呀，电视剧好坏是次要的，关键在长短，只要站住好时间，哪怕是天天膈应观众也会留下印象啊。得到观众骂也是件不容易的事儿吗？现在有些电视剧别看质量差，反而知名度更高。哎，好的，你来说一下故事情节。哎，好好好，你等会儿我记一下啊。哎，你讲。一位漂亮的珠海姑娘为了寻找到爱情，整天就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两个男人争风吃醋，姑娘被毁容，后来呢，完了，太简单了，八十几你得凑够长度啊，另外不一定局限在两个男人中间吗？两个男人变成四个男人，四个男人变成八个男人，到七十九集再让他毁容。姑娘在被毁容，事业有成，姑娘办起了美容店，把美丽送给人间。哎，对对对，好好好，我明天就可以飞珠海。哦，我们创编室这个青海的任务我可以推掉。好的，就这样。哎呀，八十几呀，八。主任，我是想咱们创编室经费紧张，别浪费，我还是在家憋，我肯定能憋出精品来，我一憋就出精品。我憋精，
1: 你变得倒快啊。你不是说作品要上去作家要下去吗？
0: 啊，是啊，作家下去，他应该往下走，可青海是高原呐。对。我是怕我一上去作品该下去了，
1: 又接大活了吧。
0: 珠海有家公司要写个珠海姑娘。主任，你听我跟你说，
1: 现在摆在你面前的一个是青海姑娘，
0: 对，
1: 一个是珠海姑娘，
0: 是
1: 的，你到底选择哪个姑娘？
0: 这俩姑娘我都想要。
1: 什么？
0: 不是，我是说这俩姑娘，把主任，把这俩姑娘编成一个姑娘，
1: 一个姑娘
0: 不叫青海姑娘，叫青海姑娘去珠海。这位珠海姑娘，
1: 青海姑娘
0: 啊，对，青海姑娘啊，这位青海姑娘为了找到绵羊的失主，整天就周旋在两个男人之间。
1: 两个绵羊，
0: 俩绵羊，对，俩绵羊，好品种。哎呀，两只羊变成四只羊，走啊走啊，四只羊变成八只羊，走啊走。八只羊变成十六只羊，走啊走，
1: 姑娘走不下去了，因为眼前出现了一个海。
0: 青海没海呀、
1: 啊？是啊，这姑娘也纳闷啊，说青海没海，那么眼前是什么海呢？仔细一打听才知道，珠海。
0: 太好了，
1: 喊什么呀？照这样我也会编，
0: 你编得好啊，主任。姑娘就这样来到了珠海。
1: 我他还用上了。
0: 珠海之后就遇见两个陌生的男人，两个男人变成四个男人，四个男人变成八个男人，到后来变成一群男人，于是姑娘办起了养殖场。
1: 什么？
0: 姑娘后来被毁容，姑娘羊圈变成美容店，把美丽送给人间。主任
1: 戏是得编，
0: 是是是，
1: 可不能胡编。 生活里的故事真多，可是编出来的故事怎么就这么没有生活呢？青海，我去。
0: 主任，
1: 不能。这啊，
0: 喂，请讲。老板对青姐很感兴趣，要扩大投资啊，不写珠海姑娘，写巴黎姑娘，那就是说我可以到国外去体验生活了。哎呀，好改好改，出国最好改。
1: 我看你怎么改。
0: 我让他碰着不是两个羊也不是两个人，让他碰着两个洋人，不就出国了吗？
1: 我算服了你了。我
0: 对对对，让老板来签合同啊。什么？老板目前不能露面，有个死皮赖脸的作者正找着要稿费。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杨大凯。我正找他呢，他跑哪儿去了？青海。主任，我要去青海。主任，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马三立为您表演相声联播《茶卫生》和《老头醉酒》。有的人真的是自带幽默感，马老只要往台上这么一站，就让人不自觉的享乐。下面就来欣赏他精彩的演绎吧。
5: 有一位局长啊，这个局长下片茶卫生，一个局啊，他下属单位很多。到年了节了，他必得下去啊，各个单位走一走，转一转，查查卫生。过年过节了吗？这局长啊，就到某一个单位，到哪儿去了呢？就到个宾馆，到一个招待所来查卫生。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这前厅啊，地下满都是水呀、啊，很多的水。这经理干嘛呢？擦地呢。经理拿着个大墩布，地上擦呢。我看这样子很卖力气，可是头上并没见汗。一看那些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啊，很好嘛，啊，搞得不错嘛，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呢就吞吞吐吐回答，对了，对了，是这样，啊，很好，很好，很好，啊，不错嘛，搞得不错嘛，啊，其实局长一看，这玻璃窗户上尽是泥呀、啊，这玻璃下雨那个泥点子很多，一看这窗户角上很多的蜘蛛网，啊，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啊。哎，那个局长，您二楼，您会议室，您客厅休息，喝点茶，抽抽烟。不，我到厕所，我接小便。这接小便不能不让去啊。
6: 对呀、
5: 啊。好，您接小便，您跟我来。这经理带着局长就来了，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推门就进了。刚一进门，这里头1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呜呜，跟龙卷风一样。 局长一进去

0: 这茶往身上撞啊，把局长给推出来。局长气的，这怎么搞？你们这怎么搞的？这个很不像话了吧？这个苍蝇这怎么？哎，局长，你休息一会儿，你一小时以后您再来，您客厅您休息，您先喝点茶。我不吃茶，不吃，你们这个太不像话了。您那坐沙发这休息，您抽颗烟。你们这个卫生可是这问题呀，不抽烟呀，把烟头扔了。到厕所，我借小便。哦，您借小便，您跟我来。又来了，经理带着，这是男厕，这女厕。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迈大步推门就进的，稳稳当当，慢慢腾腾的，一点一点的推门进来一看呢，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啊，好，那我接个大便。听说局长，您接大便，您接大便，您可尿拉，您可快点拉，一会儿这苍蝇可就回来。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12点吗？都奔食堂了。
1: 有一个老头子啊，这老头啊60来岁，身体很棒，身体很健康。他的生日，他老人家的生日呢，家里给老头祝寿，不在外头办，就家里家达子一家子，老头的儿子、闺女、姑爷、儿媳妇、孙子、外孙子，没别人啊，就这7个人吧，摆上了。菜还很丰富，酒菜就10来个，还有饭菜，老头挺高兴，喝点酒吧。平常老头也喝酒，喝个1两，最多不超过2两酒，高兴喝2两，平常每天喝1盅，喝1两酒。今儿老爷子生日呢，特别姑爷来了，一定给老头得敬酒。老爷子，咱这俩先干一杯怎么样？我先干，您尽量，您喝不了1盅，您一大口，我来1盅，啊，姑爷，一大口喝了，老头也得陪着，啊，这盅就下去了，好喝了，孩子呢，也端起酒盅，小孩喝的葡萄酒，甜水，红葡萄酒，糖水一样，爷爷，我给您拜寿，祝您健康，我跟您干一杯，嚯，好小子，好孙子了，来。碰碰杯，哇，小孩喝甜水，老头喝白酒，哇，又干一杯。这儿媳妇也给老头倒上酒，也敬半，您喝一口，我喝一口吧，祝您健康。外孙子呢，过来，老爷，我不会喝酒，我就喝一口，您喝1盅啊，祝您健康长寿，寿活百岁。来，咱爷儿俩碰一杯，谢谢老爷，谢谢老爷啊！好，老头又喝了，喝碰了几杯，老头大发了，喝多了，平常没那么喝这么多过。老头坐着觉着不好，太多了，不能再喝了，喘了口气，不好受，但是又不敢说，有姑爷在这儿呢，就站起来了，站起干嘛？上厕所了。厕所不是接手，上那儿干嘛呢？吐了，痛快了，喝酒多了，只要醉了，出酒吐了，吐完了就没事了，就一点不难受了。哎，老头吐完了，擦擦嘴，一想先别往饭桌上去，影响他们，让他们知道我喝醉了不好，躺自己屋那儿歇会儿，等吃饭的时候再去，再过去吃。自个儿单有小屋，跟我一样，就一人，自个儿上小屋，在那儿闭着眼那儿歇会儿。这爷儿姐这儿坐着，哟，瞧老头怎么话？怎么哪儿去了？爷爷呢？还不来？瞧瞧，说厕所没有啊？到老头这屋一看呢，闭着眼，这躺着呢。儿子一瞧，菜得了，爹您吃去，摆手，你们先吃去，先甭管我，一会儿我再吃。儿子一瞧害怕，不知道他怎么了。闺女过来一瞧，哟，怎么这样了？这怎么办？他上医院叫救护车。嘿，别叫救护车呀，叫救护车干嘛？我有自行车推着他。儿媳妇说

0: 哎，大姐夫不是开车来的吗？哎，坐他皇冠呢。大姐夫，您开车，您开车让老头走啊，行行，好，姑爷开车，儿子跟闺女，这个姐儿俩把老头驾车上去，儿媳妇也甭去了，儿媳妇在家看这孩子，看着俩孩子，啊，坐汽车到医院挂急诊，到急诊室，老头往这一坐，闭着眼睛，大夫过来一看，怎么回事？闺女说：“您给看看吧。”这大夫带上听诊器，这儿听听，这儿听听，又拿起手电棒、手电筒，拿手电筒扒开老头眼皮，眼罩看眼底。回家吧，回去吧。哦，姑娘说：“您给拿点什么药啊？”嗯，不用拿药了，回去吧。啊，您看什么病啊？这个人不行，不行了。姑娘一听都要哭了啊！白天好好的不行了，你怎么了这是？你看看，眼球凝固了，你看眼底一点反应没有了，这人完了。儿子赶紧过来了，大夫，我爸爸有一只假眼。
1: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明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王军、刘海英，《谷穗上的蝈蝈》。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森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游。

0: 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晚上七点，现在是虚时。
3: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2: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殷秀梅，祖国啊，我永远热爱你。历经岁月洗礼，这首歌曲魅力丝毫不减，它生动地表达了中华儿女对祖国的热爱，以及为祖国强大、民族复兴奉献青春和力量的坚定决心。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毛阿敏、小石头和孩子们唱支山歌给党听。

唱支山歌给党听，毛阿敏、小石头和孩子们，质朴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让这首歌成为歌颂党与人民深厚情谊的经典。毛阿敏演绎的版本，通过弦乐编排和童声合唱，让这份深情既有岁月沉淀的厚重，又添了一份纯粹的感动，让这首跨越时光的歌在新的时代里依然动人。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家昌，温暖的秋天。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这个点儿，也许你还赖在床上，我们已经端着小锅轻带房门去准备早餐了。退休后服务的工作，只要身体允许，后勤保障一直搞下去，这是我们常挂在嘴边的，我们是最会宠你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让我再看你一眼，维维。1986年的第三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堪称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的重要转折点。这场面向全国的顶级音乐赛事，不仅是发掘乐坛新星的摇篮，更以强大的传播力影响着无数听众的音乐审美。在这场赛事中，维维演唱了一首音乐人郭峰创作的《让我再看你一眼》。维维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离别的不舍与眷恋娓娓道来。最后，维维在众多选手中脱颖而出。这首《让我再看你一眼》也从青歌赛的舞台走向千家万户，成为华语乐坛极具代表性的经典之作，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云飞、王二妮的美妙歌声，拉手手，亲口口。

云飞、王二妮儿、拉手手、亲口口。对听过陕北民歌、熟悉乡村生活的朋友来说，这歌声一响起，是不是就想起田间地头的热闹，乡里乡亲的热络，心里满是接地气的温暖。歌词里全是陕北农村的生动场景，像在眼前展开一幅乡土画卷，透着浓浓的乡土亲切感。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蒋大为《牡丹之歌》。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陈红常回家看看。陈红的演唱如同邻家女儿般亲切自然，她的嗓音温润柔和，带着恰到好处的温情，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把对父母的牵挂、对团聚的渴望演绎得真挚动人。歌曲旋律简单流畅，像一句句贴心的叮嘱，轻易就勾起人们对家的思念。这首歌不仅成为春节等团圆时刻的标配歌曲，更让《常回家看看》成为一句充满温度的社会共识，承载着几代人对亲情与陪伴的共同向往。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Lil Sale,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

1980年正为新专辑寻找素材的英国歌手 Leo Sayer 在电视广告中偶然听到了 Bobby V 演唱的这首歌，当即决定要翻唱这首歌。 Leo Sayer 的版本融入80年代流行摇滚的活力，用明快的鼓点、轻盈的合成器音效，搭配他标志性的沙哑嗓音，让这首沉寂多年的老歌彻底焕发新生。 Leo Sayer More Than I Can Say， 爱你在心口难开，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葬花吟，陈丽。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种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陆千霜、茉莉花。1942年的冬天，年仅14岁的新四军淮南大众剧团文艺战士何访，在南京开展文艺宣传时，偶然听见一位民间弹唱艺人正在自拉自唱民歌《鲜花调》，婉转柔美的曲调瞬间深深打动了他，于是用简谱完整记录下了这支流传在乡野之间的曲调。1957年已经担任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作曲和指挥的何访，接到了进京参加全军文艺调演的任务，组委会要求准备一首能够代表江苏风貌的民歌。何访想起了这首古老的鲜花调，于是对这首古老民歌进行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再创作。他大胆删去了金银花、玫瑰花等内容，全篇只保留茉莉花这一个意象，增加婉转起伏，同时拉长结尾乐句，增添余韵悠长的江南韵味。在文艺汇演舞台上的首演成功，让这首江苏民歌逐渐传唱开来。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礼貌山烟雨蒙蒙》。

琼瑶同名小说《烟雨蒙蒙》的电视剧主题曲。这首歌曲伴随着电视剧的播出而广为人知，成为了李茂山的经典之作。李茂山《烟雨蒙蒙》，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流光飞舞，陈淑桦。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幺八六五幺七七幺零三三。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

0: 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6: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试飞英雄》。变稳飞机高空倒扣下坠，李中华7秒快速处置，保住国内独有的特种试验机。日常整理海量飞行笔记，严谨坚守报国试飞初心。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18集。
7: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起飞。
8: 好的，可以起飞。
9: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0: 我今天比前我的手术说我要更严重。
11: 我跟他讲，
12: 发展的速度更快，使命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3: 赶快把酒店放下来。
9: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4: 反击停车，遇到这么大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5: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6: 老师选择了海淀，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7: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9: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试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第18集。
18: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7秒钟那只是数7个数的时间而已，可能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于空军试飞团副团长李中华来说，在2005年5月20号那一天，7秒钟的时间，他已经在鬼门关上走了一个来回。起初险情的到来没有任何征兆。这一天天气一如既往的好，对于试飞员们来说，这样的好天气他们是绝不会放过的。正午时分，阳光更加明亮，上半天的飞行快要结束了。前几个起落已经完成任务的飞行员和工作人员都开始换衣服了。今天进场比较早， 尽管中间加餐吃了点小点心，但大家还是饿了。年轻的司机说，我都闻到饭菜香了，今天中午有红烧肉啊。大家笑起来说，年轻人就是饿得快呀。等中华的这两个起落结束后，我们就一起乘车去食堂吃饭。今天李中华和试飞员梁建峰驾驶三轴变稳飞机进行试飞。中午12时整，飞机从机场起飞，梁建峰在前舱驾驶飞机，李中华作为空中代教教员坐在后舱。完成了两个状态的试飞后，飞机一切正常。险情像一只蛰伏的怪兽突然跳跃而出。12:22，当新科目进行第三个状态试飞，飞机向机场方向靠近并构成着陆状态时，在机场远台附近的三转弯过程中，飞机机载变稳系统突然告警，电传系统停止工作，告警灯骤然发出刺眼的红光，前舱的梁建峰已经无法操作，瞬间飞机滚转倒扣，急速坠向地面。此时飞机高度500米，时速270千米，飞机不行了，梁建峰失声喊道。座舱内，李中华和梁建峰的姿势是仰面朝天，座舱面朝大地，飞机高度本来就低，几秒钟里再急剧下降，现在的高度只有500米。李中华用余光看到，四周翠绿的麦田，水墨般的村庄，银子般闪光的河沟，正像一张张开的五彩斑斓的巨网，迅即向他们扑来，转眼间就要吞噬飞机。不要说弹射高度不够，就算是弹射跳伞，座椅下的火箭也会瞬间将他们打到地上。后舱传来李中华镇定的声音，别动，我来。李中华迅速接管飞机进行操纵，他关掉电传系统电源并压杆蹬舵重新启动，但飞机没有任何反应，巨大的过载把两人的身体紧紧压向机舱一侧，告警灯仍闪烁不停，数秒钟里飞机高度急降至200米左右，头盔就要顶到麦田了。他们不仅没有迫降和跳伞的可能，而且飞机随时可能进入尾旋。李中华猛然意识到，是变稳计算机在作怪。生死关头，千钧一发之际，李中华挣扎着腾出右手，一把拉下，将座舱侧面的三个电门全部关闭。这是扭转乾坤的一举。一共有三个开关，倘若逐个关闭，时间完全来不及。又倘若李中华从后舱伸过来的手在姿态困难的情况下没有触摸到开关，死神将不给他第二次机会。这一骂，飞机好像被点穴一般停止了摇摆，立刻响应了操纵。李中华毫不迟疑，迅速将倒扣的飞机翻转过来，同时猛加油门，飞机倏然拉起，昂头冲向天空，冲出了死亡线。飞机虽然恢复了操纵，但险情并没有结束。由于电源完全切断，各种仪表失去显示，两人再次陷入困境。无论如何也要把飞机飞回去。通过地面判断飞机的高度、位置和姿态。最后，李中华凭借自己多年练就的高超技艺，在短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平稳着陆。7秒钟，从遇险到脱险只有短短7秒。李中华来不及向塔台报告，由于险情发生在机场人员视距之外，也没有一个机场人员目击这惊险的一幕。4分钟后，飞机轻盈地降落在跑道上。

画出机舱，李中华表情没有任何异样，他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地面战友，发生了一点小问题。他在机场边上坐了一会儿，喝了一杯开水，30分钟之后就再次跨入座舱，驾驶一架歼10跃上蓝天。当天下午，科研人员判读这次试飞的数据，详实的数据重现了那惊心动魄的7秒钟。片刻的静场之后，所有人员都发出一声由心底而生的惊呼：天哪！闻讯而至的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高级顾问张克荣一把搂住李中华，眼含泪水，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次险情来得太快太悬了，要不是你们技术过硬，肯定摔了。你们保住的不仅仅是一架新型飞机，更是我国几十年来上万名科研人员智慧和心血的结晶啊。这是一架堪称国宝的飞机，不仅单机造价高达近1亿元，更重要的，它是中国航空界引以为豪的首架变稳空中模拟飞机试验机。从各类战斗机到波音747，几乎任何类型飞机的空中动态特性它都能模拟，被誉为空中魔术师。当时全世界只有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和中国这5个国家有这种飞机。李中华不仅救出了国宝，更重要的是避免了因飞机失事而给新装备的研制生产带来的重大影响，否则这种变稳型飞机的问世将会在数年甚至10数年里被搁置延迟，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将遭受严重影响。事后查明，是飞机的计算机控制系统在低电压状态下程序出现紊乱，导致飞行姿态改变，飞机无法控制。短短7秒钟内，李中华果断处置，保住了自己和另外一名飞行员的生命，还保全了这架当时我国唯一的变稳空中模拟飞行试验机。仅仅7秒，能天崩地裂，亦可乾坤逆转。这转瞬即逝的机会被李中华抓到，并且完美的利用了。李中华能够脱险，绝不是靠运气。他那小平头里装着的是几千次起落飞行、数万次动作操作，加上20多年来日积月累、一日不怠的思考。中国飞行试验研究院型号副总师赵永杰一语中的：从520事件我们能看出，李中华首先是技术过硬，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他很勇敢，遇到危难情况不紧张，心理素质过硬。勇敢、有智慧、技术又是高超的，综合来说是合格的试飞员，优秀的试飞员。梁剑锋后来在飞行日志中这样写道：我觉得要是换了另外一个人，可能就要出事了。那天晚上白天的情景一直浮现，我一夜都没睡好。520，终生难忘。梁剑锋专门坐在那架试验机里照了一张相，相片拍得实在惊人，偌大的飞机几乎占满了整幅照片，梁剑锋小小的脑袋缩在机舱里，手指抚摸着照片上的这架试验机，梁剑锋深情地说：当时中华说让我别动，我就松开了驾驶杆，在性命攸关的一刻交出驾驶杆，以生命相托，这心甘情愿的给予是对战友最高的信任。

0: 那一天傍晚时分，李中华回到家，他正在掏钥匙的时候，门一下子开了。显然妻子潘冬兰等候很久了，没等李中华开口，潘冬兰一头扑到他的怀里，失声痛哭。他什么也没说，扶着妻子进屋坐下，轻轻拍着他的后背。良久，妻子抬起头，眼里还汪着泪，到底怎么了？他淡淡的一笑说，没啥，我就是按了几个电门。一旁的儿子被深深的震撼了，我爸就是我的榜样，举重若轻，他是真正的男子汉。举重若轻的冷静来自是非生涯的千锤百炼，也来源于他对是非事业的深刻理解。
1: 我是李中华，我作为一名试飞员，在我所从事的试飞过程中，曾经飞过30种飞机，安全飞行了3150小时。不飞行的一些曾经问过我，说哎，上次什么什么事情，怎么这飞行员不跳伞呢？我说凡是问这个话的肯定不是飞行员，因为你不知道做那样一个决定是多么的艰难。当你知道你坐的这架飞机价值上亿的时候，你就会觉得那个弹射按钮那个拉环是多么的沉重，你不会轻易的去拉那个按钮的。所以说跳伞这个决策在空军的规定里边，跳伞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因为这个关系到你的生命。但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么难下决定，所以说我们在手册里面专门就规定了，有些高度上就必须要跳伞。

李中华说，我和我的这些试飞员战友是幸运儿，我们能驾驶我们国家最优秀的战机翱翔在蓝天上，能够把我们的青春智慧和我们祖国航天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件事情。一位名人说过，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活着并且快乐地工作着。我想说，我们如果能够快乐地工作着，找到这样一个点，就是幸福的。看到李中华飞行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他的飞行动作非常标准潇洒，特别是他的两点大姿势着陆堪称经典。松松垮垮的落地同样也能带回测试所需要的参数和数据，但李中华有自己的精打细算。规范的着陆对于课题组成员、工程师做统计数据非常有利，规范的着陆对飞机轮胎、起落架等的冲击都比较轻微，有利于节省飞机器材。一旦遇到异常情况，规范的着陆能给自己采取措施创造一些便利的条件。飞行的过程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准的操纵的过程，在每一个环节上都应该严格按照要求来做。在李中华的办公室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一摞飞行卡片。多年从事试飞工作，使他养成了一个好习惯，就是每次试飞前都要认真做一张卡片，把要飞的科目、要做的动作、要达

到的要求等等一一记在卡片上。这种做法非常有效，不仅可以减少飞行中的错忘漏，提高试飞效率，而且也是进行自我约束的一个很好的手段和方法。日积月累，现在他的飞行卡片已是厚厚的一摞，有1100张。这1100张飞行卡片记录了李中华从事试飞工作的分分秒秒，见证了李中华搏击蓝天的一个个难忘时刻。20多年的飞行生涯，数千次起落，成万次动作，他没有飞过一个报废的数据，也没有出现过一个差错动作。

0: 2007年，中宣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的是非英雄李中华事迹报告团在全国做巡回报告。报告团3月12号在沈阳做完报告后，应抚顺市委市政府的邀请，下午在李中华的家乡抚顺增加一场报告。市里领导建议派人把李中华的父母接到报告现场来，李中华婉拒了。他的理由是，一来朝阳农场到抚顺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老人年纪大了，他不想让父母来回辛苦颠簸；二来父母一直教育自己要老老实实做人，本本分分做事，所以他不想也不愿在父母面前张扬。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李中华当时没有明说。报告中有许多关于是非的惊险事迹，还辅以多媒体解说，他不想让父母在那样的场合受那样的震动，不想让年迈的父母看了之后从此对儿子放心不下。尽忠与行孝在李中华这里的确是不好平衡的选择。李中华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墙上一幅巨大的照片，照片上的李中华顶着他那标志性的小平头，一身橄榄绿色的连体飞行服，外套橘红色的抗褐服，怀抱银白色的头盔，站在跑道中央，身后是飞机着陆时留下的重重的黑色擦痕，在大光圈的景深中虚幻为粗犷的线条，延伸向无边的天际。这是他最喜欢的一幅照片，那身橄榄绿也是他最喜欢穿的飞行服。这是一套从国外带回的帆布飞行服，又厚又硬，每次飞行回来李中华都坚持自己洗。他从来不用洗衣机，而是将衣服泡在水中，用手轻轻地搓，轻轻地揉。李中华说，那种感觉和心境自己难以准确地表述，外人自然更难以体会。飞行已经融入了他的生命，只要是去机场，他永远衣着笔挺，皮鞋锃亮，手套雪白，小平头一丝不乱，头盔一尘不染，步伐坚定有力。他是一流战机的一流试飞员，从形象到内涵都名副其实。金秋时节北京航空航天博览会上，李中华获得首届中国航空航天月桂奖英雄无畏奖。2007年6月，中央军委授予李中华英雄试飞员荣誉称号。采访李中华结束的时候，我让他给我写一句话，作为我对这位试飞英雄的纪念。李中华想了想，低下他的小平头，在本子上写下了一行漂亮的字：
1: 即使我化作流星离去，也要照亮战友们试飞的航程。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为我们解锁蓝天卫士的热血征程，一代代空军试飞员不惧高空险境，直面生死考验，凭借极致专注与过硬本领为国铸舰，守护战机腾飞，事迹震撼人心，精神催人奋进。稍后我们继续收听《试飞英雄》，致敬逐梦蓝天的铁血担当。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是非英雄》。优秀飞行员邹延龄放弃优越发展机会，投身运八运输机试飞，创新试飞流程，超负荷完成试验任务，大幅缩短新机定型周期。请听105记录中国试飞英雄第19集。
8: 各位安全的好，这里试飞。
9: 好的，可以试飞。
10: 为国铸剑，追梦蓝天。
11: 我今天比前我的手术行，我要更严厉。
12: 我刚才讲
13: 发展的速度更快，所有的任务更重，给我们的要求压力也更大。
14: 赶快把酒驾放下来。
10: 惊心动魄，叱咤风云。
15: 防止停车，
16: 遇到这么大的情况，我这是第一次。
17: 再出现大的问题，我绝对不会跳伞。
18: 老师选择了排练，因为我要把这个飞机带回去。
19: 我就把我的生命一切要献给航空事业。
10: 揭秘中国几代新型战机的是非内幕，记录直面生死、豪情盖天的铁血精英，唱响强国强军的时代礼赞。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第19集。
7: 试飞工作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暴露问题，也就是通过试飞最大限度地暴露飞机存在的设计缺陷，为设计部门改进飞行性能提供依据。如果在试飞阶段问题暴露不出来，这些问题就会被带到部队，将直接影响部队战斗力的形成。二是要通过试飞把飞机的潜能飞出来，如果在试飞阶段没有把飞机的全部潜能挖掘出来，就会严重影响飞机性能的发挥，甚至会埋没一种好飞机。所以说，好飞机是飞出来的，是试飞出来的。一个优秀的试飞员应当具有这样一些品质：优秀的飞行技术，丰富的试飞经验，较高的理论知识水平，主动学习的能力和习惯，良好的环境感知能力、沟通能力，沉稳。

0: 战斗机飞行员是一种充满危险和挑战的职业，被誉为空军的王牌，而战斗机试飞员则堪称王牌中的王牌，因为他们所驾驭的都是普通飞行员从来没有飞过的最先进最前沿的机型。这些机型第一次从设计图纸变成钢铁雄鹰，试飞员是和他们第一次亲密接触的人。在中国空军试飞员队伍中，一些试飞员的名字是和某种或者某几种机型的飞机联系在一起的。就像提起歼十，就不能不提雷强和李中华；提起歼八，就不能不提黄炳新；提起歼十五，就不能不提李国恩一样；提起著名的国产运八飞机，就不能不提邹延龄。在中国试飞界，邹延龄被称为空中探险家，但在试飞大队，他有一个外人不知的特别的称呼，叫做鬼子。我们想要邹延龄。1986年11月，空军某试飞大队要挑选一名飞行干部接替即将离任的大队长。别看只是一个团级单位的大型运输机运八系列，所以除非是相当资深且各方面能力极强的飞行员，一般人是无法轻易驾驭的。明眼人都明白，这样优秀的飞行员在作战部队，那都是军师级领导捧在手心里的宝贵人才，个人仕途不可限量，哪个单位肯放，哪个人肯出来呢？试飞大队凭借自己特殊的地位，暗中在各飞行师摸了底，几个人选进入视线。再经过一遍又一遍的考量，空军航空兵某师技术检查主任邹延龄被选中了。试飞大队是不能自己去挑人的，他们把这个意见上报到空军申请要人，组织部门答复说，人是你们用，你们去考察，我们按程序给他们师里下通知，但工作由你们自己去做。没办法了，难题还得自己解决。试飞大队派出了政委王景海。政委嘛，擅长做嘴皮子上的工作。王景海在来到这个飞行师面对该师领导之前，是准备好了被人婉拒的。他打了几遍腹稿，准备了一二三套说辞，决定视情况实施。至于结果如何，他心里没有底。飞行部队干部有些习惯性口头语，是朝夕相处、生死相交数年后形成的传统。上自师团领导，下至飞行大队长，说起飞行员来，爱在前面加一个定语，叫做我的。比如说，张三啊，那是我的飞行员；李四啊，那是我的副大队长。现在面对王景海，师长说的是，你们要把我的飞行员弄走啊，看上谁了？王景海说，我们想要邹延龄。师长没吱声，脸色不大好看。王景海硬着头皮重申道，我们觉得他最合适。
1: 我是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的作者张子颖。《试飞英雄》我写了3年，但在此之前，我对书中主人公们的跟踪前后长达16年，用我的文字连缀起了那些无数金子般闪光的碎片，

0: 们会在这些文字中重生，并且有声。
1: 广播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和安徽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欢迎继续收听。
2: 飞行师长都是飞行员出身，无不是头脑敏捷、言语爽快之人。他们落了地是师长，管飞行员的吃喝拉撒；上了飞机是优秀的飞行员和技术精湛的指挥员。飞行员们上了天，一切的掌控与调度全在指挥员的口令上。指挥员与飞行员之间有一种没有半分迟疑的百分百信赖。也正因如此，说一个师长能当每个飞行员的家，这话一点都不夸张。王景海的话一出口，向来爽快的师长犹豫了。犹豫来自两个方面。第一，邹延龄已经飞了近20年，从飞行中队长、大队长到团参谋长，再到师纪检主任，在团职岗位上已工作了6年，经验丰富，业务精湛。让这样一个优秀飞行员放弃有希望的发展前途，到一个只是正团级的单位去搞试飞，不仅没有上升空间，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第二，从内心来说，邹延龄是自己的老骨干。这时的邹延龄已飞过7种运输机型，是国内最大运输机的机长，个人素质好，状态稳定，飞行技术拔尖，年龄不到40岁，正是好用又管用的时候，他实在是舍不得放。但组织上有了通知，硬扛是不行的。师长当然明白，留下这个优秀骨干的唯一办法是当事人自己拒绝。但这话做师长的是不能说的。师长把邹延龄叫来，当着试飞大队政委的面说，组织上当然完全尊重你的意见，我们也完全尊重你的意见，你谈谈想法吧，有什么都可以说。师长的暗示再清楚不过了，他把尊重你的意见说了2遍。这时候的邹延龄虽然还没有被叫做鬼子，但以他的脑瓜子，什么话听不明白呢？该王景海说话了，不知道为什么，他一路上准备好的各种副稿全都成了诚恳的邀约。我们只是个正团级单位，而且还在山沟里，但是我们要试飞大运，我们需要你。邹延龄带着他招牌式的微笑回答了，只说了一句，只要组织需要，我服从。听到这样的答复，师长哑了，挠了半天头才说，你在这里飞得好好的，为啥还想到试飞大队去？邹延龄说，师长，我在这里生活了18年，从一名普通飞行员成长为团职指挥员，说实在的，我也舍不得离开师里，但是当我知道去了能参加国产大运飞机的试飞时，我就挺激动。师长，您是最了解我的，从航校当学员学飞行开始，跟着您也飞了这么久，我们飞的一直都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我做梦都想飞上中国人自己造的最新的运输机。邹延龄清瘦的脸上泛出了少有的红晕，他很想说自己和战友们很早就开始关注运八了，当听到国产运八上马，原型机首飞成功时，他们有多么激动，他们日夜盼望着这飞机能尽快装备部队，这可是我国生产的首架最大型运输机。但一盼二盼都没有消息，那个年代因为消息闭塞加上保密的原因，中间有好几年只能断断续续得到零星的消息，大致是说搞了几年因为试飞力量不足，飞机一直不能出厂交付使用。邹延龄郑重地向师长保证，

0: 我自信会是一个优秀的试飞员，能够为运八飞机的发展做点实际工作，绝不会给咱们师丢脸。一席话说的师长也高兴起来。去吧，你是我们师出来的，好好干，看你的了。抓紧时间搞出来，等把新飞机飞出来，记得先给我们师装备起来。
1: 他们是和平时期离死亡最近的人，他们被称为刀尖上的武者，他们是直面生死的大勇士，他们是筑梦蓝天的真豪杰，他们的名字叫中国空军试飞员。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试飞英雄》，作者张子颖，演播赵丽。
0: 秋意正浓的时候，邹延龄来到了陕西，一路上枫红林深，倒也景色宜人。运八总设计师、国家特殊贡献专家徐培林亲自接待了他。徐培林安排的这一次见面意味深长，没有敲锣打鼓，没有鲜花水果，在设计师那朴素的近乎寒酸的办公室里，醒目地立着一个新机模型，邹延龄进来后第一眼就注意到了。邹延龄说，运八是他吗？徐培林介绍说，是。运八是当时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最大型运输机，重量大，容积大，载重大，航程远，续航时间长，适用性强。机舱内可装载两辆大卡车，或一辆轻型坦克，或近百名全副武装的伞兵。运八是上单翼，翼展38米多，在两只巨翼上除依次悬吊着四个涡桨式引擎外，还托举着近20吨航油。这架鹦鹉的巨鹰被称为超级空中骆驼。徐总设计师充满情意的眼光抚过爱机的模型，他用手指轻轻地拨动模型机发动机的桨叶，缓缓地说，由于运八的这种适用性，它在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航空工业部想尽快定型生产，满足部队需要，也希望早日打入国内外市场。运八要想打入国内外市场，就必须拿到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试航证，而要拿到试航证，就必须进行各种项目的试飞，特别是风险科目的试飞。徐培林看着邹延龄说，由于多种原因，1980年以来只试飞过一般风险科目，大风险科目还无法进行。一席话说的邹延龄热血奔腾，脸色通红。徐总，我明白了，我们一定要试飞出运八，如果试飞不出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就不配当中国空军试飞员。

几天后，在是非大队教室里，新来的大队长发表了他的就职演说。我和大家一样，到这里来，一不为官，二不求财，只想早一天把咱自己生产的运八飞出来。有人把心机是非比作狮子嘴里探喉咙，这是比喻是非工作的风险。我一直钦佩是非员的胆量，我愿与各位一起当个空中探险家。邹延龄初来乍到，却深切地感受到这个是非大队与原部队的不同。关于是非员和飞行员的区别，歼十首席是非员雷强曾这样说道：当我在部队还是一名飞行员的时候，我并不了解飞机的具体结构，我默认飞机是完好的，一旦在空中遇到特殊情况

0: 我只需要按照手册上的规定进行处理，如果无法处理，只需要弹射跳伞逃生就行。但是手册上的规定则是试飞员用血的教训换来的。作为一个试飞员，我就需要了解我的飞机在什么位置配备了什么东西，配备的这些东西会有什么影响。如果不清楚，出现了问题，你甚至不知道怎么和地勤人员讲清楚。试飞员要通过自己的飞行帮助地面的工程师判断飞机的能力和故障。从一名优秀的飞行员到一名称职的试飞员，国外一般需要4到5年。邹延龄一面潜心学习钻研了解情况，一面苦心寻找自己的第一个突破口。当时大队正在进行载荷普试飞，这是运八原型机的定型科目，能否飞出来直接关系到飞机能否定型和交付使用。由于种种原因，大队飞了3年才完成任务的一半，如果按这个进度计算，还要3年时间才能完成。邹延龄决定以他为突破口来改变大队的形象。邹延龄在动员会上说，请大家想想，飞机定型要飞几万个数据，照这样等下去，等到何时才能试飞出来？国家的航空事业等不起，军队的现代化建设等不起呀。话语不多，众皆动容。邹延龄发现了影响试飞进度的原因。过去到外地飞行时，每飞完一个科目就回本场休整一下，时间就这样耽误了。他与大家反复研究后，决定采取新的试飞方法。他把载荷普科目中所要飞的高寒、高温、高原、海上等气象条件下的项目做成连续计划，一次出动，不间断的转场飞行。他亲自担任机长，飞完一个项目接着又飞另一个项目，一连飞了19天，创造了连续飞行的最高纪录，终于提前2年半完成了载荷普科目的试飞任务。这漂亮的头一脚让邹延龄在大队打开了局面，大家开始对这个貌不惊人的小个子新大队长刮目相看了。这次飞行积累了经验，又锻炼了团队的战斗力。之后邹延龄乘胜前进，又组织了几次这样高强度的科目试飞，为国家节省经费100多万元，为运八早日装备部队进入市场赢得了宝贵时间。邹延龄身量不高，内心却有极强的爆发力，加上性格活跃又乐于钻研，最重要的是头脑精明灵活，行动迅速敏捷，因此大家亲昵地给他取了个特别的外号，叫做鬼子。这可完全是个褒义词。邹延龄原单位的师长一直还惦记着自己的爱将，在一次转场时遇到了邹延龄所在试飞大队的队员，师长就问老邹，你们大队长怎么样啊？试飞员们在领导面前是没有什么忌讳和章法的，笑嘻嘻地说，你说鬼子呀，他人挺好，技术全面，能和我们弟兄们打成一片。师长也笑了，点头说，试飞大队能人辈出，能和你们打成一片，说明挺有人缘。政委王景海高兴坏了，逢人就得意地说，看看看看，我们大队淘到了个宝。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是非英雄》，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是非英雄》生动刻画是非勇士半生利剑、半生报国的人生画卷，记录他们直面飞行险情、突破技术壁垒、依旧无畏前行、勇担强军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 准时与您相约，带你沉浸式聆听有声故事，感悟别样人间百态。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6: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

0: 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桥推进科技创新，加大研发投入，培育创新主体，搭建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请听《男人战争》第80到第81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3: 事实上，市委书记许桥一直希望避免与邱仲成这位明星市长对抗，然而现在他们都被突然逼上了权力的擂台，不得不向对方亮出森寒的白刃，进行一场无可选择、无法避免的殊死决斗。蓦然之间，一股悲凉之气涌上了许桥的心头。他忽然想起在某本武侠小说中看到的一句话：原来天下英雄的相遇，总是如此的猝不及防。坐在旁边的邱仲成接着说：不计后果的三赶，那是典型的腐败啊。这样的干部损害了地方发展的元气，掏空了改革发展的成果，应该坚决地制止和查处，让三赶干部失去生存的土壤，还要建立体现科学发展观要求的干部综合考核的评价体系和办法。老徐啊，我认为这不仅是改革开放求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这更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的需要啊。听邱仲成这么说，许桥由衷地发出了赞叹：邱市长啊，你说得好啊，说得非常的到位啊。这样，我建议这个问题下次常委会的时候啊，咱们可以提出来，让自更同志去具体负责一下。这还真是许桥由衷的赞叹，虽然是一些套话，但是却没有草稿的即兴发挥，显示了邱仲成超强的口才和作为一位政府官员的优秀素养。许桥还真有一些自愧不如的感觉，他决定放弃在这个问题上打击对手，直接切入主题。老邱啊，现在小青山水坝工地已经停工了，目前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是如何处理这次事故的余震和善后工作。你能不能抽一点时间多去配合一下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的工作呀，同时多问一下遇难工人家属的安抚工作啊。我不是不相信老玉的能力啊，但是你亲自出面更能体现我们商州市委市政府的诚意嘛。许桥以为自己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再加上这算是市委书记职责内的工作安排，市长只有答应了。但是邱仲成考虑了片刻：老许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啊，故事说艾米是美国总统的儿子，他在做一个关于工业革命的家庭作业时遇到了问题，于是呢就去问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呢又去问总统的一个助手，那个助手又去问美国的劳工部，劳工部呢很愿意效劳，最后一辆卡车开到了白宫，带来了艾米的答案。这是一份惊人的打印件啊，花费了几十万美元，由一个特别的专家组加班加点的工作才能完成。劳工部以为是总统提出的一个国家政策的咨询的问题呢，但是呢这个艾米的作业只得了一个及格呀。邱仲成漫无边际地说着，许桥沉默着注视着对方。啊，老徐啊，我说这个事儿呢只是想说明一点

0: 这次事故中，我身份特殊啊，作为一种惯例，我是不是应该回避？邱仲成客气地说着，但是称呼突然变得生疏起来。徐书记，同时这次省内外来了不少媒体，我呢，唉，在全国算是有一点小小的知名度吧，同时又是这次小青山水坝工程的总指挥，所以啊，现在我真的是他们追踪的新闻人物啊，我的一举一动啊，很有可能被这些无孔不入的记者加以夸张和放大，甚至会成为某种信号、某种暗示，造成很多误解啊。哎呀，这会产生不必要的错误和浪费，甚至会给事故处理小组添乱啊。所以许书记，为了不影响商州市委和市政府的正常工作，所以你看我能不能不接受你的建议。邱仲成的表情非常的谦逊，还带着一种难以言说的苦恼，完全不像是在作为。但是许乔毫不费力地听出了他的话外音，那就是作为一位政治明星、十佳市长，邱仲成的身上还是有很多附加值的，省委是不可能轻易放弃他的。毫无疑问，这是邱仲成在向许乔示威啊。这似乎就已经决定了今天谈话的不和谐的结局，同时他似乎已经洞悉了市委书记的用心，所以在第一个环节就断然地回绝了他，这样也就杜绝了许乔接下来的步骤，由这个工作安排而顺理成章的其他的安排，许乔也就无法再提出来了。一时之间，两个人只好沉默相对了。有一种说法，说最高的思想和情感都是言语断道的，也就是说，当两个人之间已经完全相知，他们已经不需要再用什么语言来向对方传递或者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了，一举手一投足一望眼之间便能够彼此完全明白对方的意思，比如热恋中的情侣。而现在许乔和邱仲成之间似乎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之间绝对不会是情人之间的那种和谐和愉悦，而是某种对抗、厌恶和愤怒。是的，就是这种情绪啊。如果说人世间还有一种感情要比爱情来得更为持久、猛烈和深刻，那便是这种对手间的揣摩和惦记。正是因为它，能够成为对手的两个人会像情人一样深深地铭记和了解。过了一会儿，许乔突然淡淡地说道，我发现特立独行的人往往没有什么朋友啊，更谈不上知己。许乔的语气听不出是讥讽还是在发表某种言论。邱仲成也很平静地接口，是啊，因为他们深广的内心在自然和幻象构筑的世界里游历着，他们忙于体验，根本来不及与人说什么断肠，而且没有什么人是真正能够深入到他们内心的。说到这儿，邱仲成还轻轻地笑了一下，似乎足球、围棋还有大部分的商业竞争都是这样，最后的胜负都不取决于谁更高明，而是取决于谁更愚蠢。突然之间，他们又回到了两天前那个晚上谈话的气氛，似乎有些离题万里，莫名其妙，但彼此能够跟上对方的节奏，并且还可以跳跃。许乔停顿了一下，突然从飞翔的天空中降落到了地面。你觉得小郭这个人怎么样？哦，郭建涛啊，很多人反映他有点匪气，但是说实话呀，他们这个行业的工作具有特殊性啊，大部分警察 都具有这种亦正亦邪的匪气。他们的工作还真的不是请客吃饭啊。邱仲成同样跟了上来，同样反应敏锐，毫不迟疑，毫不客气地为郭建涛开脱着。但是这有一个度的问题吧，一旦超过这个度，匪气就必须要打掉。许乔突然亮剑了，杜玉民的这个案子苏局跟我交换过意见，郭建涛主动请缨协助破案，态度可嘉，但同样他也应该承担直接的领导责任啊。我想是不是要对他做某种调整啊。邱仲成也再次摆出了那副严肃而生疏的客气，许书记，我不反对您的意见，但现在是非常时期啊，是不是一切以大局为重，以团结稳定为重啊。郭建涛的领导责任肯定是要追究的，但是我觉得可以暂不要动他嘛，过了这段时间再说。再者说了，我们对待干部还有一个保护的问题啊，就像这次事故，省委也没有立刻把我们拿下呀。许乔被呛住了，整个谈话他没有占到丝毫的上风，他再也无法忍受。他的表情虽然还显得很平静，但是他已经有些愤怒了。好，那就到常委会上讨论吧。邱仲成也点了点头，从容地接受了市委书记的挑战。好啊，听听别的同志们的意见也是个好办法。接下来那就是别无选择的行动了。上周市委书记和市长轻描淡写的对话，实际上是剑拔弩张的战斗的檄文呢，彼此心知肚明。从中午开始，市委书记开始为将来的某种对决做某种准备了。他分别给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法委书记、市中区区委书记等人打了电话进行沟通，但是最后汇总的情况并不乐观。海志勇、戴自庚和除了赵文东、邱仲成以外的另外两位市委副书记肯定是支持自己的。组织部长的意见是，非常时期干部处理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对待，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含蓄地表示了反对，这跟邱仲成是一个腔调。宣传部长的意见很模糊，一直没有什么明确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不表态实际上就是一种表态，没有意见那就是一种意见。常务副市长玉书礼恳请他要慎重，当然玉书礼跟组织部长的意见看起来是一样的，但真实的意思完全是两回事儿。这位常务副市长是真诚地替市委书记考虑，同时夹在商州两位主官之间，他还的确很为难。整个工作花了整整一下午的时间，当然中间许乔还处理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事故处理小组为了应对新情况的出现，在省委书记的指示下，省纪委和省检察院分别增加了一位干部，在这天下午来到了商州。因为自己成为攻击的对象，牵涉其中，许乔觉得有些尴尬，他请另外一位市委副书记出面接待。差不多快到六点钟的时候，许乔沮丧地坐在办公室中，他有一种挫折感，他现在才领教了对手的真正实力，也体会到了前任市委书记林明山当时的无奈。实际上许乔以前一直充满了信心，在他的理念中，单是市委书记的权力就足以摧毁一切抵抗的力量，但是现在看来自己的想法过于简单呢，真是有点幼稚的感觉了。他甚至想起了一个军阀著名的感慨，打胜仗的时候靠不住的人也靠得住，打败仗的时候靠得住的人也靠不住了。现在虽然战局尚早，但这些迹象毫不含糊地表明了某种倾向，在市委书记的心理上已经蒙上了失败的阴影。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句经典的论著 现在已经成为了市委书记许桥面临的极大的难题了。他想到邱仲成、赵文东、古月、戴自更、温万明、郭建涛、杨青，甚至还有余曼、荣建松这些人，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突然之间，许桥觉得这些人异常的陌生和遥远呢，可又仿佛同时是异常的清晰和真实。对于所有的政府官员来说，最不愿意提及的也许就是权力的战争了。可偏偏就是那么凑巧，作为一位权力人物，最不能逃避的也就是权力的战争。许桥无法把权力战争看作一场纯粹的你死我活的利益争斗，他觉得其中还应该有男人的尊严和理想，有燃烧的青春和沸腾的热血，有为了信仰可以牺牲一切的壮志，还有博大仁爱的悲天悯人，以及拔剑当世、雄视千古的英雄情节。这才是男人的战争，这才是只有男子汉才有资格参与的游戏啊！这种战争应该是血脉喷张、魂牵梦绕、荡气回肠、悲壮凄美的。他可以把权力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却无法把权力当成杀人的利器。权力只能作为行善的支点，不能作为作恶的工具。许桥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很愚蠢，很固执，他沉在几千年凝结的某种气氛之中无法自拔，身不由己。他又必须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坚守自己的底线，坚定着自己的信仰。许桥漫无边际的遐思着，一会儿茫然，一会儿发寒，一会儿感到动摇和无助，一会儿又狠狠地咬着牙齿。此时此刻，许桥强烈地感到了孤独，或者说权力本身就弥漫着孤独的特殊的气息。虽然人生本来就是孤独的，权力却尤其如此。身处权力场中的人，你永远是一个人，没有人能够完成对你的救赎，除了你自己。最后许桥下了决心，他拿出了电话，准备拨打那个一直萦绕于心的号码。就在这个时候，电话屏幕变亮了，那个号码代表着的名字闪现在了他的眼前，余曼。电话里余曼的声音总是那样的温柔和轻缓，似乎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他惊动改变。我听他们说你还在办公室啊，还没有吃晚饭吧？突然之间，许桥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这个女人的关心像一股湿润的风，柔柔地拂过了许桥的心灵，让他的心变得宁静起来。似乎没有经过什么考虑，许桥就放弃了伪装。他轻轻地叹了口气，老老实实地回答：是啊，在想一些事儿，心情不太好。但是生活还要继续啊，你是这样，我也是。余曼依然轻轻地说着，但是这句话却意味深长，一下子拉近了他们的距离。停了一下，余曼就说道：要不你出来吧，我陪你说说话，老地方。许桥考虑了一分钟，却找不出任何拒绝的理由。最终许桥比余曼先来到了音乐味道酒吧，他没有思考，径直走向那个熟悉的座位。服务生殷勤地对他说：先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呀？啊，谢谢小姐，我还有位朋友，等他来了再说吧。我可不是小姐，您叫我美女好了。自从改革开放以后啊，小姐这个词可有了专项指示的意思了，我们现在都有一个更加普及的称呼，叫美女。 许乔有些诧异地抬起头，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商州女孩，甜甜的圆脸，娇小的身材，穿着厚厚的黑色棉裙，一双黑黑的眼珠灵活地左顾右盼，平添了无数的生气，不是很漂亮，但是却有一番韵味。她不应该是服务生，很有可能是这儿的老板，最少也是个经理。也许是她看到这位顾客情绪有些低落，所以想逗许乔开开心，真是一个好心的女孩啊。几秒钟之后，一丝淡淡的笑容在许乔的脸上缓缓地展开。好，谢谢你，美女。你还真是个小美女啊。小女孩调皮地皱了一下鼻子，小美女，谢谢。说完就走到吧台去了。这个小插曲多少有些影响市委书记的心情，但是未必会让他感觉好一些，只是让他觉得下一次不会再来这个地方了。一分钟之后，于曼出现在了咖啡屋的门口。这一次女孩的微笑职业而庄重，像一个合格的服务生。请问您需要点什么？于曼迟疑了一下，那就香槟吧，随便什么牌子的，来一瓶。许乔有点诧异，但没有表示什么。女孩似乎也怔了一下，但立刻微笑着点头，好的，您稍后。许乔接着说道，是不是只有胜利的时候才开香槟祝贺呀？现在也可以啊，为你鼓气。黄色的酒在幽暗的灯光下像一块规则的琥珀，静静地散发着柔和的光泽。许乔和于曼凝视着各自的酒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于曼突然说话了，我来的时候吹着风，我想着你，有着淡淡惆怅的心情，就像突然之间时间流回了20多年前，我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学生啊。许乔无言以对。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整部小说不只聚焦权力纷争，更藏着成年人细腻的人情往来与情感分寸。主角在繁重公务激烈博弈之余，兼顾同窗情谊，知己之交，在公司边界里清醒自持，面对身边人的亲近示好利益拉拢，他始终守住本心与分寸，不被私情耽误正事，也不因权势而淡漠了情谊。小说通篇借着一众男性角色的经历，道尽了中年男人肩上的责任，内心的隐忍，平淡的叙事里满是成年人独有的通透与无奈。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你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0: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

0: 安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幺零五小说联播。
3: 欢迎继续收听幺零五小说联播，南人战争正在播出。许桥重视对外开放，优化开放环境，拓展开放空间，吸引外资、技术、人才，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提升全省经济外向度和竞争力。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2: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4: 在咖啡屋，黄色的香槟，幽暗的灯光下，看起来像一块规则的琥珀，静静地散发着柔和的光泽。许乔和于曼凝视着各自的酒杯，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于曼突然说道：突然之间，我觉得时光仿佛流回了20年前，我像一个多愁善感的学生。许乔无言以对，于曼悠悠一叹，继续说：然后想着你在等着我，我突然觉得非常的踏实和满足，似乎人生直到这一刻才有了一个目标，一个应该去的地方。于曼双手放在桌子上，纤细的食指不安地互相扭着，眼睛看着他的手。这一刻于曼的感情是真实的，弥漫在他的心里，疯狂地酝酿发酵。于曼充满着感动，这种感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他的身上了。于曼没有看许乔，但是他的全部精神、注意和感觉都集中在面前这个温和而自信的男人身上。这个沉静的又隐隐透出锐利的男人，自己为什么没有早早地发现他呢？或者说为什么没有早早地发现这个男人身上的这种令人心醉的魅力呢？这一刻于曼真实地希望拥有许乔，如果可能，他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下半生交付给他。音乐飘渺轻柔，像一只纤手轻轻地抚摸着，恰到好处。那个女孩似乎是专门为他们选择了最合适的音乐。许乔用了所有的努力来挣扎着。哎呀，我真是没有想到啊，我们的于总也有这种小儿女的情怀啊。女人永远都是女人，就连撒切尔夫人在回答记者的时候也说，她最遗憾的事情就是不能亲自去逛街。许乔轻笑着，于曼的脸上却露出了深沉的悲哀。真的，或许这就是我的命运啊，我的身份和责任束缚了我。对一个女人来说，不得不侧身于男人的世界里，与奸诈和冷血为伍，尔虞我诈，你死我活，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种悲剧啊？我的生活一直就是这样无奈和悲哀的，我就一直是这样的女人呢。许乔沉默着没有说话，因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接于曼的话。你还记得我们上次去黎光在路上说过的话题吗？你们认为男人们需要战争，而对于大多数女人来说，家和丈夫才是他们生命中最值得追求的，家和丈夫才应该是他们的世界，是他们的天堂，是他唯一值得战斗和争取的。我说的对吗？许乔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了，他点了点头，对，你说的对。你肯定很奇怪了，为什么我现在还会是一个人？

调皮地看着许乔，你想不想知道标准答案呢？许乔摇头叹气，哎呀，看来啊，你还是在逗我玩啊，你已经知道答案了你还问我啊？好吧，说吧，我洗耳恭听。我最喜欢的一种男人，就是外表玩世不恭，内心却至情至性。哎，这可是极品男人啊，那是情圣级别的，目前可是可遇而不可求啊。对啊，所以我只好退而求其次，选择那种外表严肃甚至是冷漠，但内心柔软却无比热情的男人。哦，许乔故意装出了一副无赖的样子，厚着脸说，我怎么听着像是在赞美我呀？啊，许乔明白，这个时候只有自己自投罗网，也许能够减轻一些彼此的尴尬。余曼的眼光变得飘渺迷离，声音也慢慢地低了下去。米兰昆德拉说，女人总是在结婚之后才找到真正的爱情，有些事情是必须经过了的，才知道自己到底真的喜欢什么。他的声音慢慢的越来越低，仿佛融化在这悠扬的音乐声中。许乔不敢再看眼前的这个女人了，他闭上了眼睛，有一种恍惚的感觉。他其实也多次分析过自己对于曼的感情，他没有否认自己以前很喜欢这个女人，甚至是倾慕这个女人。可是当七个月之前这个女人重新出现在自己的面前，他甚至惊讶地发现自己依然有当年的心动和紧张，他甚至有些迷茫，迷茫自己为什么依然还会是这样。许乔硬起了心肠，爱情似乎本来就是一个无解的方程式嘛，几千年了，那么多圣贤和哲人都找不到标准的答案，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在这虚拟的方程式上浪费时间呢？我想你肯定知道了，你们的水泥出了一些问题，我接到了举报，并且按照组织程序，我已经把举报材料转交给了事故处理领导小组。无论举报人是谁，无论是出于什么目的，我希望你都要认真地对待，配合事故处理小组查清事实的真相，并且要做好某种心理准备啊。许乔当然知道于曼神通广大，像上次小青山水坝工程招标一样，仅仅他和邱仲成一个初步的意见，他居然就能够知道。这件跟他切身利害的水泥事件，他绝对早就知道了。同时，许乔也非常了解他这位同学的某些性情，也知道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他会给自己打电话，甚至来陪他说话。许乔虽然非常愿意相信于曼就是想真心来振作他的情绪的，但是理智又肯定地告诉自己，他一定是有目的的，而这个目的就是水泥的问题。听许乔这么说，于曼木然地看着他，但是并不吃惊，他果然早就知道了。于曼的发愣是因为其他的事情，他过了好一会儿才轻轻地说，你非要这样跟我说话吗？也非得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个事儿吗？许乔沉默了。实际上在昨晚入睡之前，许乔就想了很久于曼和水泥的问题，他觉得自己没有证实就一下子捅了出去，或许有一些贸然啊，这对于氏建筑公司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呀。想到这些，许乔真不知

该如何面对于曼。刚才许乔只有鼓足勇气突然间的把这个话题转上来，于曼悠悠一叹，脸色随即平静下来。好吧，那就说说水泥的事儿吧，虽然很煞风景，那也必须要说呀。哎，许书记啊，我该怎么说你呢？怎么总是你挡在我的路上啊？并且你却是我的同学嘛。上次你为了显示一位市委书记的公正和大局观，照顾了商一司，我一下子损失了将近2000万的纯利润。但是我从来没有对你表示过不满吧？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影响我们的感情。然后就是追加预算款又被您挡了下来，我同样没有向你打电话吧。我知道我打电话也没有用，您永远是那么的固执和廉洁，不会因为我而改变什么的吧。可是这一次我真的希望你能够放于是一马。你知道如果水泥出了问题，如果是因为质量问题，那么这次事故于是就要承担主要责任的，那于是建筑公司就会被彻底的打入地狱啊，同时还会影响到博天股份。许乔也严肃地说道，对不起，可是现在已经是我不能控制的了，一切都应该由事故处理小组来调查决定，如果真是水泥有问题，那你们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如果不是，由此对于氏的博天股份造成的不良影响，我将一个人承担，同时我会亲自向你们道歉的。如果我们之间因为这些事情对你造成了伤害，对不起，虽然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也没有什么用了，那就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了吗？于曼柔声地说道，这样的哀婉的口气任何一个男人都无法拒绝。许乔摇了摇头，于曼的眉头皱了一下，突然他紧紧地盯着许乔，我给你1000万。许乔吃了一惊，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左右看一眼，整个咖啡屋空空荡荡，只有他们两个人。许乔才稍微安了一下心，但还是被突然的卡住了，他不知道该怎样接于曼的这番话。于曼误会了许乔的震惊，你不相信我的诺言吗？如果可以躲过这场浩劫，于是可以付出更高的代价，我会说服我的父亲，一切手续不会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许乔回过神来了，我相信你啊，我当然相信你的承诺，我也相信你能够安全地把这1000万给我，可是1000万的确很多呀，但是在1000万和市委书记之间，我会选择后者。我想我更在乎市委书记这个职务。你就这么在乎你那个破官啊？这可是1000万呢、啊。同时你不会没有意识到你这个市委书记的乌纱帽已经被人拎去一半了吧？作为一个老同学，你不用怀疑我的诚意，我也是真心为你着想的。既然这场权力战争的结果难以预料，我觉得你应该为自己多留一条后路嘛。就算是最终不利，也可以失之桑榆收之东隅啊，用这1000万转战商场，有聂冠军的引路，再加上我们于氏的协助，你同样可以成为西川的人物。于曼的态度刺激了许乔，许乔提高了一点声音，情绪甚至有些激动，我怎么能够接受一个女人的恩惠呢？尤其是你的恩惠，就算这次我被算计了，

0: 下，我依然还是国家干部，我用不着依靠别人的施舍生活下去吧。同时我也绝不会做这种犯罪行为的。好啊，真是男儿气概。于曼淡淡地说，听不出是讥讽还是赞扬。对，你们这些男人都喜欢把男人的脸面和尊严放在第一位，在你们的心中，权力才永远是最重要的。如果说我能够帮你赢得这场战争，那你又会怎么做呢？我能够掌握邱仲成的一些行动，我父亲能够在省城施加作用，甚至从某种程度上抵消言语的影响。还有啊，我能够帮你对付赵文东，几届市委戴自更都在找他的破绽，但你们奈他不何，而我的手上却有他的经济问题的证据，我的证据足以把他立刻就送进监狱。于曼，我只想跟你说两点。第一，如果我还能够在市委书记的这个位置上干下去，那么唯一的理由只能是我做好了这个工作，得到了上级组织的信任，得到了人民的认可，而绝不是其他的什么原因。第二，如果你有赵文东的犯罪证据，我希望你能向商州市委市纪委，也就是向我，或者向戴自更同志举报，这是一位公民应尽的义务。你这个时候还板着脸孔做出这副模样，你不觉得好笑吗？你认为我会听你的吗？于曼的脸上掠过了一丝轻蔑，他冷笑着说道。许乔换了个话题反问他，今天下午将近两个小时之前吧，我接到我以前的领导，现在的新闻区区委副书记凤哲伦同志打来的电话，也是谈水泥的事儿。是不是你啊，或者说是你的父亲在起作用啊？于曼继续看着他，没有说话。许乔叹了一口气，把领带从西装里掏了出来，解下了当年于曼送给他的那个领夹，佩名誉以比劫，其幽兰以争分。对不起啊，我觉得我已经不能再佩戴这个领夹了。你，于曼一下子按住了许乔的手。难道你就从来没有喜欢过我吗？一点儿也没有？许乔震动了一下，这是他们之间第一次如此直白地讨论这个问题。许乔深吸了一口气，用力而艰难地说道，有啊，我以前喜欢过你，现在也喜欢，但是这不足以让我放弃我的原则。明白了，这点爱做其他的不够，和你过一辈子还是够的。犹如一颗子弹击中了许乔，许乔的思绪刹那间被爆破了，无数的碎片散落在心里的各个角落。他想起了张爱玲在《倾城之恋》中让白流苏和范柳园彼此纠缠，于是一座城市就陷落了，这对男女在陷落中获得了成全。在这一瞬间，许乔有一些动摇。于曼继续说道，你想把所有的人都变成你的敌人吗？或者你想做一个独占天下的英雄吗？你别傻了，在这个物欲的时代，英雄早就死了。固执而不知变通，或者是不愿变通，不能变通， 这不是为官之道啊。也许吧，也许我是有些不会做官，但我知道该怎么做人。于曼凝视着许乔看了很久，我总是喜欢你的，记着我的话，我不会成为你的敌人。说完，于曼的身子前倾，拿起了领夹，重新夹在了许乔的领带上。好了，我不会勉强你。水泥的问题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哎，吕小莲最近好吗？突然转换的话题和态度，让许乔再次吃惊。许乔没有意识到最后那一句突兀的问话有什么特殊的含义，他以为这也许是这个女人一种暧昧的关心吧。他忽视到了这个女人的言外之意。还有一个出了差错的地方是，这半年来吕小莲对许乔已经产生了畏惧，有些事情他不敢让许乔知道。所有的错误加起来，也许会变成一个巨大的悲剧啊。于曼离开之后，许乔也离开了。许乔接了一个电话，是省纪委副书记何克平打来的，依然是上次跟他提过的人大代表的实名举报信，但这一次却更加热闹了。省人大、省政协和顾书记、严省长都同时转过来内容相同的举报信，数量也比以前多了一个数量级，内容也更加生动而详实。所以省纪委准备派两名干部明天来到商州，秘密地核实一些具体的问题。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筑草为城》这部小说，借行市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祭草惨遭众人批斗，乱世风波接踵而至，行家人又该如何撑过这艰难岁月？请听《筑草为城》第16集。
7: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为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1: 第16集，迎霜被这暴烈的革命行动吓傻了，他只是一个劲儿地磕巴着牙齿说：“
12: 回家，回家，回家。”
11: 杭德放想，抱着这么一个大茶炊怎么回家呀？他想把这修正主义的破玩意儿扔掉拉倒， 谁知迎霜就像杀猪一样的尖叫起来。德放也是实在没办法，只好先回爷爷家把茶炊扔了，随便拿几件换洗的内衣裤，再送妹妹去杨坝头。哦，不是，是送妹妹到硬骨头巷去。进家门还真是费了一些功夫，整个大门都被大字报封住了，德放又不能扯了他们，就蹲在那里一点一点细心地剥，剥得像个门帘子，才掀开爬了进去，然后再把那抱着茶炊的迎霜拖了进来。一进院子，他一把夺过那茶炊就往墙角扔去，边扔边说，这下回了家，你该扔了这修正主义的破玩意儿了吧。只听迎霜一声尖叫，就朝墙角冲去，他叫了一声爷爷，德放这才看见月光下墙角边靠着的四个身影，再定睛一看，指着方月就叫，你这个右派分子，你怎么还敢到这里来？从前方月回杨坝头也是常见到德放的，德放不像德徒，对他总有些心不在焉，但总还算客气，一声月叔还是叫的。他想不到德放会对他这样说话，一时心如刀割，条件反射一样，身体一弹，嗫嚅着，我这就走。家平一把拉住方月的手说，我还没扫地出门呢，这还是我的家。杭汉也忍不住了，说，德放，你给我住嘴。杭德放看见父亲突然大爆发，跺着脚轻声咆哮，都是你们。都是你们下面的内容实在太多，只好省略了。黑夜里这压抑的愤怒的控诉声就在这刚刚被荡涤过的院子里回荡，然后是一阵巨大的沉寂。好一会儿，方月说，我走了。一句话也没有说的杭家和这时说话了，一口茶总要喝的，然后才对德放说，你把屋门的大字报给我们处理掉，我们要进去。一千个做不到，一万个做不到，杭德放庄严地宣告。你去不去？
13: 不去。
11: 去不去？
13: 不去。
11: 突然杭家和拎起那桶放金鱼的水，哗的一声夹头夹脑泼到了杭德放的脸上，然后他伸开那个只有半截的小手指，一字一顿地问道，你去不去？被一盆凉水浇得一个透心凉的杭德放突然心里有一种焦灼后的妥帖感。月光下水珠成串地隔着眼帘往下落，看上去仿佛眼前的那四个影子都在流泪。就那么呆若木鸡般地愣了一会儿，德放顺从地去扯那些大字报了，三下两下就打开了封着的门，说，好了。然而大家都没有回答他，都没有进去，都沉默地盯着他。现在是他嗫嚅了，他说，明天人家问就说是我拿东西打开的。影子们依旧盯着他不说一句话。德放开始觉得自己的脸上麻麻的，有热水在流，这种伤心的感觉已经久违且不合时宜，他被自己的乱作一团的爱恨交加的感情扯裂着，又为自己而感到耻辱。他哽咽着说，我走了，转身就推开了大门，大字报门帘就一阵风似的被这少年带出的力气推出好远。院子里的影子们 依旧一声不响。发生的一切令人心碎，还会发生什么又不知道。
5: 迎霜突然尖声哭叫起来，断断续续地说：死了，用茶吹砸死了，用茶吹砸死了爷爷。大人们又拎起心来问：谁死了？谁被这茶吹砸死了？什么？是陈老师？谁是女中的陈老师？嘉禾突然就眼前一阵发黑，朝天上看，星星噼里啪啦冒着火星直往下掉。他颤抖着嘴唇，半天也没有把陈一怀三个字吐出来，就一下子坐倒在地上了。仿佛童年的流浪正是今夜亡命的预言，或者今夜的亡命正是童年流浪的复习。1966年夏天，杭方月加入了骤然暴涨的无家可归之人的行列。夜幕下，他踽踽独行，街上人流川涌，杀声震天。他却仿佛行走在荒野，前面看看也没有亲人，后面看看也没有亲人。他被命运第几次放逐了？以往他就是很少回杭州的，但凡回来，单位里那间斗室还给他保留着，他毕竟还是这个单位的正式职工嘛，况且怎么说对国家都还是有贡献的。前几年单位分进一个年轻人，没有房子就暂居在他那里，偶尔他回去若多住几天，那年轻人的脸色就不好看。这也罢了，再往后回去竟发现门锁已换，叫来那小伙子目光近乎愤怒。夜里来了一个姑娘，两人叽里咕噜说个不停，方月多迟回来他们也不走。方月只好说声对不起，先躺下头朝里睡。一觉醒来，那小伙子正在摔摔打打，当然摔的都是方月的东西，叫他为难。他不能跟他说：同志，这是我的床，我的书架，我的箱子，我的房子，你长期在我的房间里待着，应该摔打的是我。然而今日挨斗游街，他发现那青年毕姑洪秀章显然是造反派一个了，他若连夜回去还有他的好果子吃？至少今天夜里是绝对不能回去的了。还能去哪里呢？从家评书那里出来，他就不打算回杨坝头了。他自认自己是个灾星，

挨上谁谁倒霉。刚才德放的那一句惊喊让他心里实在震撼，说不上委屈，只是发现自己在别人眼里的实际地位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自惭形秽。他举头看一看天空，月轮有韵，云后气闷，难说会不会有雨。他再没有别的想法，要紧的是先把今天夜里对付过去再说。右派分子杭方月不敢走大街，那里太亮，一切魑魅魍魉都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就专门寻找那些小巷，沿着中河边秘密的贫民窟一般的居民区走。说起这条河，800年前也是繁华地带，皇帝赵构、大臣秦桧都在这河边住。如今俱往矣，王谢堂前宴，平常百姓家了，一片的旧园颓楼，黑乎乎的，路灯也隔着好远才有一盏。一开始他自以为找个地方睡觉并不困难，果然在一偏僻处的小屋门前，他发现了一张睡床，那是一辆停歇着的黄包车，显然主人已经休息了。杭方月没有再多想一下就钻了进去，他的个子本来就不大，两个人可坐的座椅被他一个人一缩也就安下身来。很快他就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梦里他狠狠地摔了一个跟头，头着地，痛得他大喊一声，睁开眼一看，果然他已落在地上。他的确是摔了一个跟头，他被车主人从后面一掀，从车里倒了出来。车主人说，什么人贼大胆，我上了一趟茅坑，你倒钻到我车里睡觉了。方月想，他自以为每每睡了一觉还做了一个梦，原来不过上一趟茅坑的时间，真是一枕黄粱。灵机一动，就顺着那人话说，我是等你拉我的呢，上城里看大字报去。那人一听果然口气就变了，说，大字报呀，我晓得哪里最多了，解放街百货公司门口，还有医科大学大门两边的围墙，密匝匝。方月说，我也去趟茅坑，去去就来，你等着我。然后顺着人家拉车人手指的方向溜之大吉了。在暗夜里又跑了一阵，进入一条狭长的小巷，确信人家不会追他，才放慢脚步定睛端详，是大塔儿巷。大塔儿巷啊，旁边就是杭七中，他的中学母校。他入中学那一天还是义父嘉禾亲自送来的，报完到，义父带着走过这条巷，告诉他说，这是戴望舒的撑着油纸伞的雨巷啊，是走过结着紫丁香般愁怨的江南姑娘的雨巷啊。从那时候开始，他知道了戴望舒。然而知道了又怎么样，紫丁香的雨巷通向爱情，流浪者的雨巷通向流浪。他这么茫然地想着从前的伤感诗人，茫然地往前走，有一滴水落在他的鼻梁上，是露水还是雨水？方月如一条丧家之犬，横横竖竖地在杭州的拐弯抹角的弄堂里踽踽独行，遥想着世纪初的往事，竟不知今夕何夕。终于眼睛一亮，真是天无绝人之路，路旁有一幢正在施工的建筑物，夜里空着，恰好钻进去睡觉。这一次却是睡不着了，躺在潮乎乎的地上，有地气泛起，有硬物硌着他的腰。朝天上看，有一闪一闪的星星在乌云里明明灭灭。方月又突发奇想，究竟是乌云遮不住日月星，还是日月星终究要被乌云遮住呢？从前他也是拿这个问题问过忘忧的，忘忧是有佛性慧根之人，话多有讥讽。他说，那就看你是心向乌云还是心向三光了。这么想着，

0: 方月便定心守住丹田，一心向着星星。谁知也是白象，一会儿星就完全被乌云遮住，然后是闪电，在空中划出许多的冰裂纹，像窑变后的瓷片，轰隆隆的雷声炸响，噼里啪啦的雨就下来了。一下雨，这里就没法待了，方月只得再起身，沿着巷子出来，一愣，想，此处不正是祭草姑妈所住之巷吗？听说小布朗也回来了，他还没有见过呢。又想，祭草姑妈怕也是凶多吉少，不妨也去看一看，哪怕暗中看一眼，也是牵挂呀。杭方月看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光景，院子里灯火通明，人进人出。方月仔细找，也没看到他们母子俩，心一急就凑了上去，见屋里造反一般的乱，连地板都被撬了起来，东一块西一块，湿漉漉的扔在院子里。他就问看的人，挖地板干什么？旁边有人白一眼说，搜敌台，连这也不知道。这家人会有敌台？什么东西挖不出来？那这家人都到哪里去了？
1: 谁晓得，反正没有好下场。
0: 方月听得额上汗水直渗，默默地走开，喉咙憋得喘不过气来，就蹲在电线杆子下装吐，背上雨水噼噼啪啪打，脑子一片空白。他想，现在我该到哪里去呢？这家的主人此刻却是在西湖上度过的。原来白天德放带着人抄自己家去的时候，祭草也没有被闲着，他被单位里的人揪出来挨斗了。别人一直叫祭草行护士，其实她从丈夫被捕之后就再也没有干过护士这个行当。这期间她做过种种杂事，甚至还给人当过保姆。直到58年，她和一群家庭妇女才组织起了这么一个街道小厂，糊纸盒，粘鸡毛掸子。她也算是办厂的元老，因为不肯和丈夫离婚，所以也当不成厂长，但副厂长还是非她莫属的。其实厂里一应大小事情，他还是常要出面拿主意的。祭草生性是这样的倔强，简直让人想不通。他生得细瘦高挑，分外秀气，又加这些年来爱流眼泪，貌似弱不禁风，不了解他的人就当他好欺侮，偏没想到他一边流着泪一边冒出来的话能把人听得噎死。这次他去了一趟十里坪，就有人说他进行反革命，要在厂里斗一斗反动气焰。你想，他们这个街道小厂本来就是一个大杂烩，人堆里比来比去大多半斤八两，谁斗谁呀？挑选半天才推出一个名叫阿水的斗鸡眼，原是厂里的搬运工，因为常拉着人力车在外，算是领略过革命形势的人，心里痒痒的，总想自己也能造一把反，把厂里的这粒芝麻绿豆般的小权夺过来。他自告奋勇主持批斗会，且先下手为强，把厂里的一枚大印先抓在手里。身上衣服也没个口袋，又怕大印放在别处被人盗走，实在是无计可施，憋出一个馊主意，把大印就吊在了裤腰带上，挂在当下。他本来就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旧社会里跑过码头，胳膊上刺着青龙，一双乌珠，逗得有点过分，当下晃荡晃荡，一只南瓜饼摇了上去。已经站在台上准备挨斗的祭草先还流着眼泪呢，这时就指着那人当下哈哈哈哈地笑了起来。台下站着的革命群众本来觉悟就不高，和杭护士个人关系又好，见阿水师傅这样一副吃相， 都禁不住前仰后合的跟着大笑。
1: 阿水大怒，手里拿着一把鸡毛掸子，指到东指到西，命令群众闭嘴。
0: 可怜他又是一个斗鸡眼，他指东人以为指西，他指西人又以为指东，小小一个会场就演绎了一场闹剧。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3: 《筑草围城》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诠释茶乡中的家国情怀与民族坚守。稍后请继续收听《筑草围城》。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筑草围城。遭受批斗羞辱的纪草奋起反抗，同阿水爆发激烈冲突，母子二人被赶出家门。乱世之中，他们又能到哪里落脚安身呢？请听筑草围城第17集。
4: 一瓯老茶，一丝回甘，几代沧桑历尽，坚守与传承不息。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3部《筑草围城》，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6: 第17集，看看会再这样闹下去就开不成了。主持批斗会的斗鸡眼阿水把胆子往桌上一摔，拼力一喊：批判大会现在开始，管儿上来。那叫果儿的一位却是个中年瞎子，正是来采的丈夫。他翻着没有同人的白眼，手里一根探路的马杆，甩搭甩搭准确地走上前去，一只手捏着本红宝书又按在胸前，那样子也是很神气的。到什么位置根本就不用人家说，不远不近，恰恰就在台子前立定。把马杆在台子边靠好，手伸开，一声叫口，穿云裂帛，茶来！立刻就有人给他端上一大茶缸。他接过去，咕嘟咕嘟半缸下去，抹了抹嘴道：想听什么？台下的人就纷纷叫：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还有人叫：纪念白求恩，纪念白求恩。又有人打横号：愚公移山很好听的，上回我听果儿全本念过。果儿笑嘻嘻的听着，又不耐烦的摇摇手说：那么喜欢听，老三篇通通来一遍算了。台下的人们就轰的一声，然后纷纷拍手。果儿咳嗽了几声，终于开始了。开门见山，此一段非背也，乃唱也，且不是杰夫所作的那种曲。这一段唱腔用的是风靡巫山月水间的越剧调子。果儿一开口，老太婆们就击掌道：
7: 真正徐派，跟徐玉兰的贾宝玉一式一样。
6: 又有老太婆反驳：
7: 我听听是范瑞娟的梁山伯。你耳朵聋了？明明是徐玉兰的贾宝玉，不要好的坯子，连范瑞娟的梁山伯都听不出来。 贾宝玉，梁山伯，贾宝玉，梁山伯。哎，不要吵了，已经到张思德被探了。
6: 有人气呼呼给他们一掌，这才停息，屏气静心，侧耳倾听。果儿的老三篇实在是表演得好，嗓音如裂帛，这倒也罢了，难得一口纯正的绍兴方言，可谓铿锵有力，错落有致，跌宕起伏，抑扬顿挫，再配以动作和表情，如说杭州小罗书一样，把老三篇说成了一场大戏。果儿的张思德一出场，听的人恨不得立刻就到山里去悲叹。说到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献身，听的人又恨不得一路冲到火车站，买一张票，夹脚屁股就赶到越南，和美帝国主义决一雌雄。至于那老愚公，太行山、王屋山，果儿自己也说得一时兴起，单腿飞扬，一根马杆踢出丈八远，腿倒是架到了台面上，双手握拳，顺手捞起阿水摔到桌上的鸡毛掸子，高举在上，那老愚公就成了打虎英雄武松，一腔豪气直冲云天。场里大大小小，台上台下都听得恍兮呼吸，目瞪口呆。季草站在一边，也不由想起他小时候随父亲读古文，念到张岱的《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父亲每每就高声朗读，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皎洁干净，并不唠叨，博怪声如巨钟，说至金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殿沽酒，殿内无人，薄地一吼，殿内空缸空泵皆嗡嗡有声。念到此，父亲就忍不住击节赞叹，不知是柳敬亭的书说得好呢，还是张岱的文写得好。此刻季草看着果儿说大叔，禁不住想，别看果儿是个瞎子，讨个老婆还是从前的婊子，若是活在张岱手里，说不定

0: 要到。
1: 给走资派行迹草挂牌。
2: 果儿听到这里，夸张地喷出一口茶来，用手搭着胸腔说：“哎呦，母妈哎，我要落去哉！”马杆也不摸了，跌煞绊倒就往下逃，大家就又都笑了起来。也没有人给我们的阿水师傅打下手，只好样样自己来。阿水从椅子背后拉出一块硬纸板做的牌子，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国民党臭婆娘杭济草，上面还很时髦地打了一个红叉，仿佛叫这名字的人立刻就要拉出去枪毙。济草看到那牌子，顿时就从刚才的闹剧中脱出，忍不住悲愤交加。他想起了罗莉，想起了他在十里坪跟他商量离婚时的情景。他是看着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的，他们是抱头痛哭一场的呀。罗莉，我千里迢迢赶到缅甸和你成亲，难道就为了这一天？纪草一把抢过那硬纸牌，三下两下撕成几片，扔到阿水头上，嘴里叫着：“你这个畜生，你敢！我看你敢！”阿水想，这还了得？这些天外面走来走去进行革命串联，何曾见过那些牛鬼蛇神中有谁敢撕掉那挂牌的？他以牙还牙，也大吼一声：“我看你敢！”就冲上前去和杭济草这走资派推推搡搡打了起来。但济草也不是一个逆来顺受之人，他尖叫着，披发显足，横竖横拆牛棚，不顾一切乱抓乱跳起来。这一来，阿水是真动怒了。他不是一点政治素质也没有的人，旧社会里也是入过青红帮的，两只手臂上还刺着青龙呢，露一手厉害的给你们瞧瞧。他一边挣扎一边气喘吁吁地叫了一声：“春光，你还不给我上！”话音刚落，一个拎着粪勺的青年人就冲进会场。此人精神病，每年春天都要把厂里一些年轻姑娘的手臂掐出几块乌青来，杭州人的说法是一个花疯。春光被收留到厂里专烧开水，还是纪草发的善心，体现的也着实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可他压根儿不懂这个，人家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会前阿水就对他布置好了，一声令下他就冲将出来，手里举的那粪勺盛的既不是粪也不是开水，却是一勺专门用来浇柏油路的沥青。只见他大吼一声，就将那粪勺横泼过去，台上的人全都尖叫起来，其中阿水叫得最惨。他穿的少，又加正和纪草厮打，背上被浇了一大滩，另外溅起来的就浇到了纪草的头上。纪草头皮厚，皮肉虽有烫伤，倒没受多少苦，但沥青黏糊糊地粘到头发上，结成了饼，怎么也拉不下来。台上台下，这才就真正乱成了一锅粥。这一出杭州小市民的闹剧，小布朗没有赶上。那一日，他倒是休息，但母亲让他留守在家中，以防居民区的那位公媳趁他家没人来抢占房子。不料果儿摸着道给他来报信，果儿又看不见，又是个生性夸张之人，上气不接下气，说的纪草几乎要一命呜呼了，小布朗还能不急？门都没关就往卫生院里奔。还好是一场虚惊，那阿水才成了真正的抢救对象。纪草有预感，挥着手一定要让布朗回家，布朗却不肯，一直陪着母亲上完药，用自行车把他推回来。谁知就那么一会儿的功夫，那老公媳已经带着造反派来撬他们家的地板了。小布朗不干了，操起一根木棍要上去拼命，却被纪草一把拦住。小布朗跳着脚叫：“妈妈，我把他们打死了，背着你上云南。” 祭草连拖带拉。

0: 儿子拉出巷口说，你父亲还想来参加你的婚礼呢。此刻星稀风紧，残月当空，当杭方月正在杭州的古老深巷里仓皇踌躇之时，纪草、布朗母子两个却在西湖六公园边大樟树下的木椅上舔伤口。他们的身后是一头巨大的石雕狮子像，一尊战士雕像，再后面就是湖滨路，到处都在造反，只有西湖在暗夜里依然一如既往的温柔。布朗心疼母亲，让她在长椅上躺下，头就搁在她的腿上。湖上的风很热，小布朗的膝盖也很热，小布朗能够感觉到母亲虚弱的身体在一阵阵的颤抖。他轻轻地抚摸着母亲的遍体鳞伤，他说，妈妈，你一定要放心，我是你的儿子，有我在呢。纪草叹了一口气说，不晓得你爸爸现在过得怎么样。我想爸爸也许在里面更好一些，布朗若有所思地回答。母亲对儿子的话表示同意，至少不会像我们现在这样打得半死，头上浇柏油，地板撬光，还被从家里赶出来躺在西湖边看天上闪电，挨大雨淋。他说这话的时候，一声雷鸣，雨点就打下来了。小布朗却轻盈地跳了起来，说，妈妈，我不会让你挨雨淋的。他一把把母亲扶起，然后纵身一跃，跳入岸边一艘有顶棚的小舟，一拉手，又把母亲扶上了船。小布朗的原意只是临时跳到小船上躲躲雨，不料那小舟的缆绳未在岸上系紧，人一上去吃到了分量，就一下子离开了湖边。又加上下大雨，岸边的人都跑光了，小舟自由荡漾在湖面上，竟然没有一个人来管他们。一开始纪草还有些心慌，但儿子却叫了起来，太好了，我们就让这只船一直荡下去，一直荡到金沙港，然后我们就上岸去龙井，我们到盼姐姐那儿去，那里有剪刀，我来给你修头发。你可真能想。然后呢？纪草问。
1: 然后，就然后再说吧。
0: 小布朗回答。
1: 如果我很快结婚了，你就可以和我一起搬到翁家山来住，我们可以一起采茶，那是很快乐的事情。
2: 有那么好的事儿，斗鸡眼会放过我？
0: 纪草说。
1: 他起码还得在床上趴半个月呢，
0: 布朗答。纪草躺在小舟的靠椅上，咬牙切齿地说，
1: 好歹毒的斗鸡眼呢，当年还是我把它收下来的呢。
0: 小布朗这一次的回答却是有一点开心了。
1: 妈妈，这里还有一壶热开水，还有两只茶杯，哦，这里什么都有，还有一包橄榄，还有半包山楂片，还有什么？这里还有半个面包。
0: 估计这些东西都是白天顾客留下的。小布朗不由分说地把这些东西都塞到母亲眼前，自己却走到船头，头顶着狂风暴雨。纪草欠起身来，看见儿子背对着他叉开双腿的背影，他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作一团，竖了起来。从仰视的角度看去，儿子显得十分高大。此时惊雷闪电，狂风大作，他们的一叶小舟正在湖面上颠簸，湖面在闪电下大出了无数倍，西湖刹那间成了汪洋大海，一个没有彼岸的地方。恐惧和疼痛 让祭草赶快缩回身体。大雨哗哗地下着，闪电不时照亮宝柱塔的塔尖和白堤口的断桥。祭草斜靠在椅子上，就着茶，一口一口地吃那半块面包，看着儿子兴奋地钻回船舱，说：“
1: 妈，我在西湖上撒了一泡尿。”
0: 祭草说：“
1: 西湖可不是撒尿的地方。”
0: 布朗说：“
1: 我知道，可我就是想在西湖上撒尿。”
0: 祭草看着黑暗中的儿子的轮廓，叹了一口气，就躺了下去，一会儿就睡着了。杭氏家族的义子杭方月，以同样智慧和不同的方式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他跳上了从拱辰桥到南星桥的一路电车，在电车的最后一排位置上找到了最角落的位置。他浑浑噩噩的半睡半醒，从杭州城的北端到西端跳上跳下，打了好几个来回，直到一位售货员走过来，严肃地问他：“
1: 为人民服务，你坐了几趟车？”
0: 才把他吓醒，掏出一把车票说：“
1: 我买票了。”
0: 售货员根本不理他的回答，严厉而又固执地提高了声音：“
1: 我说为人民服务，你耳朵呢？”
0: 方月我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倒还是旁边一个老人热心推着他说：“
1: 还不快说造反有理。”
0: 方月这才明白，连忙一声高喊：“
1: 造反有理。”
0: 他那傻乎乎不接令子的样子把一车的人都弄笑了。那老人方说：“
1: 你是乡下人吧，思想觉悟没那么高。”
0: 售货员也笑了，说：“你怎么又说半句话？我问你坐了几趟车了，你记不起来了吗？”杭方月连忙摆出一副可怜相，用一口浙南普通话说：“
1: 我是从龙泉来的，下着大雨，一时认不到路，只好在电车里避雨，我自己也不晓得坐了几趟车了。”
0: 售票员说：“真是瘦头，你看看，老早天晴了。”他总算正常地说出了能让方月听得懂的杭州俚语。方月抬头一看，又要到拱辰桥了，连忙说：“
1: 我这就下车，我这就下车。”
0: 售票员也说：“看你老实，不追究你了。”那老者也说：“
1: 是呀是呀，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嘛。”
0: 说着就和方月一起跳下车，又接着轻声说：“
1: 你这个家伙今天算是运气的了，这几天车厢里日日都有牛鬼蛇神抓出来呢。”
0: 方月一听，冷汗出来，缩头缩脑，再不敢说一句话，道一声谢谢，就朝老者反方向走去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筑草围城》，感谢您的收听。
4: 《筑草围城》讲述忘忧茶庄的百年沉浮，书写茶人风骨与中华茶脉的坚守。稍后23点即将为您播出105悬疑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夜里十一点，现在是子时。
7: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十一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8: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6度。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刑警陆天峰组建精英侦查队伍，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汪东林被承诺持枪围困，身陷绝境的他会拿出怎样的谈判筹码？警方又能否看穿这精心布下的迷局？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1集。
14: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

0: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 第21集，汪东林的头脑飞速地运转着，整件事有太多不可思议的地方，他必须尽快找到突破口。纷繁复杂的局势中，一定会有最关键的一步棋，你能想出这一步就赢，想不出就要输。咔咔一声响，手枪的保险被打开了。
2: 哎，等等，别开枪！
1: 汪东林一个机灵大喊起来，
2: 我们可以谈一谈。
1: 哼哼，我们之间有什么可谈的？
2: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汪东林突然想明白了，到底有什么不可协调的地方呢？
2: 我是重犯，警方要逮捕我，怎么可能只派你一个人过来呢？
1: 程拓倒吸了一口凉气，却没吭声。
2: 你一定是调查了我的出租车证件，追踪我使用的手机，但是这些东西原本属于另外一个女人，警方不可能知道这些信息的。
1: 哼，你倒是挺聪明的嘛。程拓不得不佩服汪东林，能够在被枪口指着脑袋的情况下保持如此清晰的思路，确实不简单。
2: 那几个假身份都是组织提前准备的，所以只有组织的内部人员能够借此追踪到我。
1: 太聪明的人往往不会有好下场。程拓将枪口顶得更近了一些，汪东林耸耸肩笑着说，
2: 程警官，你如果只是组织的一条走狗，那么你早就该开枪了。既然你没有选择开枪，那么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的聊一下该如何合作。
1: 你凭什么跟我谈合作？
2: 那你知道组织为什么非要除掉我不可吗？
1: 程拓没有回答，他并不敢肯定地说自己知道真正的理由，毕竟组织下达任务的时候很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和盘托出，他们只追求结果不问过程，更加不愿意多透露半句信息。汪东林呵呵一笑，接着说，
2: 看来你在组织内部也不受重视啊。
1: 少废话，把你知道的东西统统给我说出来，别忘了你的命还在我手上呢。
2: 程警官，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和我一起合作扳倒组织呢？
1: 汪东林缓缓地转过身来，两个人的目光第一次对上。
2: 就凭你？我还有个伙伴，是你的老朋友陆天芳。
1: 那你们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程拓不禁皱眉，虽然枪在他的手中，但谈判的主动权却一直被汪东林牢牢把控着。这时汪东林又扭过头重新看向正前方。
2: 程警官，我之前并不认识你，现在也谈不上信任你，如果你希望加入我们的话，请努力赢取我对你的信任，最起码你不应该用枪口对着自己的盟友。
1: 我们现在并不是盟友，程拓冷冰冰地回答道。他不能再让汪东林牵着自己的鼻子走了。我建议你跟我回趟警局，如果你拒绝的话，我会以拒捕为由向你开枪。
2: 然后你就可以向组织交差了，是吗？哎呀，那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重要。
1: 你有话直说，不要故弄玄虚。
2: 程拓心里确实有点七上八下的，
1: 汪东林有恃无恐的态度让他感到不安。
2: 程警官，如果你可以有一点点耐性的话，就等到今天中午吧。
1: 汪东林心知

0: 自己极有可能说服承托，接着又说，只要你能够掩护我跟陆天峰顺利见面，我保证你会得到你想要的回报。我想要的回报，破案、升职、平步青云，更重要的是你还可以摆脱组织对你的控制。程拓还是没有正面回应，但他的枪口下意识地离开了汪东林的脑袋。汪东林暗暗松了一口气，轻轻地拍了拍胸口，这关键的一步他总算是走对了。6月1日早上7:30，汪东林追捕行动小组的指挥车内，忙了一整晚的严进和戴春华两个人正在趁着难得的空闲时间闭目小妹，但是一通电话打断了车厢内的安宁。喂，我是严进，请说。
1: 啊，严队，我是总部技术分析小组的小黄，在治安监控中发现了疑似汪东林的人物。
0: 严进立即精神一振，辛苦了，麻烦把资料发给我。随着科技的发展，城市治安监控录像在追捕逃犯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高清拍摄和人脸识别技术被广泛应用，加上性能越来越强大的硬件设备，让人工智能追踪逃犯成为现实。地城早在3年前就启用了能够收集5000个城市治安监控摄像头数据，并自动进行脸部特征分析，以精确锁定逃犯的追捕者系统。而经过3年的实战磨练和系统扩充，目前已经有20000多个摄像头的数据纳入系统内，每秒钟可以分析超过1000张人脸的特征数据。正是这个不知疲倦的追捕者，今天凌晨10分在一家自助式租车店门外捕捉到一名可疑人物的身影。技术分析小组通过反复回放并对比在红枫加油站获取的监控视频，确认了有人当时驾驶着一辆白色小轿车由红枫加油站前往租车店，然后通过自助设备又租用了另外一辆灰色小轿车，那辆白色小轿车则被随意停在路边。见证人员在车内提取指纹后确认了司机就是汪东林，因此汪东林目前应该在驾驶着那辆灰色小轿车潜逃。相关的车牌信息已经上传到了数据库，分析小组正全力以赴在全市的停车场和路面上搜索这辆汽车。
2: 搜索结果刚刚出来了，那辆灰色小车在城郊T庙的停车场有进场记录，但是没有出场记录。
0: 严进的语气里带着兴奋，他又说，
2: 凌晨2点多进去，到现在还没出来，有可能是躲在车上睡觉了。
0: 戴春华倒是显得很淡定。
3: 我们离 T Mill 有多远？
2: 现在路上车不多，5分钟内能达到。
3: 严队，我建议汪东林的行踪暂时不要上报局里，由我们直接去处理。
0: 严进愣了愣，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2: 老戴，这可不是小事啊。
3: 为了追捕汪东林，我们警方几乎是全市总动员，这种部署能够把他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但是缺点在于信息共享的太及时了，行动泄密的机会大大增加。我担心我们有内鬼。
0: 严进略一思索，点头表示同意。反正汪东林的位置已经锁定了， T-Mail 四周一片荒凉，不开车的话他根本就跑不了。严进决定暂缓上报，改用内部通话频道对自己的小分队下达了指令，
4: 所有人立即前往 T-Mail 封锁停车场所有出入口，我要找一辆灰色小轿车，车牌号码为 DV116。 重复一次，DV116， 无论如何都不能让这辆车离开停车场。
0: 5分钟后，严进和他的下属已经将目标车辆团团包围，但他们还是来晚了，车内空无一人，而且一打开车门就传来一股浓烈的异味，有人在车厢内撒满了漂白剂，指纹痕迹被破坏得一干二净。严进环顾四周， 发现这个位置刚好是监控的死角，估计查录像也查不出什么端倪，但还是派人去找商场的保安人员，拿到了监控录像来取证。戴春华则是拖着沉重的步子绕着汽车转了几圈，眉头紧锁，低头不语。
3: 老戴，有什么发现吗？我在想漂白剂的问题，这是破坏犯罪现场的常用手段，有什么不妥吗？这车我们已经基本可以确定是汪东林开过来的，他还有必要再用漂白剂毁灭证据吗？再回想一下他出逃后涉及的几起案件，现场都没有遭到过任何破坏啊。
0: 严进内心一惊，没错，汪东林根本就是明目张胆地挑衅警方，撒漂白剂可不像是他的手段。
3: 那就说明车内还有另外一个人，正是那个人接走了汪东林，而且是一个对我们警方现场勘查工作非常了解、行事小心谨慎的人。
0: 虽然戴春华没把话挑明，但严进立即就想起了这位老刑警几分钟前的推理，警队里真的有内鬼吗？严进突然想起，他该向上级汇报最新情况了。6月1日上午8点，汽车旅馆的房间内，陈诺兰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在梦中，他身处丰腾基因的办公大楼内，被一群蒙面人不停地追杀，一颗又一颗的子弹擦过他的耳边，几乎要了他的命。但这时候陆天峰出现了，他拿着一把银色的小手枪，却拥有无穷无尽的子弹，一枪一个敌人，枪枪爆头。
3: 诺兰，跟我来。
0: 陆天峰拉着他的手，温暖而有力。
3: 风，前面没路了。
0: 两个人跑到一座大厦的天台最边缘处，
3: 有我在就有路。
0: 陆天峰揽住他的腰肢，
3: 闭上眼睛。
0: 陈诺兰闭上了眼睛，只听见阵阵呼啸的风声，他忍不住睁开眼，原来陆天峰抱着自己正在天空中飞翔。蒙面人却并未放弃，有些人背后长出了翅膀，更有些人干脆变成乌鸦，穷追不舍。黑色的羽毛像利剑一样飞向陈诺兰，但就在即将刺中他的瞬间，所有的羽毛都悬浮在半空中停住了。陆天峰向他露出一个充满自信的微笑，
3: 看，时间停止了。
5: 但是时间不会永远停止啊，
0: 陈诺兰不无担忧地说着。陆天峰轻轻地吻了吻他的额头，说，
3: 放心吧，只要有我在，没人能够伤害你。
0: 可是陈诺兰总觉得不安心，于是用力地握紧陆天峰的手，仿佛只有这种真实的触感才能让他静下心来。一道闪电划过天空，天色不知道何时变得阴沉灰暗，那些悬停在半空的黑色羽毛突然之间动了起来。
5: 风，小心！
0: 陈诺兰大惊失色，拼命地喊叫着。陈诺兰猛地从床上跳了起来，满头大汗，惊魂未定。他首先感觉到的是有人温柔地握住了自己的手，定睛一看，原来是陆天峰正坐在床边关切地看着他。
3: 做噩梦了。
0: 陆天峰轻轻地替陈诺兰擦去额头的汗水。
5: 风，
0: 陈诺兰并没有回答问题，一下扑入陆天峰的怀里，两人之间无需过多的言语，就这样紧紧相拥了好一阵子，陈诺兰才依依不舍地松开手，红着脸问，
5: 你怎么在这儿？童瑶呢？
3: 啊，他和张之奇正在隔壁房间，刚才警方发布了新的动态，他们俩正在跟进调查呢。
5: 那你呢？
3: 我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保护你。
0: 陆天峰摸了摸陈诺兰的头，陈诺兰心头一热，随即想起了因自己决策失误而死的于永生，不禁愧疚地低下了头，抽泣着说，

0: 对不起，昨晚我……那只是一场意外，不能怪你。更何况，我已经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了。解决问题的办法？陈诺兰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是啊，人死不能复生，但是我可以让时间重来一次。陆天峰看着陈诺兰的眼睛，坚定不移地说道，我要找到那群能够操控时间倒流的人，拯救永生，还有其他在这次事件中不幸牺牲的无辜者。这可能吗？一定可以的，既然他们能让时间倒流一次，就肯定能再来一次。关键是要找到那帮家伙。从一个科学家的角度来看，时间倒流绝对不是那么轻轻松松就能做到的。实现时间倒流应该要付出相应的代价。代价？陆天峰回想起喝下那所谓的增强药水之后身体的种种不适，心里不由得一凉，但他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的表情，没有在陈诺兰面前流露出丝毫的担忧或者胆怯。你的身体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吗？啊，没有，睡了一觉之后精神多了，没事。你千万别逞强，我担心你说的那个药水会有副作用。没事的，之前我经历过无数次时间循环了，忘了吗？这时候陆天峰的话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断，门外传来童谣的叫喊声，老大，我们要立即撤离了，外面有警察。好，陆天峰抓住陈诺兰的手，跟紧我。6月1日上午8:15，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指挥中心一大早就接二连三地传来负面消息，导致值班执勤人员的脸上都写满了疲倦和无奈。先是严禁带领的小分队回报，在城郊的 T-Mail 发现了汪东林的行踪，但警方的收网行动却迟了一步，未能将其抓获。另一边，对各家旅馆进行地毯式搜索的小分队也找到了疑似陆天峰的住客，只不过同样是与嫌疑人擦肩而过。罗局一边用力地拍手，一边给大家鼓劲儿：“
1: 都打起精神来，不要垂头丧气的。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之前搜查行动一度比逃犯落后了好几个小时，但现在时间差已经缩到1小时以内了。现在是上班的高峰期，各主干道均有不同程度的交通堵塞，我看汪东林是跑不远了。”
2: 一直坐镇指挥中心的吴国庆汇报道：“
3: 报告罗局，我们已经加派人手，设置路障，盘查过往车辆，同时通知所有途经 T-Mail 附近的公交车和出租车司机特别留意，看看有没有疑似汪东林的人物出现。”“
1: 嗯，很好。陆天峰那边情况如何？”“
3: 啊，一家汽车旅馆的前台服务员提供线索，称昨晚有人来开了2间双人房，却只用了2张身份登记证。我们的同事接报赶到现场时，发现2个房间内已经空无一人。调查证实登记入住的2张身份证均为假证件，其中一张证件使用的名字虽是李大宝，上面的照片却是陆天峰。”
2: 罗局想了想说道：“
1: 既然那里是汽车旅馆，车子呢？”“
3: 经过核对车牌，发现车主是这个人。”
2: 吴国庆递给罗局一份档案，封面是地城警察局统一的样式，翻开第一页，上面用红色印章盖了一个已注销，是张之奇的个人档案。罗局不禁皱了皱眉：“
1: 怎么是他？昨天群贤大厦的枪战是不是也跟他有关联？”“
3: 是的，昨天枪战发生的地点就在张之奇的事务所附近。”“
1: 真是个麻烦的家伙，快把他给我找回来，好好的盘问一番。”
2: 罗局重重地将档案扔回桌子上。对于张之奇，他很熟悉，并不需要通过

0: 案来了解情况。没料到吴国庆露出一脸尴尬神色，说
1: 罗爵，其实我们的同事已经找到了这辆车，也找到了张之奇，不过问不出有用的东西吗？
0: 哎，张之奇说他昨天只是带女生去那里开房而已，开两个房间纯粹是为了掩人耳目。
1: 哼，笑话，他又不是名人，干嘛要什么掩人耳目
0: 啊？哼，虽然明知道他是睁眼说瞎话，但我们实在是没有证据。另外，张之奇和一个女生在一起，那个人是童瑶。
2: 罗局一下子就想明白了，陆天峰已经悄悄地转移，张之奇和童瑶是主动跳出来吸引警方注意力的。要真是陆天峰和张之奇联手设局的话，那罗局根本懒得花时间和他们俩折腾，毕竟找到汪东林才是重点。
0: 好，别浪费时间去查张之奇了，让童瑶立即回来汇报工作。
2: 罗局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问
0: 城拓那边情况如何？
3: 城队分散了人手，在以小石桥为中心方圆5公里以内的地区进行搜查，暂时还没有发现。
2: 罗局的目光投向了墙上的大地图，小石桥和 T-Mail 这两个汪东林曾经出现过的地点都贴上了红旗标记，两面旗帜在地图上看起来相隔并不遥远。
0: 真是奇怪啊，
2: 罗局自言自语着陷入了沉思。
4: 6月1日上午8点40分， T-Mail 安保录像监控室，警方已经完全接管了这里，调出从凌晨1点到上午8点这个时间段内停车场和商场出入口的所有摄像头，寻找着关于汪东林行踪的蛛丝马迹。
5: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2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盯住程拓的那辆车子，我们想要知道一辆行动车的具体位置，还不是易如反掌吗？除非正在执行高度机密任务，否则警方所有的行动车辆上都会开启 GPS 定位。在这次大规模搜查行动中，程拓绝对不敢随便关闭 GPS， 以免引起不必要的关注啊。老戴，这事儿就咱们俩去处理，别告诉别人。嗯，听你的。戴春华笑了笑，笑声的最后却夹杂着无奈的叹息。要怀疑跟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同僚，确实是件痛苦的事情啊。6月1日上午9点15分，幸运茶楼的包厢里，水晶虾饺、干蒸烧麦、腐皮牛肉丸、萝卜糕、艇仔粥，琳琅满目的广式点心摆满了大半张桌子。张之奇正在大快朵颐，而童瑶却气鼓鼓地坐在一旁，连筷子都没动一下。
1: 童警官，怎么不饿吗？
0: 张之奇一边吃一边问，因为嘴里还塞满了东西，声音听起来含糊不清。童瑶冷冷地回答道，你喊我什么？
1: 童警官，有什么问题吗？
0: 你都跟人家说去开房了，称呼还那么见外啊？童瑶没好气地顶了一句。张之奇拍了拍脑门，他这才明白童瑶是为了刚才那番信口开河用来忽悠警方的说辞而生闷气呢。他立即放下手中的筷子，吞掉嘴里的食物，一本正经地说，
1: 啊，你要是为了那些话而不高兴的话，我向你郑重地道歉啊！但是我说那些过火的话是别有深意的。
0: 别有深意？哈，那感情我得向你好好学习了。
1: 哎，学习不敢当，交流可以。
0: 张之奇假装没听出弦外之音，有板有眼地说，
1: 你觉得那番话会传回指挥中心吗？
0: 肯定会啊，到时候大家就……
1: 哎，你的同事和领导们会相信我所说的话吗？
0: 张之奇打断了童瑶的话，童瑶愣了愣，终于开始有点理解张之奇的意思了。
1: 你别有用意，最高级的谎言就是你明知道我在说谎却无可奈何。
0: 我之所以把事情说得那么夸张那么假，就是要将这个明确的信息传递给指挥中心呢，不要在我的身上浪费时间。哎，你们呢不会有任何收获的。童瑶却为之气结，
1: 那你这潜台词也太隐晦了，谁能听懂啊？放心吧，这次的总指挥是谁啊？
0: 罗爵、吴国庆啊，无论是谁，他们都应该很了解我，也能明白我的意思。
1: 哼，也太高估自己了。
0: 童瑶倒是有点被说动了，心头的气也消了不少，而一旦气消了，这肚子就咕咕地抗议起来。
1: 嗯，来吃个虾饺，我再次向你正式道歉。来来来来来，
0: 哼，姑且原谅你吧，正事要紧。童瑶一口吞下了虾饺，丝毫不顾忌所谓的淑女形象。
1: 你是不是准备去替老大找那个戴猪头面具的家伙？
0: 嗯，没错。张之奇用力地点了点头。
1: 可是我们手头上什么线索都没有，怎么查？
0: 童瑶好奇地问着，他很清楚对方并不是等闲之辈，办事干净利落，不留首尾。更何况他们是在未来的6月2日作案，他觉得简直是无从下手。然而张之奇却是信心满满，微笑着说，
1: 这事儿啊，虽然难，但也难不倒我啊。知道我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吃饭吗？
0: 这里能找到线索？童瑶突然提起了精神。张之奇还没回答呢，包厢的门就被推开了，来者身穿西装制服，笑容可掬，正是这地方的楼面经理。
2: 哎呦，奇哥呀，

0: 很久没见你来这儿喝早茶了啊！你说这今天是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楼面经理以夸张的热情跟张之奇打招呼。啊，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呢是阿威，这里的经理，我的哥们儿。这位，童瑶，我朋友，是位刑警。哎呦，童警官，我就说嘛，这美女看上去就气度不凡，肯定不简单的。童瑶勉强地笑了笑，她不喜欢这种溜须拍马的风格，但也不好说什么。哎，阿伟，说正事儿啊，今天我来这儿是想请你帮个忙的。张之奇搭上了阿威的肩膀，单刀直入地说：
1: 哎呦，奇哥挺帅，
0: 只要是我力所能及的事儿，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少给我贫嘴，我才不要你给我赴汤蹈火呢啊！问你个问题，我有个朋友准备过这个结婚纪念日，据说他悄悄地订了一家餐厅，准备给妻子一个惊喜，而我很想知道他到底预定了哪里，你这能查出来吗？阿威想了想，大概是脑海里消化了一下问题，才说道：哦，如果那个人的姓名电话号码和那个更详细的个人资料有的话，我可以试试。哦，说说看，你准备怎么查呀？这定城的餐厅虽然多吧，但是适合作为结婚纪念日庆祝活动的那一般都是西餐厅，而大部分人选择餐厅的时候都会参考网络上的意见，选择近期这口碑较好的新店或者是老字号，真正能够进入这个范围的餐厅不会非常多的。张之奇嗯了一声表示认同，随之又追问道：但是这城里排得上号的西餐厅少说得有上百家吧？
2: 哎呀，那七哥，百家那肯定是有的了，但是大家毕竟都是同一个圈子里的人嘛，相互询问一下，有没有某位顾客在餐厅定位的话，还是能够问出来的，只是多花点时间而已。
0: 那你倒是挺聪明的嘛。
2: 不错不错。
0: 童瑶在旁边看着张之奇和阿威一问一答，不禁啧啧称奇呀，想不到张之奇竟然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调查，真是事半功倍，阿威这个人真是找对了。
2: 其实嘛，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办法啦。
0: 阿威说话的时候小心翼翼地瞄了童瑶一眼，张之奇察言观色，知道阿威有所顾忌。
2: 哎呀，好兄弟，我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生死之交啊，绝对可以放心。
0: 童瑶内心在苦笑，默默地吐槽了一句：我跟你哪有那么熟，生死之交。却依然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阿威这才继续说道：
2: 哈，只要动用警方的力量查一下他的手机通话记录，不就知道他打电话去哪里预定了吗？
0: 张之奇和童瑶不约而同地看了对方一眼。警方，陆天峰不是一直怀疑警队里有内鬼吗？如果蒙面人和警方内鬼是一伙的话，那眼前这些纷乱的线索就都有合理的解释了。阿威见张之奇不说话，试探道：
2: 七哥，要不你把你朋友的信息写给我，我去帮你查一下。
1: 啊，不用了，我突然想出了一个更好的办法。
0: 张之奇再次拍打着阿威的肩膀，
2: 但是绝对不是假公济私滥用警方资源，你可别想歪了啊。
1: 当然了当然了，七哥那么聪明，一定会有更好的主意了，
2: 哪轮得到我胡说八道啊。
0: 阿威心照不宣地笑了。然后张之奇说：
2: 这样，先替我结账吧，我再慢慢地喝一会儿茶。
1: 哎，谢谢七哥了啊，我给你打个八折。哎，不不不，六折。童警官，欢迎以后多来光临呐。
0: 阿威不停地点头哈腰，毕恭毕敬地退出了包房。包房的门再次关上后，童瑶终于忍不住问道：
1: 这人跟你什么关系啊？ 感觉热情的有点不可思议。
2: 嗨，没什么，我只是救过他全家的命。
1: 张之奇喝了一口茶，淡淡的又说道，
2: 说来话长，以后有机会再聊吧，现在咱们先来解决眼前的问题。
1: 警队里头是不是真的有内鬼？童瑶突然想起自己口袋的手机今天特别安静，于是掏出来一看，却发现已经因为电量耗尽而自动关机了。
2: 是昨晚忘记充电了吗？
1: 童瑶无奈地将手机收了回去。6月1日上午9:30，环城观光双层巴士上，这是地城旅游业的特色线路之一。乘坐大红色的复古式双层巴士，线路为一个首尾衔接的环线，途经多处热门旅游景点和核心商圈，一共有24站，完整乘坐一圈需要2到3个小时。乘客可以随时下车，也可以一直坐到晚上收车，在城中不停地绕圈。这条路线的最大特色就是慢，对赶时间的上班族而言，慢是不可接受的，但对陆天峰和陈诺兰而言，这反而成了最大的优点，因为他们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时间消耗掉。两个人互相依偎着坐在双层巴士上上层的座位最后一排，望着窗外的风景，时不时低声耳语几句，看起来就像是一对关系亲密的情侣正在结伴出游。他们窃窃私语的内容并非旁人脑补的甜言蜜语，而是十分严肃认真的话题。
2: 能量守恒定律决定了宇宙的本质，无论是时间循环还是时间倒流，都绝对不可能无视能量守恒定律而随意发生。
1: 诺兰，我不太懂这些科学理论。陆天峰苦笑起来，一说到科学理论，陈诺兰就会特别较真儿，陆天峰根本没法和他争辩。
2: 简单来说，没有人可以不受限制地控制时间倒流，如果能这样的话，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岂不会被锁死了吗？这相当于轻而易举地毁灭了整个世界。
1: 陆天峰看着路边白发苍苍的老人家和老人手中的推车里安睡的婴儿，心想，如果陷入了无尽的循环，老人永远不会老，婴儿永远不会长大，那该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2: 这么想着，陆天峰问道，
1: 控制时间倒流等于毁灭世界？陈诺兰忧心忡忡地看着陆天峰说，
2: 退一万步来说，就算真有人能操控时间，必须需要付出极大的能量才能维持宇宙的平衡。
1: 风，你不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穿越时空改变历史，这很可能会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后果。
2: 陆天峰揽住陈诺兰的手臂僵硬了一下，他说，其实你是想劝我不要再次尝试进行时间倒流，对吗？
1: 所以被汪东林杀害的那个女孩就让她这样死掉了吗？
2: 还有永生呢？她……
1: 陆天峰有点激动，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音量了。陈诺兰反倒显得冷静，
2: 风，你知道我们搞前沿科技的人经常会接触到可能改变人类社会甚至改变整个世界的发明项目吗？汽车、飞机、核能、互联网等等，很多科技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天翻地覆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最尖端的科学家就跟神一样，举手投足之间可以影响上亿人的命运。
1: 诺兰，你想说什么？
2: 我的导师告诫我，永远要记住一点，我们都是人而不是神，不要因为自己的能力可以改变世界就贸然改变世界。
1: 陆天峰的嘴角抽搐起来，
2: 诺兰，你不希望我有穿越时间的超能力吗？
1: 是的，我宁愿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2: 但 如果我没有这种能力，你早就死了。
1: 什么？
2: 陆天峰苦笑着，将自己和陈诺兰出狱那天的事情和盘托出。如果陆天峰不是能够感知时间循环的人，就无法改变天马珠宝中心结案的进程，那么陈诺兰将会在那次事件中身中流弹而亡。第一次得知此事的陈诺兰震惊得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完全不知道该以怎样的表情来面对自己几年前就应该死去的消息。所以诺兰，你还认为我不该尝试去改变历史吗？陈诺兰沉默良久，才悠悠地叹了一口气。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希望你只是一个普通人，即使这样意味着我会死去。为什么？因为我可以想象你的痛苦和孤独，而我不愿意让你去承受这一切。陆天峰愣住了，他没有想到陈诺兰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紧紧地握住了陈诺兰的手，说：但是只要有你在，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峰，你还不知道继续进行时间倒流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呢。这时候双层巴士恰好靠站上下客，不一会儿楼梯处传来噔噔噔的声响，四个戴着墨镜身穿运动服看上去像是外地游客的人走上了观光层。他们一阵东张西望之后选择了靠后排的座位坐下。陆天峰和陈诺兰之间的聊天暂时中断了，因为那四个新来的乘客有两个坐在他们前面一排的位置上，还有两个坐在他们的右手边。虽说这是公共交通工具，无论人家坐在哪里都很正常，但车上明明还有不少的空位，他们却特意选择靠近一对情侣的地方坐下来，多少有点不合常理呀。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悬疑力作《逆时侦查组》，聚焦刑警陆天峰，携手侦查小队，依靠特殊异能与敌人周旋博弈，解开连环奇案的神秘面纱。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什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4: 1965年，由李昂执导，屈云、袁霞等主演的抗日题材电影《苦菜花》摄制并上映。该片改编自冯德英同名小说，以胶东某山区王官庄为背景，讲述了一位伟大母亲在民族和个人的漩涡中的崇高情操。影片中，冯大娘面对地主王唯一的欺压，毅然支持女儿娟子参加抗日武装，甚至将二儿子德强也送去参军。她的刚毅与饱满不仅体现在屈云精湛的表演中，更深深触动了每一位观众的心。电影插曲《苦菜花开》更是脍炙人口，为这部充满乡土气息的作品增添了无限韵味。1977年重映时依然引起轰动，堪称经典。让我们一起走进《苦菜花》，感受那份在苦难中绽放的坚韧与母爱。

他说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昆嵛山一带人民，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同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卖国贼进行英勇斗争的故事。1940年，这是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昆嵛山下王官庄人民也面临着又一个青黄不接的春天。这时候田垄上山坡旁零零落落的苦菜花开放了，苦菜苦啊，可在那艰苦的岁月里，穷苦人家却要靠它度过。

0: 饥荒。瞧，王官庄的冯大娘不是又拎着一篮子苦菜回家来了吗？怎么，大白天的，孩子们关着门干什么？冯大娘推门进去。
1: 妈，
0: 啊，枪！女儿娟子在摆弄她家那支猎枪。
1: 妈，娟子，你背着人瞒着妈，原来干的是这个。妈，我孩子，你忘了三年前你爹遭的殃。妈，妈，我没忘，我就是要去报这个仇。不行，孩子，你爹为了要回那一亩地，斗不过王家，叫人家打得全身是伤，倒在王家大门前。
2: 王唯一，够香的，你们抢走我活命的一亩地，还不许我讲话呀？我跟你们拼了！哎，
0: 怎么能忘记那悲惨的往事呢？娟子爹被长工老起背回家来的时候，只剩下一口气了。他临死的时候，就把这支猎枪交给了大儿子德刚。
1: 爹，
2: 爹，
1: 他爹。

0: 爹，爹，
1: 爹，
0: 爹，
1: 爹，
2: 爹，
1: 爹，爹，
2: 爹，爹，
3: 他妈，真的他妈，
4: 跑进来的是老体和四大爷。
3: 娟子他妈，快，快打紧德刚逃命，
5: 嫂子。王唯一怕德刚闹事，要抓他进大牢来。
3: 啊！我跟他们拼了！别胡闹！
2: 不干！
5: 看着点，
3: 娟子他妈，快拿主意吧！晚了，还得丧一条命。
2: 到哪里去？
3: 前人走出来的路，下关东。
2: 死守。
4: 他从箱子底下取出来一个蓝地儿白花的旧包袱皮儿。把两件破衣裳和一副银手镯递给了德刚。
2: 我的儿，奔条生路去，家有妈，时候到了，爸捎信儿你回家。这是你姥姥给妈的陪嫁，路上做盼去。
5: 留下一个。

0: 天涯海角也要回来，回来给爹报仇。德刚，快啊，快走。
1: 一家人就这样给地主逼得死的死，逃的逃。时间过去了三年，
2: 你哥哥到现在
3: 妈，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咱们穷人的命连一棵草都不如啊，活不下去。
2: 孩子，这是咱的命苦啊，
3: 不是财主反动派的心毒。妈，你知道被王维一害死逼跑的有多少人呢？世上有多少个王维一？妈，我们要起来打倒他们。
2: 那怎么能行呢？孩子，妈跟前你是最大的一个，你要有个三长两短的。
3: 妈，我不会像俺爹一个人拿着鸡蛋去碰石头，我们呐有很多很多的人。
2: 很多人
3: 啊？
2: 哪来的？
3: 有咱们王官庄的穷人呐，还有全中国的受苦人。妈，你也是一个。
2: 我
3: 啊，妈，我们有了领头的了，共产党
2: 啊！共产党，
3: 哎，妈，王维一他们的末日就在今天晚上，
2: 真的，
3: 真的。妈，你放心吧，我们一定能打过他们。
1: 一道闪电照亮了冯大娘那泪水模糊的眼睛，这时候他才发现天已经黑了。就在这风雨飘摇的夜晚，区委书记江永泉来到了王官庄，他正在和那些苦大仇深的乡亲们一起商量怎么样打倒地主王维一，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4: 今儿个夜里这次暴动是我们党的地下组织转入公开武装斗争的开始，趁着日本鬼子的队伍还没有插进来，以咱们这里为中心，周围几十个村子一起动手。
5: 好啊，
4: 一起把汉奸伪政权铲除掉，建立咱们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
5: 这太好了，
4: 领导着人民坚决打鬼子。老喜叔是王维一家的老长工，对他家地形熟悉。我看老喜叔跟德松哥你们在第一组，我在第二组，马上动手。走。
1: 老启领着大家悄悄地摸进了王家大院。听，王官庄人民翻身复仇的枪声打响了，
6: 共产党暴动。
1: 王维一的深宅大院里顿时乱作一团，
5: 来得这么
1: 快，汉奸王主也慌了手脚。
5: 快，出后门上北山取毛兵。
7: 那你，
5: 我你就甭管了。
7: 爹，
5: 快，快呀！
7: 交枪是啥？
1: 王竹从后门逃命了。王家长工老启和乡亲们一块儿把地主汉奸王维一五花大绑押到了小沙河边。
8: 都到小沙河开大会喽！公审汉奸王维一，成立咱们的抗日民主政府了。
9: 百姓强占民产，逼杀人命，证据确凿，处以死刑，立即就地处决。
10: 用武断军，
1: 世世代代被封建势力踩在脚下的劳苦群众终于站起来了。 在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他们报了仇，血了恨，做了主人。冯大娘也头一回尝到了生活的欢乐，她正在家里高高兴兴地做饭呢，区委书记江永泉拿着一张地契进屋来了。
4: 你家那一亩地政府给夺回来了。
3: 这世道真变了。
4: 大娘，只要咱们穷人都起来了，跟着共产党毛主席走，那些外国的中国的财主老爷啊，就再也欺负不了咱们了。
3: 永泉
4: 啊，
3: 永泉呐，

0: 你看娟子能行吗？
1: 他很能干呐，要不怎么大伙选他做妇救会长呢？
0: 可就是个女孩子家，怕人家笑话。
1: 不，大娘，咱们新社会里男女平等啊，这女人也一样做大事啊，咱八路军里还有女兵呢。
0: 哦。永谦呐，往后啊，你们有用得着我这老婆子的地方，就尽管吩咐。
2: 江永泉走了，冯大娘把那张盖着朱砂红印的地契扔进了火里。从此以后，冯大娘就在自己的土地上辛勤地劳动。不知不觉的，已经到了秋天。一天，冯大娘正在屋里做饭，只见一个穿长袍戴礼帽的人进来了。这不是地主王唯一的堂弟弟王简之吗？
3: 有人吧？大嫂，还没吃呢。
0: 有事儿吗？
3: 听说区上的江同志在这儿办公，我找他。
0: 永泉。
4: 哎，
0: 有人找你。
4: 哦，谁呀？进来吧。
3: 江同志
4: 啊，你坐。
3: 哈哈，我叫王简之，今天到家。
4: 哦，
3: 好啊，共产党领导我们革命，把我们的山村解放了。江同志府上是离这二十里。
4: 哦，
3: 我和王唯一是叔伯兄弟，可是我们走的路各不相同。王唯一欺诈百姓，卖国求荣，我拥护民主政府的英明处置。我是个教员，多年在外教学。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们的国土，中国人岂能坐视亡国？我也领着学生进行过救亡运动，结果是惨遭毒手，进了监狱。唉，现在好啊，共产党是我们民族的救星，领导人民坚决抗战，我是衷心拥护。这次我就是为了寻求抗日之路才跑回家来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我愿意帮助政府开办学校，为抗日尽力。
4: 嗯，你这样做很好，我们希望像你说的那样真心抗日。
3: 正是夙愿呢。好，那我就不打搅你办公了。
2: 难道王简之会像他说的那样老老实实真心抗日吗？听其言不如观其行，我们还是看他以后的行动吧。

0: 凛冽的寒风迎来了严酷的冬天，皑皑白雪盖满了昆嵛山头。这时候，日本侵略者要向王官庄一带进行疯狂扫荡。区委书记江永泉来到村里，和老启、德松一起研究反扫荡工作。
1: 最近，敌人增兵很多，要对咱们新解放区进行大扫荡。咱们要组织反扫荡，组织民兵，配合八路军打击敌人，掩护群众转移。咱们村准备怎么样了？
2: 空时清也都差不多了，我们正在检查呢。
1: 啊，王简之进来怎么样？
3: 自从当了校长以后，一直挺积极，最近又免费教学，很受大伙欢迎。
2: 前天我到他家去了，他说已经挖好了地洞，粮食都藏好了。
1: 咱们对这样的人不能光看外表啊，你再到他家去看看。

0: 要是人手不够，咱们可以派人帮助。其他群众都愿意转移吗？咱们要多做点工作，对那些不愿意走的人要尽量说服动员他们走。
1: 是啊，不愿走的咱们得做工作，给大家打通思想，就是愿意走的也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呢。瞧，冯大娘不是正在给二儿子德强做工作吗？
2: 不让去就算了吧，跟着妈跑还不是一样啊，帮我拿点东西也好啊。
3: 你不知道别说了。
2: 好，俺不知道，不说了。
3: 妈，我是儿童团长，跟老百姓在一起叫鬼子撵着跑，那太没出息了。
2: 俺德强都不是老百姓了。
4: 妈，
2: 嗯，
4: 我是儿童团员，也不跟老百姓跑。
5: 阿妈，我也不跟老百姓跑。哥，我跟你去啊。
3: 去去去，你们懂什么毛丫头。
2: 干部们不应承，你跟妹妹们发火有什么用呢？
3: 哎呦，
2: 这要打鬼子的人还哭呢。
3: 去去去。妈，妈，你给我向江同志求求情，让他跟老许叔说一声，叫我参加民兵吧。啊，妈，他听你的。妈，
1: 傻孩子，妈哪是不愿意让你去当民兵呢？啊，妈同意呀、啊。
2: 也不害臊。
1: 德强眼泪还没干呢，就笑起来了。母亲把毛巾递给他，就往江永泉的屋里走来。到了门口，他突然停住了。原来娟子正在屋里和江永泉谈话呢。
6: 你再考虑考虑。
2: 我是个党员，我应该去，你让我去吧。
0: 你好说，大娘身体不好，又有孩子，怎么办呢？
2: 我知道俺妈是够苦的，可
0: 就是为了大娘，我不能批准你去。大娘。
2: 妈。永泉，你让我闺女去吧。放心去吧孩子，妈自个儿能行。妈，
0: 可大娘，这
2: 别再多说了，我全都清楚。俺德强叫我来求个情，他也要跟你们去。
0: 大娘，他还小啊。
3: 不小了，江同志，我保准调不了队。
0: 大娘，他们都走了，那家里，
2: 家里有我。
7: 永泉，永泉。
1: 进来的是老启。
7: 城里的鬼子都出动了，区委命令咱们天亮以前都撤到后山上去。
0: 跟主力部队联系上没有？
7: 我回来时候还没呢。
0: 哦，咱们马上行动，分头去召集人。
7: 好。
1: 乡亲们马上行动起来了。常言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是第一宝贵的。大家迅速地转移到山上去了。这时候汉奸王竹领着日本鬼子进了村，可是欢迎他们的是什么呢？地雷，遍地开花的地雷，鬼子兵血肉横飞，气得鬼子军官暴跳如雷。
8: 打入敌，烧烧！你们也一定是被
9: 军啊，都跑到山上去了。
8: 沈森，
9: 松山，快，快！
1: 日本鬼子包围了昆嵛山，但是昆嵛山的人民英勇不屈，有枪的拿枪，有刀的用刀，没有枪没有刀，凭着一副拳头也要和敌人决一死战。
10: 同志们，冲啊！
1: 主力部队来了，
10: 二路军，同志们，冲啊！
1: 在主力部队的接应下，王官庄人民取得了第一次反扫荡的胜利。报名参加八路军，冯大娘也领着德强来了。
2: 八路军同志，我把儿子交给你们。
3: 大娘，
7: 大娘，兄弟小，您舍得？
2: 俺舍得。鬼子财主作孽作灾，光哭也不行啊。他们怕的是你们手里的枪。

0: 儿不像在家里，多留点神，听上级的话，别想家了。
1: 妈，我都记住了，那我走了。
2: 德强挺着胸脯，迈着大步，跟同志们一起朝前走去。母亲看着儿子朝气勃勃走向抗日战场，脸上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0: 解放后第一个春天来到了，天高云淡，风和日暖，田野上又开出了一簇簇金光灿灿的苦菜花。战斗的生活和这春天一样的美好，娟子爱这火热的战斗的生活，她又劳动又织钱，抽空还给江永泉做了一双结结实实的新鞋。一天，他在区里开完会，来到江永泉的房门前。
1: 永泉，怎么不进来呀？来来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刚从县上来的赵兴梅同志，是接替区副旧会长工作的，这就是王官庄的副旧会长
2: 冯秀娟。
1: 对。
2: 在线上我就听说有位能干的副旧会长，还有个进步的好妈妈。明天咱们一块儿看大娘去，欢迎你去。今天我还有事儿，得先走。
1: 那好，你等等，我送送他。
2: 哎。
0: 江永泉和娟子并肩走出了村庄，夕阳透过云缝照耀着这一对为抗日而奔忙的青年。
1: 大娘身体怎么样？她又劳动又值钱，你要多照顾她。大娘真是革命的好老人呐，兴梅一来就说要去看她老人家的。
2: 你回去吧，翻过毛岭山就到了。
1: 好，到岭上小心点。
2: 嗯，
1: 枪带着吧。
2: 好，给你。
0: 娟子接过手枪，把鞋递给江永泉，就一个人往山上走。天越来越黑，朦胧的月光也渐渐地被乌云遮住了。娟子在这荒山野岭上走着，

0: 后窜出一个人来，拦腰抱住了娟子，娟子的手被抓住了，这一枪子弹打飞了，两个人扭打起来。不好，娟子枪被凶手踢掉了，凶手刚要去摸枪，娟子用力一踢，凶手仰面朝天滚下山坡。趁这功夫，娟子摸起了手枪，凶手撒腿就跑。
1: 站住！
0: 可惜，这一枪没要了他的狗命，娟子昏倒了。这时候，民兵从村里赶来，抓住了凶手。原来他是王柬之学校的教员，反革命分子龚少尼。民兵把他押进了村政府，又把娟子送回家。谁知第二天一早又出了事。
2: 娟子，
3: 妻子，出了什么事了？
2: 王柬之把龚少尼给打死了。
3: 啊，他为什么要打死龚少尼？妻子说，你赶紧上区里报告区委。
2: 好。
0: 区里得到消息以后，立刻派新梅同志来了解情况。新梅刚一进村，就看见一位衣着朴素、面容慈祥的老大娘。不知怎么的，他猜这一定是娟子妈冯大娘。
4: 你是冯大娘吧？我叫新梅，大娘。
3: 哦，你是区上的妇女会长啊。
4: 大娘，娟子的伤怎么样了？
3: 快好了，走上家坐坐。
4: 哎，
0: 新梅来到娟子家，冯大娘跟她谈了村里的情况。天黑以后，新梅就召集干部会来传达上级的指示。
4: 咱们根据地一天比一天巩固，敌人被我们的部队打在据点里，不敢轻易出来。不过蒋介石不抗战，鬼子的兵力都集中对付咱们解放区，我们要特别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区委派我来调查龚少尼的案件，我们对王柬之不能轻信，要发动群众来监视他。另外决定冯秀娟同志调区担任副妇救会长工作。
0: 会一直开到很晚才散了。皎洁的月光照在新梅的窗前，新梅看着那巍峨俊俏的昆嵛山峰，忽然想起了什么，就取出纸笔写起信来。这时候正好冯大娘进屋来了。
4: 大娘
3: 啊，
4: 你忙工作。
3: 大娘
4: 来坐一会儿，我这是写封信
3: 啊，给家里啊，
4: 家在敌占区通不了信，是给铁公。
3: 他是谁呀？
4: 大娘，他叫季铁公，我女婿。
3: 哦，你成亲了
4: 没有？
3: 定亲了。他在哪儿啊？
4: 在咱们兵工厂。大娘，我从前跟他在反动派的兵工厂里认识的，后来一块逃出来参加的八路军。
3: 哦，是一个地方人呐？
4: 不是，大娘，铁公是你们昆嵛山地方的人，家里遭了难才跑到我们那儿去的。
3: 哎，老家是什么村啊？
4: 我也记不住了。这不，我就是写封信告诉他我在这一带工作，要他告诉我地址好打听打听啊。
3: 哦，
0: 一听这话，冯大娘不由得又想起了流落在外久无音信的儿子德刚。他回到自己屋里，就密针细线地做起军鞋来。冯大娘经常这样，每当他想念儿子的时候， 他就更加痛恨地主汉奸王维一，他就更加劲儿地干活，把仇恨和悲痛化为力量，支援我们的军队打胜仗。这一天，区委书记江永泉来了，他给新梅带来了一个令人高兴的消息。新梅高高兴兴跑回家来了，冯大娘正在做午饭。
5: 有什么喜事儿？看把你乐的。
6: 大娘，喜事多着呢，咱们八路军又打下了鬼子旗的据点，这是头一件。我们区的之前被捕超额完成任务，这是第二件。娟子的亲事说成了，这又是一件。还有
5: 还有什么？
0: 还不好意思大声说呢。
5: 哎呀，快去把他接到家来。快去。
6: 大娘，看你急的，要晚上才能到呢。
5: 梅子，兵工厂转移到这儿，咱可要好好保护啊，可不能让坏人给糟蹋了。
7: 哎，妈妈，我要保兵工厂。
6: 好啊。
0: 是啊，好啊，咱们都要保护兵工厂，这是上级交给咱们的光荣任务。母亲高兴极了，从过晌午她就盼着，盼着兵工厂快些来，也盼着新梅的未婚夫铁工同志。可是直到天黑才看见新梅一个人回来了。
7: 新梅大姐，铁工大哥呢？
0: 怎么了？爱说爱笑的新梅怎么不言语了呢？
6: 大娘，
0: 新梅转身跑进里屋，冯大娘刚要进去，这时候江永泉手托着一个蓝地儿白花的包袱走了进来。
8: 大娘，这是铁工同志留下的，你再劝劝新梅，我还要招呼兵工厂的人。
0: 啊，这包袱皮儿怎么这么眼熟啊？这不就是德刚离开家的时候带走的那个吗？母亲的手颤抖着打开了包袱，手镯跟自己手上戴的这一只一模一样。难道铁工真的就是自己的儿子？冯大娘推门进了里屋，但她马上又刹住了脚步。只见新梅正坐在织布机前织布呢。你听，你听这铿锵有力的声响，你看看我们坚强的新梅姑娘，她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有的是满腔复仇的怒火，是一身用不完的力量。
5: 梅子，铁工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6: 有，叫德刚。
0: 他看了新梅一眼，转身就出去了。新梅仍然坐在织布机旁，千条线万条线，织不尽对敌人的仇恨，织不完对战

夜深了，新梅一点也不困，她回到自己房里，在暗淡的灯光下整理着铁工的遗物。忽然在日记本里发现一封没写完的信，

0: 是铁公的母亲。新梅闯进里屋，一头扑在母亲怀里。
1: 我的好妈妈。

0: 他那粗大的手轻轻地抚摸着青梅那黝黑的头发。
1: 孩子，告诉我，德刚是怎么牺牲的？
0: 原来兵工厂往这转移的时候，遇到鬼子飞机扫射，一辆装满炸药的大车着了火，炸药一爆炸，旁边几辆大车上的机器就全完了。在这紧要关头，铁工冲了过去，跳上那辆装满炸药的大车，把车赶出了几十丈远。这时候炸药爆炸，铁工同志也光荣牺牲。
1: 孩子，他为了穷人得救舍命，值得。
0: 深更半夜谁来敲门？哦，是永泉。
2: 青梅，有情况。
3: 什么事儿？
2: 刚才接到县委通知，说敌人各据点都增了兵了，估计敌人已经知道兵工厂转移到这儿的消息了。
3: 敌人怎么知道的这么快？
2: 据调查，今天没有人出村，我们马上动员人上山，把机器坚壁起来。
3: 嗯，
2: 绝不能把同志们用鲜血换的兵工厂落到敌人手里。
3: 让鬼子们来吧，像每次扫荡一样，没有他的便宜好占。
0: 冯大娘和新梅他们一起很快地坚壁好机器，回村功夫不大，山顶上的消息树就倒了。日本鬼子包围来了，鬼子越来越近了，怎么办？拿起武器冲出去。
4: 乡亲们，跟着我们往外冲啊！
0: 新梅和老启分头率领民兵，和乡亲们英勇突围，弹片纷飞，硝烟弥漫，人们心头燃烧着仇恨的火焰，用刀枪，用棍棒，用一双双铁拳同敌人英勇奋战。为了掩护大家，青梅这一组人没有全冲出去，他和一部分乡亲被敌人劫了回来。狗汉奸王竹装腔作势，耀武扬威地走到王柬之跟前。
5: 你这个八路校长，怎么没跑了啊？啊，妈的，你不认亲我也不认林，说兵工厂埋在哪儿，拔了干部在哪儿，说，把他押起来。
6: 你们这些强盗，我堂堂知识分子，岂能拾奸卖国？你们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说。
5: 站住！
6: 你们打死我，我也不说。你们这些强盗。
0: 王柬之被拉走之前，眼睛往冯大娘站的那边一溜，冯大娘警惕地挡住了身后的新梅。王竹狗眼一转，这一切他都看在心里了。
5: 老家伙，多日不见，你倒越活越精神了，你过得挺好吧？
1: 你们死绝了，我会更好。
5: 上去！
4: 住手！
0: 冯大娘身前的两个妇女被打倒了，新梅从母亲身后挺身而出。

0: 概就是那位区副局会长吧。把他们带走。
1: 你的这个呢？兵工厂那边的哟，你的说话。金票他这个。你的说话没有。
2: 呸！法西斯强盗，你们看错了人。怕死，怕死就不闹革命。怕死，怕死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0: 呀，成立，走，走。
3: 梅子，
2: 妈妈，
3: 你们枪毙我吧！
0: 去你的吧！
3: 妈妈，
0: 哎，
2: 孩子，我的好妈妈，别难过，你没白疼你儿媳一场。妈，你说的为穷人得救舍命值得。
3: 孩子，妈有了你和铁公做样子。
0: 走。
3: 孩子，乡亲们，乡亲们，把头抬起来，天下的穷人是杀不绝砍不完的，革命要世世代代往下传，鬼子汉奸的末日不远了，胜利一定是咱们的。

0: 敌人杀了星梅，抓走了冯大娘，他们用尽了刑罚，也没从母亲嘴里得到机器的下落。于是王简之又替王竹想出了更毒辣的一招。
1: 妈，咱回家。
2: 妈，走不了。
0: 日本军官和汉奸王竹进来了。
3: 仁义家了，要是疼你亲生的孩子，就把埋兵工厂的地址说出来。
2: 兵工厂埋在哪儿？我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是我接到家里来的，你们要杀，杀我，不能害我的孩子。
3: 嘿，他妈的。小孩，兵工厂你哪个理由？
2: 孩子，兵工厂我都要。
3: 看，
2: 我说你们这些畜生。
0: 冯大娘一拳打在狗汉奸王竹的脸上，敌人并没有死心，他们把冯大娘关进了大牢。牢里寂静而寒冷，母亲把遍体鳞伤的小女儿曼子紧紧地抱在怀里。
2: 孩子，妈知道你疼，疼你就哭吧。
1: 妈，我不哭。
2: 好孩子，妹儿，你知道吗？

0: 你哥，你姐，江大哥，星梅大姐，还有八路军哥哥，他们都是做什么的吗？
1: 大鬼子的。
0: 俺妹儿知道。对呀，他们是打鬼子，闹革命，要把受苦人的穷根子挖掉。妹儿，你长大了做什么呢？
1: 学大哥哥大姐姐打鬼子闹革命。
0: 好孩子，你也是好样的。
2: 借着窗口那一线阳光，母亲看见了曼子头上戴的那朵小小的苦菜花。
0: 苦菜根儿苦，可开出来的花是香的。

0: 闭上眼睛睡吧。
1: 曼子靠在母亲的怀里，轻轻地合上了眼睛。窗口那一缕金色的阳光，照耀着英勇不屈的母女。敌人的残忍，更加激起了人们心头的仇恨。昆嵛山上的民兵，哪一个不气愤填胸啊？个个摩拳擦掌，纷纷要求战斗任务。
2: 还是让我们打回村去吧，把王王良夺回来。
3: 对，夺回来，
2: 赶快拼了！
3: 不行，这会儿敌人都集中在村里，不能硬拼。
4: 是啊，革命就是要流血。红军长征的时候，环境比这更残酷。可毛主席说，只有拿枪杆子改造中国，咱们穷人就这么一条活路。咱们活着的人就要更坚强的战斗，不怕流血牺牲，才对得起死去的先烈。咱们要为兴美同志报仇，咱们要救出冯大娘来。同志们，等主力部队一到，咱们立刻就配合他们消灭这股敌人。
1: 等我主力部队到达以后，战斗打响了，手榴弹雨点似的投进了王家大院。汉奸王竹要跟他的主子逃跑，狗东西哪儿走，你们的末日到了。鬼子军官被打了个穿心透，汉奸王竹闹了个血肉开花，王家大院这个汉奸狗窝算是被炸平了。可是谁又能忘了王柬之呢？冯大娘被娟子他们救回家以后，娘儿俩正说这事呢。
5: 妈，接到区委的指示，根据许多情况来判断，王柬之是个暗藏的敌人，拿学校做掩护，指示龚少尼和李希前进行破坏活动。
6: 青梅的死，我总觉得是他捣的鬼。说鬼子抓了他，为什么又放了他？连个汗毛也没有动的。
5: 我们要解开这个谜。妈，我已经写信叫平丽回来，让他监视王柬之在家里的活动。
1: 平丽是王柬之家老佣人的孙女儿，现在在城里上中学。她接到娟子的信，就立刻启程回家。当天晚上，娟子把王柬之的情况都告诉了平丽。两个姑娘谈啊说啊，直到鸡叫两遍，平丽才回家。她刚一进院儿，突然人影一闪，王柬之，好，倒有看你往哪儿去。只见王柬之鬼鬼祟祟地溜进后跨院，还拿一把铁锨横在门口，然后钻进一间暗室。平丽悄悄地跟在后边，他扒着门缝往里一看，王柬之在发电报，平丽转身就往外跑。糟糕，碰倒了门边那把铁锹。快跑，快开大门。哎呀，一只大手摁住了门栓。
7: 你，
1: 王柬之一脸杀气地站在平丽面前。
7: 你这汉奸，
1: 王柬之用枪把打昏了平丽。听见锣声，王柬之慌忙从后门逃跑了。这时候娟子和德强他们赶来了。
7: 平丽
8: 不要紧，全村都叫封住了，天也亮了，逃不了，走
9: 抓汉奸喽，别叫王柬之跑喽，抓汉奸喽。
1: 王柬之这个丧家狗，看你往哪儿跑，整个王官庄的群众都行动起来了。 连躺在床上的冯大娘也拿起了挂在墙上的猎枪，甩出了门口。正好王简之闪身溜进了院子。
6: 王简之，你这个披着人皮的恶狼！
8: 老东西，你要声张我送你见阎王！
6: 哼，你想打死我？你敢开枪？
8: 人一家的，只要你放走我，你要什么都可以啊！
6: 呸！我要你的黑心！快把枪放下！
8: 你这个老不死的共匪婆！
1: 王简之刚要出门逃走，王简之像狗一样的倒下去了。这时候德强跑来了。
6: 妈，妈，是你开的枪。
1: 冯大娘，这个受尽了敌人迫害的普通妇女，今天也亲手拿起了武器，打死了暗藏的阶级敌人。王官庄的地主汉奸被打倒了，我们的主力部队也胜利归来，同志们又要走向新的战场，乡亲们纷纷前来欢送。这时候德强他们的王连长来到了冯大娘面前。
10: 冯大娘，
6: 哎，
10: 大娘，今天你们一家算是团圆了。大娘，你的孩子大一个走一个，你不心疼啊？
6: 这帮穷人打鬼子嘛。
10: 他们走了，你可更苦了。
6: 苦？那咱还怕苦吗？咱不都是吃苦菜长大的？这两年我明白了好多事情，只要外国的中国的财主老爷不打倒，咱穷人就过不了好日子。
10: 对，你真是我的好大娘啊。
11: 妈妈，什么时候叫我去当鬼子呀？
6: 你赶快长大吧，长大了跟八路军哥哥他们去。
10: 好，大娘，我走了。
6: 好，
10: 这回呀可要走远了。
6: 多打胜仗啊。
10: 是，大娘再见。
6: 哎。

0: 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稍后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电影录音剪辑，欢迎您的收听。
1: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2: 我是你的肝，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3: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0: 1984年，英小英执导了一部真实记录北京胡同生活的电影《老北京的叙说》，以其独特的视角展现了这座东方古城的魅力。影片通过一位80高龄老人的所见所闻，真实再现了北京城的历史风貌与文化底蕴，从紫禁城的雄伟壮丽，到胡同的曲折幽深，再到孔庙的庄严神圣，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历史的厚重感，老人们的深情回忆更是为这部影片增添了几分人性的温暖与怀旧。该片荣获1984年文化部新闻纪录片奖，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感受北京胡同的悠悠岁月与历史的沧桑变迁。
6: 我在这美好而又多事的北京城度过了80个春秋了，有时处于洪流之中，有时又居于风浪之外。有人说历史好比一个小姑娘，任人去涂脂抹粉，也有的说历史好比100个大钱，随便你摆成什么样子。而我生活在北京的胡同里，一个平平常常的百姓，所见所闻确悉历史的真实，没有一丁点的虚构。每天早起，我由北池子拐到沙滩往东溜达，常和这些老人相遇，在彼此问安以后，坐在空气清新的树荫下，谈起天气，说到健康，聊些老人间的事儿，最后总是引起对以往北京那年月的回忆。那年月赶上兵荒马乱，日子不太平，九门紧闭，整个大城没有一点生气。那年月你老远看见官府的执事，听见开道的锣响，就得赶紧钻进胡同里回避。那年月北京从城外官乡到城里，从城根到胡同，走得尽是骆驼。那个年月，我心爱的北京是凝聚了一个东方古老民族的智慧和才华的文化古城。3-4千年前，它只是北京小平原上的一个小镇子，到了周朝，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把这里作为统治中心。公元12世纪以后，它又是金元明清4个朝代的京城。新中国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北京，这12个大字就写进了宪法。世界上有多少显赫一时的古都，由于战争兵险，早已在历史

史上销声匿迹。然而北京过了几十个世纪，经历了无数次浩劫，而今却越来越引人注目了。

明清两代王朝的宫殿，起先叫紫禁城，打民国以后叫故宫。从500年前开始建造，直到现在，那发光的金黄色的琉璃瓦，一直突出地展现在北京城中心最显眼的地方。

这座古老的皇宫，它的隆重宏大以及至高无上的气势，既使人望而生畏，慑服折腰，又令人心旷神怡，叹观止矣。皇宫的宝座上坐过明清24个皇帝，除明朝景泰和清朝宣统以外，他们在墙垣高筑的宫廷之内各自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们当中出现过英明皇帝，但是多数皇帝倒行逆施，使中国使北京城日渐衰落。墙垣高筑，宫廷里的帝后嫔妃和皇城外的平民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平民百姓是皇宫巨大消费的供奉者，只是他们除掉无穷无尽的交纳钱粮和服劳役而外，对宫里的事儿是一无所知的。办婚事，要不是宫廷画家把它画下来，谁能见到这样的场面？

书上写的清楚，古时候色分几等，以黄色最为尊贵，只有皇宫才能用黄瓦红墙，百姓的住房只能是灰瓦白墙。这样我们祖先留下的北京城，除却皇宫庙宇坛殿官府而外，就满是灰色的了。北京城里的街道大体上是元朝打的基础，明朝改建后形成的格局。皇城在当间，皇城之外是横平竖直的街道，布满全城的是大大小小的胡同。这胡同两个字的来历说法不一，有的说是蒙古语水井的意思，有井的地方才有居民。北京有多少胡同呢？大约有4550多条。乍一看这胡同都是灰瓦白墙一个模样，其实不然，每条胡同都有个说头。这白塔寺夹道就因为胡同里有一座白塔，它是700年前元朝的时候尼泊尔建筑师阿尼哥参加设计建造的。再说花市大街其实也是胡同，100多年前这儿做绢花的作坊一个挨一个。北京是京城，绢花也叫金花，十分出名。都说有什么样的鲜花就有什么

0: 么样的精华。前门大石栏这条街全长才270米，有好多老字号商店。瑞富祥绸缎皮货庄就是光绪19年开业的，当时主要是给皇宫提供绸缎皮货。像这样木结构的房子眼下已经不多见了。六必居酱园子开业更早，明朝嘉靖9年，要说公元是1530年。
1: 我们这商店呢是比较老的酱园了，它开始在明朝的嘉靖年间，距离现在有450多年了。这个六必居这仨字呢，就是当时的明朝宰相严嵩给写的，是吧？这六必居是怎么意思呢？六必居最早的时候啊，它是生产酒啊，它做酒的时候在生产过程当中呢，是吧？它要求必须具备这么六个条件，就是六个必：蜀道必齐，曲白必实，蘸汁必节，陶瓷必良，火候必得，水泉必香。
2: 同仁堂药店，
0: 同仁堂国药店，甭说在北京，就是在海外，这块招牌都是响当当的。
2: 是314年的历史。在清朝雍正年间，曾经让同仁堂啊供应太医院御药房用药，所以这个跟御药房呢搞的关系是比较密切。有时呢，这个他让同仁堂的老药工到这个太医院做药。慈禧曾经这样说，说叫唐人人给我做药了。所谓唐人人就是同仁堂，所以就是在同仁堂啊，这块招牌在皇宫里的话是印象比较很深的。同仁堂在制造当中啊，它是讲药品质量是第一的，在它采购当中要上等原料，必须是上等原料。在制作当中呢，它有严格的操作过程啊，这是一丝不苟的。你比方说咱们这葫芦酒，市场上葫芦酒都知道，过去做完之后它得捐一年以上才能卖。另外像白凤丸，白凤丸来说一般都是拿这个无机啊，那个把它跟其他药类一压就行了，但同样比它拿个酒蒸。
0: 还有聚源帽店、内联升鞋店都是清朝时候开业的。那年月住在内城的王公大臣、豪门富户都喜欢出前门到大石栏来办货看戏。400多年了，这里一直是个摩肩接踵的闹市。
3: 治洗发精、洗发剃头胶、止痒、蓬松柔软。
0: 我喜欢大石栏的热闹，更喜欢安定门内成仙街的幽静。早先示范到街东头孔庙门前的都得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孔庙在元明清三代是皇帝大臣祭祀孔子的地方，大成殿设有孔子的牌位。紧挨着孔庙西边的国子监是古时候最高学府，建于元代。据说清代康熙以后，皇帝继位都要到国子监讲一次学，叫做临雍。国子监里立有190块石碑，上面刻有儒家经典13经60多万字。

如今这座古老的高等学府已用作首都图书馆。孔庙里的一部分建筑已作为首都博物馆。在咱北京城的历史上，每一个时期给这座城市留下的遗迹都可以在这个博物馆里找到。博物馆保存有北京许多名胜古迹的历史资料。潭柘寺最初是近代建造的。北京现存最古老的寺庙法源寺，相传是唐太宗下令修的。

天宁寺塔是辽代建筑，在广安门外屹立了900多年了。金代建的泸沽桥，800年前这是出入京师的重要通道。从居庸关云台炫洞里的浮雕可以看到元朝时候高度发达的文化。博物馆里还有明代宫廷用的瓷器，清代皇上用的文房四宝，民间的风俗画等等。

0: 博物馆的大门还是元朝时候的嘞，老古董了。成仙街胡同不长，却内容博大，连同它金碧辉煌的古建筑，都是其他胡同所不及的。北京的胡同各有传说和掌故，住在胡同里的老人也各有不同的经历。比如住在护国寺的爱新觉罗溥杰溥老先生吧，就是这样。溥老先生是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的二弟，今年78岁了。
1: 叫老师叫，如果他是今天不想念书，今天放假吧，老师就回去。溥仪人很好玩，比如没事的时候我们在好玩干什么呢，就在颐和园里头，我们骑脚踏车，因为很多门槛碍事，溥仪让给锯掉了。
0: 溥老先生和他的日本妻子嵯峨号的婚事曾经在历史上轰动一时，当时日本关东军想让溥杰的后代继承皇位，溥仪是坚决反对这门亲事的。而今溥杰和嵯峨号都在为增进中日友谊做贡献。爱新觉罗的家族常在这个小小的四合院里聚会聚会。还有一位老人住在小白石桥胡同，他在故宫博物院上班。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国民军赶出宫。1925年，他进宫参加接管和清理故宫的档案。他是故宫博物院的副院长单士元，今年也是78岁。

单老进宫的时候，宫里庭院杂草丛生，城垣破败坍塌。单老和故宫许多老人一起，年复一年的把故宫修缮保护了半个多世纪。

0: 老常说，故宫博物院是咱中华民族古代文化艺术之精华，应当传之永远。胡同里还住有一位清朝末代太监孙月亭，据说他是如今活着的唯一的一个太监了。
1: 家里头啊，实在是生活不下去了。我呀、叫孙耀庭，今年81岁了。啊，我哥哥当了花工，第一次世界大战上法国去了。啊，我们哥四个，啊。我父亲我母亲家中有6口人，你想想7分地住着2间土房，如何过得下去啊？我一看呢，我们周围的邻村里头啊，哎，净当太监的，我又就动了这个心了。哎，有这个，我举例子说吧，什么小子扎了，口啊停了，哎，当了太监了，全都发了财了。我呀、就有这个心呢、下定决心吧，一死儿非当太监不成。当了太监了，我啊一进宫啊就当小吏。什么叫小吏呢？啊，就是伺候人呢、没有这个什么，没有工资啊，没有不能见皇上见贵妃的啊，这个小吏啊，这就是你嘴脏嘴累，什么活都让你干啊。俗一句话呀、有一句话嘛，是奴是奴，是死是奴啊。啊，这个在人家那儿啊，啊，他是个瘫痪，他躺着吃饭躺着捂着拉屎撒尿都得我，人家完了之后都得我去端去啊，都得我去倒去啊，在那儿。皇上跟有一次、皇上去了，我就是皇上来了，人家就把我呀轰在这个我们住的那屋去了。我掀着帘子，我看了看了，他说别看别看。
0: 孙月亭最后在宣统皇后婉容跟前当太监，那会儿已经是民国了，他没有见过皇王盛世。
2: 你看这个花多好啊！你在宫里时候有这花吗？
1: 宫里头时候有是有。那是给皇帝贵妃看的，咱们看不见，咱也就是跟着他在屁股后头啊走走啊。
0: 迎面骑车过来的这位女同志叫曹月，她住在南河院一个小胡同的大杂院里。曹月捏的小面人十分精细，每个小面人还没有火柴棍那么大。别瞅曹月年龄不大，他和清代大文学家曹雪芹是同一个家族，只是辈分上小几辈儿。兴许就因为这，他特别喜爱读《红楼梦》。
3: 我父亲是专门研究微型面塑的，大家都叫他面人曹。他生前曾经制作过一批《红楼梦》人物，我是从7、8岁的时候开始跟父亲学习的。我非常喜欢《红楼梦》这部古典名著，经常把它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我曾经按照《红楼梦》故事发生的地点、不同性格的人物以及建筑，分别整理过几套卡片，准备做一套完整的《红楼梦》人物。
0: 在《红楼梦》大观园的模型里，摆满了曹月制作的《红楼梦》里的人。大观园是豪华的，然而这里面发生的一幕幕悲剧却预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灭亡。

0: 在胡同里的有皇亲国戚和他们的后代，更多的当然是平民百姓。曲艺演员佟大方年轻的时候在天桥茶馆里说相声，
1: 边上好多是卖故意的，人卖故意的一份挨着一份卖的时候，地下铺着领席，上头堆着衣裳，单夹皮棉纱，卖的时候一件一件的拿，每一件领的那儿都有个号头，有价码，吆喝出来这些儿，这件吆喝着卖呀，把它就卖了吧，这件你卖多少钱呢？3块，你个六毛，你拿去了吧。这件搁下，又拿一件，这件吆喝着卖呀，他不打鸡眼的，2块，你个大洋啊，就拿去了吧。卖故意，你要到了夜里，北京城里头的小胡同经常也过来做小买卖呢。你要到了东京天，西北风这么一刮，呜，10来岁小孩埋半空吆喝出来惨着了，一吆喝出来这味儿，满人儿来都给
0: 您听着声。那年月穷人为了挣几个铜子儿，得豁出命来吆喝。
1: 小孩刚过去，老头过来了，卖硬面饽饽的比他还惨，一吆喝出来这响，

0: 在一些胡同里的事，在一些老人的脑子里是永世抹不掉的。这幅长50米的画卷《残碑金花图》是民俗画家王大观凭着自己的记忆默写下来的。画里上万人中间有不少是他的老街旧邻和青少年时候的朋友。
1: 文化古城这儿的名胜古迹无数，宫殿园林雄伟精湛，这儿的生活情趣丰富多彩。可是我们从小受苦受罪，失学失业，而且是被迫搬家多次，所以旧北京的苦难我不仅是身经目睹，又和老北京的苦难的五行八作朝夕共处，印象很深，感情很深。
0: 本世纪30年代的一个冬天，北风呼啸，已近年关了。
2: 二爸爸叫家人，
3: 进了天儿嘞，这八万热的嘞，俺们那八万里有热的。
0: 胡同里的王府是胡同里的另一个世界。

0: 位最同情北京贫苦百姓的作家，诞生在西城区护国寺北边一个顶小顶小的胡同，小杨家胡同里，他就是老舍。老舍一生写了15部长篇小说，其中有5部半写着北京。
1: 什么事儿都可以到这儿来谈一谈，这样的呢，所以他这个积累的素材。
0: 老舍已经去世18年了，
1: 一个
0: 他的老伴儿画家胡杰清，常和孩子和朋友们谈起老舍。
1: 看着许多的东西，就一目过去就算了。可是呢，到了老舍笔底下，让我耐人寻味，而且我们所看不到的这个，他都能写出来。跟着许多的人呢，常见面的时候，这每个人的
0: 老舍是爱国主义的作家，他的爱是通过爱北京、爱祥子、爱齐老人、爱母亲表现出来的。他把胡同里许多人和事都入了故事。我记得有这么几句：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我们的小胡同里夏天就饭的菜往往是盐拌小葱，冬天是腌白菜帮子放点辣椒油。还有比我们更苦的，他们经常以酸豆汁度日，把所能找到的一点粮或菜叶子掺在里边熬成稀粥，全家分而食之。老舍写的是这么回事儿。北京有许多景物，而今已见不到了。头一样就数这城墙。北京做了几百年帝王之都，几百年来，北京被一道又一道城墙紧锁着。本来它是封建社会留下的，可是不知怎的，大凡有历史意义的东西常使人感到亲切。我就喜爱这城墙、城门楼，还有北京独有的冲天牌楼。

大年月，住在胡同里不是非常必须，最好少出门。好在下街子串胡同做小买卖的终日不断。

这些人顶苦了，他们一天不知道串多少条胡同，然而等着他们的十之八九的家里是倾国冷灶，胡同里的生活也自有情趣儿。我就喜欢北京人有礼有节，就拿早先的请安来说吧，极有讲究，请安要请得好看，有深浅，有分寸，话到安到。哟，二婶儿、二大爷您好，

0: 同庙会，像土地庙、白塔寺、护国寺、龙福寺这些地方人山人海。每到年限，不少人骑毛驴坐洋车，去西便门上白云观图个吉利。像厂店、琉璃厂、天桥，不论家里宽裕不宽裕，谁都愿意去看个热闹。
1: 有一位二姑娘，二姑娘啊，叫做姚光辉，要想那光辉要到了山上，这样的过去。

北京人再穷再苦也是爱北京的，总是希望北京光明兴旺发达。但是早的不说，从圆明园被烧成废墟以后，北京城就暗淡无光了。清王朝的衰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混战，七七事变，日本人的占领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北京城遭受了长达百年的祸患灾乱。我可见到这残灯末庙、日落西山的惨景，国衰民穷啊。那年月，开赌场的、开妓院的、抽大烟的、要饭的比比皆是。那年月，多少人在为北京城落泪伤心愤慨。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总有人多看出一两步棋。北京人民的革命斗争事业近百年来从来没有停顿过。我是随着历史的潮流进入新社会的。古人有一句话，消息有序，终则有始，有终点必有开始。新中国成立，北京的贫穷落后就算到达了终点。

重新登上经过北京的万里长城，世界上最长的城墙的时候，我似乎看到一条不见头尾的长龙，奔腾飞舞于崇山峻岭之间，把苍茫的群峰整个劈成南北两半。我觉着这里有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特殊非凡的力量，凭着几千年的文化与历史，名气是不可小视的。

当我在空中看到咱北京城的南北中轴线的时候，我觉着整个北京城都向我敞开了。在这儿，在这块被历代帝王独占了长达500年的禁地上空，看到巍峨耸立的人民革命的丰碑，我打心眼里着着实实地感觉到了"扭转乾坤"这4个字的分量。

百年前，就在这眼下70多万平方米的地面上，10万工匠和100万夫役雕凿了一件巨大的瑰宝。500年后，它展现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供无数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画家、诗人、作家们鉴赏。我对古代的工匠们真是由衷的敬佩，想必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能干的人了。他们把紫禁城宫殿的中轴线叠合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使这座东方古城如此发光闪亮，以致欧美一些有名的学者惊呼说，整个北京城乃是世界的奇观之一，它的平面布局匀称而明朗，是一个卓越的纪念物，象征着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在这座环球台上，皇帝向天帝报告自己统治的天下如何统一太平，同时又把所谓承受天命的事儿向百姓宣告。一位日本作家赞叹500年前修建的这座天坛，说他整个设计简直是世界上少有的奇思构想。祈祷丰年的祈年殿殿顶，它原本是蓝黄绿三色琉璃瓦，乾隆的时候一体改为蓝色，这样天的感觉就加重了。

京城外西北郊的颐和园，最早被金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看中，打那儿起建起了帝王的行宫。后来清朝皇帝皇太后每到夏天带着太监宫女来这避暑，所以也叫它夏宫。说到这儿，我得单提一句，这些宫殿园林连同整个北京城，在清朝末年和民国的时候是十分破旧冷清的，还是近30多年来经过人民的修建和保护才变得如此壮观美丽的。

您还记得我前面说过，北京人总希望北京光明兴旺发达吧？这些年来，它一步一步地变成了现实。饥寒的温饱了，落后的先进了，单调的丰富了，我们这些老人也从愁闷的变成快活的了。北京人的生活看似寻常却奇巧，就拿吃的来说，这清宫菜点就北京独有。北海公园里的仿膳饭庄布置得像皇宫膳房一样辉煌，

清朝皇帝每逢喜庆，大摆满汉全席赐宴群臣，这熊掌八珍、一品豆腐都是席上的名菜。坊膳曾经为外国朋友摆了一席，一共上了134道热菜、48个冷荤，价值12000多块钱。

0: 满汉全席，一般人当然吃不起。我留意了一下，前些年吃北京烤鸭和涮羊肉的人也不怎么多，近几年吃的人是越来越多了。
1: 果然一眨眼咱俩都六十了，
2: 感觉好几十年了。
0: 涮羊肉在唐代就已经流行了，清朝的时候入了御膳房的菜谱，成了冬令取暖的佳肴。如今北京好多人家自己在家里涮锅子。北京的小吃式样不少，豆汁儿、蜜麻花、焦圈薄脆豆腐脑切糕都是传统小吃。这些小吃闻着味儿香，瞅着好看，花钱不多，吃的人不少。北京人知道，咱这个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人口多也都温饱，只是还不太富裕，因此没有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富裕起来。眼下有点困难，能克服。北新田望东路南的九道湾胡同就是这样。九道湾，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胡同那样直直的。这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

0: 井井有条。
1: 老姥姥去了啊，
2: 再见，走吧。
0: 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寻找自己的乐趣。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
3: 打针就不得病
0: 了。原先的四合院成了大杂院，原先的大杂院东搭一个厨房，西搭一间小屋，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家条了。
2: 宝贝，吃完咱一起买去。
0: 住在中巷的富家，一家四口就这么一间房。头年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了这间小屋。这6平米的一小间儿，就
4: 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陆天峰和陈诺兰遭遇神秘歹徒挟持，这群来路不明的人究竟是什么身份？一切谜团，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3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23集，车上明明还有很多的空位，而那四个人却选择了靠近一对情侣的地方坐下来，多少不合常理。更奇怪的是，那四个人都没有摘下墨镜。陆天峰突然从前方的乘客身上闻到了一股奇特的香料味道，是东南亚国家特有的气息。他立即想起之前曾经在哪里闻过这股味道。在如今尚未存在的6月2日晚上，他在劫匪头目猪头身上闻到了同一种香气。窗外依然阳光明媚，但陆天峰的身子却像掉入了冰窖一样冷。这时候，前座的一个男人缓缓转过身来，摘下了那副大的夸张的墨镜，露出一张平平无奇的国字脸。
8: 初次见面，陆警官，但也可以说一句，很高兴再次见到你。
7: 他果然就是猪头。
8: 还记得我说过的吗？你低估了我们，而我一定能找到你。
7: 男人将目光转向陈诺兰，微微翘起嘴角，露出不怀好意的冷笑。
8: 陈小姐你好。
7: 陈诺兰皱了皱眉，他能感觉到来者不善，却猜不出他们到底是什么人，干脆保持沉默。
8: 是你。
7: 陆天峰只说了这两个字，握紧了陈诺兰的手。
8: 是我们。
7: 男人得意洋洋地指了指坐在陆天峰右边的两位同伴，可以隐约看见他们的运动服下藏着枪支，枪口正对着陆天峰的方向。
8: 顺带说一句，我们也算是熟人了，你可以叫我阿勇，永远的勇。
7: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8: 很抱歉，现在是我负责提问，你负责回答。
7: 阿勇假笑着做了个鬼脸，然后说，
8: 你把汪东林藏在哪儿了？把他交出来，我就可以放过你们俩。
7: 不好意思，汪东林早就逃跑了，现在我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8: 哦，是吗？
7: 阿勇耸耸肩，满不在乎地说，
8: 没关系，你去把他找回来。
7: 你们应该挺厉害的，

0: 干嘛非要指望着我帮你们去找人？现在全市的警察掘地三尺都找不到王东林，你叫我怎么办？办法你自己想，我只要结果，用王东林换回你的女人。阿勇一边说一边拉开运动服的拉链，让陆天峰看清楚那把放在他衣服里的枪，然后重新拉上拉链。哎，你需要多长时间？半天够吗？你们真是强人所难，陆天峰咬牙切齿地说着，但光凭他一个人怎么可能应对这四个人四支枪呢？更何况他还要顾及陈诺兰和车上其他乘客的安全，根本就无计可施。看来给你小半天的时间就足够了，下午六点前把汪东林带到这地方。阿勇自说自话地将一张名片塞入陆天峰的手中，然后向陈诺兰呵呵一笑。陈小姐，有劳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我可以拒绝吗？陈诺兰面不改色地问。你没有选择的余地。阿勇拍了拍衣服内的枪，接着又说，我这个人呢，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你男朋友亲眼见过一次的，他能证明我不是在吹牛。陈诺兰的手心一直在冒汗，而他能感觉到陆天峰的手越来越凉。陆天峰艰难地说道，我会救你出来的，等我。我等你。陈诺兰完全不管身边有多少歹徒在虎视眈眈，将身子凑上前，重重地吻上了陆天峰的唇，一个充满了力量和勇气的吻。我等你。陈诺兰又重复了一次，然后毅然站起身来。双层巴士正在平稳地减速前进，前方不远处就是一个车站。陆天峰感到自己的身体又要开始四分五裂了，脑袋嗡嗡作响，就像有虫子钻进去了一样。6月1日上午10点，华联路，一辆黑色商务车停靠在尚未开门营业的来吧烤串门前。车窗上贴着深色贴膜，因此路过的行人无法看清车内的情况。陈警官，我想上个洗手间。汪东林坐在后座处，双手被靠在车门把手上，完全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驾驶座上的程拓头也不回地说，这附近没有公共厕所，忍耐一下吧。大哥，现在才十点钟，我约了陆天峰11点，你让我怎么忍呢？话音未落，程拓扔了个空的矿泉水瓶子到后座上。自己能解决吗？要不要我替你脱裤子？汪东林嘴唇抽搐了一下，低声嘀咕道，没事，还能忍。那就行。程拓手边的电话突然震动起来，他低头一看，又是那个自己不愿意看见的来电号码。我是程拓，请说。
1: 问题解决了吗？
0: 电话那端是周焕胜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还没有，不过很快了。因为汪东林在旁边，程拓说话特别小心。
1: 汪东林在你手中？
0: 没有，没有。周焕胜立即打断了程拓的话，他说，
1: 程拓，现在在华联路对吧？
0: 程拓顿时警觉地坐直了身子，手下意识地摸向腰间的枪套。
1: 你已经错过了向组织坦白的最后机会。
0: 这时程拓听见侧后方传来轮胎急刹车的声音，程拓反应极快，一手抛下电话，然后松开手刹踩下油门。然而程拓车子还没来得及离开停泊的车位呢，一辆白色面包车就在正右方停了下来。

0: 恰恰堵住了程拓的去路。程拓毫不犹豫，没等对方做出下一步举动，立即把方向盘向左边打到尽头，踩死油门。随着引擎的轰鸣和轮胎摩擦地面的声音，车子猛地冲上了人行道。幸好人行道上的行人并不多，有足够的空间让程拓顺着人行道狂奔了一段，然后又瞄准了路边的一个缺口，狠狠地一甩方向盘，让车子漂移着重新返回车行道上。这接二连三的特技表演一般的操作，让后座上的汪东林叫苦连天。
1: 哎呦，我说陈队，你可以开慢一点吗？哎呦，他屁股都快开花了。
0: 程拓头也不回，只是瞄了一眼后视镜，看到那辆白色面包车依然穷追不舍，淡淡地说道：要是被他们拦住，那就是你脑袋开花了。
1: 哎呀，这至于吗？哎呀，
0: 汪东林的脑袋撞在了车窗玻璃上，因为程拓又出其不意地来了个急速右拐。身后的面包车虽然灵活性稍差，但也勉强地跟了上来，只是两车之间的距离越拉越远。要是程拓能够再来几次类似的急转弯，估计就能甩掉追兵了。砰砰砰的三声响，面包车上的人竟然不顾一切地向程拓的车子开起火来。
1: 坐稳，
0: 程拓喝道。与此同时，车子在他的操控之下就像蛇一样以 S 线路游走。
1: 程队，你这车技真够厉害的。
0: 汪东林弯下腰，紧紧地抓住门把手，哭笑不得。说话间，车子突然急转。
1: 这群人是疯了吗？
0: 程拓眼见对方并没有放弃的迹象，正想接通电台请求支援，耳边却传来了警笛长鸣的声音。程拓不由得心生警惕，这支援也来得太快了吧。要不就是有同僚恰好在附近执勤，要不就是一场早有部署的行动。从后视镜里可以看到，一辆蓝色小轿车顶上放着警示灯，以极快的速度接近。那并不是日常执勤的巡逻警车，恐怕是刑警队的便衣警察。白色面包车终于察觉到形势不对，在岔路口处突然向左拐，不再追击程拓，但紧随其后的蓝色小轿车并没有去追捕公然在市区开火的逃犯，反倒直奔程拓的商务车而来。很明显，对方的目标也是汪东林。
1: 哼，你怎么那么受欢迎啊？
0: 程拓揶揄了汪东林一句。
1: 我也不知道啊。
0: 汪东林好不容易才坐直了身子，程拓说道：
1: 先甩掉他们再说吧。
0: 话音未落，已经重重地踩下了油门。6月1日上午10点05分，大学城路段。刚才在华联路，严进和戴春华就一直远远地监视着程拓。那辆白色面包车一出现，他们立即就提高了警惕。当程拓强行开车冲上人行道的同时，严进当机立断，实施行动。戴春华一脸严肃地问道：
2: 要不要呼叫增援？
3: 我们先看看情况吧。
0: 严进的车子紧跟着白色面包车，并启用了警灯。没跑多远，程拓的黑色商务车就和那辆白色面包车在岔路口处分道扬镳。严进稍稍犹豫了半秒钟，戴春华适时地提醒道：
1: 追程拓和汪东林。
0: 于是严进将方向盘往右打，并把油门踩到了最尽头，但是仍然离程拓的车子越来越远。
1: 程队开车怎么那么疯啊？
0: 严进觉得自己的车快要失控了，有点力不从心。
1: 程拓大概是我们警队里面的第一车手，你知道他大学时参加过业余赛车比赛吗？
0: 戴春华紧紧地抓住安全带，脸色苍白地说：
3: 这我还真不知道。
0: 说话间，程拓的车子突然变向，转进了一条小路。严进反应不及，一下子冲过了头，只好手忙脚乱地赶紧掉头。重新拐进小路的时候，程拓的车子已经绝尘而去。

0: 没了踪影。
1: 该死！
0: 严禁狠狠地拍了拍方向盘。
1: 哎，别慌，登录内网查查他的车子定位。
0: 严禁马上掏出手机，熟练地登录内部系统，而承拓驾驶的车子已经关掉了定位，最后留下的位置信息就是他们目前所在的地点。
1: 他关了 GPS，
0: 也就是说他故意要避开警察。
1: 严队，要上报吗？
2: 在街头发生枪战，那么严重的事件肯定得上报啊。
0: 不，我是说我们要把承拓的事情说出来吗？
3: 严禁一时无语，他现在有点骑虎难下了。如实把承拓的事情说出来，领导大概会追究他们知情不报、擅自行动的责任。但继续替承拓隐瞒的话，又可能导致事态进一步失控。何况现在他完全看不透承拓到底是忠是奸。万一汪东林最终在承拓的帮助下远走高飞，这个责任他可担不起。戴春华像是缓过气来，脸上恢复了血色，他慢吞吞地说，
0: 我们还是不要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简单直接一点。
1: 我倒是有个简单直接的办法，
0: 给承拓打个电话。
1: 我同意。
3: 两人对视一眼，心照不宣地点点头，可结果却让严禁大失所望。拨通承拓的手机后，只听见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请稍后再拨的提示音。
1: 关机了。
3: 严禁的话才说到一半，手机上突然显示出一个陌生来电号码。6月1日上午10:20，华联路来吧烤串附近。头戴棒球帽的陆天峰匆匆忙忙地赶到华联路，马上就察觉到不对劲儿，因为这条平日并不算热闹的马路上，此时此刻居然挤满了人。再一打听才知道，原来刚刚在这里发生了枪战，警方目前正在进行取证调查，而这辈子只在影视作品里头听说过枪战的八卦群众，里三层外三层的把事发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有一个大叔激动的唾沫星子四射，他说道，
4: 哎呦，我看见了那些人呐，真的是疯了，在车上拿着机关枪打打打打就往人群扫射。别胡说八道，哪有机关枪啊，他们用的是狙击枪。
3: 这是另外一个大妈在义正言辞地说呢。大叔非常不服气地大声反驳道，
4: 哎，那不叫狙击枪，你懂个啥呀，那是机关枪，哒哒哒哒哒哒。
3: 陆天峰暗暗觉得好气又好笑，这俩人明显就是在瞎说，但又都觉得自己才是对的。也许人类就是容易陷入这种自以为是的误区。自以为是，误区，这两个词突然在陆天峰的耳边隐隐约约地回响起来。他觉得自己的思绪似乎擦出了一丝若有若无的灵感火花，但当他想去捕捉这火花的时候，他却一闪即逝，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但暂时却想不出来。陆天峰用力深吸一口气，硬着头皮走向不远处的来吧烤串。四周都是警察，大大降低了自己与汪东林碰面的安全性。不过也有好处，就是围观群众让他们更容易隐藏行踪了。只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汪东林真的敢出现吗？无论如何，陆天峰都必须找到汪东林，否则陈诺兰性命堪忧啊。陆天峰下意识地拿出手机，打开点评平台上来吧烤串的页面，在下拉页面刷新了留言区的信息。在汪东林的那条留言下面有了最新一条回复，更新时间是8分钟前。留言说，这家我吃过，味道不太行，不如大学城二环路华普中心那家新开张的烤串店。 PS 冒号，我知道肯定有人会说我是拓，但是我绝对不是。陆天峰顺手查了一下电子地图，上面根本没有叫华普中心的地点。他又在搜索引擎里面查了一遍，才知道所谓华普中心其实是一

0: 正在建中的高层建筑，但是近期因为开发商破产的缘故已经暂停施工，正在走拍卖流程，等着下家接手。那样的一个地方自然不可能有什么烤串店，所以这应该是汪东林留给他的接头信息。但是这条信息里面还有一个让陆天峰在意的地方，那就是其中夹杂着一个碍眼的错别字，把那个托写成了拓，拓展的拓。如果说是使用手机输入法的时候一不小心按错键的话，那这个拓字一般也会误输入为同音常用字拖地的拖，或者是脱衣服的脱，而拓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低的字啊，误输入的概率是很低的。如果陆天峰推理无误的话，那这个字是汪东林故意写上去的。对他而言，看到拓字的第一反应那就是自己的上司程拓。莫非汪东林已经被程拓控制住了？这是一个陷阱。不过陆天峰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推论，如果是程拓利用汪东林设局的话，他一定会认真细致地检查汪东林发出来的每条信息，不可能错过那么明显的提示。看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性了，不管这种可能性是多么让人匪夷所思，它就是真相。汪东林和程拓在一块儿，他们两个联手了。6月1日上午10点30分，街角咖啡馆，张之奇和童瑶坐在最角落的卡座位置上，两个人面前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屏幕上是一大堆不停快速滚动着的数据。童瑶瞄了一眼屏幕，叹道：你这玩意儿连我都看不懂。张之奇啜了一口咖啡，淡淡地说：外行人看不懂很正常。我又不是外行人，我是警队内部最出色的情报分析员之一。童瑶气鼓鼓地瞪大了眼睛：哎，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啊，我可是全国最出色的情报分析专家，没有之一。张之奇边说边指了指童瑶放在桌面上的充电手机：我呀还是第一次看到做情报工作的人赖以为生的关键工具会没电。是。童瑶一时语塞，他至今没搞明白自己的手机是怎么回事，已经插上插座充了好一会儿的电了，但是屏幕依然显示电量为1%，无法开机。要不我帮你看看？不用麻烦你了。童瑶断然拒绝道：还是聊正事儿吧。
1: 正事儿？那得等着严禁出现之后才能聊啊。
0: 张之奇双手交叉胸有成竹地说：
1: 他应该差不多快到了。
2: 你确定严队会来？
0: 在童瑶心中，严禁是个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的人，很难想象张之奇光凭一通电话加上语焉不详的几句话就能够说服他前来赴约。90%的可能性吧。嗨，这人总是有好奇心的，他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会突然联系他，而且呢我觉得他现在很可能陷入了麻烦了，需要人帮他解决。看着张之奇那副信心满满得意洋洋的样子，童瑶忍不住冷笑一声：
2: 哼，你也太盲目自信了吧，你不知道。
0: 然而童瑶硬是把后半句话吞回了肚子里，因为他已经看见了严禁推门进入咖啡店了。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陆天峰能找到汪东林吗？汪东林接下来又会有什么行动？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24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

0: 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 第24集，童瑶的话还没说完呢，就看到严进推门进入了咖啡店，身后还跟着走路一瘸一拐的戴春华。张之奇就像是跟老朋友打招呼一样，自然地向严队挥挥手。
2: 严队，在这儿呢。
3: 啊，你好。
1: 严进走上前，先是看了童瑶一眼，却没有显示出丝毫的惊讶，然后才向张之奇说，
2: 你就是猎犬张之奇？
3: 没错。
2: 你为什么会突然打电话给我？
1: 张之奇微微一笑，并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向童瑶抬了抬眉头，意思是你看我没猜错吧。童瑶哭笑不得，只好挪开目光假装没看到。
3: 啊，是这样，严队，我呢想跟你做个交易。
1: 严进脸色一寒，厉声说，
2: 交易？你知道汪东离这家伙有多危险吗？你知道他逃脱不足24小时就害死了多少人吗？如果你有情报，就请你尽快说出来，没有的话，就不要浪费警方的宝贵的时间。
1: 张之奇敲了敲面前的咖啡杯，说，
3: 我手上呢没有情报，但你如果能把警方掌握的第一手情报告诉我的话，也许我就能够帮你们找到汪东林的下落。
1: 严进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有问题。
3: 你是来寻开心的吗？啊，警方查案的机密资料你凭什么问我要？
2: 就凭我的能力呀，严队，难道你就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主动找你吗？而且选择了一个那么凑巧的时间点。
1: 严进和戴春华交换了一下眼色，这个问题正是他们在赴约路上一直在讨论的却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张之奇大大方方地把笔记本电脑的屏幕转了180度，好让严进和戴春华看见屏幕上的显示信息。
3: 这个呢是我自己研发的数据分析系统，屏幕上的数据就是正在执行追捕和调查汪东林逃脱案的所有车辆信息，包括登记使用人员和实时定位信息，所有数据每隔10秒更新一次，数据太多了看不过来啊，是吧？
1: 没错，所以需要有数据智能降噪和分析能力。
3: 看两位的表情是完全听不懂我在说什么吧。
2: 没关系，我只说结论，
1: 在今天早上所有参与追捕汪东林行动的车辆当中，只有2辆车的行踪不正常。 A 车先是在跟踪和监视 B 车，然后 B 车突然加速狂奔， A 车紧随其后，2分钟之后呢， B 车强行断开了 GPS 信息。
2: 这意味着什么？
1: 屏幕上疯狂滚动的数据加上张之奇滔滔不绝的一大番话，唬住了严进和戴春华，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好苦笑不语。这正是张之奇所期望的反应，于是他在键盘上轻轻敲了几下，调出另外一个窗口。要知道系统并不是孤立的，这个呢是警方内部的紧急情况通报，10:05在华联路发生枪击事件，事发时间呢与刚才那两台车突然加速追尾的时间完全吻合。很显然 A 车和 B 车上的人能够提供现场的第一手信息。再查一下用车登记表， A 车的登记使用人员是严进， B 车的登记使用人员是程拓，然而程队的电话我打不通，于是就只能找严队你了。严进从警多年，经验丰富，办案能力也很强，但一直遵从传统的侦查工作流程，对于高科技的玩意儿一向交给鉴证科和技术组的同事去处理，自己呢是不管其中的技术细节问题的，更没有见识过这种让人

0: 你觉得呢？严禁犹豫不决，只好出言询问身边的戴春华。戴春华的目光有点呆滞，严禁又提高了音量再问了一遍，他才如梦初醒，长叹一声道：哎呀，这世界变得太快了，我老了，完全不中用了。虽然戴春华没知说什么，但不言而喻，他觉得自己比不过张之奇的。既然如此，严禁决定将手上的信息和盘托出，毕竟人多力量大，更何况张之奇猎犬的称号绝不是浪得虚名。好吧，事情是这样的。这时一阵短暂而悦耳的音乐响起，原来是童谣的手机终于从低电量状态中复活过来，可以启动了。但是张之奇竟然抢在童谣之前就拿起了他的手机，看了一眼手机状态栏后，一贯冷静的他突然露出如临大敌的表情来。糟糕！张之奇狠狠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大腿，惊呼了一声。6月1日上午10点45分，华普中心建筑工地。按照原本的设计思路，这将会是大学城区域罕有的商用办公一体化大厦。但世事难料，开发商的破产可能导致他永无完工之日。陆天峰绕着围墙走了一圈，发现工地的前后两个出入口都配有保安亭，但不知道是不是没钱发工资的原因，保安亭内一个看守人员都没有。围墙已经有好几处缺口，成年人可以轻易地钻进去。看来这栋烂尾楼有可能是附近流浪汉们聚居的天堂。到底是汪东林还是程拓选择了这个地点会面呢？陆天峰决定不再思前想后，弯下腰钻进了围墙。只见墙内的地面一片泥泞，还有好几串杂乱无章的脚印，看来今天起码有超过10个人通过这个墙洞进进出出。陆天峰稍花了一点时间辨认出泥地上最新鲜的两串脚印，这些足迹的方向跟其他人的不一致，并且不是通往建筑物本身，而是通向地下停车场，很可能属于汪东林和程拓。于是他跟随着足迹一路前行，走进了停车场。四处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中还弥漫着常年封闭的空间内部特有的腐臭气息，不知道是什么小动物在这里死掉了。地上有一层浅浅的积水，应该是昨晚那场暴雨留下的印记。正当陆天峰举棋不定，不知道该不该再往里走的时候，前方黑暗中出现了一丝闪烁的光芒，短长短短短，这是摩尔斯电码的特殊信号之一，代表的意思是等待。陆天峰迫不及待地信步向前走去，他已经不再有什么顾忌了，不管对方是谁，出于什么样的目的约他见面，他都不担心。他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陈诺兰的安危。在黑暗之中拐过一个弯角之后，就再次见到了光亮。原来在停车场的深处有一个正方形的天井，这里是难得一见可以接受阳光洗礼的地方。空地上甚至长满了茂密的青草。汪东林蹲坐在一根倒塌的水泥柱子上，双手被手铐铐住，但他的表情依然是悠然自得。看见陆天峰出现，他咧开嘴巴笑了笑，算是打了个招呼。而程拓的脸色阴沉，站在柱子的另外一端，冷冷地盯着陆天峰。光看两个人的站位和他们脸上的神色，一时之间还分辨不出他们是敌是友。阿峰，你终于来了。程拓的语气有点冷淡。程队，你为什么会在这里？陆天峰忍住了冲上前抽汪东林耳光的冲动，极力克制着情绪。
1: 我的任务是将你们带回警局，但我想给你一个机会，

0: 释一下自己为什么要接救者。程拓将手放在腰间的配枪处，我不希望用枪口对着兄弟，不要逼我。程队，这个说来话长。
1: 不，很简单。
0: 汪东林尖声地笑了笑，强行抢过了话头，一句话总结，那我和陆队是组织想要对付的人，而程队呢，是为组织卖命的人。什么？陆天峰全身一震，种种往事瞬间浮上心头。当警局内部人人都在猜测陆天峰那位神秘线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的时候，程拓则从来不过问这些细节问题，反而给予陆天峰完全的信任和支持。当各部门之间有人事调动的时候，是程拓主动建议让新加入的黄轩轩跟随陆天峰学习，而黄轩轩最终被证实是组织的人。当陆天峰因为封腾基因一案的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也是程拓提议他千万不要完全依赖线人的力量，要相信自己的判断。这一切如果解释为程拓早就知道陆天峰的能力的话，那就顺理成章了。程拓的脸色一变，似乎是生气，又更像是烦躁不安，他大喝一声道，
2: 闭嘴，
1: 我说错什么了吗？烦请程队指示啊。
0: 汪东林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了，陆天峰终于想明白了，这才是汪东林的真正目的，他要挑起陆天峰和程拓之间的矛盾，然后找机会坐收渔翁之利。程拓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
2: 最初我只是对阿峰的线人心存顾虑，这时候有自称是组织的人找上门来，想跟我谈一场交易，那时候我觉得有点搞笑，我是光明磊落的警察，他们是莫名其妙的非法组织，凭什么跟我交易呢？但他们却说不会让我做任何违法的事情，然而会告诉我阿峰那个线人的来历，我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就答应了。
1: 答应了就没办法退出了，对吗？
0: 看来汪东林也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程拓顿了顿说道，
2: 没错，我一介凡夫俗子确实没办法跟组织对抗，而且他们倒也说话算话，并没有让我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只是要求我将阿峰经手的案件情况透露给他们。
0: 陆天峰苦笑道，
2: 他们为什么要大费周章煞费苦心地监视我呢？我不知道，他们并不信任我，只是时不时地告诉我一些秘密，让我知道组织的力量有多强大，从而对我施加无形的压力。谁能想到这个世界还真的有超能力的存在呢？
0: 这时候陆天峰注意到在一旁倾听的汪东林神情变得迷茫而惊讶，仿佛听见了什么他原本不知道的东西。等等，陆天峰制止了程拓继续说下去，转而对汪东林说，
2: 汪东林，你先说出你所知道的关于组织的所有信息。
1: 为什么非要我先说？
0: 汪东林收起了那副嬉皮笑脸。陆天峰毫不客气地说道，
2: 因为我们是警察，而你是犯罪嫌疑人。
0: 我们这个词让程拓眼前一亮，因为陆天峰不动声色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接下来让我们再听听汪东林的过往。
3: 茉莉的尸体在三天之后被人发现，没多久警察就上门拜访了，毕竟那晚的同学聚会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众人面前，而我是他的前男友，当晚又去过同一家 KTV，自然是难逃警方的一场询问。

确信，我表现得非常自然，我甚至主动向警方承认了那天晚上在 KTV 里面曾经碰上了茉莉，我们还聊了好几分钟，之后我返回家中，至于她接下来去了哪里我就完全不知道了。负责询问的警察用怀疑的眼光盯着我问，当晚你们聊了些什么话题？我面不改色地回答说，都是闲聊，东拉西扯的，不太记得了。他又问，你觉得当时谈话的气氛如何？我就说尴尬，但还是尽量保持礼貌，我们之前曾经在一起，分手的时候也有点不愉快，所以呢你懂得。我摊开双手表示无奈。你恨他吗？这警察问得毫无技巧，简单粗暴地直奔主题。我就说了，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早就没有任何感觉了。这些年来我完全没有联络过茉莉，也从没在朋友面前提及过她的名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人知道我对她的真实想法。警察在记录本上快速地写下了一些什么，又问，那么当晚你离开 KTV 之后就直接回家了吗？啊，是啊。哦，这一点我的女朋友未婚妻王小棉可以为我作证，我是晚上9:30到家的。然后呢？然后我假装听不懂反问了一句，然后我就一直待在家里没再出去过了。我很清楚他会再向小棉确认我证词的真实性，而小棉虽然会害羞，但是为了彻底洗脱我的嫌疑，他也一定会将当晚我们发生关系的细节和盘托出。身为我的未婚妻，小棉的证词虽然可信性存疑，不过要应付警方这种撒网式的排查应该还是绰绰有余的。只要不出现新的证据，只要尸体上没有属于我的痕迹，我是不会被警方重点调查的，因为我在应对盘问的时候表现得非常棒。对整个社会而言，幸运的是像我这样心态强大的犯罪者只是凤毛麟角，大部分人呢都会在警方的心理攻势下土崩瓦解，选择坦白。不过在我接受警方询问的第二天，我的邮箱内突然收到了一封陌生人发来的电子邮件，邮件里说，跟前女友的相聚很愉快吧。我立即删除了它，并清空了回收站，但我的手却一直在冒汗。发件人是谁呢？5分钟后，我收到了同一个发件人发来的第二封邮件，里面也是只有一句话，杀死前女友的感觉很好吧。这一次我连删除邮件的勇气都失去了，我呆呆地坐在电脑前等待着第三封电子邮件的到来。我很清楚对方一定还会再联系我。又过了5分钟，这一次电子邮件内是一张图片附件，上面清晰地标注了我抛尸的地点，这个位置跟最后发现尸体的位置之间有好一段距离，因此这是连警方调查人员都不知道的绝密信息。然而我的一切秘密尽在对方的掌握之中。我的手指不受控制地颤抖着，我一遍又一遍地对自己说，绝对不能回复，绝对不能回复，这很可能是警方用来引诱我露出马脚的陷阱。但如果他们已经能够确认我的抛尸地点，干嘛不直接逮捕我，而在这装神弄鬼呢？我稍稍冷静了下来，想明白了，发件人一定不是警察。那么会是谁呢？第四封邮件告诉了我答案。汪东林先生，现在你面前有两条路可选。第一，不是这些邮件，那么我们会将所有证据

0: 以匿名信的形式寄给警方，然后你的罪行将公布于众。第二，选择和我们合作，替我们解决一个小小的问题，具体内容参见附件。我们会给你预留一个星期的时间做出决定，一周之后，如果我们发现需要你帮忙解决的问题尚未解决，那么我们将立即与警方联系。附件是一个压缩包，文件比较大，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附件下载完成。打开一看，竟然是一位女生的详细个人资料，包括个人简历、家庭资料、学历证明，甚至还有一大堆她的生活照和个人博客文章。她就是那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吗？我注意到附件内还有一个文档，里面简单的写着几句话：这位女士应该属于你喜欢的类型吧，解决她，并将她随身携带的粉红色钥匙扣交给我们，以证明你完成了任务。钥匙扣请一周之内放到地城大学游泳馆139号储物柜里，将储物柜的钥匙带走，我们自然有办法收获。祝你好运。我倒吸一口凉气，对方真的要逼着我去杀人吗？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查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不，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

0: 小说联播。
1: 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许乔在省里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全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民生福祉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明显向好，得到了省委省政府充分的肯定。男人战争今天请听第82到83集。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省纪委副书记何克平在电话里毫不掩饰地告诉许乔，这次调查的问题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软件工业园用地的问题，软件园基金的问题，还有小青山水坝工程竞标的问题。省纪委书记请示了顾书记，才做出这个决定的。经济问题一向是官员的雷区啊，省纪委这么做是本着对省委负责，对这些举报的人大代表负责，同时也对许乔个人负责的态度。他希望许乔正确的理解和对待，做好接待和配合的工作。虽然早就知道对手会从自己的两位同学的身上做文章，可是许乔听到这个消息还是有一些义愤填膺。他想起了上午赵文东陪自己去军营慰问部队官兵，这位市委副书记的脸上出现着罕见的和蔼。不用说，这种事情依然是赵文东的手笔吧，只有他才会玩这种最低级最下作的把戏。邱仲成虽然让许乔更加担忧，但是邱仲成要技巧和高级的多。但是许乔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下作的东西确实更管用一些，尤其是在这个时候。调查组虽然宣称是秘密的，但是现在这年头什么时候能够守住秘密呢？明天一早肯定会在一个圈子内传遍这个消息，那么在舆论上就会形成对市委书记的某种不利的风向，进而对这次事故的处理带来无法预计的影响啊。何况在经过了刚才邱仲成意外的反击之后，许乔已经有些不太自信了，谁知道这次调查组的到来会出什么意外的情况啊。唯一值得安慰的是省纪委的态度，何克平完全可以不跟他预先通气儿的，或者说用不着原原本本地告诉他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作为省纪委副书记，他这么做多少表示出了省纪委对这些举报信并不认同。可是许乔却无法轻松啊，现在已经不是山雨欲来了，而是山雨已来呀。能够让省纪委派出调查组，对手已经达到了战术目的，现在该轮到他许乔见招拆招了。许乔看着手中的电话发了一会儿呆，他没有拨打那个熟悉的号码，此时他不愿意把聂冠军招过来，此时他也不愿意就这样在这儿等下去。许乔结了账离开咖啡屋，夜风起了，有些寒意却令人清爽。许乔叫了一个车直奔江北新区软件园。此时聂冠军正在跟岳胜男讨论着市委书记许乔，讨论着这场商周的权力战争。岳胜男作为反方，他所持的观点是许乔很有可能输掉这场战争。岳胜男不是因为他拥有充分的理论依据，或者说是敏锐分析问题的能力，而是他从凌明山那里得来的感性认识。我才知道啊，这些人叫我两宫皇太后，你想想，他们能把我跟两任书记扯上关系，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污浊和卑鄙的事情他们做不出来啊。聂冠军呵呵一笑，并不吃惊也不愤怒，造谣的人似乎对学术上的研究并不准确嘛。历史上两宫应该是指空间啊，而不是时间上的延续，他们犯了一个常识上的错误。哎呀，行着吧你。可是这些人常常 常就会阴谋得逞，祸害千年。相反，好人短命，就像那……约胜男克制住了，他没有说出凌明山的名字。聂冠军无力地反击道，但是当一个人不论是手段还是谋略一旦变得下作了，那他就会越来越弱，越来越没有影响力，这样的做法只能逞一时，绝不能逞一世。行了，你别嘴硬了，你没有办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的岳大小姐，咱们还是不要再争论这种虚幻的问题好不好，我们来点现实的吧，啊，我们一块想想能不能帮他一把。他是市委书记，我们怎么帮得上？不过，我倒是真的觉得许书记是值得帮的。至少我身边的很多人都说他的好话呀，说他有理想，说他敢于承担，敢于做事。对呀，这不结了吗？我这个同学啊，还真是一个挺牛的人的。咱们这些配角啊，哎，就像那个话说的啊，尽管不能伟大，至少要与伟大同行啊。哎，我还真有个办法，好办法呀。哎，我有个朋友，是新华社政文部的记者，专门负责采访党委和政府的，还有什么公检法司，我要不请他写个内参，捅到上层去，就算是言语也只有听命的份儿啊。再说我这个朋友跟我关系还挺好。哎，你这个朋友男的？你想什么呢？现在跟你谈正经事儿。哎呀，男的女的？行行行行行，我先不问啊。这个办法其实不好，首先能不能捅上去，其次捅上去有没有用，最后就是就算是有用能有什么用呢？是帮他还是害他呀？这都很难说呀。还有一点啊，用这种越级的办法来办事，就算暂时能够达到目的，那肯定也会得罪一些人的，而这些人一定会在一个适合的时机更加疯狂地来报复你。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叫做透支。聂冠军想起许乔曾经提过这个女人多次不按常理出牌，现在甚至成为了岳胜男的一种不良的嗜好，所以聂冠军觉得必须要及时地制止他这种习惯。最终的目的是让岳胜男完全忘记这个习惯，完全忘记某些人。聂冠军正在考虑着继续怎么说，突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许乔出现在了门口。有几秒钟的时间，三个人都有一些吃惊。许乔首先打破了沉默，他笑着开玩笑，没有打扰二位吧？聂冠军故作凶狠地说，打扰了，钱钟书先生说过，谈恋爱和拍领导马屁的时候都不应该有第三者在场。呸，谁跟你谈恋爱啊？岳胜男啐了一口。许乔关上了门走过去，正好闻，岳主任香水的味道不错啊。岳胜男吃惊地瞪大了眼睛，许书记，你对香水还有研究啊？他的确没有想到，一向严肃庄重的市委书记竟然一张嘴说的是香水的话题。啊，有啊，有点研究啊。尤其是这半年我跟我们这个聂总接触多了一些之后啊，我从东方派变成西方派了啊。你这个香水不是香榭丽舍就是第五大道，我说的对吧？许乔摆出了一副学究的样子，装模作样地说。哎，岳胜男吃惊地张大了嘴，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市委书记是如何知道自己香水的牌子的。聂冠军及时插了进来，哎，明天我们再讨论刚才的话题好不好？聂冠军当然知道许乔对于香水绝对是外行，他是在讹诈岳胜男。许乔知道聂冠军的车中有这个牌子的香水，这本是聂冠军一贯用来应付女孩子的伎俩。同时聂冠军也知道许乔为什么上来

这么做，他是为了向自己表示和好啊，所以许乔才会故意跟岳胜男开这种玩笑。可是现在，聂冠军可不想让许乔曝出他以前的风流韵事了，他也不想让岳胜男泄露刚才他们还在谈论和关心着许乔。岳胜男拿起了手袋，站起身，对两个男人点了点头：“你们慢慢聊吧，我还有点事。”说完，乖巧地离去了。许乔在沙发上坐下，聂冠军依然站在办公桌前，两个人沉默着。彼时的情谊与分歧一一在两个男人心中流过，但是歉疚是不会说出来的，甚至连往事也不屑去提。在性情高傲这一点上，这两个男人完全一致，虽然一个表现的总是那样高调直露，一个内敛克制。许乔开门见山：“好了，我们说点实际的吧。你在开发区干得怎么样？我是问你的主任助理工作还满意吧？”“如果你是以市委书记的身份来问责，那么我告诉你，我这个主任助理啊，就像怎么说呢，类似二奶吧，听着像副职，绝对是闲职，干的是正职，原来是兼职。”许乔没有接话，他们都知道现在不是讨论聂冠军的问题的时候，现在应该讨论的是许乔的问题。最后聂冠军叹了一口气，摊开了双手，许乔能够亲自来到他的办公室，已经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了。一位好心人不能总是跟朋友过不去吧。聂冠军径直走了过来，站在许乔的对面：“好吧，我们现在是不是先讨论一下许大书记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啊？”许乔愉快地笑了，他知道这位学长一副奸商的精明模样，实际上却是一位心地善良的侠义之士。现在此时此景更加证明了这一点。“什么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的，此话从何而来啊？”聂冠军没有搭理许乔，像以前一样开始发表高论了：“哎，我们常常用二元论来划分矛盾，所谓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呀，内斗最为残酷，内耗损失最大，在某种程度上远远超过敌我矛盾。就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了吧，贫富分化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哎，这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吧。可是这个问题啊，再过三十年依然解决不了啊。”许乔连忙说：“什么呀，乱七八糟的。哎，听我说啊，正义，多少人假借你的名字，政治斗争是毫无保留的，一切以获取权力为归宿，一切口号都不过是手段，绝不是目的。再没有比权力斗争更需要美丽装饰的事情了。”聂冠军像一个文章高手，旁征博引之后还会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好了，不跟你争论这些了。刚才我跟于曼见了面，这位于同学，于董事长要出1000万买我对他俯首帖耳，或者说想买我这市委书记手中的权力。”许乔虽然觉得这话有些不妥，但是聂冠军身份特殊，自己本来也想跟他商量一下，所以也就和盘托出了。他甚至有些自嘲地说：“而且是我这个有些摇摇欲坠的市委书记手中的权力啊。”聂冠军利索地断言：“光你这个人就值这么多呀？我们许同学一向心高气傲，今天怎么有些妄自菲薄了？这个于同学出的价也太吝啬了吧，啊，真是的。行了，环境和身份不同嘛。哎，我说我的许大书记，你是不是有些难过呀？”
有一些。行了，还是扔掉你那许同学的身份，回到市委书记的角色中去吧，抛弃那些虚无缥缈的理想，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吧。聂冠军看出了他这位同学真的很心痛，于是开始转移话题。刚才那个小月啊，教了我两句话，哎，我现学现卖送给你啊，让我们忠于理想，让我们面对现实，明白吗？我当然知道，不过这两句话原本是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这顺序一变，意思就变了啊。行了，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想不战而胜，不战而屈人之兵，想凭借你市委书记的权力就足以以势取胜，但是你这种不劳而获的想法，君子式的施政理念，只有在一种理想状态或者说是普通状态下才能够成立。我的许大书记，现在可是非常时期啊，不经过血淋淋的白刃战，不见真章，那是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的。何况对手的刀锋都亮出来了，你还在做什么白日梦啊？现场已经进入到了聂冠军的语言环境，他开始滔滔不绝起来。哎，许书记，你这招就叫做猛虎在山之势，听起来很威风，实际上一点用都没有。真正厉害的角色是不会被你吓住的，会一眼看穿你是个纸老虎的。你想当君子啊，但是你的对手已经把自己先摆在了小人的位置上，他们这种低姿匍匐会被武术高手嗤之以鼻。但是你想过没有，当这些人跃起扑向人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异常的凶狠和实用啊。我的许书记啊，小人和君子的区别就在于小人可以利用君子，而君子却不能利用小人，明白了吗？小人了解君子，而你们这些君子呢，却永远不了解小人。当一个人以其小人之心去夺另外一个人的君子之腹的时候，往往能够一击而中其要害。所以在小人与君子的战争之中，小人才是真正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革命者怎么样啊？革命者最重要的是信仰和勇气，至于慈悲怜悯和所谓的宽容大度，那不是一个革命者所应该拥有的品德。做大事者不应有妇人之仁呐。好了，我的许书记，我最后再送你一句话，男子汉大丈夫可以被人爱被人恨，但绝不可以被人怜被人笑。好吧，你说的对，那就这样吧。许乔没有再说什么，他站了起来。这是这个市委书记的宣战，在聂冠军的雄辩和驳论面前，很少有人能够抵挡得住。许乔似乎是被聂冠军说服和鼓动了，可实际上许乔本来就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他来聂冠军这儿之前就已经表明了他的决定，甚至在他愤怒地向马副省长抛出有关水泥问题的举报材料，在他跟邱仲成见面，在他跟组织部长这些人一一打电话的时候，就已经下了决心了。许乔的矜持和迟疑，只不过是他从前的某种思想的延续和影响。聂冠军依然热情洋溢地说，许书记，毛主席教导我们，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让我们来看看该怎样打赢这场权力战争吧。啊，情况看起来不太妙啊，这似乎像是一个难度极高的通关游戏，每一步都不能出错，每一次错可能都是结束啊。聂冠军的情绪多少感染了许乔，许乔坐直了身子。正如许乔所料，省纪委的两人调查小组秘密到达商州，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在某个范围内立刻成了众所周知的新闻，再由这个圈子向外扩散，像无线信号一样迅速覆盖了整个商州城区，甚至波及遥远的黎光这些权力信号的接收区域。许乔感受到了这种无形的地震呢，

0: 就像在巴黎的空气中会飘荡着自由和浪漫的味道。那么此时在商州市委大院内涌动的是压抑和躁动。许乔明显地感觉到了这一点，他用不着去捕捉别人异样的表情，这也不是疑人偷斧，而是他的权威受到了怀疑。市委书记的权力基础似乎在松动，他不能无动于衷，他迅速采取了反击行动。他拨通了公安局长的电话，这一次他直接下达了明确的命令，拘押唐仲。毫无疑问，这是一种莽撞的行为，或者说是冒险，同时也是一个违背他一贯做事风格的命令。法律和组织原则一直是许乔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的工作作风向来也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说十分话，但是现在他违背了。他认为他必须要这么做，为赢得这场权力斗争的胜利，他只有这么做。并且水泥的问题，唐中的确是难逃干系。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全书围绕主角许乔空降地方主政展开，讲述他出入复杂官场，直面本土势力排挤，同僚暗中较量，项目利益争夺等重重困境，从站稳脚跟平衡各方关系，到推行民生改革整治歪风风气，一路化解商业资本裹挟、权力内斗、人心算计等危机。故事串联起职场战队、利益博弈、公司抉择、人情往来等诸多情节，刻画一众男性角色在仕途、事业、情谊之间的周旋取舍，处处藏着现实处事的智慧。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南战争正在播出，许乔始终保持头脑清醒，不骄不躁，谦虚谨慎，看到成绩的同时也清醒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不断改进工作，提升水平，推动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7: 市委书记的权力基础似乎在松动，许乔不能无动于衷，他迅速采取了反击行动，拨通了公安局长的电话。这一次他直接下达了明确的命令，拘押唐仲。半个小时之后，公安局长温万明打来电话，汇报拘捕行动圆满完成，请求下一步行动的指示。市委书记许乔有些生气，万明同志，抓人的命令是我下的，但是难道审问工作也要我来亲自执行吗？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温万明不敢再纠缠了，他恭谨地回答，实际上他并不知道该怎么做。然而他似乎又知道该怎么做，他让执行拘押行动的警察直接把人丢到了看守所，然后不再过问了，就当没有这件事儿一样。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知道为官要诀中最重要的那个字，拖。尤其是在很多关键的时刻，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以及顾及自身的利益和权力平衡，总会以一种特别模糊的不反对不支持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来传达自己的意图，总是希望寄托于流逝的时间来最终见出分晓，从而左右逢源。公安局长温万明完全意识到了商州现在的复杂局势，也清楚地知道现在拘押唐中在程序上并不完全合法，这似乎是市委书记的一记昏招啊。反击虽然凌厉，但如果得不到确实的战果，那很可能作茧自缚，最后甚至授人以柄，成为自己给自己挖的陷阱。但是温万明也非常的明白此时许乔内心的焦虑，他当然不能直接违背市委书记的命令， 至少不能公开违背，但他可以采取另外的方式来规避自己的风险。他立刻安排得力的人员搜索了堂中涉黑的证据，这应该容易得多。如果某一天证明这个拘押行为是一个错误的话，那么他可以用这些证据来为自己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温万明现在要做的就是观望和等待，而不是急于做什么。许乔当然能够感觉到公安局长的暧昧态度，但是他没有料到温万明会阳奉阴违到这种地步。他希望在唐中身上取得突破，进一步证实邱仲成的工作疏忽、领导责任的意图虽然不说是化为泡影，但至少在短时间内没有成功的希望。从事故发生到现在，如果说第一回合是邱仲成发难，许乔仓促应战，先发制人的市长扭转了自己的困境，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那么这个第二回合的较量，市委书记许乔依然没有占到便宜。他的理想主义帮助他的对手们重新结成了联合阵线，像对付他的前任一样。邱仲成和赵文栋非常默契地联手狙击了他想拿下郭建涛的意图。同时省纪委的工作组这个时候到来，也无形中为许乔的对手增加了声势。但是许乔并不这么想，他还是具有强烈的优势感的。首先，他和聂冠军取得了谅解，他们的关系虽然不说是立刻恢复如初，但在共同作战这一点上一如从前。然后他认为通过拘押唐中这个行动已经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意志和强调了自己的身份和权利，那就是只要他愿意，市委书记可以在这个城市彻底地贯彻自己的意志。他认为自己还是牢牢地占据了有利的地位的，应该毫无疑问地获得最后的胜利。事实似乎也的确是如此。无论是赵文东或者是邱仲成，在绝对权力的较量上，他们肯定都无法正面挑战市委书记。同时，以邱仲成目前的处境和困难，他的领导责任无可推卸，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正是因为这种心理，许乔忽视了一点。虽然接受了一些聂冠军的意见，但他还是没有从最严重的地方去想问题。他认为自己手里掌握着整副王牌的话，那么他就没有注意到对手有一张怪牌，那就是破釜沉舟的决心和毫无顾忌的手段。这是一直在机关工作的许乔从来没有见识过的。下午，许乔接到了荣建松的一个电话。荣建松在电话里向市委书记汇报了一些化肥厂的工作，但并不是很重要的工作。然后他毫不在乎地暴露出他真实的目的。他表示有一些关于企业改制的想法，希望市委书记能够安排一个时间让他当面向书记汇报。像荣建松这种历经宦海沉浮、见惯了政治风浪的官员，他越过了古月，直接把电话打到许乔这儿。这种行为传递出一种复杂的信号，或者可以看作是一种对市委书记权威的蔑视，但也可以理解成为一种他认为他跟市委书记有某种特殊的关系。如果许乔出现某种意外，这可会直接影响到他的命运呢。在这一场权力的斗争中，不仅仅只有许乔和邱仲成、赵文东才押上了重注啊，包括古月、杨青、郭建涛，包括市委组织部长，甚至还有公安局长温万明、芮静江、蔡志奇、苏文佐、丁志高、冯想想等等等等，这一大批商周的官员其实都是积极的参与者。因为这场权力斗争的主力可是商周的两位主官，再加上一位实力派的市委副书记啊，所以他的影响程度、波及的范围，那都是空前的巨大。这决定了很大一部分的商周官员无法置身事外。 荣建松的态度就是这样的一个证明，无论他对市委书记的关心是真是假。许乔此时是郁闷异常，先是温万明，接下来是荣建松，难道自己就这样不值得这些人信任吗？难道自己的市委书记的权威竟然不能对这些人产生威压吗？许乔平静地在电话中告诉荣建松，他的想法很好，希望他能够拿出一个书面材料来，然后自己会尽快安排个时间跟他见个面进行讨论。结束这个电话之后，许乔考虑了片刻，直接拨打了戴子庚的电话，请他来自己的办公室。纪委书记戴子庚像一位随时处于战斗状态的士兵，保持着高度的紧张，不到十分钟他就出现在了市委书记许乔的办公室。的确是这样啊，这几天商州官场风云变幻，暗流汹涌，任何一位稍稍具有一点政治敏感的官员都应该能够感觉到，何况一位处在重要位置的纪委书记呢？但是令戴自更有些郁闷的是，他虽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一时却找不到用武之地。杜玉民的案子由省公安厅的专案组，小青山事故处理小组光是从省上来的人员就已经组成了强大的阵容，他只有配合的份儿。就连今天省纪委下来的两人小组也只是向他通报了一下，并没有让他派人协助，因为是实名举报，两人小组这两天只要按图索骥一一寻找这些实名的举报人就可以了解某些情况了。戴自庚经过考虑决定要发挥主观能动性，要主动出击，他准备召开一个关于目前纪委工作的会议，向所有的纪委干部下达战斗动员令。当然他肯定会通过暗示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工作方向和工作目标。就在这个时候，他接到了市委书记的电话。戴自庚挺胸阔步地走进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他打量了一下，径直走到了许乔的办公桌对面坐下。许乔在心中笑了笑，他对这位从来都是斗志昂扬的纪委书记还真的有一些佩服。他起身为戴自庚倒了一杯水，迟疑了一下，没有招呼戴自庚去坐沙发，而是走回到了办公桌的后面。既然这位纪委书记喜欢这种一副严肃的样子谈工作，那就只好配合他了。实际上许乔一直对这位纪委书记有一点不满，他甚至认为如果让这个戴自庚来当一届市委书记，其他的工作且不论，那么廉政工作肯定会获得巨大的成绩的。如果没有权力来约束戴自庚的这种勇猛和粗率，那么这个戴自庚会像唐吉诃德一样毫不客气地荡平一座座的风车。可是同时呢，真正的坏种巨人则完全可能躲过他毫无技巧的进攻。可是现在环顾自己身边的同僚，许乔还真找不到一位真正放心、真正能够帮助自己成为自己盟友的人呢、啊。所以他不得不依靠这位心地坦荡、信仰坚定的纪委书记。无论是杜玉民的案件，还是潘奎、王兴明以及现在已经拘押的唐中，郭建涛的位置似乎都占据了中枢要害，所以必须要拿下他才能取得突破。同时拿下郭建涛也能够促使温万明做出某种倾向性的选择，从而有利于全局。但是对手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如何处理郭建涛的问题上，邱仲成毫不犹豫地当面拒绝了他。赵文东阵营也旗帜鲜明地在这个问题上投了反对票。当他意识到无法通过常委会来解决这个难题时，许乔想到了戴自庚。他不相信这位匪气十足的公安局副局长没有任何破绽，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其他方面，他希望戴自庚能够找到郭建涛的违法乱纪的证据。许乔首先让戴自庚看了他接到的有关小青山水坝工程水泥的举报材料， 通报了自己如何让温万明对两位当事人潘奎和唐中的处理。现在唐中虽然被拘押，但是更重要的那个人潘奎却失踪了。然后许乔

熟悉，就多做一些调查取证工作，多做一些外围工作，深挖工作，多发现一些线索，拓宽拓展办案的思路。啊，比如说这个水泥问题啊，虽然潘奎失踪了，但总的还有来龙去脉可查嘛。比如他的进货渠道、资金流向，还有牵涉到哪些人，都要一一核实嘛。谁在这些环节中有问题，都应该被绳之以法。另外，这个潘奎不一直是在向阳集团吗？那么这件事情跟向阳集团有没有关系啊？我们不冤枉一个好人，但也绝不要放走一个坏人啊，尤其是这种涉及到十几条人命的大案啊。徐书记，你放心吧，这个向阳集团是一家背景复杂的民营企业，董事长王向阳在商州关系复杂，据说是所谓的黑道大哥，那么我们就可以做某种认定，这家企业具有黑道背景，同时也很有可能具有某些违法乱纪的事情。从前林书记就多次关照我，也要跟公检法等方面的同志打招呼，要注意这家企业的问题，可是一直没有取得突破呀。这一次我会马上成立专案组，集中全部的力量，争取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突破。戴子庚声音洪亮的回答，这种毫不含蓄的话也只有戴子庚说得出来，这种毫无保留的态度也只有戴子庚才会做得出来。当然纪委书记是真心的欢欣鼓舞啊，因为他觉得市委书记许桥已经由最初的温和保守派变成了强硬的激进派，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满意。在反腐败的问题上，戴资庚一直认为就应该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冷酷无情，尤其是作为地方党委的一把手，要必须坚持这个立场，表明这个态度。经济建设再重要，也没有反腐工作重要，就像一个人的身体，清除病毒与补充营养谁更重要呢？这本来就是一望而知的常识嘛。许乔淡淡地笑了，为了表示鼓励，他拿出了最后的底牌。戴书记啊，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固然很好，但我们要有一场打艰苦的长期战斗的思想准备啊。这个向阳集团的社会关系复杂，那么到底有多复杂呢？我觉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啊，是不是可以从他们的股份构成上去做一些调查呀？这一招是许乔和聂冠军昨天商量的成果之一。聂冠军可能对于政治斗争不太专业，但是对于利益、对于金钱却有一种天生的敏锐的嗅觉。他昨晚就建议许乔要先拿向阳集团开刀，这是迂回进攻，或者说是指导黄龙，因为一切权力的斗争都是为了某种利益，政治利益或者是经济利益。对于赵文东来说，他的政治生命已经做了某种确定了，也无法再创新高了，那么经济利益就毫无疑问是他目前最重要的追求，而向阳集团就是实现这种目的的最好的平台。赵文东和王向阳的关系在商州人人皆知，流传他在向阳集团中还拥有份额不小的股份，那么从这里入手应该能够抓住这只老狐狸的一些把柄啊。同时郭建涛这些年几乎成了王向阳手中一支指挥如意的枪，那么郭建涛也不可能不在其中分享某种利益，那么进攻向阳集团也许能够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戴自庚立刻明白了许乔的战略意图和战术，他感到很佩服，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进攻方向。当然戴自庚也有他的考虑，赵文东一向谨慎狡猾，很难抓得到把柄，可是郭建涛未必这样啊。这个人更加年轻，更加自大，也就更加放肆，这都很可能让他留下任何蛛丝马迹。当然了，郭建涛的身份具备很强的反侦查能力和职业敏感，所以同样也是一个不容易对付的角色。这几年戴自庚一直在寻找他们违法乱纪的证据，可都没有成功，现在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市委书记的任务，无疑是一个很大的难题。但是纪委书记没有畏难情绪，更多的只是振奋。许书记，我们一定要消灭这些腐败分子，就像消灭流感一样，

0: 绝不允许他们肆意传染。戴子庚说着，目光炯炯。徐乔笑了，戴子庚这句话把他差点逗得控制不住自己的表情。突然之间，许乔的心情好了起来，他认真地看着戴子庚。是的，这个人的理论素养肯定不如自己高，也不具备幽默感，也可能永远不具备一位市委书记的全局观。可是他是一位称职尽职的纪委书记，这就够了。我们的党和政府有无数这样的不起眼的干部，我们共和国的基石就是由这样一个个合格的却不起眼的干部构成的。许乔忽然想到了沉稳睿智的省委书记顾绍义，还有果敢开拓的言语、儒雅正直的李小舟。许乔的心里慢慢变得踏实起来。戴书记啊，我们共产党人要讲客观，腐败这种现象也许可能永远无法消失啊，但我们绝不会因此放弃对腐败的斗争啊。市委书记许乔在调兵遣将，市长邱仲成同样也没有松懈。邱仲成在分析完自己可能的盟军，并且如愿以偿地跟赵文东重新组成统一战线之后，他也分析了对手的战斗阵容，聂冠军和戴子庚毫无疑问那将是许乔最得力最坚定的战友。虽然他并不知道许乔和聂冠军为什么有那么长一段时间保持着冷冷的距离，但是这两个人的关系是无法动摇的，他也就没有在这两个人的身上动什么心思。然后他开始考虑市委大院和政府大楼里的一些重要人物，这些人会在这场权力的战斗中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他一一罗列思考，觉得自己会占到上风，至少这些人不会立刻旗帜鲜明地站到市委书记那一方去跟自己对抗，除了某些敢于豪赌的野心家，包括政法委书记魏坤以及现在公安局长温万民，这些人都会采取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甚至是略略地倾向于自己的态度来静观待变。最后邱仲成的思考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那就是市委书记许乔的秘书古月。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吴玲。退休后初入朗诵班时，我总把朗诵当作简单的念课文，老师一句声音是情感的外衣点醒了我。我学会了用腹式呼吸支撑声音，结识的同窗挚友，我们相互分享朗诵技巧，为彼此的进步而欢呼喝彩。退休不是人生的休止符，而是探索自我、拥抱美好的新起点。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说到长征，大家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很多动人的故事。说到乡村，我们也常常想到绿水青山，烟火日常。其实这两者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

0: 我们脚下这片土地上紧紧连在一起。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如今都成了一个个鲜活的村庄，有改了名字的村子世世代代守护无名烈士，有从课本里走出来的真实故事，还有矿山变青山，日子越过越踏实。这些故事就藏在长征沿线的田间地头寻常巷陌里，朴素真实又特别动人。今天的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系列，将带大家一起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瑞金，听听那里发生的变化和动人的故事。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啊，那我们的播客当中呢，也跟大家一直在聊关于长征的故事。上一次呢，我们这一次我们怎样重走长征路的节目里就跟大家去聊了，跟徐伟老师一块聊了到底我们总台是怎么去重走长征路的，以及当初我们是怎么去想的，和长征路上已经在初期的调研阶段就已经发现的一些真的很动人的故事，也对我们现在来说是觉得依然还在动容的故事。其实今天要跟大家聊的真的就是已经在重走长征路当中发现的情况。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我的同事牛丽老师，欢迎牛老师。
1: 感谢陈宇，谢谢大家。
0: 牛老师，我刚才说了，说您已经是在路上了，对吧？那您先跟我们说说您现在走到哪儿了。
1: 我们这组是福建和江西小组，然后我们上周是在那个江西的瑞金市，现在我们是在福建省的长汀县。
0: 这两个地方有一个可能更加著名一点哈、这江西的瑞金，这是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然后福建长汀啊，我对于这个地方的了解就是来源于它其实也是红军长征的始发地之一。
1: 对，是的，是的。我们这两个地方呢，就是在更有名的一点的称呼，应该叫赣南闽西，就是当年我们中央苏区的所在地。就是这个地方是那个，你看那个瑞金就属于赣南，江西的南部，然后那个长汀呢是在龙岩市，现在是福建的龙岩市下辖的一个县。这也是就是闽西，所谓闽西就是福建的最西边，这两个地方其实还是很近。怎么说呢？走国道，我们差不多不到一个小时就能到。
0: 哦，因为江西的最南边其实是跟福建的最西边是接壤的、
1: 对，
0: 对吧？两地
1: 是接壤的，挨着的。当初呢，就是相当于是这样的，就是那个中央红军从井冈山下来，然后开拓这个中央苏区的时候呢，就是相当于在这一片打开了自己的这个根据地，所以这一片也是就相当于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从这个两个地方分别出发的，是这样的。
0: 那么现在您已经是在拍摄中了，之前其实是做过前采的，对吧？
1: 对，是的。
0: 大概是几月份去的前采？
1: 前采的时间是五月份。
0: 五月份前采，然后现在拍摄。
1: 对。
0: 气候会不会不一样？
1: 七月份我们现在拍摄的这个时间就比五月份更热。
0: 热到什么程度？
1: 热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我们的导演已经倒下了，就是
0: 中暑了，
1: 并且倒下已经爬起来了。对，
0: 哎呦，
1: 是的、
0: 哦。
1: 然后呢，我们拍摄了将近2周的时间，我们藿香正气水的消耗量是，已经消耗了7-8盒了。藿香正气水的消耗量，就热到这种程度。然后呢，瑞金更晒。瑞金更晒，然后那个长汀呢是更闷，更闷。然后这两个地方呢，这个白天最高温度都能达到37-8度。
0: 这样的情况下全天拍摄啊。上一次前采的时候，感觉到大概是不是会跟我们在最早的调研当中会有一些相同，也会有一些突然发现了新奇的，或者发现了新的这种值得拍摄的故事的这种情况。
1: 对，是的，就是我们之前，这个在家里做这种纸上调研的时候，还是觉得就是相对比较轻松一点，觉得就是网上的信息还是挺全的啊，就是我们查信息的还是挺全的。但是真正
0: 长征90年来，其实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研究啊，包括大家的学习啊，甚至是讨论啊，已经非常多了。
1: 对，是的，然后呢，这下来之后再进行这个调研，到实地去看，可能会跟我们

0: 进行这种纸上调研或者网上调研的这个情况，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这种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可能在确定这种主题，不光是红色的这种，就比如说长征的这种主题之外，还要涉及到当代的这种乡村的面貌，那这块儿其实是变化很大的。因为说实话，就是我曾经去过，就是瑞金啊、长汀都来过，但是呢，隔了这么多年再来再看的话，确实变化非常非常大。
1: 您大概
0: 不
1: 隔了
0: 管
1: 多长
0: 是
1: 时间又再到这两个地方？
0: 我瑞金是2011年去过，
1: 哦，10多年，15年了。
0: 10多年啊，对对，就是变化非常大。就是不管是从村庄的面貌、人的这种精神的变化，包括整个的这个生活水平，就是老乡的生活水平的变化，确实给我的带来的这种改变和震撼是特别大的。就是以前说实话就是这么说吧，2005年、2006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江西瑞金还是相对比较落后和穷的。就是，有时候那个去村子里面老乡住的还是那种土坯房，但是对对，就是那种感觉的。但是现在时隔了10多年、20多年，再去看的时候，现在完全都是新房子了，都是新房子了，并且就是整个这种村庄的规划也好啊，包括那个整个路的情况都特别特别好。然后你像那个瑞金又新开了机场，甚至从北京直接坐飞机就可以到瑞金去。
1: 哦，有直飞的飞机啊。
0: 对，有每天，并且每天都有直飞的飞机。
1: 哦，
0: 对，每天可以直飞，并且可以往返。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你这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情况，对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对
1: 这个肯
0: 对。
1: 定也是基于有更多的需求。你比如说，航空公司它想开一个航班，那它得有
0: 对，
1: 盈利，它不能说那个为爱发电，所以一
0: 对，
1: 定是有。
0: 就是说，以其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乡村的发展，不光是就是这个，或者说这个地方的发展，不光是比如说农村变化了，当地的还依托于这个相对很丰富的这种红色的这种资源，开展的这种红色的研学呀、旅游啊，那你就带来这种客流，就有这种需求，所以就是就像你说的。那个航空公司就为了，也是为了提供大家这个方便嘛，也是为了就是说，有一定的这个客流，他才开通这个航
1: 对
0: 线
1: 对
0: 嘛，
1: 对，是的，
0: 对吧？
1: 肯定是去的人很多
0: 因为我们拍摄的时候也是
1: 啊。
0: 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们那个，到瑞金啊，到长汀啊，这块儿的很多，比如说大学生啊，中小学生啊，包括一些那个各个单位的这种研学旅游的人很多很多。非常多，你像我们去那个哪儿，去那个瑞金的红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课文里面有一篇叫“吃水
1: 吃
0: 不
1: 水
0: 忘
1: 不
0: 挖
1: 忘
0: 井
1: 挖井
0: 人，食客
1: 人，
0: 想念毛主席”，就那，
1: 对对对，
0: 哎，对，课文的发祥地红景，我们去拍的当天，据说客流量就能达到6万多人，
1: 1天6万多人，
0: 对，一天6万多人次吧，这么说，就一天6万多人次，
1: 所有的小学生都去了这些。
0: 啊，对，然后那个这里面6万多人是至少40%是中小学生，
1: 刚刚
0: 就是
1: 学
0: 说
1: 完
0: 他
1: 这篇课
0: 也
1: 文。
0: 不是，对，也不是当，也不是说就是当地的，其实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1: 是的，
0: 对对，所以就是这块儿，它依托于当地的这种旅游的红色旅游的资源，红色研学的资源，可其实是在暑假里面也是当地的一个热点，对
1: 大
0: 对。
1: 家会因为想要看到当年红军长征或者是中央苏区的样貌的那些旧址啊，包括这些精神的传承以及现在的变化，大家才会专程去。那其实，像比如说历史上红军在这里完成的那些故事什么的，我们在之前的报道啊，这些年的影视作品啊，课文呐，甚至是这个自己的查阅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了解。就比如说"吃水
0: 哎，
1: 不
0: 是
1: 忘
0: 的，
1: 挖井人"，这个在每
0: 是
1: 一
0: 的，
1: 代小学生的课本上，不管是几零后，大家都会学过这篇文章，或者
0: 对，
1: 是家里面都会讲这个故事。
0: 是的，我很有意思的，我跟您分享一个事儿啊，就是我在调研的时候，因为知道这个课文了嘛，正好是我女儿这个上学的时候，就是她的一年级下学期，正好读了这个课文。然后我在调研的时候，就是到红景去调研的时候，当天 要在当地跟我的那个女儿连线，然后跟她一起叫什么？

0: 有感触。他说：“哎，大爸，你去这个地方，那你一定得好好拍，回头拍好东西，然后给我回头看一看。”对，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叫什么？传承。对
1: 是
0: 于我
1: 的，
0: 来说，对于我来说是重温；对于他来说是一种铭记，
1: 是
0: 是
1: 的，是
0: 吧？
1: 的，他一定会记得那年夏天，我的爸爸他在红井的旁边跟我一块儿共同朗诵了这篇课文。
0: 这其实就是也是把红色的一些元素吧，能够传递给他，对吧？就是
1: 这可能也是很多现在的家长带着孩子们来到瑞金。来到这些红景啊，包括这些中央苏区的旧址啊，去旅游、去观摩、去学习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
0: 对，
1: 了让大家能更直观的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就是想把这种，因为也是长征过去都，你就像今年都已经胜利90周年了，
1: 是的。
0: 需要把这种精神呢一代一代这样传下去。
1: 对于拍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现在已经拍到的有哪些地点？
0: 作为那个县级县级市来说，就是一个是瑞金市，然后一个是长汀县，然后村呢，我们拍的是那个瑞金市的丰垄村。然后，那个长汀是拍长汀县的中富村，这两个村有两个，就是为什么拍这两个村啊？我先说一下，第一个丰垄村是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达这个长征命令的地方。
2: 漂亮的姑娘，十呀十八九，
3: 十八九，
2: 小伙子二十。

0: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1: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0: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1: 意见不同
0: 可以坦诚相见，
1: 可以不予理会，
0: 只是别冷嘲热讽，
1: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0: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啊，就这是历史的背景，历史背景。然后那个当时就等于是长征命令从这儿发出去的，然后大部队呢也是从这儿，就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是从这个地方，就丰陇村这个地方，开拔开始这个开始长征的。这是这个为什么要拍这个丰陇村的这个历史的原因。那现实的原因呢，是我们在当地找到了一个种粮大户，叫刘志勇。然后他呢就是承包了将近2000亩的这个就流转了2000亩的这个土地，成了一个种粮的大户，然后为当地的这种粮食生产、粮食稳定也是做出贡献。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种现当代的人物，因为他本身他也是一个红军后代，他的叔公就是等于是他爷爷的弟弟，其实就是参加红军。
4: 哦，因为其实丰陇村大家如果比如对于那个红军长征的历史有一定了解的话，会知道它有一个称号，就是称为是长征第一村，对吧？
3: 对对对对，长征命。

0: 命令那个发出地，以
1: 嗯，
0: 及党中央机关从这儿开始出发的，
1: 嗯，
0: 啊，
1: 就是
0: 也可
1: 中央
0: 以，
1: 机关
0: 也
1: 的驻扎地，曾经的驻扎地。
0: 对，
1: 嗯
0: 中央政治局的那个驻扎地，对，
1: 嗯，而且就这个村子，反正我之前去看到这个村子的一些故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们当时全村其实人口并不多，但是有很多人参加了革命。然后，如果从后面盘点的话，这些人里面有非常多有名有姓的烈士。所以，其实这个村子对于红军或者是对于革命的支持是非常热情的，也是非常支持的。
0: 然后也是做了很大贡献，不光是你刚才说的是等于是人嘛，就是兵源的问题，还有一个是粮源的问题，就是当地，扩洪包括两个方面，扩洪包括扩充兵源，另外一方面扩充粮源，就是说，当时不光是方统村了，就是整个瑞金市的老乡们、老百姓们就把自己的那个粮食拿出来，给到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征粮的过程，因为我们这里面也拍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中共中央粮食部长陈潭秋，怎么去征粮，然后当地的百姓怎么去把自己的家里面粮食拿出来，然后给到红军作为那个路上的这个粮食，这块的这个历史的故事我们也挖掘到了，对，
1: 这些
0: 对，然
1: 是
0: 后。
1: 之前在我们准备的时候就已经有过大概的那样的内容，还是去到当地以后慢慢发现的？
0: 我们在调研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当地有一个老乡叫梁再贵，这个老乡梁再贵呢，他的奶奶当时是就是等于陈潭秋部长，就是这个粮食部长陈潭秋是住在他们家办公的，办公之后呢，然后因为可能就是这个比较劳累吧，生病了，然后这个老太太呢就一直照顾这个陈潭秋，然后开饭之前。这陈丹就特意为了感谢这个老奶奶呢，把自己随身携带的一个铁皮箱送给了这个老奶奶。这个老奶奶就是梁再贵的奶奶，然后他就把这个铁皮箱一直留下来，留到现在，就是这个铁皮箱现在是在梁再贵的手上，啊，等于是一个红色的一个物件，这个就叫什么代代传承。
1: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红色物件，现在我们在拍摄的时候也会是一个引子，由这个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
0: 对，是的，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就刚才我们其实讲的是红色的背景嘛，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出发命令是从凤岭镇出去的。那到现在其实是讲到的是，当地的村庄的变化以及这个粮食生产。那怎么去引出来这个粮食的生产呢？我们想用这种陈丹秋的故事以及这个铁皮箱的故事。对，然后引出这个当地这种粮食的生产，然后特别是这是我们调研的这个整个过程，以及那个我们拍摄的时候还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当地人瑞金人对于粮食生产的这种底气啊，可以用当地的一句俗语来形容。
1: 怎么说？
0: 他们这个是当地的这个老乡们教给我们的，叫"三年两不收，

0: 风景里有2年都没有很好的收成，但我依然还能有余粮去赣州去出差去这个生活。
1: 就是说明，就是当地人其实对自己的这种粮食生产能力，以及我能够把这个粮食调动起来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他这句话讲得很清楚，并且很有底气。啊，就是有这种当地人的这种骄傲和自豪，
0: 所
1: 所
0: 以
1: 以
0: 当
1: 我，
0: 时扩红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粮食的扩充，军粮扩充。
1: 对，是的，因为他那长征嘛，大家都知道，你出差之前肯定要把粮草也备好，对不
0: 对，
1: 对？
0: 兵
1: 就是
0: 马未
1: 你这
0: 动，
1: 个，
0: 粮草先
1: 对
0: 行。
1: 对，粮草先行，那你肯定就是一方面我要人要多多的，我要红军要多多的，但是红军多的同时，也要让这个人够吃，能吃到那个粮食，所以粮食也要扩充的多多的。在瑞金这个地方，确实也是有很多这个老百姓拿出自己的这个余粮给到这个红军，让他们带在路上吃。
0: 哦，这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发的一种行为啊，不仅仅
1: 对，
0: 是
1: 是的，
0: 说我
1: 是
0: 们
1: 的，
0: 去
1: 是
0: 扩
1: 的。
0: 红，然后去跟大家去买粮什么的，而且老百姓自
1: 对
0: 己也
1: 对，
0: 会主动去做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就是当时是这样的，就是中央就是这个中央苏区也发了这个换粮票或者换粮证，就比如说10斤呐、100斤呐、1000斤呐，有我们也当我们现在已经拍到了，给到这个老百姓，但很多老百姓也是，就是说我拿到一次就可以了，剩下我比如说我交了100斤粮，那你我拿到100斤的这个换粮证，回头比如说那个中央苏区说你给我了，我都还给你，但是他会陆陆续续的把自己家其他的粮食还会送过来，
0: 哦，
1: 就比如说我，那你就我认定了可能就是100斤，但是我后来又送了很多粮食给红军，这是当时老百姓中央苏区的老百姓怎么去支援红军、支援前线的这个过程和精神，
0: 明白了，这个真是，所以这种军民鱼水情，包括对于苏区的支持，对于我们党中央的机关在那儿的一个运营的支持，开始一直到长征起步。开始出发，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我们
1: 对，
0: 在拍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现在还能感到这种比较浓郁的这种氛围？
1: 是的，是的，那个现在我们拍的，比如说我们去哪儿拍一个人物，我们都先问一下，看看家里面有没有跟红军啊，或者跟那个苏维埃的就苏区有没有这个联系？当地就说我们就是红军的后代。一说就是我们爷，因为他已经现在已经是3代或者4代了，就是我
0: 是的，
1: 爷爷或者祖爷爷可能就是红军，然后还有的回来过，有的说我就在路上就牺牲了，都会有这样的，就是大部分这个老百姓或者大部分这个村民都是跟红军呐、跟苏区啊有一定联系的，都能讲出来这个祖辈们怎么去参加红军啊，或者是跟红军一起走啊，这样的故事。
0: 这多多少少都能讲出来支持革命的故事。
1: 对，是的，是的，是的，要么就是亲身经历，要么就是我们家可能对这个红军有所支援，是这么说的，对。
0: 明白。那对于现在看到的瑞金和咱就说90年前相比的变化，应该是翻天覆地的。因为其实刚才牛儿讲到说，15年前去瑞金的时候和现在去瑞金就已经是完全不同了。
1: 是的，是的，现在呢，瑞金，地方还是那个地方啊，它就是一
0: 对
1: 个，
0: 对对。
1: 其实是个小盆地，但是现在的整个的状态确实不一样了。然后呢，就从农业这块来说，像老百姓们已经开始进行有效的这种土地的流转，然后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比如说靠外出务工，这个。有收入，然后又形成了这种种粮大户，然后同时呢，山上现在也就是他们的那个小，因为现在等于是个小丘陵的一个状态嘛，小那个丘陵的山上现在也种起了脐橙，脐橙也是一个当地的主要的一个收入，
0: 赣
1: 然
0: 南
1: 后
0: 脐
1: 包括，
0: 橙本身就很有名。
1: 哎，对，是的，是的，但是就是我们不巧啊，我们现在拍的这个时段呢，现在这个脐橙还没有熟，
0: 应该
1: 就
0: 没，
1: 现在这已经。
0: 对。
1: 已经坐果了，但是还是青的，
0: 哦，
1: 啊，
0: 应该
1: 青
0: 就
1: 的，
0: 是得
1: 对，
0: 到秋天。
1: 得到11月份，
0: 哦，
1: 得到11月份，现在果也不大，
0: 是的，是的。

0: 那是的，
1: 但
0: 是
1: 是
0: 的。
1: 整个这个老百姓的这种收入也好啊，包括他的那个征收的这种渠道也好啊，都是非常丰富的。然后也用上了一些比较高的这种科技的手段，像我们这回去那个无人机，我们拍到了，并且是拍到了无人机群。
0: 无人机群干啥去
1: 对，
0: 呢？
1: 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刚去的时候不台风嘛，台风过境，所以很多那稻田。因为是双抢世界，抢收之前，他要把那个通过无人机要做一次这个，因为倒伏的那个很多，倒伏的稻子被台风吹下，他用那无人机等于是给它吹起来。啊，对，用无人机那个劲儿比较相对比较大嘛。如果说你那个什么，因为你那个倒伏的东西，倒伏的稻子如果不及时收的话，底下会烂，它会那个啥，
0: 对，
1: 它会影响产量嘛。他用
0: 是。
1: 那个无人机先做一次调整，就等于是用无人机那个劲儿把那个倒伏的那个稻子能够稍微浮起来一点，然后方便这个叫什么？方便那个收割机直接进去收割。
0: 是的，是的，就是其实，在收割
1: 对。
0: 机收割水稻的过程当中，如果水稻是倒伏的，它就需要把它那个收割台放得很低。但如果收割台放得特别低的话，就会导致有很多粮食的遗洒。然后这个就会造成浪费，或者还得再用人工去捡拾这些。那如果说像刚才牛二说的，能用无人机把倒伏的稻子吹起来，这样的话，割台就可以相对是一个正常的状态，以保证尽可能的减少粮食在地头的浪费。
1: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用那个，因为是抢收抢种，收完之后他进行马上进行整地，整地完之后还要进行这个插秧，那插秧这个过程。他用什么呢？他用那个无人机去把那个秧苗从那个育秧那个大棚里面运到那个地头。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就是减少了人工嘛，就等于完全是用
8: 效率
7: 这样
8: 非常高了。
7: 对，效率非常非常高，效率非常非常高。然后直接就是央盘上无人机，然后运到地头之后，央盘再上那个插秧机。这样的话就是非常省时。以往他们说双抢，基本上是要持续半个月左右，就是抢收加抢种。但现在这种用上了这种全套的这种机械设备之后，双抢大概就是7到10天。
8: 就完成了。
7: 就是如果这衔接的非常流畅的话，就是7到10天。
8: 嗯。
7: 对，就是说很节省这种人工，效率提高的很快。嗯，就是这样。
8: 而且这个其实可能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要解释一下啊，就是有些朋友们他跟比如也许对农业没有那么了解，就是现在在农业上使用无人机的频率非常高，要比我们出去旅游用无人机去拍一个景色呀，或者拍一个人生第一张照片啊什么的，这些的频率要高得多。你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你看在种植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用无人机去运送秧苗，减少很多的成本，也能节省很多的时间。第二个就是在种植过程中，其实无人机植保要比人植保又高效又管用。一个是高效，就是人你要是给这个土地施肥啊，或者是喷洒一些药剂啊，那是非常慢的，一点点来，而且还很危险。因为万一这个风口一变，那就成了把这个东西吹回来吹到自己身上了。那再一个就是它的效率并不高，但无人机很高，因为无人机它本身有那个螺旋扇，它就会把叶子啊吹开，这样去喷洒药剂的时候就可以用更少的药剂，但它可以均匀的喷洒在可能叠落在一起的几层叶子上，都能够实现均匀的喷洒，都能实现我就完成了工作，而不用说人工的时候我得用可能特别多，它才能慢慢从一片叶子上扇到下面叶子上再滴落下去。那这也是一个无人机的使用的场景。而刚才牛老师给大家补充的是，我们用无人机既然都有了，对吧？农用无人机都有了，面对不同的场景，可能大家会有着不同的使用方式。也许最初这些农用无人机的设计不是为了专门把稻子吹起来的，但是老百姓在实践过程当中就发现了它的这些妙用，然后一下子变得现在就是这个机械化率就非常高。
7: 对，以前遇到这种倒伏呢，老百姓有的时候是束手无策的。
8: 你又不能说一颗一颗去手去扶。
7: 对。那现在呢，就是有很多办法，并且是这样的，就是说实话，就是我以前对无人机的认识就是那种小型的，或者说我们的出去旅游那种的。但是这种农业的无人机确实是特别大的个儿，然后劲儿特别大。他们说就是有可能那个一次运80公斤的物品都没问题，这也是打破我一个认知的。
8: 80公斤，160。
7: 对，80公斤就相当于
8: 你要瘦
7: 一点，对，瘦一点的人你就可以真的这样，但是真的是不安全的啊。
8: 对，不允许这个，确实。
7: 对，但是就是它的那种效率和那种力量感给我。

0: 这个震撼确实挺大的啊。
1: 那这个是现在在咱们相当于是赣南已经在正
0: 赣
1: 式
0: 南，
1: 使用的了，对吧？哇，那
0: 对。
1: 旧貌换新颜，相信当地可能刚才您说到，一直以来当地没有那么缺粮，对吧？大家对于把粮食贡献出来这件事儿是非常热情的。但是如果能实现现在这样的方式，就不仅仅是种粮，我们还可以有更多的，比如经济作物啊，或者有更多的余力去，做跟红色相关的旅游相关的产业，出去打工等等，那一家就可以挣好几份钱。
0: 是的，
1: 是不是
0: 也
1: 所
0: 有
1: 有的
0: 这个意
1: 乡
0: 思。
1: 亲们是农忙的时候回来忙，然后农闲的时候就该干嘛干嘛去了？
0: 但是这样的，因为现在是为什么说我刚才说那个商场的时间没那么久了嘛，是吧？当天好像说以往是这样的，他们是特意要请这个双请的假回家要抢收这个稻子，然后就抢种这个晚稻的。那现在就不需要了，但是也有的时候会请个一个星期左右的假回家看一下。
1: 其实就是休个年假的时间。
0: 对，就休个年假的事情，对，回家看一下。然后呢，就有的时候，因为他土地已经流转到大户了嘛，他在外面的那个打工也好啊，工作也好，其实现在也很安心，也很放心。这个没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就对于粮食吧，这么说，对于粮食，增产增收是有自己的这个底气和信心的。所以现在，其实它更多的是做的，包括我们这片子反映的主题也更多的是，怎么样让中国人端牢自己的饭碗，把自己的粮装进自己的饭碗里面，在稳定这个粮食生产这一块儿起到的其实是一个压舱石的作用。至少从瑞金这一个县级市来说，它是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同时，在这个行有余力的情况下，还能依托自己的红色资源，发展一些这个红色旅游产业啊，红色的研学产业啊，带来更多的收入。然后再有其他的，比如说像赣南脐橙这种果业的收入。那么，其实就是让当地的老乡收入渠道增多，收入也增多了。
1: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像大家对于瑞金的了解，可能很多就是来自于红色文化，但是真正可能在这个背后透出了一点是，这一口粮穿越了90年的一个变化。那个时候，这口粮是成为了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的前提，成为了红军长征的底气之一。那现在的这口粮，恰恰成为了我们国家端稳自己饭碗、能够粮食自主可控、粮食安全的底气之一。在不同时期，面对着不同的环境，有着不同的贡献，但实打实的都是大家把粮食踏踏实实的种到地里。
0: 并且，踏踏实实种在地里，然后安安稳稳的这个装在自己的粮仓里面，
1: 太对
0: 是
1: 了，
0: 吧？
1: 实在是的。那像现在当地瑞金，他们主要种哪些农作物？
0: 主要就是水稻，
1: 主要是主产。
0: 两级稻就是一季早稻，一季晚稻，所以我们这次正好是
1: 那现在
0: 在
1: 应该差。
0: 卡在他们双响的地方去拍的双响的现场。
1: 应该现在就正好是2季稻相互交替的时候，
0: 对，双
1: 是
0: 响的
1: 吧？
0: 时候，
1: 这个双抢速度快了，真的是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是如果你抢得早，后面的晚稻的种植也会更从容。
0: 并且是这样的，你晚稻时间如果稍微提前一点的话，冬天它还可以，再种点，比如说油菜啊，这点冬
1: 还
0: 季
1: 能
0: 的
1: 再，
0: 作物，
1: 穿
0: 还
1: 插
0: 能
1: 一
0: 再，
1: 季经济作物。
0: 对，就是油菜啊什么的，因为这个老乡们就是这样嘛，不让地闲着，人可以闲着，地不要闲着，对不
1: 对，是，
0: 对？
1: 又多一份收入。
0: 对。
1: 那像现在大家如果到瑞金去旅游，在文旅上当地的做法是不是也比较成熟？
0: 已经很成熟了，就是这么说吧，那个行，我刚才说了，像我们北京离得远的，你可以飞过去，对吧？直接飞机到了，每天都有这个去北京、上海、广州的航班，都没问题。然后呢，高铁去那个瑞金呢，稍微麻烦一点，因为它是一个支线，你可以先到赣州，赣州然后到那个瑞金也很方便。就是这个，然后公路汽车那就是已经很发达了，当地的这个高速网啊，这个。

0: 已经就是遍布高速网，没问题。这个自驾游也没问题啊。
1: 而且其实很多城市，看它也许没有直飞瑞金的航班，但是赣州也有机场，赣州机场的吞吐量也很高，大家可以先飞赣州，然后再从赣州去瑞金。
0: 这是行的部分，然后吃的部分呢，
1: 哎，
0: 当地呢，有一个特色的小吃，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叫
1: 好，
0: 瑞金牛肉汤。
1: 那跟别的牛肉汤它有什么区别？
0: 对，我想说的是这个，就是它是叫客家做法，当地是客家人为主，所以它当地是叫客家做。这客家做法什么呢？它那个牛肉汤，那个牛肉下到汤里之前是要用当地的这个红薯粉抓过的。
1: 哦，相当于是这样
0: 所谓的
1: 会。
0: 抓过，就是指稍微用红薯粉，

0: 很喜欢吃牛肉。
1: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个所谓的肉牛的这种养殖的产业，现在没有太大的发展起来，可能跟当地的这个整个的这个
1: 资源
0: 情况
1: 条
0: 有
1: 件
0: 关
1: 有
0: 系，
1: 关系，对吧？
0: 对，自然条件有关系，因为当地吃牛肉主要吃的还不是黄牛肉，是南方的水牛肉。对，就不是那种北方的，比如黄牛啊那种牛，不是，那是水牛肉。
1: 这个是大家您推荐到瑞
0: 对，
1: 金的话，一定可以去品尝的。
0: 对，一定要品尝的，就是因为很多很多那个朋友是不吃这姜的啊，这个没关系，你直接喝汤也没关系，放一点小葱花啊，或者放一点香菜啊，不喜欢的也可以不放。但是这个如果你能吃姜的话，我建议还是放一点这个姜，
1: 哎呦，这个
0: 里
1: 我还
0: 面
1: 真是特喜欢。
0: 很有味道，很有味道。
1: 这个很适合我，我就是比较爱吃姜，包括平常那个自己涮个肉吃什么，得放特别多那个沙姜蓉啊什么的，我喜欢那味儿。呀，这要赶
0: 然
1: 我不
0: 后
1: 美了吗？
0: 这是那个一个行李，一个是那个吃的地方呢。当地呢有很多这个小民宿，民宿不多，民宿不多，宾馆也有，就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县级市嘛，然后城市框架还是有很多，城区面积还是很大的，所以住宿是没问题的。然后游的地方呢，我推荐几个地方吧。也特别是红色有关系的啊，一个是叶平的那个伊苏大旧址，伊苏大就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旧址，啊，那个地方有一个是伊苏大旧址，然后旁边是毛主席的那个旧居，然后加上那个红军烈士纪念塔，都在一个景区，再一个就是那个沙洲坝的二苏大旧址。这是当年钱壮飞，龙潭三杰之一的那个钱壮飞设计、施工、建造的二苏大旧址，
1: 这个
0: 然
1: 我
0: 后
1: 还
0: 它
1: 真
0: 旁，
1: 不知道。
0: 对，它
1: 我其
0: 旁
1: 实
0: 边，
1: 对于这个龙潭三杰的故事什么的，一直都非常的崇拜和心动。
0: 然后它旁边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红景，就二苏大红景是挨着的，然后三一个就是那个我刚才说的那个丰陇村以及石云山。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石云山，所谓的石云山叫长征第一山，就是长征出发跨过的第一山，就是那个石云山。
1: 出发的时候先要翻过这座山才能走得了。
0: 很有意思的，这石云山其实并不高，只有50米。
1: 那就是个小山丘喽。
0: 对，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包。但是那是这个叫什么？那个丰陇村出来之后越过的第一个山峰，那
1: 确
0: 就
1: 实
0: 是
1: 有很重要的
0: 石
1: 纪
0: 云
1: 念
0: 山。
1: 意义。
0: 对，然后石云山那儿呢，就有那个长征出发的那个纪念馆以及纪念碑，这都可以去看。然后石云山上面呢，又是一个叫石云寺吧，是当初那个长征出发之前，毛泽东和张闻天的住所，也可以去看一下。
1: 所以这个
0: 对，
1: 其实
0: 这。
1: 路线很顺畅哈。
0: 对，所以就是这个大概的这个红色的资源就都在这儿，就都可以去看，然后并且也可以去当地的这个博物馆去看一下，因为博物馆，瑞金市的博物馆其实并不大，但是瑞金市的博物馆有一个口号，我觉得就值得大家去看一下，因为它的那个瑞金市博物馆的口号叫“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
1: 就这么
0: 来”，因为。
1: 开始的，
0: 对，就等相当于就是当时苏维埃嘛，所有的这个政府的部门啊，政府的这个机构啊，都能在那儿找到原型。所以叫人民共和国从这里走来。
1: 好，衣食住行，当地会有其他的比较独特的服饰什么吗？
0: 没有太多的，因为他那个就是很普通的这个，跟我们一样，就是你要穿的稍微。
1: 凉快点儿，
0: 凉爽一点，对，当地太热了，就太热了。

0: 既要凉爽还得防晒。
1: 对对，防晒服是必不可少的，我觉得。然后那个什么帽子、眼镜啊，像女孩子戴个阳伞啊，都需要。
0: 对，我因为我看到那个牛老师的一些我们私下能看到的照片，就是穿着跨栏背心儿，那确实看着热，是吧？
1: 对，确实太热了，确实太热，
0: 嗯，这是当地目前的一个情况。那其实交通也很方便，然后当时当地的住宿也都是非常丰富，然后吃的东西很有特色。对于大家更重要的，其实是在旅游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这些苏区的变化，这些年的变化，以及现在对于当时的这些文物啊，包括这些重要的地点和具有纪念意义的人和事的记录和保护，这个是大家可以去多去做一些关联的啊。好，从瑞金我们拍摄，大概拍了多长时间？
1: 一周的时间，
0: 拍摄了一周的时间，目前觉得基本上是不是已经是那个能够足够我们去使用？那现在您所在的已经离开瑞金了。
1: 我现在就在这个已经离开瑞金，然后现在是在长汀县的中富村。
0: 长汀县中富村，这也是一个出发地，跟瑞金很像。但是瑞金其实是党中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出发地，但是中富村应该是红九军团的出发地，是吧？
1: 是的，就是红九军团是从中富村打完了松毛岭战役之后，阻击了敌人之后，然后从这儿开拔开始长征的。
0: 嗯。这两天在那儿的感觉怎么样？
1: 这两天感觉就是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
0: 红色和绿色是交织的，这怎么说？
1: 对，然后中间还伴随着一点点红生，
0: 哦，这个画面，我想象一下啊。
1: 就是，我先说红色绿色交织的啊，
0: 嗯。
1: 首先红色这里面有很多叫，中富村就有很多这个红军的遗迹。因为中富村相当于原来是红军，也是这个霍红啊走长征之前的一个征兵的地方，
0: 嗯，
1: 就是在中富村啊，就在中富村。然后中富村有个桥，现在叫红军桥。为什么叫红军桥？就是因为当年征兵的征兵站或者征兵处就在这个桥上。这是一个木质的桥，木质的桥
0: 嗯。
1: 里有个柱子，柱子上面有一个刻线。大概是1.5米左右高。
0: 哦，这个我好像知道，这个叫做生命线，是的，对吧？是那个红军。
1: 老乡，当地老乡管它叫生命等高线。
0: 哦，对对对，生命等高线。
1: 对，生命等高线。为什么叫生命等高线呢？就是为什么是1.5米啊？
0: 啊。
1: 1.5米是当时步枪加上刺刀的高度。然后你，比如说你要参加红军的话，
0: 嗯。
1: 你去那个线去量。超过了这个线，超过了1.5米，你可以参军；超过了没超过这1.5米，对不起，你还不能参军。
0: 这孩子还太小了。
1: 对，这是孩子太小。为什么啊？因为那个步枪加刺刀的高度是1.5米，人如果背上这个步枪走路就行军嘛，
0: 嗯，
1: 对不对？背上步枪，背上这个刺刀行军，你是没问题的。你要是没超过1.5米，低于1.5米。你这个背上步枪之后，你那个枪托啊，是
0: 就
1: 会
0: 是，
1: 打脚后跟的，
0: 哦，所
1: 就
0: 以，
1: 是你就影响你的行军速度嘛，
0: 是的，
1: 所以
0: 是的，
1: 就不能带着你了，你就不能参军了，对，
0: 嗯。
1: 那就对不起了，对不对？
0: 是，所
1: 这
0: 以
1: 是。
0: 在很多这个影视作品，包括文学作品当中，会有一些语言是这么描述的：说小鬼，你还没枪高呢。
1: 对，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你看。通过这条等高线的周围的，就是这个中富村周围11个村子的3000多名闽西子弟，通过了这条线参加了红军。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个很悲惨的事儿，
0: 嗯。
1: 这3000多人，这个结束长征的时候还活着的只有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又回到。家乡就是回家乡看啊，不一定是在山上，回家乡看的人只剩下6个人，就是这个，这是一段很，说呢，很悲壮的这种史实，就是很，你想想那个时候，这11个村子总共才有1万多人， 他已经十分之三的，那所有的等于是相当于所有的这个男性的青壮劳力都去参加红军了，但这一路上为革命牺牲了这么多人，长征结束之后只剩下10个人，然后建国之后那只剩下6个人还能回到家乡来看一看，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叫什么闽西子弟，其实是在牺牲在这个长征途中了，因为什么呢？就是也说到了。这儿等于是在最东边，对吧？然后长征是从这个赣南闽西往西走，那这个是最西边，相当于这儿是断后的、阻击的，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就是你像2016年还是2017年有一个电视剧叫《绝命后卫师
0: 对，是的，是的，
1: 》，对，就讲
0: 有
1: 的
0: 印
1: 是
0: 象。
1: 其实。就是讲的是这个部分，就是闽西这些子弟们怎么去保卫中央红军，让保护中央红军，怎么让他们先走，然后我来断后，怎么断后的，是吧？做了巨大巨大的牺牲，特别是在一个是开打之前的这个宋保里战役，
0: 对，
1: 再一个就是那个过湘江的，
0: 牛老师提到的这个松毛岭阻击战哈，这个还是很多人比较熟悉的一场战役。这个战役打得很，应该说是非常的惨烈，
1: 对，是
0: 闽西
1: 的，
0: 子弟血战7天7夜呀，然后
1: 对，
0: 用这样的方式，这种牺牲为中央红军的整体的战略转移赢得了非常宝贵的时间。
1: 对，是的，是的，就相当于阻击了敌人，拖住了敌人，然后给大部队赢得了时间，这样的。然后我们这回去拍摄的时候，已经上到那个岭上，现在那个上面还能看到这个战壕。还能看到
0: 还保留着，
1: 这个保留着，保留着，一个是战壕，一个是那个碉堡，就是修建的土质的碉堡啊，就不是那种水泥的，是那种土那种一点一滴挖出来的战壕的都看得到。然后整个就是沿着这个山脊，大概能有个将近4公里左右，都是战壕。然后就是这块山脊守住，然后山那边的那个敌人上不来，为了山这边的红军有。转移有更多的时间去操作。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4: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5: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6: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脾胃不好，吃点东西就胃胀不消化，可以试试五行健脾散。
7: 最近呢，很多朋友听了我的节目之后啊，都开始反思过往了，反思自己的生活习惯到底有没有不对的地方。反思之后啊，发现以前呢还真的有对不起自己脾胃的地方了，他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吃饭也不规律，而且呢还有暴饮暴食的习惯。因为工作呀，生活压力大呀，交际呀，应酬啊，往往呢出现了是情志不适。大家说了，人与人交往啊，没有那么百依百顺的。俗话说，一人不随百人心，百人不随一人意。那你说我们会不会出现一些情志问题啊，生气啊，烦躁啊，发火呀，易怒啊，是不是啊？那这些呀，往往呢都会伤及的就是我们的脾胃。一些老慢病的朋友啊，尤其是中老年人，常年呢吃那些降三高的，对吧，还有那些缓解便秘的药啊，这些药物啊大部分都是寒凉的，那对身体总的来说呀就是拆东墙补西墙，最终呢也会伤及到脾胃啊，最终的结果就是很多人呐面黄肌瘦啊，身体消瘦的不得了。

而且呢动不动啊还肚子也胀，胃也胀，而且呢还便秘腹泻。你再看看那小脸儿吧，脸上还容易长斑，气色呀灰暗等等，对吧？那我说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呢在心里就呐喊了，说我们是现代人不是古人啊，我们呢有那么好的美食啊，那么好的夜生活呀，那么漂亮时尚的衣服啊，都等着我们去享受呢，对吧？我们享受了现在文明的生活，但是往往啊，那您看我们是不是失去了脾胃的健康呢？如果说脾胃不好，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大家说呀，动不动就胃胀，吃什么东西呢都不消化，尤其我们是老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你看晚上啊都不敢吃饭了，有没有感觉到说晚上不敢吃饭了？吃一点呢都会胀得不得了，而且年轻人呢，你看动不动也就胃疼，是不是啊？那今天呢，我就要告诉大家，如果你也出现经常胃胀、胃痛啊，不消化，或者是脾胃呢怕凉啊，一凉啊你就拉肚子了，消化吸收都不好。那因为啊你过去的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你更多的慢性疾病。那我想问问大家，你想不想调理啊？大家肯定告诉我，我当然想调了，这脾胃不好也是大事儿啊，对不对？那又想调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呀，你要好好听听我这档节目。我这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了各种各样非常有用的食疗方法，你只要按照我们正常的生活养生习惯以及一日三餐合理搭配，你养上一段时间呢，你这身体真的是非常好，对吧？那今天呢，我就专门给一些长期脾胃虚弱的人啊，大便不成形的人，那运化功能失常的人，提供一款传承到现在已经有千年历史的这个食疗方子。今天呢，我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呢，如果说脾胃功能不好的，我呀就建议大家用的这个方子。方子呢很简单，我以前呢也给朋友们推荐过，很多人用了以后呢非常非常受益。这个方子好到什么程度呢？不单一是传承到现在上千年了啊，我先给大家讲这样的一件事儿吧。在我们呢老家有一位老人啊，今年呢已经快80岁了，他呢就是十来年的时间都坚持吃啊一顿饭，早晚呢只喝一碗粥，虽然80了，但是呢身体没有任何疾病，特别健康，看上去啊就像60多岁一样。当你看到这个老人的时候啊，你首先会感到惊讶，惊讶的呢是他一头黑发。我们现在有多少人30-40岁的、40-50岁的，那满头白发了，对吧？即使是黑发，那觉得呀是染的啊。那我们说呀，人都快80岁了，头发都是黑的，没有染的，而是自然生长的，走路的时候啊那腰杆啊挺得特别直。而老人的胃口呢一直都很好，吃什么呀都感觉很香，而且从来不贪嘴啊。很多人一问他怎么养生的，你把你的秘诀跟我说一说呀，他就呵呵一笑，他说我自己啊没什么好的方法，我也没有城里人吃的那些大鱼大肉，我也没有吃什么山珍海味，对吧？我就自己每天坚持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早上和晚上我就喝一碗自制的五行健脾散啊，就这一碗粥。因为早在《黄帝内经》当中啊就说到了，五谷为养，五谷就是杂粮，也就是我们的食物，又可以用来防治疾病，对吧？而且经济实惠，没有那副作用，也许呢就是这个最早的食疗养生的法则了哈。您看这个五行健脾散呢，顾名思义就是五行啊，大家讲过中医当中的五行嘛，说是木火土金水。那咱们在传统的医学里边讲到的五脏，它的属性呢，说脾它是属土的，对吧？肝属木啊，心属火，肺呢属金，肾属水。五行健脾散当中啊，这五种的食物，同样的食材，正好对应的就是人。

的五脏。比如说你看我们80多岁的吃这碗粥啊，就是五行健脾散，用什么做的呀？我告诉大家啊，分别是山药、茯苓、莲子、芡实、薏米啊，就五种食材。这些食材呀也是药食同源的食材。那我们说这五种啊，它就跟与五脏相对应，分别入了脾、肝、心、肺、肾经啊，作用的功效呢主要就是健脾养胃啊，生津益肺啊，补肾涩精啊，养心还能安神啊，大补元气，帮助身体恢复气血啊，还可以提高我们人体的免疫能力，对吧？那我们说这个食材非常非常好，随处可见，你到处都能买得到，超市也有，药店也有。我这样一说大家都知道了，说这个食材呀是随处可见，随处可买，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子，那传承到现在呀已经有上千年了。我刚才说了，这个老人家活到80多岁的，就每一天早上跟晚上都喝这么一碗啊。这个方子叫什么呢？就叫五行健脾散。我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五种食材对应的就是我们五脏啊。那我们说买回来以后怎么吃啊？哎，这个是很关键的，大家呀一定要记好了啊。五行健脾散呢制作起来呀也非常简单啊，比如说量买多少呢，我建议大家呀一样买1公斤啊，或者买1斤，因为我们说有五种你就买上5斤，是不是啊？先到采购的地方啊，你是超市啊是药店呢、啊、都行，是吧？买山药、茯苓、薏米、芡实、莲子五种呢，都要选择要道地的药材，对吧？你选择同样的等份，把这五种食材呀它都是粮食，对不对？也许呢有一些地方不知道去哪儿买，我告诉大家呀，你就直接在当地的药店啊或者是超市都能买，但是你确保买到的一定的食材就是啊道地药材，这样呢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或者呢我建议大家呀到一些正规的中药房去抓，因为我们拿到了这五种的食材以后，一定要用砂锅或者是不锈钢的锅进行麸炒。中药当中讲的就是炮制工艺嘛，它能够增强的是药性。在炒制的过程中啊，麸炒和食材相比例是多少呢？1:5，对吧？你就准备了1斤的食材，那您呢就需要2两的麸子混合在一起炒制啊。在炒制的过程中呢，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为什么有耐心呢？火大了你就炒焦了，炒糊了，火小了呢你还炒得不熟，是不是啊？一定要小火慢慢炒，直到呢把这些食材呀都炒透了，炒熟了，外边呢微微的发黄了，这样啊就差不多炒透了。因为我们知道炒到微微焦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它经过啊炙烤的食物，它都有呢温脾养胃的功效，对吧？比如说我们常年吃烤一些馍片啊、焦三鲜呐、啊，都是用来健脾开胃的。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五行健脾散要怎样制作呢？如何吃更健康呢？快来听一听。
3: 如果我们把这些食材呀蒸了煮了，那就不行了。很多人说太费事了啊，又炒我炒不好，我直接用这五种食材煮粥吃吧。那我建议大家呀有点耐心，最好呢还要去炒。如果说你真的把它煮成粥啊，它可能啊就会影响到它的功效。所以呢，我不建议大家呀去把它煮粥啊。那等我们炒好的这些食材以后呢，你就拿一个滤网啊，炒糊的或者是炒焦的这个麦麸子啊就要去掉了。然后呢，你用破壁机或者打粉机啊，将这五种食材给它打成粉末，打得越细越好，因为越细呀有利于吸收。中医讲啊，食物越碎啊，越容易被人体吸收啊和消化。那对于药材呢也同样如此。所以我们都知道啊，脾胃虚损之人一般的食物啊吸收起来都会很困难。倘若这第一关啊脾胃都不能将它吸收，不能很好的有效的吸收，那么再好的东西你都补不进去，是不是啊？你什么人参燕窝呀啊，各种的高档的保养食品呢，你吃了也白费，就在你的肠胃进行一次旅行，你吸收不到营养，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讲啊，就是在磨的时候粉碎的时候越细越好。因为五行健脾散呢，有效的成分直接就被人体吸收了，因为我们的细胞内的营养成分呢完全可以被释放出来。只要您呢打得越碎，你吸收越好，对吧？只要你每天呢坚持吃上几克，那我告诉你啊，这些营养成分呢就可以得到很好的吸收和利用，全面的就是温补你的脾胃的。那这样的五行健脾散做好了，最后呢你可以放在一些非常方便的饭盒里啊，奶粉罐里啊，都可以把它装好封闭好。每天呢早上啊你就吃一点啊，每天早上你就吃一点，晚上呢也可以当晚餐吃，一定要随餐一起吃。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脾虚，手脚冰凉，虚胖，对吧？面色萎黄，没精神，每天呢都不想动啊，而且呢一动一点啊你就感觉到冒虚汗，没有力气，吃点寒冷的东西呢你就跑肚拉稀的。那我建议大家呀，每天吃多少呢？这时候啊你给自己定量，你就吃30克到40克，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的元气就足了，你的气血就会旺盛了。从哪儿能看出气血旺盛呢？就是从你的脸上，你的脸上啊就能看出来了，面色红润了。那说到这儿啊，可能很多朋友啊就会问了，说李老师啊，我呢没那么多时间做这个五行健脾散，那我能不能把这些食材呀打成粉，然后呢就想炒面啊，然后那样把它炒熟了啊，冲水，是吧？这是一种偷懒的想法，也是一种偷懒的朋友啊。其实啊我呢还遇到过这样的朋友，说李老师啊，这个东西太麻烦了啊，你说我又没时间炒，我呢平时都很少煮饭的，我一掌握不了火候，二呢我又怕炒糊了，第三个呢我觉得炒完还得呀筛，筛完还得粉，太麻烦了。那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直接呀把这五种食材啊放在高压锅里，我把它压成粥哈。大家有没有这种想法的？我告诉大家有啊，实际当中啊说有没有效果呢，肯定有，但是呢不如炒的啊，炒的呢是最好的，是不是啊？那咱们跟大家说了，这些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食材， 必须啊按照中药的规矩来，才能放大食物的药性。就像我刚才说了，有一些朋友呢在制作的方法呀，说各种的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啊，说出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当时啊我呢就跟大家说了，一定要遵循的就是古方炮制啊，地道药材。所以说呢在这方面啊，我希望大家呀还需要下点功夫，是不是？所以说呢对于吃我们呢还真的呀不能忽略，对吧？那我们说呀，这些食材呀相当于我们的就是粮食，那全国各地呢都极为普遍，对吧？很容易买到，但是要买到地道的食材呀，也就是说正宗的食材呀，也需要大家呀下点功夫了。辨别产地，特别是这个山药，山药呢我们选择的就是淮山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铁棍山药。那茯苓呢，我们选择的就是云南产地的啊，这个茯苓七八九月份基本上呢就开始啊这个采挖了。芡实呢，有的地方就把它叫做鸡头米、鸡头石啊，因为这个头啊长得特别像鸡头嘛，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是云南的、黑龙江的啊都可以。那莲子呢，当然我们选择的就是湖南的湘莲啊，最为上佳。这个莲子啊，古代呢把莲子呢当作为贡品给谁呢？给皇上专用。薏米呢也叫薏米仁儿，主要产地是哪儿的呀？告诉大家，福建啊、河北、辽宁，一般这几个地方的薏米啊都是最好的。那在今天呢，我就教大家做了这个五行健脾散，咱们能不能严格的给自己要求一下呀？不能够给自己说吃的东西都自己啊欺骗自己，是吧？一，选择地道的食材；二，注重的就是炮制方法，一点不可以含糊。那另外呢，我刚才呀把制作的方法呢也给大家呀说出来了，讲出来了。那大家购买的时候呢，尽量选择的就是地道的啊，地道的食材，保证呢这些食材的药性。其次呢，这些药材的地道啊就体现到炮制上的。因为五行健脾散讲究的就是一个麸炒，麸炒呢是中药的一种炮制方法，也就是说将药材和麦麸拌炒，哎，通过麸炒可以增强健脾祛湿的药性。那也有很多朋友啊自己做了五行健脾散，感觉呢效果不是特别理想。其实啊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什么原因呢？首先也许是炒得过火了，或者是炒得不熟，或者呢选择的食材不得当，所以说在炮制的过程中也许出现了差错。当然了，我给大家推荐这个健脾养胃的食疗方法也是让大家自己做的，我希望大家尽量呢往正规的选材炮制啊，比如说按照要求去炮制，该炒的炒，该麸炒的必须要麸炒，尽量呢做出高品质的五行健脾散。因为你每天呢坚持把它当早餐或者晚餐来吃，每天呢你服用啊自己掌握的量啊，30克、40克、50克、60克都可以，因为每个人的饭量不同，是吧？所以说呢你选择的颗数呢也略有不同，只要你坚持，我相信都能得到很好的改善，改变你的脾胃功能，能让你晚上睡个好觉，对吧？我刚才说了，那80多岁的一个老爷子看上去啊就像60岁左右，就是因为他吃了这个方子，千百年流传的这个方子叫五行健脾散。这个方子啊非常平和安全，那人人都能吃啊。那有一些朋友说了，李老师啊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做，也有点麻烦。其实啊这不是事实，你工作再忙，你整天呢忙着赚钱，但是呢你忽略了身体，或者是伤了你的脾胃，这个呀真的是划不来。我希望大家呢抽出时间啊自己来做。那我曾经呢也帮助一些朋友做过一些啊，结合他们的体质，在五行健脾散的基础之上呢，我也添加过人参呐、党参呐，还有助消化的，比如说有山楂呀、鸡内金呢，还帮助一些朋友呢加强了营养。我里边呢还添加了一些微量元素啊，那做的多了也呢结合着自己营养学这么多年的经验 啊，也呢把五行健脾散呢也做出了升级版哈。什么叫升级版呢？就是在原有的组方基础之上啊，我又把它升级了。也就是说呢，升级版的五行健脾散啊，我把它叫做十味早餐糊啊。这个呢，至少有十味以上的有效成分，比如说我还给它添有了这个笋酥糖。啊，而且呢，增加了益生元的成分。那这样的早餐糊啊，不但养胃，而且呢，还能改善肠道菌群失调的问题啊，一举多得呀。那么我们说，在制作的过程中呢，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我们古方进行炮制，对吧？符合了我们现代人的体质，这样呢，吸收更好，哎，用起来呢也会更方便，对吧？那如果说大家出现了脾胃功能不好，长期腹胀腹泻，那我建议大家呢自行动手做五行健脾散，也让我们的脾胃功能吸收好，而且呢吃饭也香，睡觉也好。哎，大家说了，只要身体好啊，那心情也就好了。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你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我们平日里说的食物相克之说，有没有科学依据呢？听听专家怎么说。
5: 60岁的张大姐与外地工作的女儿视频聊天，女儿说今晚买了菠菜和豆腐，打算做一个汤。张大姐听了以后啊，马上说不行，豆腐和菠菜相克，不能一起吃。女儿恰好是学食品专业的，对张大姐说，妈，食物相克的说法并没有道理。其实在营养学和食品安全理论中，并没有食物相克之说。流传的食物相克的理由主要有2个，一是认为部分食物含有大量草酸、鞣酸，与钙结合会影响营养吸收。事实上，大部分植物性食物中均含有草酸。以菠菜加豆腐为例，虽然草酸能与部分豆腐中的钙结合，但影响小，而没有被结合的钙仍然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除非不吃菠菜等含草酸的食物，否则草酸进入人体，总有机会与钙结合。如果特别介意，将菠菜焯一下水，把草酸溶解出去就可以了。二是认为食物间发生化学反应，以虾和水果相克为例，认为虾中的五价砷和水果中的维生素 C 发生化学反应可产生砒霜。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对海产品中的砷有限量规定，根据转换系数计算，即使虾含砷量达到了最高的限量，而且有足够的维生素 C 转化，也相当于要吃40公斤的虾才能达到中毒的剂量。事实胜于雄辩，早在1935年，我国营养学

专家、正级教授就曾对所谓相克的食物，像大葱加蜂蜜、红薯加香蕉、绿豆加狗肉、松花蛋加糖、花生加黄瓜、青豆加饴糖、海带加猪血、柿子加螃蟹等，用小鼠、猴子、狗进行实验，其中七组做人体实验，结果均没有观察到任何异常反应。中国营养学会曾对100名健康人进行相克食物实验，包括猪肉加百合、鸡肉加芝麻、牛肉加土豆、土豆加西红柿、韭菜加菠菜等，连续观察一周，也均未发生任何异常反应。总之，缺乏科学依据的食物相克之说，不可信。

0: 二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久卧起身时常感到头晕目眩，老年人出现该症状可能会增加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
3: 躺着或者坐着时间久了，突然起猛了，有些人会出现头晕、视物模糊的现象，几分钟后就会恢复正常。其实这种不适感呢，可能和直立性低血压有关，年轻人出现这种情况问题不大，但是中老年人就要注意一些了，因为起身时头晕目眩可能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一项长达15年的研究表明，直立性低血压可能增加老年人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进而增加痴呆的发生风险。此前，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许多在中年时有直立性低血压症状的人，在老年后更容易患上老年痴呆和中风。那怎么办呢？对于常见的直立性低血压，一般不需要药物治疗。为避免改变体位时头晕，起身前可以试试以下这四个动作。一是起身要慢，先低头前倾，抬起臀部，然后再抬起头，身体呢面向前方，尽可能慢，最好超过30秒完成。一定要避免快速站立，从卧位站起时，应先由卧位变为坐位，几分钟后再慢慢站起。二是站立前抬膝，站立前抬膝可使坐姿时的心输出量增加，缓解站立时血压骤降。三是交叉挤压腿部，站立时如果感觉不适或者出冷汗，脑部血流可能已经开始下降，存在晕厥的风险。那这个时候可以尝试交叉腿，并用力挤压大腿，使其紧绷。四是

0: 双手相勾，一个掌心朝上，一个掌心朝下，将双手手指勾状交叉，向左右方向用力拉伸，也可以防止血压下降，有助于让下半身淤积的血液回流到心脏和大脑。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适当的增加钠盐和水分摄入，保证充足的血容量，补充饮食中缺乏的维生素或矿物质，以防贫血。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小字辈讲述了公交车上几位平凡青年在普通岗位上追逐梦想发光发热的故事。青春多美好作为插曲，用清脆婉转的歌声描绘出青年们为工作挥洒汗水，为梦想拼搏奋斗的模样。它不仅是对电影情节的升华，更是对青春的赞美与歌颂。李秀文、徐春燕，青春多美好。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怀念战友八只眼。

怀念战友八只眼。这首歌是经典老电影《冰山上的莱特》之中的经典插曲。音乐人雷振邦为了写好这首作品，远赴新疆帕米尔高原深入采风，走遍高原边防哨所，汲取边疆少数民族民间音律，真切感受边防战士的生活日常与家国情怀。歌曲先写离别故土，告别心上人的不舍，层层递进，落笔于痛失战友的悲痛深情，满含哀思与崇高敬意，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继续为您送上群星的美妙歌声，让世界充满爱。

0: 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范琳琳《苦乐年华》。1989年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播出，这首歌曲是剧中的片尾主题歌，融入了东北二人转的成分，而范琳琳的演唱也结合了民族与流行的元素，继西北风之后又成功地开创了中国流行歌坛的东北风，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陈思思，谭越君，情歌去南。

首歌寥寥数语就勾勒出恋人分别的画面。南方的世界多繁华，家乡的山花香，寄藏着女孩对远方的想象，更透着她对情歌不忘本真的叮嘱。整首歌没有华丽辞藻，却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尽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对爱情的坚守，对重逢的渴望，以及背后藏着的千万个家庭的牵挂与期盼。陈思思、谭月君，情歌去南方，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少林，少林，王秉志，赵高潮与杜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
3: 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幺零五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毛阿敏同一首歌，陈哲用质朴的文字勾勒出情感内核，孟卫东则以大气流畅的旋律赋予作品磅礴张力，创作者默契配合，用简洁凝练却饱含深情的词句搭配悠扬动人的旋律，共同铸就了这首极具时代意义的经典之作。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老泥车男声四重唱《海港之夜》。

海港之夜，老尼车男声四重唱。这首歌创作于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初期，德军重兵围困列宁格勒，作曲家瓦西里·索洛维约夫与诗人亚历山大·丘尔庚在波罗的海舰队的舰船上获得灵感。当时的列宁格勒海港成为运送物资、转移人员的关键枢纽，也是战士们出发与归来的地方。歌曲以舒缓而坚定的旋律，传递出战士们在海港暂歇时对战友的深情、对战争的坚毅以及对未来的期望。它宛如一首温柔的战歌，陪伴着苏联军民度过那段艰难岁月，成为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精神象征之一。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彭丽媛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袁梦雅《湖光山影》。电影《二泉映月》取材于民间音乐家阿炳的故事，讲述了阿炳的坎坷人生和他在音乐上的卓越成就。插曲《湖光山影》不仅为电影增色不少，还凭借其优美的旋律和深情的演唱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邓志月雨中集锦。
1: 哗啦啦啦，下雨了，人到大街我都得跑，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2: 一五钱做不到。
1: 哗啦啦啦的临时跳，好多人临什么事去了笑，我奈何望着天谈谈七八口腰，感激天时不对，最后把鱼线逮好。

0: 最好。爸爸爸爸计程车，咱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1: 你有钱做不到。
0: 欢啦啦啦临时鸟，猫头鹰鹰什么事去的笑。无奈渴望的铁，贪贪七八不要。感觉天色不对，最好把一生得好。

邓志乐雨中集锦，创作人王梦麟的词曲如同一幅雨中速写，简单几笔便勾勒出热闹场景。这首歌曲的旋律

像一场欢快的雨中舞会，邓志乐的演唱充满活力，将歌曲中对生活的热爱与乐观传递给听众，让我们在这轻松的旋律中发现生活的多彩。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高胜美《千年等一回》。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4: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6: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5: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请适当减少运动时间并降低运动强度。紫外线指数很强。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纪实作品，国产战机如何突破极限翱翔蓝天，试飞场上藏着哪些致命危险，一代代试飞员用生命解锁国之重器，首部关于空军试飞的纪实文学作品《试飞英雄》。每天中午12点和晚上8点，105记录中国为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9: 清晨按下咖啡机开关，咖啡香气弥漫的瞬间，就像财经市场的波动，充满未知与惊喜。我是张驰，在这杯咖啡的时间里为你揭晓今日财经密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10: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1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财经调查栏目近期接到举报，多家电池租赁换电柜企业开始偷换手法，钻监管漏洞，甚至私改电动自行车电路，手段翻新，套壳使用违规的超标电池。这些换电品牌在欺骗监管部门的同时，还在社会上埋下了新隐患。315晚会回头看，电池换电柜暗藏里鬼。
12: 按照消费者举报的线索，记者在位于武汉市硚口区的一家换电站，遇到了正在为电动自行车更换电池的两位外卖骑手。
13: 这个电池是多大的？
14: 60多。
13: 您这个电池是多大容量的？
14: 75安。
12: 他们告诉记者，武汉市内的其他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提供的很多也都是超标电池。按照他们的指引，记者找到了另一家名为台铃的电动自行车换电站。换电站的负责人丝毫没有回避，
14: 基本上都是60多，其他是去年年底才有的，这是60多，这是让的。
15: 进行线下走访调查的同时，记者使用各租赁。

0: 换电公司小程序，查询这些换电柜的电池规格，按照国家2025年9月1日实施的第三版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对电动自行车电池电压部分强制要求不得大于48伏，更对电池的防火阻燃、防篡改、3C 认证方面做出新的强制性要求，并规定2025年12月1日起所有销售的电动自行车必须符合新标准。但查询结果显示，这些换电柜里对外租赁的锂电池基本上都是60伏和72伏的超规锂电池。在与换电站经营者的交流中，记者发现这些换电柜内的违规电池并不是消费者可以随意使用的，要用他们的这些超标的违规电池还需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改装。而为了逃避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一些租赁换电公司也有自己经营上的高招。他们在自己换电柜上标称自己是为电动摩托车提供换电服务，其实是违规租赁超标电动自行车电池。
1: 如果是60伏的电池，你上面就要贴电动摩托车换电柜。
2: 就是张贴是一回事，
1: 实际上运营又是一回事。严格意义上来讲，这种电柜里面不允许出现任何一组60伏电池。但是这80%的电柜里面有90%的电柜都有60伏电池。
0: 记者调查发现，风险并不止于此。通过对行业的不断深入了解，有从业者向记者透露，一些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也在拆解后流入电动自行车市场，而这类电池在业内俗称拆机电池或梯次电池。数据显示，全品类电动自行车火灾中，约33%的起火车辆为非法改装电池起火，改装起火电池中约80%电芯来源于新能源汽车的废旧动力电池。我国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和综合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第22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将废旧动力电池直接或者加工后用于电动自行车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禁止使用的其他领域。
3: 最近，直接打着专供特供党政机关和军队旗号制售的特供酒的违规宣传已鲜有所见。然而，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仍有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这些特供酒在哪里生产？产品质量又如何？记者这几天就独家跟踪了一个特供酒案件的查办过程。
4: 执法人员通过各种特供酒包装及物流信息的研判排查，迅速锁定了隐藏在幕后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文村组，这家名为贵州一族酒庄有限公司的企业，正是抖音平台思阳名酒直播间里出现的君台酒的灌装生产地。厂区内矗立着几个巨大的储酒罐，执法人员告诉记者，里面存放的正是用于直播间里宣称品鉴级大师手工酿的基酒。贵州省遵义市市场监管局酒类监管科科长何刚，
5: 采购的有通过询问，当事人就承认君台绿提香酒在一组酒庄灌装的。得到这个信息以后，我们连夜就赶到一组酒庄，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核实查封。当时采购的总共有50多吨基酒，全部就是储存在这个地方的。当时我们得到它这个价格以后，就知道这个价格肯定酒的质量有问题。
4: 这批基酒的价格到底低到什么程度？监管人员现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5: 大曲坤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4: 执法人员介绍，这种廉价基酒在行业内被称为熟串酒，就是将酱香型白酒7轮次发酵后，原本应该丢弃的酒糟重新收集，浇上食用酒精再蒸馏发酵一次，得到的仅带有微弱酱香气味的酒液。
6: 非法特供酒在严厉打击之下仍然反复出现，屡禁不止，一个主要原因是巨大的暴利空间。除了暴利诱惑，逃避监管的手段升级，也给执法带来新的挑战。
4: 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稽查三处处长范春光。
7: 在商标注册环节要从严审查，禁止欺骗性商标注册，在生产销售环节要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严格查处，同时要督促电商平台加大投入落实责任，以零容忍的态度从严管控，对违法商品坚决采取下架、封号等措施，并报告监管部门依法处罚电商平台落实责任不到位甚至放纵违法行为的，依法予以处罚。
4: 记者注意到，在这次查处的案件中，涉案产品所使用的商标如备战、惊悚、军台等都带有极强的涉军涉政色彩，极易对消费者造成误导。对于这种恶意注册合法商标却依靠直播话术进行虚假营销的擦边行为，监管部门也已经进行了处置。
7: 目前知识产权部门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对涉案商标采取驳回注册申请、宣告无效等措施。根据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对已经注册的商标涉嫌欺骗误导消费者的，由知识产权部门宣告商标无效，已经宣告无效后继续使用的，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
3: 市场监管部门提醒广大消费者，我国法律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含有特工、专工、内工、党政机关和军队等类似标识内容的酒类商品。所谓特工酒均为假冒伪劣产品，任何声称拥有内部渠道、特需物资不对外公开的白酒都是虚假宣传的骗局。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听着电视，刷着手机，网络时代的银发族赶上了又一个黄金年代，我们是最不想落伍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3: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4: 视线转向具身智能机器人，我国的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两年惊艳了世界。记者日前在中关村海淀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看到，这里的机器人正在疯狂学习做家务，从模仿人类动作积累数据到自主思考完成家务，家用机器人正在快速成长。这类智能设备何时能够走入普通家庭分担家务呢？
5: 在北京的中关村具身智能创新产业园，这两年最火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又有了新变化。我现在做的每一个动作，旁边的大屏幕都会实时显示，把我的每一个关节的变化，每一个动作的轨迹和压力数据全部记录下来，而我的这些数据都将成为具身智能机器人的教材。数据采集只是机器人学习的第一步，从芯片、感知模块、关节模组的开发与检测到整机制造等等，具身智能机器人全链条企业这儿都有。你在六楼做机器人本体，缺个关节模组，上七楼就能拿到。在这里，上下游真的只是上楼和下楼的距离。具身智能机器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当然是智能。这里正在训练的机器人不光能学习，还会思考。无界动力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张玉峰向记者介绍：
6: 您面前这个叠衣服是完全自主在叠的，怎么把衣服叠成标准的小方块？
5: 他会自己整理出来吗？
7: 可以的。
6: 好，
5: 这就是他发现这没有叠齐，是吧？
6: 对，他尝试用他的小触角，然后看看能不能稍微领，但是他放弃了。有可能就因为人在采集时候呢，也觉得哎，这点算了，要不也不要追求完美了。所以你看，我们其实在修炼技能，就跟小孩从小到大长大一样，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来，然后越学，他可能掌握的技能越多，
5: 越复杂啊，
6: 他学习新东西的速度越快。
5: 原来这个衣角没铺平的小细节，根源竟是我们人类的不较真儿。以后是不是得给机器人的大脑加个强迫症模式的选项呢？以前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大多是在跳舞、跑步、翻跟斗，有点像个大玩具，但是在这儿看到的全是真正能干活的机器人。那么这些正在学习干家务的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进入我们的家庭呢？张玉峰说，
6: 未来两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可以把硬件的成本降下来，可以把大脑的能力提上去，之后就可以有机会进到千家万户。
5: 千寻智能市场负责人郭怡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8: 我觉得乐观来估计3到5年是可以的。当我们的真实数据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们的模型能力会有一个涌现的提升，所以我们都在期待这个涌现时刻的到来。一旦到来之后，其实机器人无论是它的模型能力，还是它去学一个新任务的能力，可能快到它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能学会一个新技能。
9: A 股核心指数迎来重大调整，根据指数编制规则，深交所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决定对深证成指、创业板指、深证100、创业板50等指数实施样本股定期调整。证券分析师表示，这次调整不仅涉及多只个股的吐故纳新，更标志着 A 股核心指数在反映经济结构转型、服务新质生产力方面迈出重要一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这次调整有怎样的参考价值？应该注意什么？请听记者夏青的报道。
10: 这次调整力度显著，深市各主要指数都进行了较大比例的样本股更换，其中作为深市标尺的深证成指将更换25只样本股，德福科技、联特科技、光酷科技、云南锗业等调入，航景科技、 招商机遇、孩子王等调出。调整后，深圳成指中制造业样本公司权重增至 80%， 成为 A 股市场中制造业占比最高的标尺指数。作为成长股聚集地，创业板指更换了十只样本股，天华新能、香农新创、光酷科技、国科威等硬科技与新能源代表被新纳入，而沃森生物、汤臣倍健等传统医药消费股则被调出。此外，深证100与创业板50指数也同步上新，深证100调入了铜陵有色、中钨高新、江波龙等先进制造龙头，创业板50则精准聚焦核心科技资产，调入迈维股份、罗伯特科等五只个股。财富投研首席投资顾问傅少奇分析，这次调整有三个显著特征。
7: 一个是科技含量显著提高，这次调整创业板指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权重比例是升至了92%，创业板50的这个比例的话是达到了96%，新一代信息技术权重的话是占比过半，生成指是在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绿色低碳这些领域也提升到了81%。第二个的话是成长和分红能力更强，新样本的公司2025年的营收净利润增速均为18%，成长动能强劲。同时，深证100的样本指数累计分红高达1680亿，占深证的分红的总额达到了55%。第三个是更注重可持续发展，创业板指数引入了 ESG 的负面剔除机制，将国证 ESG 的评级 B 级以下的股票排除在外。调仓后有64家创业板指数的样本国证 ESG 评级达到了 A 级以上。
10: 对于这次深市核心指数样本股换新，业内普遍认为是要进一步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同时发挥资本市场指挥棒作用，加速引导长期资金流向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等关键领域。傅少奇说，
7: 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新质生产力的重视达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之后，科技股以及新质生产力包括一些战略性新兴产业个股调弱了。在全球人工智能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一些硬科技的估值、业绩以及战略地位都得到了很大提高。
10: 在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看来，调整显示出的投资方向可以作为投资者的参考。
11: 那这次调整的一个显著的方向就是加入了很多科技创新板块的股票。过去一年是科技牛行情，以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板块大幅上涨，传统板块表现低迷，市场出现了严重的分化。指数的调整会反映板块之间实质的变化，这也给投资者带来了一定的投资参考。
10: 业内专家表示，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这种指数样本股定期调整带来的影响可以从短期与长期两个维度来看。从短期看，跟踪相关指数的庞大被动资金需在指数调整生效日前集中调仓，这将为调入个股带来阶段性买盘支撑。傅少奇说，
7: 这次调入会引发在交易上的流动性溢价，但是它并非是价值重估。很多的板块个股或者是调入的标的股价前期涨幅也都是相对是比较大，这一次是又增加了一些流动性溢价，也就是资金买盘的这种动力。据一些统计，新调入的一些个股它的被动净买入规模

0: 可能会超过30亿，部分个股正向冲击系数达到了3倍。
1: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其实这种指数效应往往在公告后就已经被市场快速消化，调整落地后反而可能出现预期兑现的行情，盲目追高就容易陷入被动，而指数样本股调仓带来的长期视角更有价值。西南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刚说，
2: 定期调整不会涉及所有的成分股，只涉及部分股票，调进的呢有利好效应，调出的呢有这样的利空效应，但是呢随着被计入指数的时间的结束呢，影响也就消失了，就是即便是被调入，可能它的利好效应可能也就消化殆尽了，被调出的呢利空效应也将告一段落，投资者理性看待即可。

0: 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许多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8: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9: 以往不少稳健型储户都偏爱民营银行利率更高的中长期定期存款，把它当作低风险理财的优选。但近期多家民营银行密集优化存款产品体系，集中下架三年期、五年期、中长期整存整取产品。与此同时，部分银行的年利率跌进了一时代，最低仅有 1.2%。 这对普通储户和整个行业会带来哪些影响？来听记者王颖的报道。
10: 北京的中关村银行自5月30号起暂时下架三年期定存，仅剩三个月至两年期产品在售，年利率全面进入一字头时代。一联银行、湖南三湘银行等 APP 上也已无法购买中长期定存。曾经凭借高息揽储的民营银行为何集体收紧中长期定存？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11: 中小银行下架中长期定期存款最主要的原因是缓解净息差压力，在贷款收益率持续下行、优质高收益资产稀缺的背景下，继续维持高息负债有可能导致存贷倒挂，叠加监管规范高息揽储、利率自律机制引导，推动中小银行压降高成本的刚性负债，以缓解净息差压力。
10: 过去民营银行由于缺乏线下网点，高度依赖高息存款引流，靠价格竞争获客。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这种高息揽储模式存在明显短板。
12: 第一，抬高民营银行的资金成本，压缩民营银行的息差利润。第二，监管合规风险很大。第三，客户粘性弱，资金稳定性差。第四，容易出现期限错配导致意外风险。
10: 值得留意的是，当前市场呈现分化状态，部分机构直接下架中长期定存，部分则保留产品但大幅降息。这种结构性调整传递出了怎样的行业信号？娄飞鹏分析认为，
11: 市场分化传递出银行业正在告别同质化竞争，加速推进差异化转型的信号。面对内部环境的变化，银行继续依赖高息揽储的粗放经营模式难以为继，行业正从规模导向转向效益导向。从长远来看，这也将倒逼中小银行深耕小微、供应链金融等特色赛道，拓展非息收入，构建更可持续的运营模式。
10: 那么摆脱高息揽储的价格内卷后，民营银行未来的出路在哪里？ 在盘和林看来，创新与数字化是破局的关键。
12: 民营银行差异化发展要靠创新，数字化、智能化、市场创新是主要方向。比如通过和入口及平台企业合作带来流量，再比如用算法和数据融合来预测市场对金融产品的需求，还比如可以以 AI 加来提升金融业的效率等等。
10: 普通储户面对逐渐走低的存款利率，又该如何打理自己的钱袋子？娄飞鹏建议，
11: 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储户而言，可以主要配置存款或者储蓄国债，锁定利率收益。稳健型的储户可以适当配置固收加、存在基金等，以增强收益弹性。进取型的储户可以适度布局权益类、黄金等，增加收益。但是不论如何配置资产，都需要考虑自身的风险偏好、投资能力、收益预期等，在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之间寻找动态平衡，避免过度集中于单一资产的情况。
1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个人所得税牵扯到千家万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税务部门提醒，还没有办理的纳税人要尽快完成申报，避免逾期影响个人信用，同时警惕黑中介及虚假退税套路。总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做好个税汇算申报，一定不要听信所谓的退税秘籍，谨防信息被冒用。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黄立新表示，如果提示被陌生人冒用了信息，可以前往办税服务厅提供相关证明资料，税务部门将对该信息予以核实，核实无误后将督促错填方删除相关信息，或暂停错填方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14: 依法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定义务，虚假申报、冒用他人信息进行个税汇算，不仅是税收违法行为，更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一经查实不仅面临退还税款和罚款，还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纳税人要如实填报自己的收入、扣除等信息，依法诚信办理汇算。
9: 在进行个税汇算申报时，还要特别警惕黑中介。在税务部门曝光的一起典型案例中，黑中介对外宣称可提供个税汇算代办服务，增加退税金额，诱导他人提供个人所得税 APP 账号信息，帮助操作虚假填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并从中收取高额手续费。这起案件共涉及1797名纳税人，税务部门依法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戴诗友提醒，一定要认准国家税务总局开发的个人所得税 APP、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等官方渠道办理汇算。如果填报过程中遇到问题，可以拨打12366纳税缴费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15: 不要向陌生人提供自己个税 APP 的账户密码、银行卡等信息，防止个人信息被冒用，账户资金被盗刷，或者呢用于虚假申报等违法行为，导致财产损失和税务风险。
13: 再来说一说即时零售行业。高温持续，即时零售成为各地百姓消暑度假的重要助力。依托遍布城乡的前置仓和同城配送体系，生鲜果蔬、消暑好物、日常用品快速送货上门，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便捷省心的清凉服务。
16: 在河南郑州工作的刘女士，过去习惯下班顺路去超市，如今她更愿意在到家前动动手指。
17: 现在一出门就热得非常烦躁，我现在基本上都是下班前在 APP 上下单，到家之后配送员刚好也就送过来了。
16: 在浙江宁波，市民叶娜最近发现小区周边藏着好几个前置仓，就像家里多了一台云冰箱，再也不用去感受菜市场里的热浪了。
18: 这种天气让我出门买菜啊，哦，简直是蒸桑拿。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线上下单的，以前我还担心这个菜不新鲜啊，有的菜不能够退货啊什么的，但现在基本上都是30分钟能够送达的，送过来的时候鱼虾还都是活的，门铃也没有换，我觉得非常的方便。
16: 这些前置仓如同一个个微型超市，扎根社区，快速响应。宁波某即时配送平台区域负责人李海涛介绍，网点密集、品类丰富是分钟级送达的关键。
19: 我们前置仓的货品啊有3000多种，品类多，单量小，能很好的满足市民的个性化的需求。同时啊，那个网点啊就在 社区的密集区，响应很快，那么送达就更快。
16: 消费者足不出户的消费热情直接体现在订单数据上。

0: 郑州某商超总经理王成峰介绍，近期线上订单上涨近三成，解暑瓜果、冷饮、水饮、花露水等成为爆款，
1: 特别是雪糕、水、茶这一块卖得最快，其次生鲜类的就是西瓜、脆瓜之类的，解暑的瓜果卖的是比较好的，花露水、小风扇之类的日常需要也是很火爆。
0: 在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看来，即时零售订单量迎来快速增长，并非简单的季节性脉冲，而是我国居民生活服务消费模式发生深层次变革的缩影。
2: 消费者已经把外卖、买菜之外的家庭应急、防暑降温、夜间消费等更多的场景都交给了即时消费或者说即时零售，说明即时零售已经嵌入到了日常生活中的毛细血管，成为像水电一样的城市居民的软基础设施。
0: 如今前置仓和同城小时达模式的普及与下沉，正成为完善城乡基层便民服务体系的市场化力量。欧阳日辉认为，这相当于在城乡间铺设了一张数字便民高速网，在城市它填补了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的毛细血管，在县域和乡镇它则加速了服务均等化，让农村居民也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的服务，并催生了本地就业岗位。
2: 过去我们县域里的零售业态相对比较传统，商品丰富度、价格透明度、服务的及时性都比城里面差一截。即时零售下沉以后，农村居民不需要进城就能享受与一线城市同质同速的商品服务，这是最直观的消费公平。同时呢，它催生了本地骑手、分拣、仓管等新岗位，让年轻人实现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 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我是张弛，为您深度剖析今日财经热点，祝您把握财富先机。105财经早知道，欢迎回来。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8: 当前单身男女想要脱单，通过婚介机构购买婚恋服务是重要的方式之一。然而随着市场需求增加，服务模式多元，某些婚恋服务中心出现了营销不规范、质量不达标、退费难等等乱象。消费者于先生通过短视频广告了解到杭州恋爱记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提供婚恋服务，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他被邀请到线下门店详谈。面对销售人员的热情推销，于先生再三表示自己还要考虑考虑，可是轮番上阵的销售员却不肯放过这马上到嘴的鸭子，最终在销售员口头做出只要支付8000元就将提供不限次数的长期服务，直至于先生找到结婚对象的承诺之后，于先生感觉自己插翅难飞，终于被拿下了。
9: 哦，他领我进到了一个小房间，两个椅子，一个桌子那种的小房间，聊了一通，我说我需要考虑考虑，他说那你今天是过来干什么呢？他就翻脸了吧，就有点不高兴了啊。你要走的话可以，然后我让我们那个总监呀，最后再跟你聊一下，不行的话就走吧。后面就进来当初那个销售人员了，我说我需要背调一下你们公司，我想搜一下你们公司有没有就是负面的这种新闻，他说你当我面搜。
10: 他把我堵在那里了，他就说你有任何疑问你现在问我给你解答，
9: 然后我也当他面搜他们公司了，但是当时啊，我没有去那个企查查上面查他们公司什么时候成立的，他们公司也就24年7月份刚刚成立，离我去他们公司可能刚刚成立也就仅仅过去那么2个月时间，搜不到的话可能当时时间也久了被他们洗脑了，他就说8000块。

0: 之前长期推荐，
1: 我也向他提出了，就是说8000块钱，服务多久，他也给我解答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
0: 因为我当时给他的理由就是说，我现在身上还没有8000块钱，最后说服我了，说你先交个3000块钱定金，先让你体验一下，看看我们的流程是怎么样的。
2: 之后于先生遵守承诺，来到婚恋公司门店支付尾款，签订合同。合同销售人员准备让于先生简单过目，就赶紧签字。可是谨慎的于先生并没有放松警惕，他注意到对方在服务期限一栏写着3个月，红娘服务内容处又写着约见3人。于先生赶紧提出质疑，对方解释因为公司规定合同无法写明不限次数、永久等等内容，会通过补充备注来保障后续的服务。
1: 2025年2月12号我去他们公司，然后签的合同啊，交的尾款。签合同的时候我又问他了，长期推荐不另外收费对吧，他说是的，然后合同拿出来了，他写了人数，我就问他了，我说你不是说长期推荐这上面怎么写的是3个人，他说格式条款不能写永久呀或者无期限啊之类的啊。我在后面给你补充一句，后期赠送保障会员服务。我说这个你写的备注的这句话是不是就是说后期不另外收费了，他明确回答了我说是的。
2: 于先生提供的一段现场录音显示，他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反复和销售人员确认他的服务期限，对方也给出了承诺，后期不会另外收费，一定会保障他的会员服务的。
3: 哦，就是8000块钱，然后保障3个月，然后签了这个书以后，即使3个月过后之后还是会见人的。
4: 对啊，就是人选接完之后有合适会接着给你见人，不用来收费。就是后面会加了一句话，这个话我之前跟你说过的，后期保障会员是这个意思
3: 啊。就是为什么这个上面不能写无限见人，就是因为规定了啊，
4: 财商是不会那个什么的。
3: 对，
4: 那所以这块的话就3个月3个人。
2: 接下来的时间里，在这家婚恋服务公司的安排之下，于先生先后与4位相亲对象见面，但是都没有能够发展成功。正当他以为这家公司还会继续为他安排下一位相亲对象的时候，公司的工作人员向他提出再续费10000元的要求，否则就不再提供服务。于先生立刻意识到自己很可能被套路了，他没有立刻质疑对方，而是用缓兵之计，准备以续费为由来到了门店取证。
0: 过了几个月，我给他们的工作人员发消息，我说也过去一段时间了，有没有合适的给我推荐一下。他们立马就问我你要不要续费，他说当初让我签合同的这个人，他当时给你的合同上面写的是8000块钱3个人，你现在3个人已经体验完了，而且还超了，你要不要续费？10000块钱，就是再给你介绍6个人吧。这个时候我在微信上面我没有说，我为什么没有跟他翻脸，没有当面就是指出来这个老师怎么怎么样？我说哦，原来是这样的呀。我说那个吴老师还在不在？也就是当初给我签合同那个老师姓吴，他就跟我说吴老师已经离职了。然后我说行，什么时间我去你们公司就是续签。我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我要去他们公司拍证据，那些什么价目表呀、公司环境还有营业执照，我要把那些东西给拍下来。他们的一个价目表就是那个8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20000块钱你享受的是什么服务，有这么一个介绍的一个价目表。
5: 这个价目表和你签的合同有什么出入？
0: 其实合同是合同，价目表是价目表，一般人都不会按这个价目表来出钱的。价目表上面只标注了价格和服务内容介绍，他并没有写的接几个人，含取了就是他们公司的一个环境啊，他们公司也就成立1年时间不到，房间里面也就是各种锦旗，各种那个别人送的鲜花，什么奖杯。
2: 看到于先生愿意到店里来续约，工作人员表现得很兴奋，继续用其他会员的案例来劝导于先生抓紧相亲的机会。于先生要求看价目表的时候，对方表示价目表都是专门给新客户看的。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卢云主任你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嗯，欢迎您。根据消费者于先生的介绍，他到婚恋公司线下门店去咨询的时候，有一种插翅难飞的感觉。先后几轮销售人员轮番下场，最终由销售人员做出了不限时、不限次的服务承诺之后，于先生才无奈同意支付了合同的定金。那么我们注意到啊，这种销售方式是违规婚恋公司的惯用手法。那么他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在这个销售的过程当中，我们消费者的哪些合法权益是受到了侵害的？
6: 首先呢，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时候是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也就是消费者要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判断去选择来符合自己需求的一些产品或者服务。但是呢，我们在刚才这位消费者的描述过程中发现，他是迫于无奈，可能经过很多番的这个游说也好、劝阻也好，那么迫于无奈才去买了这个服务，才去交了这个费用。那首先呢，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权并没有得到尊重。第二呢，这个在民事行为的这个边界呢，其实它就是一种可能会涉嫌到这个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刚才我们听到了，把它放到一个小屋子里边有两张板凳放到那里边，其实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人身自由已经受到了一个非法的限制。那么如果当人身自由受到非法限制时候，而消费者又处于比如说害怕恐惧这种情况下又做出的这样的一些选择和判断，那么这种行为在民事法律行为上是可以被撤销的，而且如果严重的话也有可能会涉嫌非法拘禁的这样的一些行为。所以呢，在销售的时候，可能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些销售的伎俩或者销售的话术，但是呢，如果一旦跨过了一个必要的限度，它就有可能涉嫌侵犯到了消费者的这个自主选择的权利和消费者的人身自由的权利。
7: 105财经早知道，我是张弛，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我们一同开启美好一天。8点之后，欢迎收听航风热线。

0: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7: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6度。明天8月5号晴到多云，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5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7: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1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10: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
15: 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
16: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7: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18: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7: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9: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7: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